0: 蜀门大桥、天城大桥都是优选。在哪个地方呢？有一点积压，就是海市小区这边，朋友们稍稍呢注意一下，就万江眼科医院这边沿线附近有一点点。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老城过去之后的摩尔天城周边的财神街，往南街方向走的话，大家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那么上下河街目前的黄泽大桥、奥运大桥都没问题，包括整个建设路过来，沿线经过东街、蜀门市场啊这些呢都是畅通无阻的。所以今天的车流量呢是没问题的，很稳定。那也希望各位朋友不因为这个道路畅通就把安全这个弦给放松了，咱们一定要警惕，保持车距，多观察一下路边，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好的，雨峰，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昨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全国两邮一签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其中我市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拟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我市唯一上榜的集体。再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1号的下午4:40，长征12号乙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那么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还有这个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那么近日呢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那么实现了一个奠定了一个基础。再来关注，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指引，标志着啊这个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治理迈入了新阶段。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针对这个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限制措施，那么禁止未满16岁者啊新注册社交媒体账号，是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护。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秋天。

感受今天的。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7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正的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个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参与进来，一起来说一说啊！来来来，先来关注一个消息，很多朋友呢，哎，可能都在关注说，峰哥啊，这个油价最近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来，我们这样子。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油价的一个变化啊。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呢，6月1号盘中走高啊，涨幅超过了6%啊。截至美东时间的1号下午，这个早上10:17，

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6.94美元至每桶94.30美元，涨幅呢是7.94%。那么距离6月4号啊，这个晚上24点开启的国内第11轮成品油调价窗口还剩2天。那么当前呢，本轮油价计价周期数据啊，这个统计完成了70%，受上周五啊，这个国际原油大幅走低的拖累呢，那么本期油价下调幅度再度拉满啊。那么如今呢，预计每升汽油下调幅度已经达到了4毛钱。那么本轮降价基本敲定啊，在周四的晚上，车主或迎来啊今年国内的第二次下降啊，朋友们注意了，预估呢在这次降价的时候呢，可能会降4毛钱左右啊。等这个6月4号的晚上24点调价生效，有望迎来本年度第二次的油价下调。那么95号汽油有望突破9元，跌破9元，0号柴油呢也有机会呢跌至8元以内，啊，这个行车呢要时常查看油量啊，频繁的提示灯亮起之后再加油啊，这个容易损害车辆部件，埋下安全隐患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嘞，早上时间摆起来我们整啊，现在我们这个播出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的车载广播，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都为大家播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在抖音上给我们来摆龙门阵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包括现在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抖音发送消息啊，在抖音上关注我们呀，是不是？欢迎大家。同时啊，关注哈，不知道这个朋友在说风过照啊，今天呢我在位置整啊，他说我听你的广播，但是感觉这个信号就不是很好啊，就是咱们的车载广播，他的意思是在位置。啊，这边的听起来这个听感就不是特别好啊，了解了解。今早上啊，这个8点钟之前呢、啊，发生了不少交通事故，啊，现在基本上慢慢的是吧，这个都已经处理完毕了。你像这个平桥这儿也没得问题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河边上呢，我看了一下也恢复了这个畅通了，朋友们。如果说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啊，朋友们。来，首先来说一下的是金贝尔，朋友们，如果有时间了解一下，金贝尔家的种子来了啊，其实从5月初就已经来了，是吧？像这个巴蜀鲜马香肠粽，是吧？啊，这个就不是普通的种子，每年这个种子翘得很啊，所以说要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买。今年呢，他们推出了2款新歌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元气五红粽啊，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一口下去软糯清甜，满满都是天然营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紫米藜麦粽啊，高纤维的紫米啊。搭配啊，营养丰富的麦，口感中软糯带的颗粒感非常巴适。当然还有他们的这个很多的川味啊，像我们的牛肉粽啊，是吧？腊肉粽啊，坦坦肉粽啊，鲜肉粽啊，是吧？根据个人的爱好和口味，是吧？个人去购买啊，有散装有盒装的，朋友们自己当零嘴吃或者当早餐吃，我觉得买点这个，是吧？这个川味粽，我觉得非常不错的，是不是啊？好了，还是那句话，就根据自己口味来进行购买啊。好，来继续来拜。早上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我们的行车安全啊。看到最新路况消息，还是那句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跟着峰哥一起来拜一拜啊。同时呢，有一些新闻资讯呢，包括我们经常话题，我们一会儿呢也要跟大家拜一下，对不对？那首先跟大家拜个事情啊，眼下这个荔枝啊，大量上市，甜甜的荔枝不仅这个风味诱人啊，还富含了营养。但是今天啊，这份这个甜美的背后，藏着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哦，大家注意哦。有个病叫荔枝病，先把它听过的啊，这个要跟他说。就是所有的荔枝病呢，其实是荔枝引起的啊，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这个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啊，营养不良者以及儿童。啊，就像儿童因为这个代谢功能还不健全啊，这个属于高危人群。这个荔枝病一旦发作啊，会导致人体出现这个低血糖的症状啊。此前呢，广东有个女儿就是过量食用10斤荔枝啊，第二天醒来出现了头晕不适、持续性的啊鼻出血等一些症状。那么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了荔枝病啊。啊，好多朋友说峰哥，是吧？这个为啥子吃荔枝还有得病呢？朋友们，这个就有点专业了哈，这个有点专业了啊。主要啥子啊？荔枝本身它富含啥子？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是吧？如果说人体一次性的摄入过多呀，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啊，降低血糖的浓度啊，这个容易导致啊低血。

有它的反应，尤其是你没有吃饭空腹的时候，体内啊血糖水平较低，这个时候你大量使用荔枝，那更是雪上加霜，是不是？昨天峰哥晚上去逛了一下我们的那个超市啊，发现荔枝那个地方买荔枝那个地方呢，围了一群人啊，都在买，但是大家吃荔枝一定要注意，不管吃啥子，对不对？我们都要适量啊，你过量了肯定都有问题。哎，很多朋友说峰哥，那我得了这个咋个办呢？如果说你吃了这个荔枝之后出现了一个头晕啊、乏力啊一些症状啊，应该立即平卧啊，及时摄入像这个糖果呀、蜂蜜啊、白砂糖啊等一些食物补充糖分，紧急的缓解低血糖症状。如果出现了抽搐、虚脱、休克等一些严重症状，应该立即送医治疗啊，切勿擅自喂食喂水避免发生一个窒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啊，有几点要注意。第一个，你不能够空腹吃啊；第二个呢，你要适量的吃，对不对？不能吃太多。第三个，像经济人群，像这个扁桃体炎呐、口咽喉炎呐、是吧？便秘患者就不宜多吃这个荔枝了，是吧？还有这个糖尿病患者尽量就少吃或者不吃啊。而且荔枝不熟就不要吃哈，还没有熟，你吃到爪子来，对不对？这个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摆一下的是今天的话题龙门阵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吧？这个马上是广告了，朋友们。广告之后呢，龙门阵继续来摆。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8:16了，你看短短的15分钟又过去了。那此刻呢，阳光今天啊又是为我们的广元街道铺上了一层这个柔和的滤镜，所以你看现在呢城区各个道路都是比较平稳的，虽然呢有部分一些主干路这个车流排行密集，但大家呢都还是保持了一种比较默契的这个顺畅，在我们的红绿灯处耐心等待。所以朋友们啊，我们要真当文明好司机，包括经过一些斑马线，也希望大家可以啊多多礼让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在万源这边的朋友没问题，现在呢不管你是从这个万源方向前往我们东坝方向还是反方向过来的车流，在这个桥面上排行压力都不大，过来之后呢大家可以选择呢走河边或者呢直行走这个英国路啊，都是没问题的。东坝的话呢河边路段一路畅通，从国大方向一直到前方的水上公园，包括呢过去之后这个秦大广场这边沿线呢往这个老城走的话，再个大厦一路呢也是畅通无阻的，车流稳定。今天的居国路、莲花路，还有呢东苑路，包括主干路、立州东路这边啊，都是可以优选的。整个08道口这边。

0: 山凤路过来的车流呢也不多，在咱们的08道口呢，交警同志呢也是在我们的岗位上进行执勤，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多加配合一下手势。然后南河的话呢，这边我们来看到老鹰嘴桥面没问题，除了东道往南河方向走的话，可能在下桥之后车速会稍稍慢一点，大家呢也是提前呢注意一下，把车道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变更。你看你呢，如果是要直行还是要右转啊，提前把车道呢进行这个规划一下。然后反方向这边也没问题，整个南河的话，刚刚我们上个时段提到的，在这个万江眼科医院这边也开始逐步退温了。今天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兰州街和这个海口路啊，南河锦绣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这边呢主要是红绿灯处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积压。老城的话现在看到有部分路段上升哦，第一个呢就是河边从哪儿呢，整个就是铁桥这边沿线古渡路往天成大酒店走的话，双向呢有一点点的飘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凤翔楼和大西街这个路段啊，我们注意一下，其他道路都没问题。好的，雨峰，此刻路况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大家如果呢还有即时路况需要补充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进行交流。那稍后8:30我们继续来刷新。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20，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来拜6月2日啊，这个早上龙门阵拜起来。来，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公交发的消息，说峰哥礼拜二早上好，要得哈，这个小信息也送起来了，包括咱们天天向上啊，还有小铺啊，还有咱们的 LY 啊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吧。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李志斌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一天不吃心慌，是吧？啊，两天不吃腿僵，三天不吃卧床，四天不吃发慌，是吧？对症下药，是吧？吃是不停地吃啊，你不要误导朋友们啊，正儿八经的。刚才我给大家说的是正儿八经的事情啊，这个荔枝不能多吃啊，吃多了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啊，荔枝病。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不管啥好吃的东西，我们都要适量啊。这个吃多了肯定是对这个身体有问题的啊，也有害处的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拜，来接下来拜一下今早上的话题。各位女儿些啊，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因为想比一下哪个更白呀，就在一个男人身边轻易伸出你的脚干、你的手干啊，因为你根本的晓不得。平时不擦防晒霜、不打伞，甚至脸都不想看的他们呐，啊，老开袖子和裤腿儿，咋白的好亮眼？这两天这个太阳的确是比较大，是不是啊？好多女儿各种防晒啊，我看到这个昨天我看到啊，中午的时候，一个女儿骑个电瓶车。啊，那包里真的眼睛都没露出来，摸到哪个位置露出来的啊？眼睛戴了个墨镜，脸上了一个一个那个啥，那个他们叫啥子东西，面罩嘛啥子啊？帽子戴起，各种整齐，是吧？哎呀，真的是，所以说各种点儿防晒防晒，不想变黑啊，是吧？但是你有的时候你拿出手一看啊，跟你屋头那个人一比，你感觉你还是比他黑一些。所以说奉劝各位女儿些，就不要去跟你旁边那个男的比哪个更白了，是没得意义的啊。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还有哪个比我更有发言权呢？就连大冬天的本着的防晒霜也没有少擦过一天，各种美白产品365天不间断，出门帽子太阳伞是吧，啊，防晒衣三件套，结果我跟我那个天天骑自行车上班啊，这个日晒雨淋的男朋友一比啊，我直接成了非洲回来的了。是嘛？都说一白遮百丑啊！这个女儿们，这个好多女儿都是一直追求的，只能够变白点，是不是？啊，还不是说峰哥输了，在公司随便找几个男同事，手膀子一伸出来都比我白，咋个嘛？是嘛？还让不让我们女儿活了？啊，吃不得苦说，作为一个底色发黄还一晒就白不回来的妹子而言呐、啊，哎，说到白这个话题，我真的要疯狂叹气，尤其是跟我屋头那位一对比啊。这个人家白里透红。

啊，水光亮色的，我呢黄的呀像啥病一样。峰哥这个肤色其实有点泛黄的那种肤色啊，然后稍微一晒也是白不回来的那种啊，正儿八经病哈。所以说呢，我就基本放弃了黑的黑点吧。但是你说心里面摸着良心说啊，我期不期盼变白点了？我肯定还是期盼变一点变白。都说一白遮百丑了，你稍微白点了，感觉整个人都要帅一些

是啊，就跟男朋友比肤色自取其辱了。你以为的你和男朋友的肤色和正儿八经你和你男朋友的肤色对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你会发现男朋友的肤色比你还要白点，对不对啊？峰哥这种，我想不到的是不是这种啊？峰哥是哪种呢？就是那种一晒就要黑的人啊。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人呢，他是长得很白，然后太阳一晒了，整个人会变红，是吧？皮肤会变红。我那个手感呢、啊，啥子？我跟你说嘛，我那个身上有几处特别明显的分界线啊。首先是我的膝盖以下和膝盖以上啊，小腿和大腿的颜色两个度。再者啊，就是我的手膀子从中间就短袖罩住的那个位置开始当分界线啊，往下走露出的地方是黢黑的。啊，这个把袖子往起来一捞，哎呀，白得慌人。就是我是那种稍微一被太阳晒就要变黑的一种人，而且半天白不回来。到冬天的时候，可能莫名其妙的稍微要白几个度。啊，夏天呢，就感觉整个人都变黑了一坨啊，像坨炭一样。都说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莫得哪个理解我的痛苦啊？夏天跟男朋友一起散步，他穿的短裤，我穿的短裙。啊，朋友从背后跑到面前，一脸正经地问我：“这么热的天，是不是还穿的黑丝？”是吧？包括我黑的像影子一样说：“风光，这个世界简直是没天理呀、啊！我每天擦这样抹那样，别个脸都不看一下，十个糙汉子里面有九个比我白，是吧？啊，这是我一个青春美少女承受得住的吗？对吧？啊，我花那么多冤枉钱去买那些各种护肤的、各种美白的。”是吧，到头来啊，结果人家啥都不用干都比我白，这是为什么呢？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同样都是人，咋个人和人之间差距这么大呢？他说，峰哥，我这边的是防晒霜、防晒衣、长袖长裤啊，遮阳伞、美白精华、面膜啊、葡萄籽，还有呢这个啥子 VABCD。我对象呢是防晒说是零啊，美白说是零，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我对象的皮肤比我白多了，是吧？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对象啊长得白白净净的，只要跟他在一起呢啊，哪个我朋友看见了都会被喊黑白双煞啊，我是女的关键是啊。是啊，还有朋友们说，峰哥，你们经历过绝望没得？绝望就是当你和你老汉比，和你男朋友比，和你弟娃比，你都显黑的时候，你真的感觉瞬间生无可恋了，是吧？白加黑的说，峰哥，一看这个夏天不是来了吗？我是真的累。那些男的一个二个啊，腿腿又细又长又直，关键又白又嫩，是吧？看到就生气。但是不过话说转来啊，别个长得白是为了遮丑，而我们四川女娃呢，一个二个就已经够美了，是吧？真的够美了。那还需要遮嘛？你们说对不对嘛？是吧？到了夏天，我觉得女娃还是有很多这个比较恼火的事情。我们一下再来摆一个啊！到了夏天，很多女娃很恼火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头发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爸爸、我哥哥、我老公，一个比一个白啊，白的发亮，是吧？就我一个啊，像挖煤的，是吧？还有咱们的鳗鱼说，峰哥确实啊，娃儿他爹呢？啊，典型的冷白皮，一年四季从来不擦防晒。我每到夏天裹得像个阿拉伯妇女一样啊，嫩是吧？嫩个都要比我白不止两个度。还有就是儿子也是个啥都不愿意擦的孩儿，夏天晒完了最多哎脱个皮，一个冬天下来就恢复了，还是比我白，对不对？啊，看来娃儿是很好遗传了这个父亲的啊这个皮肤，是吧？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我老公比我白三个度，而且我儿子也随他。小时候呢，把儿子抱出去，别给我看到儿子再望我一耳，哎，就那种欲言又止的样子。哎呀，我看到都憋屈，是吧？一般我都会直接来一句：“我儿子像爸爸，不像我啊。”来，再来关注一条月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现在的这个男娃不晓得是哪么长的哈，就比女娃长得还要白净。啊，腿腿啊也比女儿瘦，啊，有些男的那个腰杆也是纤细的不得了，是吧？啊，说来了就像个屋头那个一坨子，对吧？包括呢，就是朋友在说，他说，峰哥，自认为呢自己是白胖白胖的，结果我同事啊，那个同事是男的嘛，啊，我们那个同事比我白，他我们家里呢还比我白，是吧？生生把我变成了黑蛮黑蛮的，本来是白胖白胖的，变成了黑蛮黑蛮的，是不是？这个肤色困扰着我们的这个。
这个女娃。

哇，我告诉你，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困扰女娃有很多，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头发的问题，对不对？好多女娃呢头发也不是好长嘛，到肩膀嘛，但是这个头发最难整的，你说你挤起来吧经常晒黑了，你放下去吧又热，是吧？包括到了夏天太阳大的时候热的时候化妆这个问题，好多女娃感觉好不容易化了两个小时的妆啊，精精美美当个精致女孩，是吧？一出门不到二十分钟啊，脸上的妆全化完都流汗嘛，是吧？因为这两天那个温度低比较高，今天31度，应该明天后天都是33、34度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一来呀，是吧？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事情可以吐槽一下的，是吧？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一下，好不好？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宝宝妹妹说，峰哥真的是懂我们女娃儿，那必须的啊！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再给你说一下，是吧？关于头发、关于化妆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实时路况 Traffic。
5: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6: 好的，雨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8:30之后周二早高峰的路况哦。因为今天呢车流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太大的什么高峰压力啊，都是在正常的行驶，所以大家呢行进在任何路段，我们可以优选呢距离自己呢身边较近的路线来出行，只是呢保持好车距，多观察一下周边，我们要争当文明好司机。也祝大家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呢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方圆这边的话，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呢在哪个地方呢，在河边这边稍加呢我们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硬国路，其他道路没问题。然后东坝的话呢，大家看到在这个滨河北路这边，从国大方向然后一直沿线往这个水上公园这边走，这边都是比较优选的。今天整个育才路还有莲花路、东苑路都没问题，包括081道口平时较为拥堵的路段，今天呢看到从这个劳动大厦方向过来都是在有序的排行。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南河，南河的话呢刚刚呢上个时段提到，主要是东坝往南河方向这边走的话，在桥面的车流有一点多，现在看的也恢复到屏风时段了。整个呢桥面过来之后呢，大家只是注意，不管你是直行走这个马家沟，还是呢要右转走这个滨河南路，我们提前呢做好这个减速，在这个分流的时候呢有非机动车辆相互之间礼让一下。然后整个呢郑州路还有就是海口路这些也逐步在推温。老城的话呢上个时段提到，主要是河边路段沿线呢往这个摩尔天城走的话，这边的车流较

0: 然后呢，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在短短十五分钟之后过去，这边的车流也开始逐步在推温下降。只是呢，还是要注意啊，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因为路面比较窄，有的时候一旦过来的车流较多，就容易积压。大家呢，提前做好减速，然后依次有序前行就好。然后整个呢，就是望江路、黄泽大桥、奥运大桥都没问题。那目前呢，就是跟大家刷新8:30之后的城区路况。大家呢，有任何及时的一些分享或者要补充的，都可以一起来留言。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万岁！

敢说今天。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36，2026年的6月2号，礼拜二，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所以龙门阵继续来拜啊，朋友们。哎呀，这个的确是这两天的确比较热啊。今早上过来上班也忘了开空调了啊，我风哥坐在这里头被两个太阳烤起，有点热还是。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退出高温群聊。啊，这个四川这边最近都是热成了火盆盆了，啊，是吧？温度，是吧？这两天最高气温35、34度，是不是？啊，的确是点恼火啊！啊，我说老实话，四川太阳啊，清楚了挨骂啊！你自己睁大眼睛看一下，全都是因为你啊！这两天呢、啊，广元人民都在这儿喊，是吧？太热了，太热了！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啊？这两天广元人每次打开天气预报，到底啥心情呢、啊？啊，一看到这个红的发乌的一些这个盆盆滴滴，是吧？啊，脚上面扣得好紧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正儿八经的，有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我们这边太阳啊，啊，真的是，我家是9楼，每天下班回家，一摸我的凳子床都是热的，水龙头一开啊就可以洗澡了，根本就不用啥子切换热水，天气天然气不得给我省下来。哎、啊，我也发现了最近这个温度起来之后，是吧？这个回家洗澡的时候，那个水一打开就是热水，正儿八经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啊，就这个温度，人人都成了行走的五花肉啊！这热的腰裤扒的绷紧啊，这是吧？啊，垮都不好垮啊，垮下来成卷卷，蹲坑3分钟，好比桑拿放半小时啊！还有朋友说峰哥啊，这个这边的太阳摆的说是现在啊，就是一个大号的空气炸锅。360度烘烤呢，还不用翻面的那种啊，晓不得大家你还满意不？啊，一些朋友在说玩具了哈啊，四川的太阳，昨天出门骑的小黄啊，伸手一摸座椅，差点烫起泡，一坐上去更是烫的跳，最后呢，是吧？这个裸腿悬空才把这个车子骑起走的。一些朋友在说，峰哥哪个能够想到啊，是吧？这个这两天这个这么热呀、啊。光一下边太阳是吧？啊，要不你干脆把我晒死算了，给你助下兴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这边的太阳好毒啊！比如说我快下班的时候，在外面裸露的水龙头洗拿手，好家伙，手都给我烫红的，是吧？搞快跑回去摸了烫伤膏。你别说，这两天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想念萧敬腾，知道吧？萧敬腾一个外号叫雨神嘛，对吧？我跟你说，现在有些女娃儿是吧，有哪种感受呢？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啊空气刘海，那些女儿整那个发型。

空气留下出门五分钟变条形码，化妆品也省了，因为化妆半小时汗水都给你打湿完啊，回家了还要先开空调吹十分钟，不然啊两点这个两点都是烫的，桌上几只像铁板烧，是不是？说正儿八经，我还是多希望能够稍微下个比降个温，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再热真的不礼貌了啊！就这个天气啊，考虑过我们这些社恐人士，这个天一热出门满大街都是树枝。我说老实话，峰哥这个人呢，也不喜欢太热，峰这个人怕热啊。这有的时候一热吧，你像我这个汗腺比较发达，这脑壳上全是汗啊。有的时候，你包括嘎子窝是吧？啊，你穿个这个稍微别的颜色，是吧？一下打湿了，尴尬的不得了，是吧？而且我真的是要警告哈广州这边太阳啊，好自为之。你要再这么不知趣啊，啊，你信不信我给电话给后羿打过去，看你懂不懂得起啥叫规矩，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啊，峰哥啊。这个一天喝五升水啊，这个结果呢都不用上厕所，不晓得因为我遭了前列腺上厕了啊，汗水都把水分蒸发完了，是吧？还有朋友说，峰哥啊，屋头的牙膏洗面奶沐浴露是吧，这个洗发露还有这个啥子爽肤水乳液抹到那样挤不出来是热花的哈。哎呀，别说这个太阳实在是太难受太热了啊，因为这才好多度间35度，我记得往年子这个七八月份的温度啊，这个甚至会达到接近40度，你说这个东西哪个遭得住啊，遭不住啊。来来来，再来说，刚才不是想跟他摆一下这个女儿到底好恼火嘛，对不对嘛啊。夏天的女生到底多艰难啊，第一个阳光下的头发是冒烟的，阳光下的腿是渐变色的，头发在夏天就是一种诅咒啊，扎起来你会感觉它会晒到你的颈项头啊，披下来呢粘到颈项头，甩都甩不落，热。第三点，你体会过大腿肉站在板凳上的感觉没得，站起来的时候撕裂般的酸爽感啊。第四，夏天啊，当连体衣遇上卫生间，尤其是啊拉链在背后的连体衣啊，那就是活生生的人间炼狱。第五，用一个小时化好的妆出门五分钟轻松洗白，对不对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啊，峰哥这两天是不是城区不能有噪音？的确6月1号到15号嘛，这段时间半个月啊都是禁噪，全程禁噪，城区内啊，尤其是啊各考点，是不是？包括按喇叭不能按了，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喇叭不能按了，是吧？然后工地施工呢，要避开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半，晚上8点钟到早上的这个6点钟啊，这段时间，这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啊，一起监督。如果说发现了一些这个违规的啊，大家可以呢在12345来打电话举报，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你反映过来，是吧？我们帮大家去这个沟通啊，都是可以的，是吧？希望大家共同监督，好不好？我们为了都是给我们娃儿们，是吧，营造一个安静的复习休息，是吧？包括考试的环境啊，我觉得每一个公安人我们都是有责任的，不要说是哎这个在路上堵起了我就一次见喇叭啊，要不得，到时候要罚款哦，兄弟们，再提醒大家啊。来，再来说，再来办，女娃们到夏天是有多恼火，是吧？可能有些男娃哈就觉得没得啥子啊，有啥子资格喊热嘛，我觉得没得资格喊热的，峰哥你们有啥子本，你们有本事搞一下这个大夏天的，是吧？啊，这是好恼火，明明热的要中暑了啊！他说我男朋友都是弄一条短裤的出门了，而我还要穿长袖防晒衣，包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哎，我一直想问个问题啊，就是女儿们到了夏天太阳大的时候都喜欢呢，穿了个防晒衣长袖子，是吧？再加上这个各种啥子防晒装备穿起，我想问一下，你们真的不热吗？大夏天的，哪怕他那个衣服真的很薄，你穿在身上。真的不热吗？啊，然后就是这个帽子啊那些整齐。我说嘛，风过这种啊，这个到了夏天，我这个宁愿少穿点，是吧？哪怕晒黑的晒黑，但是我女娃呢，我看到有的时候的确是你防晒了，但是脸也被整熟了，是吧？就红的，你知道吗？就整成那个样子了啊。来，再来说啊，夏天啊，这个披起头发出门，感觉像披了个电热毯啊。出门之前。啊，抹防晒霜得抹一个小时，防晒喷雾像灭火器一样往身上喷，不晓得的还以为起火了。等这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电线杆的影子，也要站在里面去躲下太阳。

是吧？夏天啊，这个朋友说，峰哥，夏天跟男朋友出门，最不能忍的就是他把伞撑歪了，啊，是吧？啊，这个分的就是一哈晒到我这儿，一哈晒到我那儿，对吧？夏天男娃儿，我跟你说嘛，男娃儿在夏天，我觉得也很痛苦。经常看到啥子都准备好了，等到女朋友一声令下出门了，结果他说：“哎呀，好热，我不想出去。”不过呢，幸好我们是有杀手锏的，是吧？走吧，是吧？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走一走嘛，对不对嘛？啊，的确是。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这个朋友说：“峰哥，我那天化妆化了一个小时出去。”太阳晒得我两边脸通红，白白的黑黑的，最气人的是我老公喊他们娘娘看我的脸，说看他妆都花了。张静说前两天呢，啊，到这个大城市去看了一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啊？啊，他说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峰哥啊，表示化妆都是裸妆裸化的，住公司宿舍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化了妆，化先洗个澡，化了再穿衣服。哎，就是这个时候咯，你们公司空调不开启，风扇不开启，这哪个罩得住了，是吧？我觉得你还主动给你们领导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太热了罩不住。你现在还好，我跟你说，再往后头走温度更高啊。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二的上午好，8:46了。今天呢，我们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呢，那丫丫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因为整体呢，今天的车流节奏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各个主干道还有我们的一些道路通行压力都是有序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具体再来最后关注一下万源这边的朋友啊，现在我们可以优选像两个桥面，万达大桥、万源大桥，以及呢我们的英国路，这些走起来都是比较轻松的。东半呢也没什么高峰压力。今天呢，主干路、河边路段还有居国路，包括呢整个零八幺道口这边沿线下来车流都很稳定。南河的话呢，现在也恢复到平峰时段了。包括老城的话，只是注意哪儿，老城的一般高峰压力呢，就是早上的时候会在南街和这个财神街这边呢沿线有一点点。那么目前来就是井巷子通往这个中心院啊，排队呢有一波车流，其他道路啊都没问题，我们都可以放心前往。那今天呢这个天气呢也还是比较热，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呢一冷一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容易感冒，所以我们要多喝一些温热水。大家呢有任何路况，如果亚亚没有分享到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补充。好的，我们今天周二的早高峰路况就这样哦，下午的时段也会在5:30准时开启，所以朋友们不要忘记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还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啊，这个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来说。Hello， 左峰哥啊，这两天怎么热，我到哪儿去避暑啊？你给我推荐一下嘛，来给你推荐个地方啊，办公室。啊，办公室有空调嘛，对不对？还不用烧个人屋头电，多好嘞，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办公室好生工作是对的。啊，这个天气的确是太热了，兄弟们，晓得你们啥是感受啊？正儿八经的热的我罩不住啊！哎呀，这两天呢、啊，我感觉没得哪个，尤其是把车停在地面上的人，能够笑得上车呀、啊！啊，来给他讲个恐怖的故事啊，就是35度，大太阳，骑开车，露天停车场，黑色车，全景玻璃天窗。哎，现在好多车子设计的就是没得那个遮阳帘了，只有那个天窗，是吧？就不晓得朋友吐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某斯拉啊，他就是没有这个遮阳帘嘛，就只是一个天幕嘛，对不对？啊，的确就比较热啊。哎呀，晓不得大家啥子感受？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太阳能烤炉嘛？啊，你没见过，你在广元，你把车停在地面上停一会儿，是不是？保证你会见到。打开车门的一瞬间，能够体会到食物从蒸笼到烤炉，先蒸后烤，是用啥子味道啊？双手放到方向盘高头啊，只差一把孜然了。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啊，往每一位啊车停在地面的朋友们都要晓得，夏天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车。本来就热的像毒箭，刷刷刷，这个天上下火的那种，是吧？车停在地面一中午。打开车坐进去，就像坐在那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一样。空调打开，等终于彻底凉快了，吼，到家了，你说气不气？是吧？还有什么朋友在说，峰哥，特别是当有一个无敌全景大天窗的时候，分分钟叫你做人了。啊，峰哥，我们屋头车子就是那种大天窗，但是又没得遮阳帘的，一坐进去360度无死角被晒。啊，最开始买车的时候说啥子？啊，这个啥子有啥子镀层，啥子啊抗紫外线，啥子乱七八糟的各种啊！哎呀，那穿起防晒衣，戴起防晒袖，又热了一层汗。现在每次开车不做够半个小时的心理建设，我是一步都迈不开呀、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开了一辆黑色的车，屋头呢还只有地面停车位的是哪个？是我。啊，就这段时间那个温度啊，峰哥我每天9:30出门。啊，光是拉开车门坐到里头，安全的都没拴起，汗都把衣裳打湿完，啊，也不晓得是去开车呢，还是开汗，是吧？啊，高龄少女说，峰哥，我可以说，因为害怕热，害怕烫钩子，啊，我已经从每天开车变成每天坐公交了不？不用找车位，不用暴晒，不用心痛空调油钱，更重要的是不用冒着坐热板凳啊得痔疮的风险，简直不要太美啊！真的朋友们，这个如果你有相同的经历，那么相信呢你也在慢慢的发现，就这个天还是选择绿色出行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舒服又划算。如果需要出门的啊，坐个公交地铁就可以了，不烫钩子，不烧油钱啊！地铁当我们这儿没得，是吧？哦，不晒手干，那么吹起凉风啊，抓起瞌睡，舒舒服服，巴巴适适啊，就把你带弄终点啊，真的是很巴适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戴眼镜的才着急啊，下班一拉开车门，车探进去，镜面瞬间全是雾，哪个懂啊？”这个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的办公室的空调吹安逸了噻，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你看这前面是咋个回事？堵起了，就是长期乌龙啊，长期乌龙中心卫生院的位置啊，这个我就不是特别了解了，我要帮你问一下了啊。就是长期乌龙，我看到前面排了一堆大货车啊，是吧？啊，你哎，不是之前在位置吗？接着跑乌龙去了，这么快啊？是啊，来关注我们的子瑜说，黑色车全景天窗，外加新车没有停摩的我啊，这两天呢我都是坐起防晒衣啊，坐到车里面啊疯狂流汗，空调简直跟不上太阳的温度啊，下个车。

我觉得啊，这个等吧，啥子磨铁好了我再买旧车，是吧？还有卡拉说，峰哥，夏天啊，夏天家开车啊，尤其是车停到碳坝底头，是吧？爆胎之后再上车的滋味啊，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到，是吧？懂的都懂，免费的桑拿随便享受，是吧？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54了啊，那接下来给他办下气温趋势，我们来看看啊，又有啥子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最近呢、啊，这个河南省啊，这个南阳市新庄村的小新啊，向这个媒体反映，2021年底，他60岁的低保户叔叔啊，邢明金，莫名其妙的背上了一笔20W 的贷款，贷款到账当日就被人转走啊，叔叔的低保金呢，持续被扣款还息，直到25年底啊，小新帮忙取钱的时候才发现异常啊。一查这个贷款资料，好家伙，写着邢明金有价值35W 的房产，10W 私家车和10W 存款。可实际上啊，他不仅没得上述资产，还是村里面低保户，没有上过学，连字都认不到。他说自己呢是北通村的邢万坡贷信银行的，根本不晓得什么是贷款啊，是吧？啊，这个，而邢万坡表示。是信用社的郭主任啊，为了处理一笔旧贷款，让他找个单身的穷人来抵名，之后再走坏账。2026年的5月28号啊，《新京报》报道这个事情，第二天又查出了邢明金的一个哥哥也被贷款了29万。29号，当地呢就成立了这个联合调查组啊，当天啊，邢明金名下的20万贷款就被追回了。此前被扣的啊，这个15,300块钱的低保金也被追回，但是银行称并不清楚这笔钱的来源。一个低保户前几年，没收到低保金，那请问还靠什么生活呢？啊，邢明金说慢慢借嘛，那咋弄？以前呢把钱存在银行，这个村镇银行害怕暴雷，现在身无分文，还要担心被贷款。从伪造贷款材料到各种流程签字，这个链条上上下下开绿灯的人呐、啊，啊，你说到底是瞎了还是坏了，对吧？啊，当然开绿灯是不好使的。最近呢、啊，贵州大学发布了一个公告，计划招聘一位管理岗的人才，但是呢，报考条件相当特殊，应聘者的配偶必须是该校在职在编的优秀博士，而且对配偶的学术成果、科研水平还有明确的要求。哎，好久没有进到这么标准的萝卜岗了啊！讲道理啊，高校为了留住人才，帮忙解决配偶就业问题很常见，但问题就在于学校要这个，他是要是为特定对象解决实际问题，那就特事特办啊，不要分是吧？又啊，别分公开招聘的根嘛，对不对？那么在5月31号呢，贵州大学公开道歉，承认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啊，决定了终止招聘。折腾了一圈。岗位没造成，人才问题没解决，还收获了一波舆论风波啊！你就真的是恼火。那再来摆个事情，朋友们，最近呢、啊，贵阳南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婚介公司诈骗案，哎，很有些东西啊。说是当地花果园的一家婚介公司，一边大肆的推广闪婚啊、速配、先婚后爱等一些服务，招揽那些急于成家的外地大龄单身汉，一边寻找啊缺钱还债。不是真心想结婚的女性当托啊，去跟别个相亲。等双方登记结婚，男方支付了彩礼、三金、介绍费等一些费用之后，婚介公司啊又教唆女方挑起矛盾，以被家暴等一些理由啊离婚跑路，这样子就不用还这个彩礼了。如此这般流水线的工作，一场场闪婚下来啊，这个每名受害人呢、啊、都能被耗10几个W到40几个W不等，总涉案金额超过了500多个。啊，咋说好呢？这个婚姻本就是豪赌，还有人妄图通过第三方作弊工具开倍数快进。我说嘛，这个感情的事情急不得，是吧？对待婚姻，我觉得应该更加认真才对，对吧？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早上的8:58，由于时间的关系了，今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后面还有精彩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继续来收听。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不要忘了啊，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了。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实时路况 Traffic。
2: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啊。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宝轮街上还是要注意我们这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我们那个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这个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然后就是这个芝兰路由南向北方向，也是一个施工的路段。还有我们这个施工路段是在这个西望城水电路红绿灯路口至西望城方向。那这个西望城这个路口呢，就建议大家走那个石火子或者是清江大道绕行。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个水电路的话，那就请大家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依次通过。同时还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两个市场路段，目前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这个102市场还有红盛市场这一段的这个行人是比较的多，那大家在经过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减速慢行。另外再看我们这个慈化纺织大道，目前这个时间段这个慈化纺织大道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正常，但是呢这个货车是非常的多，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然后就是我们宝乐道三堆方向、宝乐道光源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畅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2: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啊最新的一个宝乐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2: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开始实行。6月1日开始呢，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

0: 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自然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的一个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6月1号开始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的规定哈，正式实行。对于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指引，也标志着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治理迈入新阶段。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好了，朋友们，来到本周的礼拜二，六月的第二天，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孟阳，正在为您直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你好司机。哇，刚刚一开始哈，我们的公交师傅准点准时来打卡，说孟阳啊，礼拜二早上好，今天休息，又送出小心心，谢谢我们的公交师傅哈，第一时间你看休息了哈，不忘来给我们报道，真的是真感情，真感情哈。哇，感谢我们的一下南河公交师傅，这个时候也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了。各位朋友啊，各位老铁们，在路上行驶，待会儿呢有最新路况信息，还是那句话哈，有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问题，我们节目依然的为大家正在服务。同时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哈，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啊，你有最新的一些事儿想跟我们来分享，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咱们来分享这一点。为了节目当中，同时公众号哈、也别忘记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分享。哎，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好不容易一位朋友叫曹元萌扫盲老伴儿，我给你发一个情况嘛，中心医院哈都堵起了，由于两出租车哈，说当时那个在现场的保安喊他走，他都还不走。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反映一下？哎，其实因为这个路段哈，因为我之前，其实不也走过这个路哈。这个路段呢，因为是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师傅在那儿等客人，但是如果是哈，真的是在拥堵起来的情况下，我们也还是希望各位师傅啊，把你车子占一占，因为确实正儿八经，如果是遇到了很堵的时候哈，你这个车在那儿堵起的话，只会更加堵啊。也希望大家给我们道路换一个畅通。那比如说，哎，如果遇到了确实正儿八经哈，哎不堵的情况下，你在那儿稍微等一下客人，我觉得是没得问题的。但如果是在拥堵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老城的，因为刚刚看我们的曹元萌师傅给我们发的这个视频，是在中心医院的那个我们说的金巷子啊，金巷子那街子，有好几辆车停在那个位置哈。如果你是下客即停即走，那如果是比如说遇到了那种哈不堵车的时候，你可以再等一下子啊，因为毕竟那儿出来打车的比较多，我们能够理解。但如果是遇到了已经很拥堵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多一份理解啊，车儿暂时站一下子，不然这个金巷子就会更加多了，好不好？我们也呼吁下大家嘛，好吧。好，朋友们，这会儿时间，朋友们，冰师傅哈，风干的记忆，还有小月以及胖虎小伙姓王，善待余生故事大王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哈。今天是6月2号礼拜二了哈，这一点我们也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跟孟阳分享我们的交通事儿。各位老铁们，在我们的1048有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也好，车驾管交通问题，我们节目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今天这会儿时间呢，首先我们要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因为咱们的高考已经快临近了啊。对于高考，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咱们的路况和天气肯定要给大家来打探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吧啊。高考期间天气如何呢？我们先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啊。从市气象局获悉，高考首日就是在6月7号，我市呢是阴天有小雨天气，期间最高气温是33度啊。我们也提醒各位考生注意防暑啊。6月7号白天阴有小雨，气温21到 33，北方。

一到二级。6月8号呢，白天阵雨转多云见晴，气温18到28，北风5到7级。6月9号白天晴见多云，气温16到26度，北风3到4级。此外，6月1号至6号，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最高气温是35度啊，需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同时，咱们近期大气层级啊不稳定，天气呢可能也会多变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注意防范雷电、阵型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哎，毕竟这个夏天一直真的是来了哈，也希望我们各位师傅、我们的朋友些哈，随时市民朋友些哈，关注一下啊咱们的最新天气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得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我们也要发出一个倡议了。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咱们的高考确实是备受各位的关注，那这会儿时间呢，我们也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啊继续的来分享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广元公安交警，也是温馨倡议大家。那为了给咱们全省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畅通舒心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广元公安交警特此发出温馨倡议，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携手护考，为爱让行。第一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们全域禁电哈、啊、严禁鸣笛护护备考啊。包这个其实之前哈，我没跟大家分享过。之前在，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是在广州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考点，当时我们交警同志有点知情嘛，就遇到一个师傅在按喇叭，哎，当时就开出我们广元高考第一张罚单。所以朋友们，你说每个家都有娃儿，哎，我们所有人哈都是一定要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作为司机朋友，你在考点门口了就去按喇叭啊，正儿八经肯定不对噻。还有呢，咱们也倡议哈，全市高考学子校园周边静音静心护航备考。高考期间，呼吁全市所有的驾驶员文明行车，途经全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居民区，还有校园周边时，咱们自觉哈静鸣喇叭，减速慢行，杜绝猛踩油门、急刹轰鸣、车辆炸街等噪音扰民行为。沿街商铺、居民家庭自觉降低影音设备音量，暂停户外喧嚣活动，装修的施工用无声，温柔守护考场安宁。倡议大家哈，文明通行，保障道路畅通。考试期间，请广大群众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考点核心路段。送考的车辆，请大家规范停放，即停即走，不占道滞留，不随意违停，主动服从咱们现场路面执勤交警指挥。社会车辆遭遇送考车辆的话，咱们考生过街主动礼让，也为学子赶考开辟一个畅通的通道。高考逐梦路，同心共守护。广元公安交警也会全员在岗，定点值守，严查交通违法，疏导道路交通，随时应急救助。也愿啊微光聚力，以静音护航，用文明交通为考生筑牢平安防线。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啊，不负韶华，提笔如愿，哎，金榜题名。其实作为我们的司机朋友哈，这个是做的就是给我们的，比如说当天如果在高考的时候期间啊，也请大家哈，如果是你不送接送娃儿的一种情况的话，最好是避开我们广元那些考点。具体考点哪些呢？今年子哪些我们的官方还没出炉，估计这两天快了，因为每年子哈其实我们都清楚，不管是我们四县三区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哈都清楚考点。今年的这个考点呢，目前的路线出来之后呢，我们立马也会通过节目给大家一起来发布，所以任何时候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1048，我们也会和大家及时发布高考期间的路况提醒，好吗？好，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共同来关注咱们出行的一些信息。

0: 后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咱们蜀里安逸原有车里汽车消费券的活动也将已经应该不是已将了，是在昨天已经开始启动了。如果您在利州区购车的朋友，最高可以享10000元补贴。啊，这个好消息，那作为司机朋友跟大伙儿都很关注，是不是？那么要肯定跟大家讲啊，好事情哈，必须立马跟大家说啊。那活动时间从昨天已经开始，到本月30号，补贴申请期从6月10号零点开始到7月31号，它是有个购车的开票期、补贴申请期，然后呢还有一个啊，提醒大家是，请各位哈务必在开票期内取得发票。并且在申请期内提交材料，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补贴对象是什么呢？在利州区经审核公布的限额以上汽车零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家用乘用车，这个是含新能源还有燃油车都是含的哈啊的个人消费者啊，这个不含单位企业啊，不含单位企业，是我们个人消费者是可以。怎么来补贴呢？标准购车发票金额含税50000元以上的，按发票金额的2.5%给予补贴的，还有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0元的，补贴以数字红包形式发放至申请人云闪户的 APP 账户就可以了。当然，怎么来申领流程呢？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已经出来是那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这里是孟阳继续和您正在直播0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你好司机，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刚刚有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这里是我们0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谢谢大家这个时候呢在上午的点位哈，来一起看广播，同时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也别忘了及时跟咱们互动哈，我们两种方式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因为刚刚那个事情还没说完，估计很多帮我屌一屌了哈，这个事儿啊，刚刚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最高补贴，我们里州区汽车消费券的活动已经开启了啊。目前的补贴，刚刚也说了我们的这个补贴的活动时间，说了补贴对象、补贴标准，那申领流程它有四。

步哈，哪四步呢？第一步是购车并完成上牌，在活动期内前往雷州区参与活动的车企购车，取得咱们救用车销售统一发票啊，还有救用车的登记证书、救用车的行驶证。第二步呢，登录云闪付 APP 下载并注册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认证。第三步是在线提交申请，进入这个蜀里安逸原有车里活动专区，按提示上传啊。第四步就是咱们审核，等待审核，以及呢咱们的发放了啊。审核时间大概提交之后呢，大概是五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啊，五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哈。审核通过之后呢，补贴就会在申请期完了之后呢，在20个工作日啊内发放到您的云闪付的账户。咱们同一个消费者限享受一次补贴，同一车辆限申领一次。申请人、发票的购买方、行驶证等登记证书所有人需为同一个自然人啊，不可与国省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政策叠加享受。一定要确保咱们上传的材料清晰、真实、完整。如果材料不符合要求，将会被退回，需要在5个工作日内补正，否则视为放弃资格。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建议呢，尽早的购车并提交申请。啊，朋友们哈，咱们趁补贴正当时的时候呢，也就请大家抓紧选购您的爱车啊。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哈，感谢乐乐、橙子、红哥朋友们哈，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啊，也感谢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刚刚风云是北双梦阳来打卡了，谢谢我们的老铁啊，这个时候也来打卡，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天呢，我们这会儿时间呢，我们在上一小节和大家来说说面包车吧。现在咱们面包车确实，面包车出行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灵活自由，是很多的朋友选择较多的交通工具。但是呢，咱们其实今天通过节目大家分享哈，面包车的车身比较轻，超载如果是打滑、侧滑的风险是更高了哈。面包车因为咱们知道哈，每辆车都有明确的一个核定载客人数，当车辆实际载客人数超过了核载的这个人数时，将会影响车辆安全性能，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有一个是容易引发侧翻的事故哈，超员会改变车辆的重心，就会导致行驶平衡性的下降，像偏移侧翻概率跟正常车辆来比的话，它会高出数倍。还有包括呢，就是容易爆胎失控，严重超员会使轮胎负荷过重，变形加剧，极容易引发爆胎偏离、制动失效、转向失控等危险状况。那还有一个是咱们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等意外时，超员会导致逃生空间狭小，伤员抢救工作难以开展。还有一个情况是咱们无座乘客风险极高，超员乘客无法获得安全带的保护，那突发紧急情况时受伤的概率和受伤程度远高于正常就座的乘客。所以呢，我们面包车驾驶员应该怎么样做到安全行驶哈，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请大家一定要紧握面包车的方向盘。你想哈，您承载的往往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一次急转弯，一次急刹车，都可能因为重心偏移导致失控。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记得哈，不超一人，不增一分险，绝对不能够超员啊！每一个超出核定人数的乘客，都意味着安全带的缺失、逃生通道的堵还包括呢，车辆的平衡的破坏，超员是事故伤亡扩大的首要元凶。第二个是咱们，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他会把面包车来拉货啊。坚决不能够混装哈，务必将货物牢固固定在行李区严禁随意堆放在车厢内或是遮挡后窗，一旦刹车，车内的货物就会变成致命的炮弹，危及所有的成员。还有一个是主动降车速，由于那个重心高，过弯时务必提前减速，平稳通过，避免急打方向，在高速行驶时侧翻概率会大幅的增加。车况的检查，轮胎是底线，咱们要勤查保安全，出车前重点检查轮胎磨损和气压，hydrous 好吗？的那个胎压如果是不均匀化，那会导致这个跑偏和爆胎，还有包括制动的效能以及灯光，老旧面包车需要注重的制动系统保养

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通过节目给大家特别来说到关于面包车的事儿哈。您的驾驶舱是家人亲朋好友的客厅，每一次咱们的规范行车都是对幸福的守护，也希望咱们所有朋友做到让安全成为习惯，让团圆成为旅途的终点。哎呀，刚刚也感谢参与节目的哎呀壮哥，哎呀老铁老铁啊，来到咱们直播间，哎呦。

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我们小泡芙朋友们进来之后记得给咱们103.8点个关注哈，因为我们节目不仅各档节目会直播，而且我们广元的各大型的一些活动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给大家呈现，所以你点住了你关注了我们104.8的话哈，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啊，这个孟老板可以打包票。好，各位继续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下面的时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的104.8，那待会儿呢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也请记得一定要通过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啦，下面来我这边是看不到，还是看不到，因为好像每个人进来不一样，有些朋友是来自关注，但壮哥你这边我是看不到这个状态的，没得事哈，关注起来就对了啊。好了，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个朋友说明啊，我要为高考学子加油，哎，感谢感谢哈，这个我们的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这个特别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娃娃今天就是高考了啊，他说高考完了之后我要但一定要出去好好玩一玩。我们先预祝哈我们的高考学子们一起加油了。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说本周一把手是哪位领导上线呢，孟瑶，哎，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也是咱们所有朋友哈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本周就是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哈，将会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啊，那会坐镇呢咱们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群众提问，直击痛点难点问题。所以目前我们104.8也向咱们全程来征集问题，不管您是生活中的安全困扰，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就敢答。哪些问题可以提呢？包括咱们市民生活安全方面啊，对吧，楼道杂物乱堆，消防通道备战，小区消防设施破损无人修，电动车备案的充电停放混乱，家用燃气隐患，老旧楼栋安全问题，汛期积水地质灾害，极端天气避险困惑，日常应急科普安全宣传不到位等等，还要包括企业营商的发展，像安全生产的检查整改指导疑问，设备备案流程咨询，政策解读危化品，还有包括烟花爆竹行业监管困惑，企业应急预案安全培训相关问题，执法的服务等等，优化的营商环境建议的一些问题，还有包括啊长期没有解决的安全隐患，办事的繁琐反馈滞后，沟通不畅，对咱们全市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平安建设的所有意见吐槽和建议啊，朋友们哈，通通的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在公众号啊，因为这边我们导播在收集问题，所以你把相关问题发到咱们的公众平台上啊，导播这边呢会到时候呢我们节目一播出之后会进行反打方式，把电话给您打过来，您马上在现场就可以来反馈问题好吗？好，稍后呢嘛就是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G5京昆高速广元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昆高速京芷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绵阳方向1571公里加20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小车道，广元往绵阳方向1550公里、1561公里、1565公里、1577公里多路段施工均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感谢警官们，请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朋友们，8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32分，继续的欢迎大家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你好司机。半点之后呢，感谢各位的关注，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感谢呢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草莓啊，草莓哈，这个可。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分享。感谢呢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草莓啊，草莓哈，这个可爱多的朋友，还有这个理事卢主随其自然朋友们哈，小莲，谢谢各位的朋友在半年之后呢来到咱们1048的直播间。这会儿时间呢，当然我们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哈，请各位哈朋友们抓紧时间，因为明天下午呢将会是咱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在每周礼拜三，咱们大伙儿都非常关注。当然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有这个关于我们的一些身边有安全困扰、办事困惑，我们的问题征集已经开始，因为呢明天礼拜三下午的3点到4点半，您的安全难题、营商困惑也会直击我们广元市应急管理局的一把手啊，明天将会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好友会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咱们大伙的提问。目前我们正在通过1048也来征集问题啊，不管您是生活中的安全困扰，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环境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关注。比如说咱们市民生活的安全、企业营商发展，还有包括诉求和建议啊，通通都可以给咱们留言，好吗？目前的问题怎么来这个征集呢？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问题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到时候 会把您的声音和诉求第一时间带到现场也希望大家记住哈，每周礼拜三，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您的每一次发声都在让广元更平安更安心，所以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各位哈抓紧时间通过1048给咱们留言起来。好了，这会时间陈松龙们再来掰起来了哈，感谢阳光还有这个小曼以及明月海月朋友们，669的朋友哈，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各位上午好再和大伙一起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哈，各位有任何的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天呢，在这回时间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伙儿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今天这个时间哈，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事情哈，在成都有两个男子故意制造车辆的追尾事故，骗保金10万元啊，胆子可真的大呀！我们先来分享这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最近呢，在成都龙泉峪法院一起哈保险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事情是发生在2021年的下半年啊。当时周某伟名下有一辆汽车，需要呢去维修。由于呢他的车辆维修费比较高，他便跟朱某兵、何某决定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来骗取车辆的保险金。朱某兵呢随后联系了具有骗保经验的啊案外人宋某，就是另案处理啊，这个参与此事。后来在当年的10月份的一天，朱某伟驾驶自己名下的这辆车，搭载宋某行驶到一个路段，按照事先的策划啊，朱某伟故意追尾前方由万某驾驶的一辆重庆牌照的车辆。交警的部门对该起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之后，朱某伟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了一个保险的理赔，骗取了保险金是96110元。那事后呢，朱某兵啊用分得的24287元对涉案车辆进行了维修，并且呢赚取了差价啊。完了之后呢，这个朱某兵和朱某伟一直认为说，哎，自己的这个骗保行为哈是天衣无缝。没想到事情发生几年之后，朱某兵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朱某兵归案次日，朱某伟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当时在庭审当中哈，这

两名被告人均被指控事实和罪名提出异议。朱某伟辩称自己没有骗保故意，声称是宋某驾驶车辆发生事故，自己呢之前的供述是为了配合公安机关工作而做出的不实陈述。其辩护人提出，哎，朱某伟在案发前已经把车辆出售给了他人，不具有骗保动机。而朱某斌则辩称对于骗保一事不知情啊，部分供述系统被引导作出。当然这事情之后呢，法院这边审理认为说，哎，在案的被告人供述、涉案人员宋某的供述、保险公司的理赔材料包括那个转账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这两个人是故意的啊，就是故意的啊。然后呢，这两个人哈是合谋并伙同他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基本事实。对于呢朱某伟辩护人提出的车辆已经出售给了第三人的意见，法院指出，在车辆未办理变更登记、未变更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情况下，该事实不影响被案罪名的认定。所以这边之后呢，法院认为说，被告人朱某伟、朱某斌相互啊伙同并伙同他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骗取车辆的保险金，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了保险诈骗罪，依法应予这个惩处。鉴于两个人呢无犯罪前科，酌情从轻处理，所以呢处罚在共同犯罪的当中不宜区分主从犯，应根据自身情节量刑。那对此呢，这个法院近日以这个保险诈骗罪判处朱某伟有期徒刑1年3个月啊，并处罚金10000元，判处呢朱某斌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哈，责令这两个人，你得把这个钱退出来噻，共同退赔被害单位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损失96000多元。所以说这意思哈，你说这个情况啊，确实正儿八经的哈，你这个故意来啊制造所谓的哈这个车辆的追尾事故，骗保近10万元，那这个事情肯定是触犯法律的啊，是构成了保险诈骗罪，所以等待他们呢将是法律的严惩。好了，朋友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1008，各位朋友哈，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呢继续通过我们的1008广元交通旅广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听见广播直播间，咱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跟咱们哈来关注这一点位的交通事儿。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现在呢正值咱们的哈三下农忙短途务工人员的一个务农的需求集中的时候啊，在农村地区咱们面包车的一些违法超员、货运车辆违法载人等极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也是有所增加。最近啊，交警就在执勤的时候查获一辆违法载人的货车。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事儿，怎么回事儿？事情是发生在5月底的时候，当时呢在清晨5点多啊，当时我们的民警开展例行巡逻，就发现一辆货车的这个车厢用蓝色的篷布遮盖的相当密实，这个行迹一看就很可疑嘛，所以把它拦停进行检查，掀开篷布，和映入眼帘的一幕让民警大吃一惊。啥情况？这个篷布一掀开哈，只见哈本应装载货物的车厢当中，或蹲或坐了密密麻麻挤满了咱们的务工人员。后来经过逐一清点，人数竟有28人之多，这个也太夸张了。那即便不发生事故，只是行驶中的一个颠簸、一个转弯、一个刹车，都可能给他们造成伤害。而且哦，这个不仅是这里面坐了28个人，另外那个车的驾驶位里面还坐了4个人，而核载人数是3人。

0: 面对哈这个交警的执法，还有乘客不理解，一边下车一边抱怨：“你们这一拦哦，我们钱儿也挣不到了。”哎，这就说他完全没意识到这个安全隐患的事。所以呢，在啊进一步核查当中，民警就发现这个车还有啥情况：逾期没有检验，而且没有按照规定投保救护车的交强险，啥都没得。那司机对这个交警对司机王某及乘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详细的还给他们讲了这个货车违法载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责令这位司机王某妥善安全转运车上人员并对其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4500元罚款，驾照记3分。哎，我们其实说过很多次了哈，关于咱们的货车、农用车、三轮车等车辆的车厢是专为干嘛的？运输货物而设计的。哎，杨哥，感谢您啊！我刚刚在那摆龙门阵，杨哥给我送玫瑰花了，这个时候必须要感谢哈儿子，谢谢杨哥，谢谢您。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哈，因为一旦发生这个紧急情况，乘客没有办法固定自身，极容易被甩出车外或遭受剧烈撞击，群死群伤，风险极高，生命无价。平安是最回家最近的路，我们也请广大的司机朋友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货车去违法载人，也请咱们的务工人员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主动拒绝乘坐此类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的风险车辆，一时的方便或省钱，堵上的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承受的代价。所以希望大家珍惜因其总是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感谢杨哥啊，谢谢您比心比心，还有我们的刘果啊，冰，还有冯老师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刘广播，我们要正在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跟大家一起唠嗑，怎么一起来关注交通事，小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啊，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我们节目哈不仅会同步直播，而且会有各大的嘉宾也会做客直播间，另外呢也会各大活动也会同步直播。 所以大家随时关注我们1048，我们有最新的这个事儿哈，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给大家进行呈现哦。好啦，在我们的1048同时这个时候呢，大家 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这会儿时间呢刚刚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哎，下面这个事情哈，真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交警同志，这个交管大队的警官们啊，这个确实很应该是很仔细了。咋回事呢？在这个事情是在前不久，5月份的时候，当天下午的时间是5点多。 刚好是晚高峰嘛，5点多，妈妈进入晚高峰的时候了哈。当时呢，陈警官陈轩宇在路口疏导交通，而这个时候呢，有一名女子带着两个孩子走到他的面前啊。当时这个女子是脸色是发白，呼吸也很急促。当时这个女子哈虚弱的求助说：“我的心脏不舒服啊，车子开不了了，你能不能送我们回家？”当时这位女子哈 这个虚弱的求助，当时见对方这个状态很差啊，陈警官第一时间提议，你是不是应该先去医院检查哟？当时这个女儿就表示说，我一直有心脏方面的毛病，需要服药，家里有药啊，没得问题，只要回家吃上药，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医院。由于呢，当时这个陈警官的执勤摩托车没有办法同时载三个人，他当即决定 开女子的私家车送他们回家。一路上呢，他时不时留意哈这个他的这个妈妈的状况，反复询问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去医院哦？你这个状况啊，

哪怕对方一脸说没得事没得事，我身体没得事，你送我回家就可以了，他心里哈还是觉得哈，这种情况你应该还是要去医院才对哦，你这样回家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哦啊？后来呢，一行人哈顺利到家之后呢，看着这位女子吃下了常备药之后呢，陈警官还是没有离开。见家里没有其他大人，他便帮忙照着看两个孩子，同时守在一旁观察这位女子的情况。结果我跟你们说，后面就来了威胁。没过几分钟，他发现女子一直低着头，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整个人状态明显越来越差。所以当时陈警官立刻判断，不行，你必须马上去医院啊！我现在就送你过去。而这时候呢，女子才撑不住，就感觉双手已经开始发麻了，就觉得不舒服了啊！恰巧女子的母亲此时也回到家中，所以陈警官便把孩子交给老人去照顾，他自己立刻开车送女子赶往医院。一直等到女子家属赶到医院去接手，他才默默地离开了。后来真的是因为这个送医的及时，女子得到救治，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事后呢，说起这个事儿呢，陈警官也感慨，哎，当时哈还好哈，没有因为对方一再的推辞转身离开，幸好他在这儿还关，因为家里没大人，又有一个这个妈妈又这个样子，他就没有离开，说观察一下子。所以确实这一刻你会感觉哈，我们的始终把咱们大伙的安危冷暖哈放在心上，确实在这里呢要给咱们陈警官点赞，为这样的这个交警大大的点赞啊，确实也是因为他的细心。你想，如果是这个情况哈，如果他当时把这个女子妈妈送到医院去之后，他走了，面对突发情况，两个孩子没有大人在身边，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是吧？所以确实要为我们的这个警察，我们的交警啊，陈警官点赞。好，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驾照给吊销了，还敢开车啊？而且是第三次被查获了。咱们经常会讲哈，无证驾驶本就违法，竟有人干无证开重型大货车。更离谱的是，这是这位朋友第三次因为无证驾驶被查。事情发生在前不久上午哈，当时呢，这个交警在一个国道路口执勤嘛，就查获了刘某某无证驾驶了一辆哈重型机械货车的道路行驶。后来经过核查哈，确认刘某某的准驾车型为 B2 的驾照已经被注销了，就是。本都已经没得了，已经构成了无有效救护车的驾照驾驶救护车的违法行为。后来关键经过调查得知哈，这个刘某某此次已经是他第三次无证驾驶重型货车，所以哈，咱们叫你屡教不改啊，道路安全隐患是非常突出的。后来民警依法传唤刘某某啊，询问调查，全面锁定了违法证据，依法对刘某某处以罚款1500元啊，并处行政拘留7日处罚。同时呢，大队也对这起哈未省级驾驶人及车辆屡犯违法详情通报到了车籍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及车辆的所属运输公司，形成了一个跨区域联动监管源头追责治理模式。哎，我们这个作为交规哈应该都很清楚噻啊，咱们未取得救护车驾照，救护车驾照被吊销或是救护车驾照被暂扣期间驾驶救护车的情况，会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所以想在未取得驾照啊、驾照被吊销啊、注销或驾照暂扣期间，各位钱儿都不能碰哈，不能去什么侥幸心理啊，也千万不要把您的车交给没有证或是试驾人员啊！我们无证驾驶的危害很多，又发重点违法，威胁生命安全，保险也不会赔，对吧？所以我们的大货车体积庞大，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往往后果很严重，必须取得咱们相对应的驾驶资格，才可以开车上路。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谢谢朋友们来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感谢各位的关注，云淡风轻妞妞妞左手花心猜一二三，还有葫芦乔欣，还有我们的美好意境朋友们，谢谢大家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啊！欢迎大家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啊！因为我们节目会在同步直播我们各大节目哈、啊，大家可以看到咱们不同主播会在我们1048来陪伴大家。同时，我们的节目除了咱们1048之外呢，我们各大活动也会邀请咱们重磅嘉宾也会来做客，所以大家随时关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也感谢所有朋友哈，一如既往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下面呢，在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炎炎夏日，到了夏天之后呢，这个烧烤夜瘾增多起来啊，咱们酒驾风险随之上升，高温下人体代谢加快，容易让人产生酒精容易挥发的啊错觉。不少朋友觉得啊，我随便扣我就没得死了啊，哎，其实酒精它并未是代谢干净啊，此时开车极容易引发事故。我们和大家分享哈，在之前有一个事儿，有个黄某他骑了一辆那个是两轮的电动车，在通过路口时他被一辆小车给撞倒在地，事故当时造成这个黄某轻伤一级，两个车受损。后来经调查，肇事车辆的驾驶员王某平时就喜欢喝几杯，而且是喝酒上瘾的那种啊，事发时酒精含量已经属于醉酒驾驶。后来公安进一步调查啊，这个王某前一天在家喝了二两白酒，第二天下午在山上又喝了一点白酒啊，休息近三个小时，认为说哎呀我酒醒了没问题了，开始驾车返回，结果途中发生碰撞，最终交警依法对王某要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最近呢，王某就因为哈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2个月15日，罚款9000元啊。之前还有一个事儿，最近有个事情，是一个姓彭的师傅也是这种情况，他当时在一个高速的收费站也被咱们高速的交警获这个查获，黑单子真大哈，已经喝了酒还在跑车，后来了解了是属于酒后驾驶这种车。后来经调查，这个彭某前一天晚上就在天气儿醉了，就喝了几瓶啤酒啊，认为啊我睡觉瞌睡应该没得事了啊，一大早带家人出游，结果刚进收费站就被查获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啥子呢，隔夜酒。很多朋友认为哈，这个其实我觉得酒啊，它不是根据你睡不睡觉瞌睡，是你要根据你的这个全天的时间来计算的啊啊，你以为你中午间这个或者晚上喝了酒，你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哈，我们提醒大家肯定不行的啊。酒驾它是认定是血液酒精的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只要你的身体里面你这个含量超标，无论是距饮酒时间过去多久，而这个时候你要开车仍属于酒驾和醉驾，所以这个哈一定要理解了哈。我们也通过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安全无小事啊。这个到了夏天哈，确实很多朋友喜欢整点烧烤啤酒相冲下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喝了酒之后，各位记得哈，一定不能碰车，不能摸方向盘啊。好，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我们平淡生活美好意境云淡风轻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梦要下播了啊。稍后呢，我们1048将会是我们的健康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也感谢各位朋友哈，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将会是我们的另外一档节目，明天上午9点，梦瑶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陪伴大家了。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在上午的十点，我们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会用呢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平安。如果呢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没关系，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呢一样会有精彩的重播，同时呢也会开启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官方号，在里面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进来。当然不定期呢，我们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面对面答疑解惑，分享最权威的健康知识。

以呢，大家在收听的同时或者收看的同时，也欢迎可以在下方一起来点赞，一起来互动和留言。我们要把满满的健康干货转发给家人朋友们。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一三一四还有动漫来报道了，还有我们这位叫吴鼎峰平淡生活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今天来到周二了，六月二日，我们美好的一天又开启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要问大家一个特别应景的问题：你们最近有吃荔枝吗？眼下因为刚好呢又到了这个荔枝的一个上市季节，甜甜的水水的，哎，你别说，荔枝的水分真的还是挺好的，就有一些朋友呢吃下去之后呢就停不下来。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近期大量上市的荔枝这样的一种水果，不要吃太多。为啥说荔枝都不能吃太多？到底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健康风险来跟大家一方面的聊一聊。所以第一个话题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甜蜜风险来说清楚。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呢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然后呢这个呢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的综合征。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的，还有包括儿童，如果你们吃太多的话，都会引起个高危。哎，有朋友就在说荔枝又甜又水灵，我每次呢都会买几斤。我记得那会儿应该是在上大学，我们学校呢有一家就是专门呢做那个水果批发的，然后他们家最选卖的水果就是荔枝，因为他们家的荔枝呢会比别家的水果都要便宜一点，好像呢有渠道是他们自己哪个亲戚在种。每次呢我在他们家都会买个三斤左右，然后就坐在那儿边追剧边吃，不知不觉的好像哎一会儿呢几斤就吃的没有了。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案例，也是近期呢在广东有一位女子，就因为一次性呢吃了十斤荔枝，第二天起来呢头昏，浑身没劲儿，然后呢还持续性的流鼻血，紧急就医以后才被诊断为荔枝病。荔枝病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它会引起呢急性的低血糖，还有呢低血糖的一个急性的脑炎的综合征。它的一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呢？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判断一下。第一个就是头晕、无力、心慌、口渴、饥饿，这个是比较轻症的表征。然后呢，重症表现，四肢呢又开始比较冰冷，血压呢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甚至呢还有昏迷的现象。如果你不及时救治的话，几个小时内还会危及到生命。哎，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就好奇了，它荔枝呢不就是一个好好的水果，怎么会引起低血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荔枝呢里面有两个捣乱的分子，什么捣乱的呢？第一个就是荔枝里面有一个叫氨酸 A，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叫亚甲环丙基氨酸，就这两个捣乱的分子，它会干扰人体生成的葡萄糖，抑制到脂肪的代谢，还有呢导致体内的储备的能源就没办法转换为血糖，从而呢就会诱发我们的低血糖。其次呢，本来像荔枝它里面就含有很多的果糖、蔗糖还有葡萄糖，这些存在也会呢刺激到我们的胰岛素过密的一个分流，降低了血糖的浓度，容易呢引起低血糖的反应。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身边的一些朋友亲人有经历过咱们低血糖的？尤其是在你们如果空腹食用，就没有吃任何东西的前提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体内的血糖水平就很低，你如果再去食用大量的荔枝，那真的是雪上加霜。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荔枝病啊，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喜欢吃荔枝的朋友要好好来听了。在这我们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新进来的一些家人朋友们，如果是老粉的话，大家不要划走，可以多收听一下我们的健康小知识。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进来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说到荔枝为什么会引起低血糖的一个原因啊。那如果真的你不小心得了荔枝病怎么办呢？大家听好。

如果你使用在荔枝以后就出现头晕乏力一些轻症的话，咱们可以立即平卧，然后摄入到糖果、蜂蜜、白砂糖这些来补充糖分。如果已经出现了虚脱休克的一些严重的症状，那么立即就要送往医院就医。千万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喂食喂水，避免呢发生一些窒息的现象。怎么才能够避免荔枝病呢？大家听好，建议我们在饭后一个小时食用荔枝，尽量减少对肠胃的刺激，避免呢血糖波动过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适量的食用，因为在这个中国膳食居民指南，朋友们有空的时间咱们可以多学习一下，去看一下，里面呢会告知我们每个人每天摄入的水果，你知道多少克吗？200到300克。我最近又发现很多朋友，我唠叨一下哈，刚好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荔枝，我最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晚餐干嘛不吃饭，就用水果来代替，什么苹果、香蕉、梨子，还包括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选用西瓜，对吧？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夏季可能使用比较多的。其实呢，每天人的摄入的水果量就在200到300克左右，然后呢，荔枝的话也就在10到15克，不能用水果来代餐。比较有些朋友陷入到减肥之后呢，就不想吃碳水，不想吃主食，也不想吃蛋白质，全部呢改为水果，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加上如果你当天比如说还摄入到其他的水果，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包括呢小朋友我们就要更加的严格来控制了。怎么来避免呢？第一，朋友们不要空腹去吃，饭后呢在一个小时左右是最好的。第二，要适量的，每天的10到15克。那么禁忌人群呢，比如说像咽喉炎、扁桃体炎、便秘的患者啊就不能吃。像亚亚最近感冒了，然后呢喉咙不舒服，那荔枝呢肯定是要禁忌的。以及呢咱们的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如果在有一些荔枝还没有成熟的季节，它的毒性是特别强的。你不要看那个外壳绿不绿，我们要结合各个品种来进行判断。说到荔枝的话，选购的朋友我们来教教你们哈，要学会三看一摸一闻。第一呢，我们要看这个果壳的一个颜色，因为成熟的荔枝它一般是什么鲜红色的比较多，然后中间呢带了一点点那种黄绿皮皮，表皮呢是那种褐色的黑色的，那多半是不新鲜，不建议购买。第二，我们要看果皮，果皮的纹路比较清晰，外面呢外壳比较完整，没有裂口的，没有渗水，龟裂片比较大。第三呢，看果柄，果柄呢可以选用那种绿色的，没有发黑的。再摸摸手感，荔枝呢可能表面那个手感呢你要捏一捏，它是富有弹性的，如果没有弹性的，那水分就不充足。因为荔枝呢本来它那个个头比较大，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品种的荔枝？因为荔枝价格不一样，便宜点的可能在几元钱，那亲民一点的价格10多元，贵一点的价格还有几十元一斤的。咱们要闻闻气味，像腐烂的荔枝闻起来有酸味，有霉味，有酒精味，那如果呢味道比较好的一般都没问题。所以对于这个荔枝的选购啊，咱们也要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呢？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起来留言。当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在下方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在后期呢也会不定时的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到最权威的健康知识。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当然朋友们，今天是周二了，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咱们的局长张小军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们服务。所以如果你们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包括我们的应急管理的保障啊，遇到有任何的问题和建议，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一起来锁定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来留言哦，留言的时候一定要附带上你的电话号码。如果呢想直接呢拨打热线电话的，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可以拨打3281048。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讲。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起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9: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0: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时间来到10:16呢，欢迎大家订阅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10:00到11:00是我们的直播，晚上的7:00到8:00是重播。我们呢也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在这里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三胖子、幸福一生，还有爱美人，包括我们的状元水饺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呢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麻烦各位朋友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从上午的7:30早高峰，一直到中午的1:00啊，都会全天的在线呢直播。下午时段呢，会在5:30到7:00进入到我们的晚高峰。包括节目里面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最新资讯，包括我们现在呢收听到的健康小知识，以及呢我们的一些热门新闻，还有呢我们的民生会。民生会节目呢，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如果大家有任何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民生棘手方面的问题，丫丫告知大家可以在后台把你的问题留言，然后附带上电话号码，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记者我们的邦姐也会与你们取得联系，来详情了解。能够呢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呢都会尽量来帮助大家。当然朋友们，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一冷一热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你看我喉咙

在经过周末的时候就感冒了，到现在啊，感觉呢都是那种感冒病毒。我觉得到了夏天，真的热伤风太难受了，又不能吹空调，又不能吃太辛辣的东西，所以一定要保证到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然后多喝一些温热水，比如说夏天咱们呢可以喝柠檬水，喝一些淡淡的蜂蜜水，保持到喉咙湿润，然后促进到我们的新陈代谢。刚刚呢是聊到这个关于荔枝，对吧？得了荔枝病，或者呢我们在荔枝呢大量上市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吃。虽然说荔枝很甜，但是不能让它成为到你的甜蜜负担。说完水果，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长在嘴里的一个小麻烦。什么小麻烦呢？就是我们的智齿。哎，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你们都有没有经历过智齿？很多朋友呢就陷入到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之后呢，感觉两边就肿得像包子一样，吃饭张嘴都很疼，连喝水都小心翼翼的，照镜子一看呢，哎，口腔里面最啊就里面那颗牙齿红红的，没错，那就是一颗不让人省心的智齿在搞怪。 Hello， 欢迎我们公交师傅，你好你好，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你的小星星已经收到了。今天呢是6月2号哈，我们六月份的第二天，昨天呢刚刚经历了我们小朋友的节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到这个智齿。其实呢根据统计，绝大部分的朋友我们都是有智齿的。大家有没有长过啊，有没有智齿发炎过很疼的？80%的智齿它都是属于到异常的萌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智齿的一些学问。说一下智齿，给它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它学名呢叫第三磨牙，是口腔内最后萌出的牙齿，就长在我们最里面的那一颗。一般呢可能在16到24岁左右，它就会冒一个白白的小头头，然后刚好是在心智慢慢成熟的年龄，我们也把它叫什么智慧牙。哎，以前就是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还会开玩笑，很多朋友就说，哎，你有没有长智慧呀？如果你长了你就聪明，你不长的话你这个智慧就不高，那个是大家开玩笑的。因为每个人呢不一样，有些混长有些不混长，听起来比较厉害，实则呢叫叛逆心思。远古的人类靠它干嘛？啃生肉，靠它呢就是咀嚼粮食。因为我们的这个颌骨空间比较大，智齿呢就会乖乖的就位。现在呢因为我们都吃的比较精细嘛，然后颌骨呢悄悄悄悄就开始呢有缩水的现象，一旦智齿呢没有地方住，它就快开始干嘛，慢慢的自由的生长，就东倒西歪的向左向右向上，或者呢横躺，甚至呢还有一些是埋在咱们牙龈里面，就地下工作，有些呢在里面啊就看到一个白白的小头头。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人陷入误区，以为呢是自己呢没有智齿的天选之子。总的来说呢，智齿呢是妥妥的口腔钉子户加上叛逆的租客。所以我想发了一个灵魂拷问，问问大家，如果你们长了智齿，到底是拔还是留？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来交流交流。各位朋友，你们如果长了智齿以后，你们选择是拔还是把它留下？别以为这个智齿不疼起来就没事，它疼起来真的要人命的。我之前呢就是有一次呢本来是约了吃火锅，结果当天奇怪智齿呢就犯了，导致呢东西吃不下，只能喝稀饭。我就想着去医院拔掉，还好医生说你这个呢只是发炎，不建议拔，我呢就把它留下了。我看到小红说，哇，智齿呢作妖起来，分分钟让你疼到怀疑人生。就牙齿啊不疼就算了，一旦疼起来真的是很难受的。有的呢智齿它是反复发炎，3天2头呢都会引起肿痛，不拔呢跟着一起遭罪。但也有智齿呢它是什么挤坏邻牙的心机租客了，就自己呢长歪了，还要把旁边的牙齿，就旁边的好的牙齿也跟到受损。
这个智齿的话，它是没有对手的超长待机。这话怎么来说呢？就没有对颌牙智齿，它会不停的疯长，不仅容易咬到牙龈，引发崩溃和溃疡，那么前面的牙齿也会藏污纳垢，清洁不到位呢，全部都是口腔的隐患。在这呢，咱们的医生呢也给到我们一些心里话，不要等到疼到崩溃才想到就医。我们平时呢，牙齿的一些洗护呀，牙齿的一些爱惜，包括我们牙齿的健康问题，我们都要重视起来。有些呢，备孕女性一定要提前把智齿处理好，不然等到你怀孕的时候，你说你去发炎，那个时候呢，疼起来要人命，只能硬扛，就没办法呢去做到一些干预了。有些呢，小朋友们，我们在青少年12岁换完牙以后，最好呢拍一下片，看看你的智齿有没有悄悄的顶坏前牙，如果有的话，早发现早干预。包括咱们的

0: 于早发现早判断，一张片子一次检查就能避开我们很多的口腔麻烦。包括你看现在小朋友们，有些喜欢吃糖，有些呢是龋齿，喜欢喝夜奶，都会发生了牙齿一些损坏。那早一点咱们去涂氟，咱们早一点做一些窝沟封闭，对吧？这些都可以帮你后期减掉一些麻烦。不然到了后面孩子牙疼起来，要去转牙，要去根管治疗等等啊，这不但呢花很多的钱，关键的孩子太小了也跟着受罪。所以这个话题呢，今天呢也跟大家聊到这儿。那到底这个智齿拔不拔，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好好的善待和对待你们的牙齿，它才会安安稳稳的陪你尝遍咱们的人间美味。那因为时间关系，朋友们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前呢，我们今天也会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中医院的一些新闻动态。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万民医护走基层，广元市中医医院志愿服务队走进旺仓县燕子乡卫生院，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部门关于开展万民医护走基层活动的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5月15日广元市中医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赴旺仓县燕子乡卫生院开展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活动以万民医护走基层、广元市中医医院志愿服务团队、旺仓县燕子乡卫生院行为主题，由多位学科带头人及骨干医护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涵盖肝病、肾病、内分泌科、骨科、针灸康复、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及护理等多个专业领域。活动期间，专家团队围绕基层医院实际需求，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指导工作。一是开展免费健康咨询活动，面对面为当地群众提供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和健康指导；二是开展医疗业务查房，深入病房进行病例讨论和专科指导；三是开展护理业务查房，提升基层护理人员临床实践能力；四是开展中医工作指导，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助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此次万民医护走基层活动，不仅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三甲医院优质的医疗服务，也进一步加强了市级医院与基层卫生机构的交流协作，有力推动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助力健康广元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放弃治疗到帮忙摘豆角，一场爱与坚持的生命奇迹。医生，你看我妈妈能帮我摘豆角了，还能自己叠衣服了。清晨查房时，一位患者家属兴奋地举着手机给医生看视频，画面中一位曾经被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的老年女性患者正坐在家中专注地摘着豆角，动作虽然缓慢但神情专注，一旁的女儿声音哽咽，来你们科室来对了。2个月前家属发现患者昏倒在床旁，周身血迹，呼之不应，紧急送医后头颅 CT 提示颅骨骨折、颅内积血、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处严重损伤，生命危在旦夕，急诊全麻下行，开颅右侧额顶部硬膜外血肿清除术加去骨瓣减压术，手术

代康复手段相结合，形成中西医协同的康复模式。短短一个多月，患者从气管切开、卧床不起、依赖胃管和尿管，到能够自主排尿、自主进食。如果您或家人正经历类似困境，请不要轻言放弃现代康复医学，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康复，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生命奇迹。逐梦新城65名规培暨专硕研究生结业了，杏林星火，代代相传。5月28日下午，广元市中医医院以“守其黄初心，建大医京城”为主题，隆重举行2026届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季专硕研究生结业典礼。党委书记周济、党委副书记、院长陈斌及在家院级领导、基层实践基地、嘉陵街道社区为。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后半段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呢前半段时间我们是聊到了这个有关水果痢疾病，还有呢就是提到了大家呢就是长智齿到底是拔还是留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最近呢比较大家备受关注的中高考。关于呢中高考期间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广元这个天气。今天呢我还了解了一下一年一度的高考将至呢，高考期间广元天气怎么样。昨天呢就看到啊，这个气象局就发布了高考的首日，就6月7号那天，我市呢有阴天小雨，气温呢最高是33度，所以要提醒考生要注意防暑防晒。6月7号呢白天是阴天小雨，气温21到33度。6月8号呢白天阵雨转多晴，然后呢气温是18到28度。6月9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16到26度。所以我们各位考子们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密切的一个天气情况，7、8、9号这3天时间。此外呢6月1号到6月6号我市呢主要以多云晴朗天气为主，平均气温呢是逐渐上升，最高呢会达到35度，所以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降温措施。近期你看这个大气层呢结构不稳定，天气也是多变的，那么在这个天气晴朗的过程也会有这个注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还有呢暴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说完天气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来做一个健康科普，稳住心态，赢在考场。在中高考前的一些心理的这个健康科普，因为呢，你看，根据了权威调查，超过70%中高考的考生们，其实呢，在考前大家都会有紧张，还有焦虑的一些心情，包括呢，有一些家长朋友看到孩子紧张以后呢，自己呢也带入进去了。这种焦虑它不是说考生自身的问题，而是大脑的一种啊正常的反应。当你面对重要的挑战，你的大脑的信号就会自动来报警，它是一种呢保护的机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科学管理，让我们成为助力而是非助力。随到呢中高考的临近，我们也要为各位考生们提供一份考前的心理减压指南。考生们呢可以通过自己来辨别一下，我们呢学会啊自己调节，放平心态，稳住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你上考场以后发挥的最好状态。第一个，我们要科学认识考前焦虑。适度的焦虑的好处包括提高我们对考试的警觉性，增强了注意力集中，激发呢内在潜能，帮助大脑的一些保护的活跃度。如果你有出现以下信号，大家呢不要过度焦虑啊，我们各位考子们，还有我们一些亲戚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考生们的爸爸妈妈们，大家都听好了，可以学习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理表现，如果持续的手抖、心慌、失眠，就晚上睡不着，然后吃东西也吃不下，反复拉肚子，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是生理表现。那心理表现呢，这个呢是什么？没办法去控制担忧，我们的注意力呢也难以集中，记忆力呢也开始下降。行为表现呢就是回避学习，坐在那儿也是坐立不安的，反复呢检查到你的文具，这个是从我们的生理、心理、行为各方面的一些表现。再来说一下我们考前心理的一些减压指南，就怎么能够从我们的备考再到我们的考场，然后全流程的一个心态管理，这个一定要把它做好了。把握到几个原则，哪些原则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到作息规律，咱们要维持稳定的睡眠，你呢要早睡早起，不能因为什么学习，因为呢哎，我每天晚上多刷点题就开始各种熬夜。你想咱们的考生们，你们晚上熬夜之后，那毕竟早上起不来，整个呢第二天你白天精神状态都不好。

所以呢，一定要让我们的生物钟啊保持到稳定，加上呢，我们可以适量的一些运动。这个运动呢，不是说要让你大汗淋漓，或者呢选择到一些比较过猛的运动，咱们呢可以选择到比较放松的。像运动呢，有助于我们释放压力，改善睡眠。每天呢20到30分钟轻度的有氧运动，像大家可以选择到快走、慢跑、拉伸，对吧？有些呢喜欢篮球的都是可以的，跳跳绳啊，这些都是我们适度的运动。最后呢，就是要保持到正常饮食的节奏，我们的三餐呢定时定量，营养要均衡，避免暴饮暴食，这些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来提供能量。最后在这呢，要建议大家，除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运动以外，关键还在于我们的复习。像做我们做了一些题，比如说错题，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错误的原因。大家来建立我们的错题本，基础性的话，80%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平时的一些学习的提高，还有可以多刷题，像模拟啊，适应的考试节奏，包括时间上的一些管理。我们评论当中呢，有朋友在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朋友就在说，今天我孩子要参加中考，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哎，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紧张了，我们就要多安抚他们，多疏导一下。你不能因为孩子紧张，你还去这个给他制造一些焦虑了，一定要让他们稳住心态，这个才会胜赢全场。就不管考得好和不好，咱们呢都不能够啊过度去紧张，过度去焦虑。所以刚刚呢也教了大家很多一些小方法，我们要学会调节。比如说心理方面，我们要自我减压。我们呢可以学习什么呢？考前失眠的急救，采用呢478的呼吸法，这样呢可以帮助到放松，可以入睡，然后还可以采用相似呼吸，包括呢自我调整晨间的共振呼吸。早上起来呢可以深呼吸，配合到一些比较温和轻柔的音乐，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包括亚亚我自己都有这个习惯，我就早上起来在洗漱的时候，这个间隙时间我就会打开音乐，通过了一些好听的音乐，然后慢慢的把我的心情给放开，整个人呢你精气，整个人你的精气神还有你的这个活力度都会提高的。第二个呢，咱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语言来肯定，直接呢代替你内心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比如说，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我相信我自己能行，我相信我自己能够挑战成功，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呢加油打气。当然还有就是列

举呢每日的成就清单，比如说淡化对这个最终分数的执念，不要过度的去关注结果。你可以记录你每次进步啊，哪怕呢只是弄懂了一个知识点，你的积累成就，你也会感觉到有自我的一个效能感，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包括我们的家长要做好配合，哪些配合呢？咱们呢要给孩子们，对吧？要让他们自我的疏导，你们呢也可以多去安抚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清淡的饮食，这些呢都可以结合。不要去给就是孩子呢制造一些焦虑，你要相信你们的爱、信任、稳定的情绪，这些都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请相信你们家的宝贝儿，你们家的孩子他会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挑战。然后我们考生们，这个时候你要相信啊，自己呢已经经过前段时间的各种备考，付出了很多的汗水，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更坚强。不管你的结果如何，你们都是最棒最骄傲的。那今天呢聊到了这些啊，稳住心态，它不是说消除紧张，而是要学会调节。我们要让适度紧张成为你发挥潜能的一个催化剂。如果你焦虑程度较重的朋友，建议你们也可以寻求我们的一些医生帮助，比如说我们的精卫中心，对吧？就我们专业的一些心理辅导，还有我们各个社区现在呢也会派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咱们呢可以结合一下。最后呢，丫丫也祝我们各位考生们考试顺利，梦想成真。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当然朋友们，我们来提前预告一下，在后天也就是周四我们的节目当中，丫丫呢也会邀请到咱们广元市中医医院的医生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备战中高考考前我们的常慌问题。我们会从哪些方面来分享呢？首先呢就是我们消化方面、饮食方面，对吧？因为面临到之前呢有位家长留言说，在这个考前呢孩子呢就老是这个拉肚子，还有呢有些考试呢就是说一到模拟的时候，孩子呢就面临到肚子疼，然后频率呢上厕所的时间高，身体呢难受，这些呢都会影响。所以朋友们别着急，在后天周四的节目里面，我们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名医专家走进到直播间，面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问题。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哦，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直播，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也在这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如果你们有任何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留言互动。在这呢，也欢迎我们各位新朋友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123彪哥还有永远虎虎虎以及我们的农家小院各位朋友们。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可以麻烦点一个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来陪伴你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时间，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鸡蛋。最近我听到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鸡蛋不能吃多了，胆固醇高得很，吃多了还会引发高血脂。有人说啊，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导致呢高的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到底这些是正确的吗？就说鸡蛋那肯定是生活息息相关的，每天大家都会吃到。关于这个鸡蛋应该如何来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里面的一些学问。首先得到一个结论啊，正常的健康人群不用过度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呢这个高的胆固醇，因为像我们的日常饮食里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第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第二个呢是反式脂肪酸。鸡蛋里面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并不高，对于我们调节血脂水平是有利于这个帮助的。其次你要知道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呢它是因为人体70%左右是来自哪儿，这个自然的一个合成，当食物摄入到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你想，正常的人体对于咱们胆固醇的水平它都是有一些这个智能可以帮助你调节的，一旦你摄入胆固醇增加，那么你的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也会啊适当的减少。所以丫丫跟大家分享之后呢，不希望各位朋友陷入到焦虑啊。也就是说，即便呢鸡蛋的胆固醇就算它的含量很高，只要我们人体我们的代谢能力它是正常的，那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它并不会影响到血脂。此外呢，一项研究表明，每天你就算吃一颗鸡蛋，有些朋友可能会放在早上，也有些朋友呢会放在这个晚上，这些都是有助于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死亡风险率。另外每天摄入3个以内鸡蛋，有利于降低咱们健康年轻朋友低密度蛋脂白的水平，也就是我们的坏的胆固醇，对于我们的血脂健康有益。那聊到这儿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发来疑问说，那丫丫到底要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讲到这儿，这个鸡蛋是怎么来进行这个吃法的，需不需要限量？朋友们，我国的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像成年人的话，每天摄入280到350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颗计算，也就是我们每一周的话，你呢吃6到7个鸡蛋是没问题。那平均到每一天的话，就1天1个。第二项，孕期、我们哺乳期还有青春期的学生们，健身增肌和大病，像有些呢这个生病之后需要恢复的朋友，建议呢一天最多最多你吃不能超过3个鸡蛋。那么呢，这类人群对于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需求量往往更大，那么鸡蛋呢作为补充优质蛋白就是很好的一个来源方式。很多呢朋友会在晚上选择了鸡蛋搭配玉米，鸡蛋呢搭配我们的一些像鸡腿，搭配虾，搭配黄瓜，这些都可以，它是能够呢提供很好的优质蛋白。那么第三个，我们来高血脂人群，你们要适当的控制好总量，其中呢鸡蛋建议啊一天不能超过1个，一周是不能超过5个的。这一类呢主要是针对高血脂呢它的脂类的代谢以及呢出现问题，食物来源胆固醇和体内自我的一个合成的调节不好，所以他们对于鸡蛋就要更敏感一些。 这每个人的一个量是不一样的。那肥胖人群的话，要控制好一个总量了，包括鸡蛋。他们呢一项这个研究表明，就说如果每周呢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如果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咱们还要关注它的一个烹饪方式。有些呢荷包蛋，有些呢煎鸡蛋，还有呢一些什么煮的那种水煮蛋、茶叶蛋、卤鸡蛋等等，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它，避免呢油炸煎，因为油炸煎呢它可能又会提供到一些热量了。所以饮食的一个整体搭配是否合理，这个呢朋友们还是要健康的来吃。好的，今天呢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又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当然呢在我们节目最后时间呢依然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后半段的健康资讯，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中医院这些，比如说近期的一些39个无烟日，还有六一儿童节他们的一些中医四法等等，大家呢也可以来了解了解。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拒绝烟草诱惑，共享健康生活。广元市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倡议书，拒绝烟草诱惑，共享健康生活。广大市民朋友们，健康是民生之本，健康是城市之基。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严重威胁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危害深远。今年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营造一个无烟、清洁、健康、文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共同守护每一个人的呼吸自由与生命健康。在此，我们向全体市民朋友发出如下。

烟环境建设者，健康无价，无烟更美，控烟禁烟，人人有责，人人受益。六一儿童节，中医四法，护航宝宝脾胃健康。炎炎夏日，气温持续攀升，暑湿之气弥漫，不少孩子因贪凉喜食冷饮，长时间吹空调，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频频闹情绪，食欲不振，腹胀积食，恶心呕吐，大便不调，精神倦怠等问题接踵而来，令家长忧心不已。从中医角度看，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脾胃功能尚未发育完善，本就属于脾肠不足的体质，夏季湿气偏重，湿邪易困脾，直接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加之寒凉食物与冷气侵袭，损伤脾阳，导致水谷运化失常，进而诱发厌食、呕吐、腹泻等一系列症状，长期脾胃失调还会影响营养吸收，造成生长发育迟缓，降低免疫力，使孩子更易反复生病。针对这一季节性问题，我院儿科采用中药口服、中药泡洗、中药贴敷、小儿推拿四位一体的中医特色疗法，该疗法绿色安全，标本

偿献血倡议书。无偿献血倡议书，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它无法人工合成，也无法长期保存，每一滴都弥足珍贵。目前临床救治所需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两段施工，一处是位于广元绕城高速，双向 K0 至 K18 公里处，然后施工占用的是临时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处施工是 N 广高速，双向 K49 至 K79，施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掘等挖角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6月1号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等学籍处分。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性和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0: 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汇。

0: 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体感温度24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民事热线，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啊。电话是3281048，不方便电话的朋友呢，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第一时间呢，会看到大家的消息啊。各位要把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同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记者也方便和大家取得联系。

0: 一起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听众邓先生，他咨询能否开通公交线路的问题啊，先请他来讲一讲。哎，你好，邓先生。
1: 嗯。
0: 你是说哪个地方能不能开通公交的问题？
1: 我就说这个滨江北路已经通车这30年了，我们这底下这个老百姓这个出行不方便，我就特别是老人出行不方便，看病了或者出去买点菜这些完全不方便，我就是看在这个滨江北路能开通公交车不？
0: 嗯，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啊，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金瑞啊，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王主席。
2: 哎，你好，主席。
0: 嗯，刚刚邓先生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是否有规划呢？
2: 嗯，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嗯，邓先生说的是不是这个百燕坝大桥和石盘工业园区那一段？
0: 嗯，邓先生。
1: 啊。
0: 来，你说的滨江北路，滨江北路很大，跟我们说一个具体的，哪里到哪里，是不是百燕坝那边？
1: 就是那个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嘛，也就是石盘工业园区。我们在那个石盘工业园区下面那个石盘村这一带。
0: 嗯，石盘工业园区啊。
2: 嗯，
0: 好的。
2: 好的，是这样的，邓先生，就是我也给大家就是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区呢，它是属于108国道和2025省道，目前呢，交通基础设施。

0: 其实不是特别的完善，大货车特别多，安全隐患呢特别大。利州区的交通事务中心和交警司法队也是多次的进行了现场的勘查，目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暂时不具备开行公交车的条件。
1: 目前开行公交车是不太具备的。那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可以有什么更加便捷的这种方式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思考了很久。当然我们其实也是最不放心的就是老年人上下车的一个安全。当然不是说不想开，这个道路现在不允许，是我们都不敢冒这个险。当然我们也是想这个解决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困难，比如说老百姓出门买个菜啊，看个病啊，走路这个远了确实是吃力。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句不能开行就这个吧，把大家敷衍了也不行。当然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和这个社区对接一下，这个想办法调节一下定制的巴士啊，或者是这个专线，或者是说等这个市政设施稍微的这个完善一点，我们这个开行条件就说符合的，然后我们就立即开通这样。
1: 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这种开通巴士和社区沟通联络一下的话，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这个我们需要跟各方的这个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这个路况，然后再加上社区的这种定制巴士，可能是需要小型的，小型的这种小型车来这个接驳转线。
1: 一方面我觉得老百姓可能考虑的是公交车，出行呢它势必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的票价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大家是整体能够接受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可能一个是给予相应的一个道路的条件，目前不允许，那么道路条件如果说暂时那边没有其他的一些规划，它可能一段时间一直会是这种条件，我们又怎么办，对吧？我们是不是还得从另外的一方面去想一些办法？所以刚刚呢，这个王主席也说了，不是说不具备条件就不管大家，那肯定也是在思考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所以这一块呢，邓先生在给予我们公交公司一些时间，然后他们去考量一下，实地踏勘一下，看具体会不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更好的办法，好不好？
0: 好，是的，是的
1: 啊，这样可以吧？我觉得一个是确实为了这个确保大家出行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道路条件不具备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出行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邓先生，我想你也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
2: 好。
1: 这边我们也跟王金瑞主席我们多沟通一下，看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或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到时候我们再来跟进，好不好？
2: 好。
1: 好，那王主席你看可以吗？
0: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再见啊，两位。
2: 谢谢
1: 啊，不客气，再见。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各位可以把自己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等待我们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这个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我们也期待啊各位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本周三的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大家如果说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应急保障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有好的一些建议呢，欢迎直接向

0: 一把手来进行反应啊。那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儿、身边应急难事儿、防灾减灾时事，是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电话328-1048，或者发送微信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第一期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民生会。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中考时间呢是6月13号到15号。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自6月1号起呢，我市城区全面开启进灶模式。详细的情况，接下来连线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执法支队4级主办母小娟来做介绍。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住建局城管支队母小娟。下面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市主城区高考、中考期间具体的进灶规定及重点管控措施。
6: 嗯，好的。
7: 5月26日呢，是住建局、市公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通告首先规定了我市主城区进灶期为6月1日至6月15日，同时建筑施工、室内装修每日禁止施工时段为中午12点到14点30分，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7点。其次，我们的通告还规定了具体的管控要求，在此期间广元市城区范围内需严格执行以下4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建筑施工与装修方面，所有的建筑工地、室内装修场所必须严格控制噪声，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在进灶期间，特别是考试进行时，严禁从事任何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除抢险抢修作业外，不得在噪声敏感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作业也需要严格采取降噪措施。二是商业经营行为方面，我们的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促销揽客，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也不得超过规定标准。三是公共场所活动方面，广场、公园、街道及考点及考生食宿点周边的地段禁止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如广场舞、大把舞等。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交通与生活噪音方面，机动车辆应当遵守禁鸣规定，严格控制噪声污染。市民在家使用音响、乐器或进行家庭娱乐活动时，也应注意严格控制音量。
6: 嗯，是的，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个管控的要求。那当然，如果说有违反规定的，大家该怎么投诉呢？那么他们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
7: 嗯，是这样的，在进灶期间呢，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重点区域的检查。市民朋友可通过12345政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拨打110投诉，反映进灶违规行为。如果违反以上进灶管控规定的，将对违反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依法处理。一方面呢是第一点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施工或装修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77条，城管部门将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施工。二是商业经营活动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81条，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三是公共场所活动噪音，还有交通噪音、家庭噪音等投诉方面呢，由我们公安部门处理，市民朋友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投诉。
6: 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其实不仅仅说是为了这个备考的时间，那么平时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关于这个噪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控制一下自己这个作业的分贝啊。非常感谢莫老师的介绍，谢谢，再见。
7: 哎，好嘞，谢谢。
6: 日前，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呢正式启动。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元人才交流中心综合科工作人员韩鹏来做介绍。你好，韩鹏老师。
8: 喂，你好。
6: 嗯，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啊，我们一直说的三支一扶，三支一扶到底什么是三支一扶呢？
8: 三支一扶计划其实是国家从2006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它的全称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那么支教呢，就是去到乡镇的一些中小学担任教师；支农呢，就是从事一些农技推广、农村科普等涉农工作。
6: 嗯，
8: 支医是到基层医院、卫生所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帮扶乡村振兴呢，就是涵盖一些贫困帮扶、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6: 嗯，好的。
8: 三支一扶计划呢，它一般的服务期限就是两年。
6: 两年，嗯。
8: 嗯，
6: 那像今年咱们广元市计划新招募三支一扶的人员情况如何呢？
8: 今年广元市根据省上的一些统一安排部署，然后2026年广元市计划新招募是127名三支一扶人员。
6: 嗯，
8: 其中呢，昌西县20人，望昌县5人，剑阁县10人。
6: 嗯，
8: 青川县15人，利州区14人，
6: 嗯，
8: 道化区33人，敖天区30人。
6: 嗯，这是我们整个的人员报名的情况啊。那像我们要去报名这个的话，它有什么样的条件吗？如何来报名呢？
8: 今年的一些招募条件主要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年龄要求，要求是1996年5月29日及以后出生的人员，可以报名。第二个是学历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即可，但是部分岗位可能要求本科以上。
6: 嗯。
8: 第三个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是都可以报名的，在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前提之下。
6: 嗯，哦，这是我们今年说一个最大的变化吗？
8: 今年其实它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职业院。

0: 院校和技工院校的一些预备技师班，还有高级工班，
1: 嗯，
0: 可分别对应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的一些岗位，
1: 嗯，
0: 然后我们。

0: 哪一个网站上？
1: 我们的报名主要是通过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里面有一个人事专栏，在这个里面进行报名，然后报名的时间是5月29日至6月4日的下午5点，现在也正在一个进行中，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考生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0: 好，能朋友说，那我报这个三支一扶，对于他后续的一些就业，是不是有什么优势啊？
1: 它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保障，比如说可以推荐考选调生呐，以及服务期满过后可以公开考核的形式，部分人员转为这个事业人员。
0: 哦，好的，那确实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关注过来。有这个意向的话，因为它这是有一个时间期限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网站上，有意向就赶紧去报名，对吧？好，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1: 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三支一扶的计划的考试，它分为笔试和面试，各占总成绩的50%。笔试的时间目前确定为6月28日，它考试的科目为职业能力测验。
0: 好的，这个大家要提前要多准备一下啊。报了三支一扶的朋友们、同学们，也希望大家呢努力，因为还有20多天嘛，20多天你可以全力的去备考，希望你能够考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谢谢韩鹏的介绍，再见。
1: 再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听众陈先生反映，赤化清江幸福家园小区车辆出口呢，从川罗肥肠开启之后呢，一天啊，这路口全都是大车停路边吃饭，出来的车呢看不到左边来车的情况，货车甚至占据大半的出口，进出非常危险。这个路段呢出事不是一两回，从小区路口直到赤化大桥约800米，一路停满货车，尤其早上呢天天堵车库入口啊，下午晚上想要进去危险得很，能否有相关的举措进行整治呢？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三大队副大队长张公辉，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那个幸福家园那个方沙道上那个地方呢，它是因为它是国道，有过境的很多大货车，每天都在那个地方临时停车，它当然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我们一直来这个也在安排巡逻的，包括我们平时工作期间，然后特别的早上、中午、晚上，我们都安排的巡逻人员，然后进行这个整治。这个整治呢，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那些货车，还是两方面，一个是，长时间的开车，他们需要临时停车休息20分钟。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方匝道上，他们车停在那儿，然后再就近吃饭，当然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一直也在搞这方面的这个整治。这个反正我们下一步嘛，力度不减，持续加强，进行这个常态化的整治嘛。
0: 目前确实是需要常态化的整治。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进出口的这一部分的朋友，一个是注意行车的安全，然后观察呢这个路况，如果发现了，就比如说有一些车啊，它确实停得有点过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举报。

0: 如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通过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的朋友可以直接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所以呢，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各位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
8: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9: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0: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1: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1: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来电咨询说，要准备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档是呢是6000元，退休到底能够领多少呢？广元的基础养老金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市社保事务中心统筹科科长梁翠清来回复一下。梁科长你好。
1: 你好。
0: 嗯，好，刚刚杨先生咨询到的说他要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补交最高档6000，那如果说他补交这么多，退休的时候到底能够领多少呀？
1: 嗯，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我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按年缴费，嗯，现在的话有15个缴费档次，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嗯，最低的缴费档次的话是每人每年是200元，嗯，最高是每人每年6000元。如果是按照最高的档次，每人每年6000元缴费的话，缴满15年，按照现在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参保人每个月最少的话可以领取养老待遇是840元。嗯，然后这位观众朋友他在想给自己的父母补缴养老保险，嗯，我们就建议的话先联系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是乡镇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先在系统里查询是否可以办理相应的补缴手续啊。嗯，因为补缴的话它现在是有几种情形，嗯，可能就是这位观众朋友他想咨询的是到龄一次性补缴，到龄一次性补缴的话它现在是只涉及今年11月3

0: 60岁及之前满60周岁的参保人员。
1: 就是退休的话是只满足目前的一个条件。
0: 就是他，因为他这边只是说了补缴，他没有说具体是想哪一种形式补缴。我们就建议先联系看是不是可以办理补缴。就是现在补缴和正常缴费的话，他的待遇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1: 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0: 对。
1: 咱们广元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呢？
0: 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执行的是每人每月193元。
1: 目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好，那其实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在想，那像这个后续它会不会再上调呢？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话是有明确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会再提高20元。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等国家和省上的统一一个安排部署。
1: 刚刚你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本地的城乡养老一共分为档位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那么像这种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档位是，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档位适合什么样的参保人群来进行相应的选择，你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个呢？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缴费的档次是从200到1000，然后过的是1500、2000、3000、4000、5000、6000、15个档次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参保人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可以灵活的选择。比如说他今年可以选择交高一点的档次，明年如果是经济水平不是很高的话，他可以选择缴低一点的档次，都可以。
1: 他这是相当灵活的。
0: 对，是很灵活的。
1: 那么像这个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他去办理养老金申领的话，这个方不方便呢？而且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
0: 现在就是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手续的话，乡镇一级都可以，他把本人的社保卡带上，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就很方便。
1: 那么有朋友说，如果养老保险缴费满了15年了，这个相当于是满了这个最低的年限，还能不能继续的缴费呢？
0: 如果是缴满了15年了，他如果现在还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的话，我们就一般建议还是继续缴。因为养老保险的话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就是个人的缴费年限越长，缴费的档次越高的话，他的个人账户基存额就会高一点，这样他将来每个月领取的养老待遇也就会越多。
1: 所以这位朋友说，那多缴会不会提升退休的待遇？那是可以的啊。
0: 对对，是可以的。我们的话建议大家就接着继续缴，
1: 接着继续缴。好。又有一位朋友临时发了一个信，他说我想问一下，中老年居民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有没有什么政策限制，哪些情况不能够补缴呢？
0: 今年的话到您的就是说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从来没有缴过的这一部分人群的话，省上是有一个政策，到今年的11月30日就截止的这一部分人群，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到您一次性补缴。
1: 那么
0: 然后缴费的标准的话也是自己可以灵活选择。
1: 也是可以自己灵活选择。那如果说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的啊。
0: 对。
1: 好，那么这位朋友说，参保人中途就断缴保费会不会影响以后领取养老金？
0: 养老保险的话是算你的累计缴费年限。就是说他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至少要达到最低的缴费年限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从提高就是参保人的待遇水平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不建议断缴。
1: 不建议断缴。
0: 对。
1: 如果说他中途断了，就是后续赶紧补缴是能够补上来的。
0: 目前的话补中断是有一个政策可以，可以补中断，
1: 也是可以补的。
0: 对。
1: 对，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需要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具体的详情啊。对，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梁科长的介绍啊。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还没有明白的话，你可以继续来提问。今天我们就和梁科长连线到这里，感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到上西坝的听众姚先生，他反映收费的问题，一起来听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请问你反映的什么问题呢？
2: 我反映是每个月在收污水处理费。
1: 哦，你就进行了一个咨询对吧？
2: 哦，咨询好子，嗯，谢谢。
3: 是贡排水公司西城公司的工作人员青女士告诉记者。
4: 然后我给用户打电话过去，沟通过了，他表示理解。我告诉他那个我们自来水公司，对他所说的那个污水处理费以及水资源，不征税自来水那个费，我们都是代收。然后我又问他，我说，方不方便我给他把那个文件送过去相关的？他说文件就不用了。然后我说这个自来水，因为我们是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代收协议在履行这个代收义务。然后他说他理解我们，但是他希望我们不要代收这个费用。然后我说我们是政府的企业，是国就是国资委下属的嘛，国有企业。我说政府就是相关的那种有些费用，我说我们不代收了。我说这是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这些都给他解释清楚了的。
1: 就是说每个用水的人都有义务来交这笔费用对吧？
4: 对啊。
3: 据了解，污水处理费是国家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向供水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政府非税收入，专项用于城镇污水设施运行维护建设以及污泥处理处置。

0: 当一双双稚嫩的手托起非遗的古朴厚重，沉默的历史便在当下发出了绵长而悠远的回音。谁的年少时光里装着文化根脉，谁就会自觉成为文明更续的参与者。在苍溪县换马小学，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换马剪纸成为必修课。传承人罗宝宁老师31年坚持授课，使孩子们的想象力在指尖流淌。走廊墙壁和教室门窗上张贴的学生作品，让校园处处弥漫着非遗的独特之韵。在朝天区李家镇，少年们身披狮背腾挪跳跃，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李家狮舞化作一股炙热的青春气浪，曾登上了省农民工春晚的舞台。在市级职业高级中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白花石刻走进学生社团，一早一课间，学生的动手能力与非遗匠心彼此成就，毕业生饶新敏被白花石刻的魅力所折服，拜师成为传承人。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聘任6位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课，架起了非遗传承与思政育人的双向桥梁。对于文明更续的宏大时态命题，这座城给出的答案藏在小学操场上学生舞动狮头的一俯一仰之间，藏在那些沾满红纸屑的剪刀上，藏在那些刻石磨出剪子的手掌之中。这便是广元常态化的非遗进校园，是将文化的基因植入教育的机理，让他从进校园的匆匆过客变成在校园的归人，突破了记忆老龄化、传承难等现实困境，实现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机融合和价值重构。自古至今，文化的河流总能穿过蜀道难，找到向下一个春天奔涌的路径。放眼巴蜀，四川的星星之火到体系化突围，非遗进校园正在经历一场从点到面的结构性升级，一条更为宏阔的传承之道正在铺就。梁山将乐琴演奏、彝文经典等引入民族学校课堂，形成可复制的非遗校本课程模式，该模式正通过省星火传承计划推广，让非遗拥有了标准化的现代教育语言。南充的探索则指向另一个维度，文艺家之家入驻校园，川北大木偶在发源地仪陇的校园里开设系统化传习班，打通了校园传承、专业深造、职业发展的人才闭环。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1048 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级别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血里，
2: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了十吨左右，往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宝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1: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3: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1: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良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良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4: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1: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4: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1: 良田、良种、良法、良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

0: 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1: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0: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2: 火线上反映雪峰三队青林医院对面有一个工地叫做东方云锦啊，一个水坑挖了好几年，今年呢要开工，要不要开工的问题啊。那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了利州区住建局棚改办工作人员王超，他回复呢，热线人员反映的水坑积水问题情况属实，是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实施建设之后于2023年雨季形成的。2026年4月12号，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规划设计方案呢已报送市规划资预审，市规资预审，并且呢审核通过。5月6号，市政府主要领导规委会会前调研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方案的时候，明确要求：一是西区建筑方案设计是需要按照兴安路沿线，退距保持一致的原则重新编制方案；第二就是原则同意项目按照分期工地，滚动开发的开发模式实施，利州区负责项目全过程监管。6月1号呢，项目业主单位已将修改后的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设计方案报送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之中。相信呢，很快也就会有改变的。初夏时节，泾河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3: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泾河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4: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多的话得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4号左右。
3: 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4: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3: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百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泾河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5: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

0: 该吃草的吃草，摘果的摘果，我们整天整的蔬果，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还有有高温补贴。
1: 百之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黄李、健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2: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女黄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1: 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红火，东堡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3: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周三6月3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安全生产监督，以及自然灾害防范、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保障、安全义务办理、投诉建议反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打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昨天我国最北高铁哈一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缩短到2小时以内。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以上是这晨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些事情才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揉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您现在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1048朋友圈，跟我们开刷。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双儿丽丽进行互动啊。哎呀，我们每天都在感叹说，这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今天早上。

0: 但是我还看到好多的那种就是平台都在进行高考之前的一些心理健康的直播，然后你会发现哈，这个礼拜真的已经都来到了二号了。那么我们广元哈，在中高考期间交通出行也有一些温馨提示，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说到这个交通出行哈，到时候大家肯定知道我们的一些考点周边，那肯定呢到时候会有交通管制的。首先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广大的市民朋友，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呢，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提供安全便利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市公交公司呢将会抽调部分的公交车辆执行2026年的高中考运输的保障任务。届时呢，可能会有一些线路，大家会发现，哎，怎么等的时间比较久呢？可能车辆会临时的减少啊，或者时间可能会稍微延长一点点，那给大家带来不便的，也希望朋友们尽情的谅解和支持。
0: 没错，
1: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错峰出行啊，就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那这儿呢，那个保障期间它一个时间的一个执行，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6月6号和6月12号是下午的2点钟到6点钟。那么6月7号、6月8号、6月9号、6月13号和6月14号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7点。那么6月15号就是从早上的6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
1: 几个节点哈，包括看考场，包括考试的节点，这几个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其实我前两天哈，我在坐那个出租车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我们城区已经有很多的那个爱心送考的橙丝带的，
0: 橙丝带了，
1: 对，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了哈。其实每一年一看到那个橙丝带，我就会想到，爱心送考，就会想到以前，就是前些年哈，可能就10年前吧，那个时候每一年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做那个直播，你记得吗？那个橙丝带爱心送考的直播，
0: 对，
1: 今年的高考又要来喽，朋友们。
0: 不晓得各位朋友们哈，你们这两天在路上看到没有？刚刚李丽说看到，我这两天没看到。
1: 哎，大家留意一下，反正我已经看到了。这几天除了高考要来了以外，能告诉大家，这个天气呀，高温、暴雨、大风也要来了，在路上了，朋友们。
0: 是的，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真的变化还是有点快，对吧？啥子一会儿高温哦，一会儿就开始下大雨喽。那么目前哈，看了哈整个未来的天气情况，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一下。其实呢，在我们整个四川气象台来看的话呢，从3号到5号开始，在我们四川的盆地的西北部以及西南部部分地方，最高的气温可能会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哎，我刚刚就看了哈，我们广元明天的温度也不低呀。
1: 广元明天最高温度，哎，明天还好，29，后天34，星期五35。
0: 对呀、
1: 好久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了。
0: 对，所以这个气温就开始逐渐的升高哈。那么当然，各位朋友们，防暑降温尤其重要。那么这个高温天气过后哈，马上就要开始接到下暴雨。根据四川气象台的这个分析，6号到8号，我们盆地呢可能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有暴雨，并且呢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各位朋友要加强防。
1: 我看了一下，从本周礼拜6开始哈，我们广元呢就会迎来这样的一个降雨天气。到时候我们考试高考的几天的话，应该会有降雨的一个出现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温度不是特别高的话，下雨其实也还好啊，就是没有那么的恼火。但是呢，孩子们出行的话，可能要随身携带一个雨伞嘛。
0: 对，
1: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呢比较的快啊，这段时间的话呢，防暑降温，大家就要做好准备喽。我想问一下双儿，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个装备是你觉得比较好的那种防暑或者是防晒的一些装备？
0: 就是大巴伞啊，
1: 就太阳伞。
0: 对，就是打那种晴雨伞。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夏天也可以遮太阳，完了之后遇到暴雨天气，你还可以拿出来打的伞嘛。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到以前的时候哈，就是在我觉得最开始现在就是随到这个市面当中的材料没得那么好的时候，好像雨伞就是雨伞，太阳伞就是太阳伞，区别的非常的开。而且我都还记得到老板随时会给我们说啥子。你这个是太阳伞哦，
1: 这么大太阳，
0: 对，千万不能下雨打哟。你这个下雨打了的话，你这把伞就没有效果了，你就不能再就是遮挡紫外线了。所以我跟你说，每次我把这个就听得好死哦。我就是牢记老板给我说的，太阳伞一定不能下雨打。
1: 但我每次都觉得还好，只要我手上一把伞哈，那只要不是一个透明的伞，我觉得出太阳我都可以打。而且，
0: 对，
1: 我觉得能。其实我主要不是想要遮 那个紫外线，我这样像这一下太阳，
0: 太阳
1: 很晒。
0: 因为你打伞跟不打伞哈，你的体感温度真的不一样。你如果打了一把伞，不管那个伞是太阳伞还是什么伞哈，只要不是像李老师刚才说的那种透明的伞，它都会隔绝到太阳的一些热度，对吧？哦，但是现在。

0: 啊，科技进步了，但确实有那种就是两用的。我觉得伞对于我来说哈，真的就是出行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
1: 你像现在的伞，以前我们都说伞好大，有点不方便。现在我那天看到有一把伞，好小哦，就是小到哪种程度呢？比手机还要小。
0: 对，就是现在的胶囊伞。
1: 那种胶囊伞
0: 的那种。
1: 我想问一下，那种胶囊伞你打过没得？它打开之后是不是很小很小？
0: 其实它的面积只适合一个人，但是它的整个伞收起来确实就跟它手机大小差不多，因为我自己也买了一把，但是它那个打的话，就是确实不适合多人使用，只能你自己用你自己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现在哈，你晓得啥子比较多不？就是戴那种，那个应该怎么说呢？口罩还是脸罩？那个大型的那种脸罩是不是？
0: 我还买了好几种啊！我跟你说，我应该买了三种，一种是那种有帽檐的，你晓得吧？可以遮挡眼睛的，他把整个脸给你蒙完了。然后我还买了一种，就是没得帽檐的，就直接蒙整个脸。我跟你说，像戴了一个像敷了张面膜一样的。说实话，那个不咋个美观哈，不好看。
1: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同事嘛，他不就是戴了个那个噻？然后我走那儿过去想，嘿，这好像是他吧？然后呢，他说，哎，你咋不理我啦？我说你戴了个这个东西啊，我是真认不出来，道理。哪个是哪个？那个他好像确实是有能够防晒哈，就是不会让自己晒得那么的黑。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就是那种像口罩一样，晓得吧？口罩一样，这三种我都买了，但是我觉得口罩跟到那种带了一个小帽檐的，就是使用下来
1: 比较实用嘛。
0: 哦，对，比较实用。然后呢，但是这个东西哈，它也确实是能够作为防晒。但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哈，真的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唯独就只露出了自己的眼睛，结果她那个。就是长期那样子戴哈，然后他又不打伞哦，他真的就是眼睛这一圈是黑的，你知道吧？他就刚好眼睛那一圈是黑的，他整个脸都没有被晒到，但是就眼睛那一圈晒出了一个影子，就酷似熊猫。
1: 其实跟大家说哈，这种防晒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但是不要防晒过度，因为之前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防晒过度了，结果呢，增加了他就是那个。增加了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夏天防晒，它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它都不晒太阳，
0: 人家都说一年四季本来就应该防晒，
1: 但是你像这种的话，
0: 夏季的太阳很毒，我们尽量不要晒伤皮肤，
1: 对，
0: 但是太阳还是真的要晒，
1: 因为之前我看到噻，说人体哈其实很大一程度的维生素 D 是通过皮肤暴露紫外线来合成的，
0: 对，
1: 所以说维 D 对于骨骼的健康又很重要，也不是说大家你一年四季都把那个太阳都遮得严严实实，一点太阳都不晒哈，其实适当的晒太阳，我觉得还是挺有好处，对于身体来说，
0: 真的有好处。你还记得到就是在带小朋友去做儿保的时候嘛，医生他就会告诉你说，因为小朋友他本来先天性就必须要补充很多的钙嘛，医生就会说。带娃儿多晒太阳了，你别吃很多很多的补钙都有效，
1: 就是要多晒太阳哈。但是你夏天也没有让你去多晒，
0: 夏天不要哈，朋友们，你们不要误解我们意思。我们的前提是夏季，我们还是尽量
1: 做好防晒。
0: 对，选择比如说9点钟以前你可以晒一会儿，嘎，可以转一会儿不打伞。但是我建议10点钟以后还是把伞打上。
1: 那必须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还有朋友呢发来信息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说我就是从来都不打伞也不防晒，他说我就喜欢晒太阳。
0: 挺好的呀，很好。
1: 我其实也是。这种，这不是因为我怕太阳，主要是怕它刺眼睛，有点
0: 晒，光线太强了。
1: 但是你要说什么紫外线呢？我觉得还好。有的朋友是这个样子，就是越怕太阳晒，你没发现吗？他好像晒伤就越严重。
0: 对，
1: 反而那种从来不防晒的，从来不这样的，你看他
0: 还不得被晒伤，
1: 对，好像没得啥子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哈，每个人个体不一样嘛，
0: 对，个体不同哈。但是呢，这个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天气啊，它确实是个极端，马上就要高温，然后马上就要暴雨。刚刚有个网友在评论啥，你晓得吧？这个网友说，那你们两个这样子一说天气，我就可以理解成下开水。高温过后下暴雨，
1: 就是上蒸下煮那种啊，闷热又蒸又煮那种天气。
0: 你理解的其实也还是比较相近嘛，就这种感觉嘛，
1: 差不多吧。反正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什么空调啊、风扇呐、该勇气就勇气了，朋友们，不要节约这点
0: 对的哈。那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来跟我们进行直播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为大家开刷，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啊，这个时间聊到了这个天气。
1: 嗯，
0: 哎，最近啊，你发现没有，这个时间哈上面来看的话，有一个日子好特殊哦，就是本周星期六。
1: 我星期六放假吗？是因为那天还是因为高考的原因？
0: 星期六确实是要放假哈，但是星期六呢，在网友们把他们称之为六六大顺。
1: 哇，真的？
0: 因为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哇，好六啊！
0: 对
1: 啊，怎么那么多六六六六六六？
0: 哎，突然发现这个日子有点吉利哈，
1: 而且是高考，希望所有孩子们都能够六六大顺，
0: 嗯，
1: 对不对嘛？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考出自己的好成绩。
1: 然后呢，有朋友就说，嘿，这个日子那么好了，我早上六点过六分，我就要起来打个卡，
0: 哎，
1: 那就更六了。
0: 哎，可以可以可以，你这样说，我也准备六点六分就起床开始运动了。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他准备在这一天去领证去搬家。
1: OK， 也可以啊，开启新生活嘛，有个好的寓意噻。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哎，这一天呢正好是星期六不上班，哎，他说就感觉就是特别的完美，
1: 就更完美了，是不是？
0: 就是相当于就是双喜临门的感觉
1: 啊。然后还有网友说，那你们怎么说的话呢？2066年的6月6号，那不是更六哦？
0: 嗯，可以啊，
1: 嗯，
0: 那我们就一起把身体搞好噻，努力活到
1: 40年之后再跟大家来说哈。
0: 对，
1: 40年之后我俩再在直播间，
0: 所以说我们就把身体搞好啊。
1: 40年之后我们早就退休了，姐妹我们都退休了，已经。
0: 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可以拿自己手机直播。
1: 哎，因为发现好多朋友对这种比较好的一些数字哈，因为我会觉得说一些好的数字大家就会天生的就想，哎，我就要选一个好的数字。比如说你选车票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你选楼层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选电话号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你自己觉得比较吉利的一些数字。
0: 对，我小时候吧真的还不咋喜欢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四哈，整天我小时候就不大
1: 谐音嘛，因为他
0: 对，因为从小的时候想娃娃的时候就很害怕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没有直面就是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心里很恐惧，所以我记得我在小学之前我都特别害怕这个数字，但是我现在好喜欢那个数字了。
1: 为啥子？
0: 我觉得那个数字的意义就是发啊。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能人在不同的心境啊就不一样，像前两天我们不是有朋友有个熟人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短视频嘛，
1: 嗯，
0: 就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成熟的女性，
1: 嗯，
0: 坐到了一辆豪车里边，
1: 嗯，
0: 然后却看着外面然后骑着单车10多岁的孩子们，
1: 嗯，
0: 他就会感叹，他也会很羡慕，
1: 嗯，
0: 对吧，很羡慕人家
1: 年轻女子的
0: 青春，对，嗯，
1: 但是你没发现那些小姑娘可能她那小朋友她看了你所以也会羡慕啊，
0: 对呀，
1: 啊，哇，我什么时候可以像这个阿姨一样，
0: 嗯，
1: 能够比如说坐在自己的车里面，然后又打扮得这么好看，也可以穿好看的衣服，嗯，拿好看的包包，所以说人在不同年龄段，
0: 对，
1: 你会羡慕不同的人群。
0: 是的，就是心境不一样，对不对，
1: 嗯，
0: 你只要去问我们马老二，马老二觉得还健康就可以了，
1: 嗯，
0: 我啥也没得啥，我没得啥求的了，
1: 嗯，
0: 你们前天天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就很不错了，
1: 嗯，像我们这个年纪大家就希望，哎，能够多挣钱，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去旅游怎么怎么样。小朋友呢可能就想，我想要快快长大，
0: 对，小朋友就是我要想长大，我要逃脱的话呢，就是我今天可以刷这个，明天可以买那个，
1: 想玩那个游戏啊，
0: 哦，对，所以说不晓得朋友们哈，你们有没有自己就是特别喜欢的数字？你想我现在还是喜欢，我比较喜欢哪个数字吧？
1: 嗯，
0: 我还有点喜欢数字3。
1: 为啥？
0: 3，我觉得那个就是看起来很圆满的感觉。
1: 嗯，那你话怎么选零来零更圆满，有头有尾的。
0: 但是我觉得
1: 是这个笔画
0: 啊，那个三我就很喜欢，因为它从外观的那个就是形状来看哈，
1: 嗯，
0: 我就有点喜欢数字3。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喜欢数字7。
1: 嗯。Lucky 嘛，是不是？很多朋友说我还是喜欢7，因为 Lucky 幸运数字就是7，
0: 然后我就好喜欢那个数字7啊，有比较简单哈。
1: 嗯嗯，
0: 不晓得大家你们都喜欢哪个数字，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的，嗯，你不说你的密码超多嘛，你可以说你的密码是，比如说家人的生日啊，
0: 嗯，
1: 或者是自己的电话号码呀，或者某一天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些日子呀。
0: 嗯，
1: 你看一个朋友呢就发消息过来再说哈，他说，
0: 嗯，
1: 给你们说嘛，他说我呢当时选车牌号的时候就是哈，哦哟，他说好幸运了，那个车牌号。数字有3个6，他说我当时果断就选了那个，就是666嘛，就比较好哈，
0: 还是有点羡慕哈，
1: 嗯。
0: 我前两天在广院看到了好多那种啥子穿 H 好多，然后4个9，然后穿 H 好多4个9，
1: 嗯，
0: 还有4个6，嘿，我真的看到好几个这种车牌号。
1: 因为我记得那个车牌号哈，因为我没得车，好像是它是那种 他会给你出来很多个，然后你自己按听了之后，你再连麦选，是这样子吧？那个流程应该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你就看自己的运气，如果你能选到自己，比如说你的生日呀，或者你电话号码呀，或者自己楼层呐，这种都挺好呀。我身边有个朋友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家住在23楼嘛，所以他们家的所有的都跟这个23有关系。
0: 哇，
1: 比如说他的车牌号也有23，就是电话号码也有23，比如说住的楼层也是23。
0: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至少好记，你不觉得吗？不管行不行，就像我们这个网友哈，他就说三生万物，对的，确实也是，对吧？然后呢，但是哈，确实是你这样的一说起来，我觉得好好记哦。
1: 那所以你看，每个人喜欢的数字不一样，喜欢的类型也不一样哈。还有朋友呢，就会觉得说，他说我就觉得哈，我很喜欢四呀，他说我觉得四就多好的哈，每次选啥东西的时候，我也会首选四，我跟人家不一样
0: 啊。对，确实，以前我就不怎么喜欢数字四，我现在就特别喜欢。然后呢，还有很多人不是很喜欢数字八吗？我不晓得朋友们哈，你们有没有喜欢数字八？有没有喜欢数字八的朋友可以来扣一下？我不怎么，我现在就不怎么喜欢就是数字八了，因为我觉得它在1到10的里面哈，我觉得数字八是最不好写的一个数字，我感觉它。就是你想把它写好哈，还不怎么好写，他就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
1: 而且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到数字八，你说那个不好写哈，我们小的时候老师教的是从左往右写，就是个圈圈，是从左往右。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更习惯的是从右往左开头，你没发现吗？
0: 好难哦。
1: 我们以前老师教的是从左往右，从左边开始写，然后现在呢是从右边反过来开始写吧，你没发现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反倒写，我说确实是，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我写数字八都写不咋好。
1: 有的朋友是写2个0冲到一起就是八了，变成八了。
0: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啊也在跟我们说，他说这个星期六这个日子真的是好好哦，确实是哈，朋友们要给自己把星期六的日子看好哈，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早上6:06。
1: 起来啊，起不来，关键是起不来呀、
0: 啊！接好运啊，6/6大顺，一切顺利。我觉得网友们有时候真的好会把日子哦，嘎，真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那一天刚好又开始高考了，对，确实是哈。那么不管，我觉得数字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寓意，
1: 但它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不用赋予它太多的一些含义。
0: 哦，就像前段时间不是在聊到那个话题吗？啥子碳水的啊之类的，是不是？对不对？很多朋友说，就是你啥子把那个啥子碳水吃多了，然后你然后。你就会长到脸上就会呈现出来
1: 肉啊什么之类的，
0: 对，但是其实哈，不要太多的去赋予它各种各样的一些意义，我觉得健康就行了，对吧？开心快乐就最好了噻。
1: 对，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发送过来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这个朋友他说，我当时选车牌的时候，你先给自己选一个我的生日，结果呢没有选到，
0: 没有选到嘛，对，我也遇到过，我上次选
1: 这很正常啊，
0: 对，我当时选的时候也想选生日，然后没有，就是你很，其实还是不怎么好选得到哈，我觉得这个你包括像现在有时候你选电话号码，我前段时间不是有重新去开了个新号噻，然后我选电话号码的时候，我也特别想选自己的生日，
1: 也没对吧？
0: 但是我的生日是因为后面尾号是两个是一样的数字
1: 哦，就不好选，
0: 不好选啊！除此之外还得加钱
1: 哦，靓号对不对？
0: 对，
1: 靓号是
0: 它是属于靓号，因为你后面两个数字重复的，包括你后面3个数字或者是4个数字重复，这种运营商它都会让你就套餐选高的。我想的是我这个号开起来我就没有想过要用它，知道吧？只是说想多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后面我就说那就算了，我果断放弃了我的生日，
1: 就随便选一个嘛，选一个普通的就可以了。
0: 对，
1: 你看不是之前有啥子那些靓号嘛，就是很多个8或者很多个6的那种靓号，它拍卖的话价格还很贵很贵的那一种啊，所以就看你自己觉得有必要吧。如果你喜欢，我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就选一个普通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0: 就是，各位朋友，我们也不想问哈，你们电话号码少多也不需要告诉我们哈，
1: 不需要，但是我给打过来了。
0: 对，马上又会进入到我们的板点了哈，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们是
1: 女神男女，
2: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2: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钱。
5: 但开发商说了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1: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0: 好的，1048路况信息，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即时路况。喂，你好。
2: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中午广元至昌西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然后收费站都是正常通行，服务区、停车区都是有车位可以停放的啊，请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嗯，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2: 嗯。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本期来到了中午的12:34，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朋友圈啊。双儿跟李丽继续陪伴大家，也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
1: 对，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二了啊，本周那么也会迎来高考，还有下周呢就会迎来中考啦。那其实关于这个高考的话呢，我觉得很多的考生朋友也会比较关注啊，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其实我觉得也会很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高考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回答。哎，比如说哈，高考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呢，还有成绩怎么构成的？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啊，他呢那个考试是有一个，你可以自己选的，成绩怎么来构成？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下那个时间哦。
0: 时间其实每年是哈都是同一个时间，对吧？
1: 其实他科目不一样，你们发现没有？现在他有那个自己选的了，除了定的以外，还有选的以外，他那个就不一样了，每一堂考的。
0: 对，因为他的大概时间就是6月7号、8号跟9号这三天时间，然后呢，但是你不同的科目的考试时间它是不同的。比如说哈，在6月7号早上，就是语文考试9点钟到11点半，下午呢就是数学考试3点到5点钟。那么6月8号的时候呢，它就是要考那种了，比如说你是文科的啊，比如说你选的是物理，
1: 你选的物理，对
0: 对，如果你选的是历史的。

0: 那么努力的跟到历史的都是在早上间的九点到十点十五分，然后下午间就考英语啊，外语呢是在下午的三点到五点钟，那么化学跟地理包括思想政治跟生物的时间也不一样，六月九号早上间哈就是化学八点半到九点四十五，地理就是十一点到十二点十五分，那么下午呢就是考思想政治是两点半考到三点四十五分，生物的话呢是从五点钟考到六点十五分。
1: 对，你们发现它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很有可能一个啥情况呢，就是那个娃娃如果选的是化学和地理，他可能早上九点早六月九号你中午就考完了，他的高考就已经结束了啊。
0: 是的。
1: 那怎么来构成呢？首先哈，是由三门全国统考科目的成绩，就是我们说的语文、数学、英语，
0: 对，
1: 还有三门选择考的科目成绩来构成的。
0: 是的。
1: 满分七百五十分，其中呢全国统考就是语数外啊，满分一百五，选择考的科目呢每满分是一百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和历史，它是以原始成绩来进入高考的一个成绩，比如说你考了好的分就是好的分，然后呢历史还包括我们的思想政治、地理、化学和生物这四个学科的话呢是不公布原始成绩，它是以等级转换赋分之后的等级分来呈现，并且呢进入考生的文化成绩。
0: 是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六号、六月七号跟八号这两天考试的，它是直接进入了高考的文化成绩的。那么像六月九号的这个就要开选了，对不对？有的学生可能他要选化学跟地理，有的娃娃他就选的是思想政治跟生物，
1: 他是按那个等级来赋分的啊。
0: 因为他现在考试就是三门全国统考科目加上三门选择性的科目相加的，那当然这里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考藏语文还有彝语文的，他们呢也会也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情况了，他们每科的满分呢是一百五十分，原来哈民族语言授课为主，然后以原加授民族语文的高考它采用的是一种计分方式，那么高考的语文成绩就是统考的语文成绩，如果是民族语文科目的成绩它是不计入高考的总成绩的。
1: 因为它这个跟我们以前的话那个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以前我们两天就考完了哈，文综理综就这样考就可以了，一趟考三门
0: 啊。然后九号的时候就考的是那种多语
1: 言，口试，
0: 对，考试的语言哈。所以说现在也说是各位朋友们，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看你们家娃娃这两天才出生的，距离高考也没了好多天了，
1: 那也还是蛮久的啊。还有就是因为你看那次考试的项目比较多噻，然后怎么来防止这所考场呢？真的就是娃娃一定要上心，家长要上心，提前六号那天看考场就认真看，就是你及时到考场去看一看，熟悉你的考场的时候走哪一条路，交通状况哈，还有就是不要住所考场了，因为每一年大家都没有发现都有娃娃，他比如说在这个考点结果他走到另外考点去了，还有就是忘了带东西了，每一年都会有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上心一下，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当然进入考点之后哪些东西是可以携带的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全方位的说一下啊。首先第一肯定是耳鼻铅笔要带上啊，还有就是0.5毫米的黑色字迹签字笔，包括像直尺呀、圆规、三角本这些东西是可以带的，还有量角器啊、小笔刀啊、无锋橡皮啊，这些都是可以带进去的。那么而且你要带的话要选择一个透明的文具来把它们装起来，那么当然了你要这个文具来带进去之后你不能到处放，你得把它放到桌子上面。
1: 对，然后还有其他你比如说啥子书本啊、文具盒呀、啥子书籍啊、啥子涂改液呀、计算器啊，它都不能带到考场里面去。
0: 对，啥子涂改液呀，包括上次那种垫本哈，有的娃娃会觉得桌子矮了或者凳子矮了，还有 带一个垫本的也是没法的。对，还有那种修正带也不得行，眼镜盒都无法带进去，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安检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主动配合接受安检，不能戴口罩哈。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比如说有的娃娃他是安装了一种心脏起搏器的话，那就不能进行安全检查，就一定要提前申报，要提供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明。如果你自己没有提前去配合然后提前去申报的话哈，那么就很可能造成你在高考当天进不到考场，对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外语口试哈，大家比较关注这一点。一般的话呢 是六号，就是6月10号到11号，由招生考试机构来组织进行。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关注的，很多朋友说，嘿啦，考完了之后，好久可以查成绩啦。
0: 啊。
1: 我跟大家说哈，其实这个成绩的话呢，一般来说是要等一下的。我记得好像要等一个一周左右吧，
0: 大概一般都是在6月20几号吧，我记得。
1: 嗯，反正你考了就好好算，好好放松啊。到时候呢。

0: 你可以自行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查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来进行查询成绩哈，都是可以查得到的。但是你不要相信说，考完了之后马上可以查哈，那个是不得行的啊。
1: 没错没错哈，那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考生，比如说有的娃娃报了这个军队的，对吧？还有就是报这种公安院校的，那么他们还其实是有些额外的考试。比如说如果是报考了军队院校的考生，那么就必须要参加四川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检。如果是报考公安院校的考生，那么就必须要参加由公安厅统一组织的公安面试和体能测试。那如果是报考了培养军事定向军事的考生，那么还必须要参加四川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的政治考核和体检。那如果是去报考消防院校的考生，还必须要参加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的政治考核和体检，以及由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组织的心理测试和面试。所以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特殊的情况哈，那么上述的体检啊、政考啊、面试啊，然后和体能测试啊，这相关的工作，它是通过另外的发文形式进行通知。所以说这儿家长就要特殊去照顾、特殊留意一下了，
0: 要关注一下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报考的都差不多了哈。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哎，那如果考试的过程中可以上厕所不呢？原则上哈，是不能的。但是如果确实你想上厕所的话，举手示意，经过监考员同意后，由监考员陪同
1: 前往。
0: 这个我们当年也是个样子的啊。
1: 哦，对对对对，反原则上是没法的哈。但是如果你实在确实人都有三急嘛，对吧？特殊情况哈，监考员陪他一起去。那么还有就是考试的时候哈，有的考生真的可能考了好了，身体有点不适，
0: 那一定要及时来举手示意啊。
1: 对，如果出现真的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就举手，由场外工作人员会陪同到考点的一些医务室进行治疗。如果 OK 的话，那么经过治疗之后就还可以继续返回考场啊，要继续考试。但是这儿的话确实也是有点耽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很多朋友没意识到的哈，就是你高考的时候穿衣服要注意你不能穿校服。比如说我是这个学校的校服，学校学生，我要穿这个学校校服，不行哈。不能够穿校服、制服来参加考试。不能够穿戴有金属衣物和饰品。所以一定要注意哈。其实就我觉得就穿个平时那种白 T 恤。但是你要注意特别是比如说英语考试那种过程当中哈，你不能穿个啥子有字母的有什么英语那个什么单词的那种符号的你不能哈，不能去穿那种的哈。
1: 对，
0: 就穿普通的白色 T 恤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我黑色的哈。
1: 还你莫说哈，这儿都没想到，我当时没想到就是个，还确实我们老师没跟我们说过不能穿校服。
0: 我们老师说了有
1: 真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晓得还不能穿校服，确实哈，不能穿校服、制服这种参加考试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在那种听力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因为外语考试它有听力考试期，就是在听力考试的时候呢，考生一律不得作答笔试部分，就是你得认认真真的去听，好吧？一定要把它听好，然后保持安静。
0: 对，
1: 还有一个很多网友在问哈，他说，比如说现在一些娃娃不是做那种牙齿的矫正噻，那如果是带了一个金属牙套需不需要再开证明去考试啦？对吧？然后呢，这儿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子，像戴了金属牙套的考生是不需要开证明的，你只需要在安检的时候向考场的工作人员说明你的情况就可以了。
0: 你给他指一下，说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确实戴那种金属牙套的朋友也比较多，矫正的也比较多嘛，大家注意一下。其实马上要考试了，这个时候最近几天吧，我觉得学校啊，包括家长啊，也会给孩子们说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仔细来听。一听啊，
1: 是的，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喽，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回到我们1048朋友圈。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1048朋友圈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高考还有肖文哈，朋友们，你们哪年高考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院校嘞？
1: 那我理想的院校挺多，
0: 清华北大是吧？
1: 理想我的就不是很多
0: 了。哦，对，你理想的还是比较多个，但那个中意你的比较少。
1: 最后不是很多学校来中意我啊。
0: 对，主要是没有完成双向奔赴。哎，你说到这儿的话，双向奔赴真的好重要哦。最近我看了一个学校哈，他们给就是学校里面的双向奔赴的学生们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
1: 啊。
0: 举办婚礼就算了嘛，
1: 啊、
0: 他居然还给就是送了一克拉的钻戒，
1: 哇！
0: 我突然有点想嫁给这个学校，
1: 好安逸哦，他这个
0: 啊，说出来这个名字哈，那确实也是我们两个的理想学校，但是他也不可能中意我们、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0: 是的，
1: 哈工大。
0: 工大听到哈工大三个字就晓得，就是真的就是那种高攀不起，真的很难高攀的院校。
1: 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最近就为187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而且这个学校好有心哦，他们专门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一克拉真心钻石制作而成的钻戒。
0: 是的，你想一想，能够有这种学校专门给你研制的真心钻戒哈，确实这场婚礼我觉得值了，不光是跟哪个结，我觉得都无所谓了。
1: 因为这个钻石我跟大家说其实不一样哈，它因为大家都晓得在自然界当中那种天然钻石噻，它是要上亿年才能形成的。
0: 对，
1: 但是哈工大的这个钻石呢，它从种子到成品只需要几天。实验室里头还可以种钻石，好安逸。
0: 对，
1: 它的那个过程的话呢，就如同微米级的一个积木的搭建，科研人员呢将甲烷和氢气混合之后通入反应腔，然后两种气体呢充当一个营养液，在微波等离子体的激发下，气体分子解为活性原子基团，碳原子再开始在重金表面一层一层有序的排列。这个也太复杂了吧，朋友们，有没有理科生来接待一下？
0: 我好想说没有中意，我们两个也剩他的，我们两个解释不清楚，有没有理科生来给我们把这个原理说一下子？哎呀，反正就是总结话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用一颗很纯净的金刚石的单晶，然后呢就是把它给培养出来了一下，然后培养的过程呢就通过了切割打磨然后镶嵌，最终这个晶体就成了就是戒指上面我们看到那个璀璨发光的就钻石了。
1: 因为他们的那个就是研制成的哈，金刚石噻，颗粒更大，品种齐全，而且还可以组成金刚石电池，也可以用于量子传感等等一些广泛的前景应用，好安逸哦。
0: 对，
1: 哎呀，
0: 而且这个钻石哈，我跟你说，它目前还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黑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以及我们国内外很多的奖项哈。所以说这个钻石真的确实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回归到从据了解哈，他们其实是从2013年的首届哈工大博士生集体婚礼举办以来，已经有803对新人在母校、师长以及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就是缔结良缘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不光是今年子哈，他们从2013年开始就给哈工大的一些博士毕业生们，然后就给他们举办这样子的集体婚礼，而且每一次都会为学生们送上专属的硬核礼物，确实很硬核。
1: 对，这个确实是哈。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希望能够把价给打下来，我们也可以买一下，
0: 让我们尝试一下，是吧？那就这样子噻，既然高考的时候你再考一道嘛，那说不定到时候万一中意你了，
1: 我估计可以100次，我估计也考不上吧。
0: 然后，但是呢，你会发现哈，真的就是带着学校的那种祝福哈，还是会让你不一样。其实你说话又说回来哈，哈工大它确实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硬核东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晓得哈工大噻，对吧？可以造火箭的，
1: 也是很多。孩子们特别是今年的一些考生哈，很想去读的一些学校。
0: 对，
1: 因为你发现我们现在虽然说离学校已经出生社会太久了哈，但是我们对于学校的一个向往依然会存在。还有好多学校就哎呀，要是我重来一次，我会不会考上哪个学校嘞？算是读完哈工大嘞。
0: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认认真真努力了都是可以的。我最近不是在看一部剧嘛，就是那个张艺谋的刀那个主角、然后呢里边的女主人翁哈，她小时候就是一只丑小鸭，她没了啥天赋，她那个嗓子一出来那都五音不全的那种，但她就是刻苦训练，人家每天早上5点起床，闹钟一响5点起床，就是每天坚持训练，就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再把自己重新养一下，我们再读3年高中，应该也是能够冲进我们理想院校的。
1: 希望祝梦说大家早点睡啊，
0: 早点睡梦里。

0: 面啥的有个、嗯、但是我刚刚回忆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哈工大他们送上这种硬核的浪漫，其实每个学校他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些毕业的礼物、
1: 啊、
0: 对吧、嗯、我突然想到我们学校当时
1: 毕业，你们学校的大钻石吗？
0: 对对，我就想说我们学校也送了一颗钻
1: 多大一颗钻石哈，我们学校是
0: 对我们学校也送了一颗超大钻石哈、嗯、然后呢，所以说其实最主要还是就是说你通过自己努力能够奋斗出来也还是可以了、嗯、
1: 对，因为现在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里面嘛、
0: 啊、
1: 它有很多比如说它的那个录取通知书、
0: 嗯、
1: 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小的巧思，还有你毕业的时候、嗯、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礼物啊小巧思啊、
0: 嗯、
1: 都有在里面，只是每个学校不一样哈。
0: 对，有个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嗯、好现实哦，他给我们发消息说钻石回收没得人要，还是有他学校送黄金算了、嗯
1: 哦、因为人家背个那个钻石是自己学校种出来的哈，他的那个造价肯定跟那种天然钻石的一个造价也不一样，
0: 那不一样，
1: 但也不知道它的价格大概多少钱、啊、
0: 对，有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说321上链接、嗯、
1: 我先点一个，
0: 不好意思哈，我们两个不是书记也不是院长，上不了哦。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哈工大那边美女多不多嘛，多的话我就认真去考一下算了，你这目标我就觉得有问题，多半也考不上。
1: 你先试一下看你考得上不啊？
0: 哦，考得上，你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咋考得上的，我们看我们两个能不能试一下哈。
1: 对，还有朋友的话呢，给我们也发消息过来再说哈。他说哎呀，遥想我已经是20年前参加高考的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0: 还有20年前那
1: 就是2006年参加高考的。
0: 哎，那就哥哥姐姐了哈。
1: 我们俩，哎，我俩是
0: 十多年，
1: 一几年的时候参加高考的，
0: 我们应该是2011年，
1: 嗯、
0: 对，2008年的时候初中毕业的嘛。
1: 你刚刚说2011年，我突然间想到我们当年的高考的语文题目，因为每一年朋友圈噻，
0: 我是不是、啊？
1: 都要跟大家说高考语文题目，我们是总有一种期待、
0: 啊、哦，对对对对对，总有一种期待，我继承了假如有一种期待了。
1: 因为每一年朋友圈我们都要跟大家来分析哈、嗯、这个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你要咋个写咋个写。
0: 那意思下个礼拜我们俩的第一期节目话题就是摆下高考作文，
1: 就是星期一啊，已经考完啊，星期一刚好哎，
0: 嗯，
1: 高考的第二天，
0: 对，语文作文肯定是出来了，
1: 肯定噻，我们就留到星期一跟大家来摆哈哈、嗯、你先把作文写好了，到时候发给我们，我们来读一下子，看你得了好多分。
0: 哦，朋友们，周末作业布置下来了哈。
1: 写作文是吧？
0: 哦，认真的完成一下。今天是高考的语文作文，你们也写一下。写完了之后，然后到时候又到我们的朋友圈节目后来、给我们分享、嗯，我们来读，我们来给你们打分，看哪写的好。
1: 我俩也打不了分，
0: 我们俩也自己写一篇噻。到时候我们两个用 AI 生成一篇。
1: 哎，你说今年的那个语文题目哈，我们来大胆猜测哈，会不会有 AI 的那种跟 AI 相关呢？因为刚刚说的 AI，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0: 那你的意思是作文的题目，
1: 它的类型
0: 围绕着这样子的智能啊、科技呀、啊，噶、嗯，我觉得应该有点吧。看我们两个能不能猜中哈，但是没说到说了真的中了，那
1: 他也太厉害了。
0: 我在想我们俩会不会被抓？
1: 怎么可能？我们也太厉害了吧？哎，如果喊你说，你觉得会啥子、
0: 我觉得的话哈，真的，因为你从
1: 我们瞎猜嘛，
0: 你从春晚开始，你就会发现智能在今年还是很火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今年可能还会有一个话题，就比如说神态呀、啊。环境啊、
1: 嗯、
0: 还有温率。
1: 嗯，我说的太多，你猜测的太多了，
0: 我说的太多了不算数了，那这样嘛，那你就猜科技，我猜温率嘛。
1: 嗯，反正我们俩就大胆
0: 猜测一下，
1: 猜测一下
0: 看哪个被抓起来、
1: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看看你觉得那个高考的语文作文它可能会围绕哪个方向来展开。
0: 嗯，
1: 但我们也不是出题老师哈，我们只是来
0: 我们
1: 预测一下。
0: 哦，我们这两天都可以跟大家预测哈，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哈、嗯、然后呢有朋友说我作文写得好哦，那可以，到时候高考作文高考题目出来了你就写，
1: 你先写啊。
0: 哦，下个礼拜的朋友圈我们就来给大家读哈。还有一个朋友发消息说，他说以为自己还是个年轻人，没想到听你们两个的节目，他说我自己2009年毕业的，原来我还比你们年纪大的。
1: 2009年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
0: 对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俩都没上高中，那他应该是大学毕业了吧。
1: 妈呀，这个时间你有所像一像真的挺快的哈。
0: 老北子经验丰富，
1: 我们俩参加高考也15年了。你像再过5年我们就会说我们高中毕业已经20年了。
0: 对，我们当时也是老北子了哈。哦，不管咋个说，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欢乐的话题，然后呢有网友就在评论说，他说不是统一试卷吧，高考的试卷好像每个省他是这样子，全国应该要
1: 全国统考
0: 2、3个卷子，嘎，他、
1: 嗯、
0: 有全国卷，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特殊城市，比如北京是北京卷，然后
1: 我们好像考的是全国卷吧，
0: 我们应该是全国一卷吗还是二卷哦，嘎，
1: 嗯，
0: 我们四川省反正是用的是全国统一的卷子。
1: 等考试成，等着考试考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啊。
0: 对，有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猜测哈，他说他也来压一下，看压的对不？他说他觉得哈，有可能就是 AI 科技与人文，他说还有一个就是青年与时代，
1: 嗯，哎呦，
0: 我不是
1: 有可能、哦，
0: 你压的还是我们看一下吗？

0: 尔卡拉伦牙怼哈，有个网友说我是看着你们节目长大的，你单方面
1: 走错频道了，
2: 没有，我们节目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也不到一岁吧，我们节目直播也没也没得百年，
0: 对，确实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其实现在哈，很多地方确实就是你会发现他的那个题目啊，包括有的时候小偷他真的会把那个。就是一些题目给你压嘴、你突然说到这儿，我就真的能想得到，我当年高考时候没有数学题，就是压老师就压嘴了的。但是不多，可能就那么一道两道，或者是一道五道那种啊。但是真的是压对题了的，而且就是你完全知道看到题就知道选啥子。
2: 因为这种的话呢，平时大家晓得高三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做很多很多的题嘛，很多题型都是我们看到过的、见到过的啊。
0: 哦，对，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喽。明天的一零四八朋友圈，我们继续和大家开刷，也希望大家稍后锁定我们一零四八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8: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或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7: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 AI 无处不在。
8: 确实是，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此时此刻才刚刚起步。
7: 对，你可以试着问一下 DeepSeek 情感问题或者是减肥方式，现在早就已经不时尚了。这新兴人类呢，已经盯上了一个新的实用领域，那就是 AI 料理。
8: 哎，你要说 AI 啊，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料理呢，真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打开社交媒体，大厨们正和 AI 玩得不亦乐乎。
7: 有让 AI 来做一道人类从未做过的炫酷的菜的，有要比可乐鸡翅还好吃的鸡翅的，还有用 DeepSeek 做出人类从没吃过的非遗汤圆的，还有要 AI 设计出一道爸妈都很喜欢的菜的。
8: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 AI 回答不了，压根没有人脑想不出来的问题。某博主大胆发奋，细心执行，于是最终就出现了黑黢黢一坨、卖相难看的要命的成品。
7: AI 还为他贴心的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8: 叫什么？
7: 麒麟火焰醉金甲。
8: 这让人看了不禁思索，这 AI 是耍我玩呢吗？
7: 但确实，你还别说，这名字起得挺贴合的。
8: 不过啊，据这博主本人的说法是，菜不可貌相，这道人类从未出现的 AI 料理非但不黑暗，口感还相当不错，软糯香甜，皮儿咔哧咔哧脆，非常好吃。所以说啊，别看成品望着不咋地，这可不是一般的料理啊。
7: 嗯，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醉卤漫威、化骨绵掌、金甲塑形、脆感革命、火焰淋浴、视觉暴击，还有解构装盘、味觉博弈啊，这一共是四步啊。
8: 这几步骤听着就很高大上啊，这名字取得也很高大上，仿佛炒了一本醉仙楼的江湖菜谱。不敢想象啊，这 AI 啃了多少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啊。
7: 操作完全部步骤之后再回头看，哎，这不就是鲁

0: 卤猪蹄儿加上烤核桃碎吗？哎，尤其是第三步啊，热锅倒少许白酒，点火迅速烧淋这个烤好的猪肘表面，蓝色火苗窜起，酒香瞬间蒸发。哎呀，凭我有限的脑容量，完全不理解 AI 想做什么，但是咱就是说炫酷就完了。
1: 你说看完这菜谱和全制作过程之后，我怎么就丝毫不怀疑博主在说谎呢？倒不是说对这个 AI 有什么技术崇拜啊，单纯是在原料给力、烹饪方式不过于奇葩的条件之下，这道菜根本没有难吃的余地啊。
0: 已知 A 菜等于好吃， B 菜等于好吃， A 菜加 B 菜等于
1: 光盘了。如果说融合了卤肘子和烤核桃碎，还有堪称灵魂的酒精点火步骤，那麒麟火焰醉金甲只是稍稍的麻烦的话，那下面这道龙吟四海剑气绝将能够逼疯一窝子的厨师啊。
0: 我的妈呀，这名字起的绝对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1: 就是当你要求 AI 发明一道菜来顶替掉西湖醋鱼，那么恭喜你，你将浪费掉人生宝贵的六小时。
0: 是的，单釉料就包括陈年花雕酒酿沉淀物、龙井明前茶青，还有藕粉浆。而翠林糊呢，则是由糯米纸研磨粉加上葛根粉加上现磨的藕节汁所制成的。
1: 就这精细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给慈禧太后做菜呢哈。你还别说，这道菜最大的意义搞不好就是在于烹饪宫廷菜的御厨体验感。
0: 简单来说就是没苦硬吃。
1: 就这用柳叶刀从鱼嘴入刀，完整剔出整副鱼骨，保留头尾连接的步骤，就这一步啊，没个十年八年的苦修，那绝对不是轻易能够尝试的。
0: 是的，切记啊，看到能力之外的步骤，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去为难楼下的卖鱼大叔。
1: 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去问 AI， 自己惹的祸自己来解决吧。
0: AI 出品，多余的动作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做摆盘装饰用的三色鱼绒，手法差点的最后啊，那可能只能搓出几坨四不像来。
1: 那如果说传统当中摆盘啊，这个什么摆雕花很常见啊，不能算是自讨苦吃，那如果我拿出了望海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啊？
0: 即便过程无比坎坷，所幸最后这博主还是成功了。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去看啊，就是苏东坡的望海楼，蟹膏、虾脑还有桂鱼子做汤汁儿，淋上现杀的鲜桂鱼，再配上配菜和调料，可想而知，只要你不灵机一动，在里面撒点酸奶或者加两块火龙果，这道菜它根本就没有难吃的余地。
1: 就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哈，除非能够出个简化的家庭版，不然只能沦为高档餐厅金牌大厨的炫技之作了。
0: 不过呢，即便黄金甲和剑气贵大获全胜，也不能扬言这 AI 料理就百分百不翻车。
1: 比如说一眼黑暗料理的草莓香辣蛋卷儿，
0: 看来这 AI 也是师从大学食堂的高人师傅呀。
1: 有的 AI 料理啊，似乎是虚有其名，问说把这菜单上的小鸡炖蘑菇改为雪原松露炖飞龙，这价格能涨多少倍啊？
0: 没想到的是 AI 人家还颇有版权意识啊，比如说你问某包说人类从未做过的菜，得到的便是不同的答案，甚至啊，其他的 AI 之间他好像互相也没谈妥，就和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互相嘲讽对方的灵机一动。
1: 而这道名字浮夸内容不实的菜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事实上是啊，在博主加上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材这个限定条件之前，这 AI 是毫不留情的上来就放了个大招，
0: 什么量子纠缠寿司卷儿，什么星云涟漪，什么量子对撞皮肉堡，全部都给我端上桌。
1: 乍一听可夸张，仔细一看做法更玄乎了，
0: 粉碎到量子态
1: 啊，
0: 启动超导磁场，蘑菇云以量子纠缠叠加紫外线击穿薄膜，
1: 够乱的，
0: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1: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没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根本拿不下来啊。
0: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1: 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些玩意儿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能吃的玩意儿，反倒像 AI 趁机安利上了自己的梦中情菜。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 AI 想吃的菜？当然了，也有机会来解锁哲学系的 AI， 分分钟给你 你创作一道人类理解之外的菜。
1: 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放入克莱因瓶装的虚无中，加入昨日的叹息，轻轻摇晃，直至阳光呈现彩虹般的渐变色。
0: 哇，张小白，你连声音都渐变了，
1: 你不觉得就是这是一篇充满哲学色彩和忧郁气息的菜谱吗？
0: 那倒是，不过这个虚空之味的通俗说法那就叫西北风。既然如此，那不如试一试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
1: 啊！这是嘛呀？出现不明生物彩虹星珠，新拌水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洋葱，更是家常便饭，给人种就是就算能找到食材也不敢吃的感觉。
0: 它的唯一归宿是成为科幻小说素材，喂给 X 星人，而不是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1: 而当你反问 AI 麒麟火焰最金甲的做法的时候，会发现它又把主材换成了虾、鸡胸肉和五花肉了。
0: 可以理解，毕竟是一道尚未载入史册的菜，1000个 AI 有1000个麒麟火焰最金甲。
1: 那聪明的人已经点点小手，把搜罗到的有趣的 AI 菜谱发给了爸妈，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吧，我得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啊。
0: 还有网友表示说呢，不妨借此发明一个盲盒点菜机制，点餐之后呢 AI 让做啥客人就吃啥，主打一个听天由命。
1: 专业人士已经开始研究起了 AI 菜谱的可行性，并且予以高度肯定。嗯，这菜不错啊，换个真厨师来，卖相和味道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做好看点，再拍一个宣传视频，再冠上来自未来的食谱这样的名号，1888卖给户爷不在话下。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哪儿我都能听得真
1: 啊！我敢说啊，根本没有人能在吃方面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脑子灵光，还勤快的可怕。
0: 嗯，那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哪些未来食谱，或者你早已有这样的发明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 还可以啊，来说说如今这 AI 都出现在了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0: 我们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各位，我是太太糖。
3: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对，刚刚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不仅是脑子灵光，而且还勤快，勤快的可怕。先食谱繁琐，咱简化一下不就完了。比如说呢，就有网友提出说，这个麒麟火焰醉金甲最难的就是第二步核桃碎的定型啊。 AI 的核心点呢是麒麟甲，且颜色比较深的，但是有着酥脆口感的凹凸不平的外壳，
3: 就是可以把这个核桃酥啊搞碎，再加上片状的面包糠，用蛋黄还有油跟鸡蛋和成泥巴状啊。如果呢要更深一点颜色，可以加一点老抽，炸出来也是那效果，而且还好吃。
2: 还有剑气柜繁琐的调色和摆盘动作也能省去，换上色彩鲜艳做法简单的食材，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烹饪时间。
3: 是啊，不过啊，这 AI 菜谱看似高级的做法，往往啊只是把一些常规菜品的做法随意的组合在一起了。你比如说，难度堪比是宫廷菜的剑气柜，懂行的人便可以轻易的将其拆解为若干个菜品的融合。
2: 嗯，而醉金甲之所以没有翻车，或许只是因为 AI 知道啊，肘子要卤，核桃碎要用烤箱成型，而不是用核桃汁来卤肘子。
3: 点开评论区，发现大伙儿的观点和我们啊都是类似的，这不就是创新版大乱炖吗？
2: 而在灵机一动的领域呢，人类还是超过太多了。我宣布啊，这食堂师傅的火龙果炒虾仁完胜。
3: 你看，如此看来，这 AI 料理好像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叠 buff， 再取一个武侠的或者是科幻感拉满的高级名字，总给我们一种什么呢，就是哎，你看我也能干的啊，这种感觉。
2: 对，或许在所谓的 AI 料理改变世界当中， AI 它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聪明的厨师后续的改良和简化。
3: 或许啊，这一道人类从未出现过的料理的议题，本来它就是个悖论。
2: 而且我相信，当它打出来食谱的时候，这个菜它在未来必将会出现。
3: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常维之华他说了，幻想当中的随机生成菜谱，这不就出现了吗？
2: 嗯，还有庸庸他说糯米纸盐粉就还挺搞笑的。
3: 是啊，你说这糯米粉好不容易给它弄成糯米纸了，结果又给人家打成粉了，就又变回去了是吧？还有这师叔他说了，这白酒烧一烧可以增香吧，不过主要是炫酷的啊、就跟这个锅盖上淋一圈白酒是一样的道理。
2: 是的，那冒火星子的感觉，不是冒火苗，火抓火抓火抓的
3: 老炫酷了
2: 啊。 Colorful 说了，但是虚空之味那个真的很有感觉，就好像是加入了未实现的梦想，有一点点是来自于第三次元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也有同感。
3: 是，你看这 AI 啊，现在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

0: 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最没门槛的行业，如今啊，据说都已经是被这个智障 AI 给占领了。
1: 我知道，客服。
0: 哎，这普通人每次打交道啊，都会气得崩溃。你看，我们当下啊，总免不了跟不同的客服打交道，无论是今天中午的外卖啊，配送晚了半个钟头，还撒了一塌糊涂，想找平台论论理儿，还是说接到了这个信用卡客服来电了，被告知有一笔大额资金可供使用了，即便再三推阻啊，对方仍然是不依不挠的来介绍利率有多优惠，不挂电话不死心。
1: 嗯，让人生气的还远不止这些呢。如今这大多平台的在线客服都是 AI 坐镇，张口就是亲，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要一旦真让他去解决问题，就变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一通以读乱回，让人直呼厌蠢症真的犯了。
0: 想转人工客服更不容易了，要跟 AI 指令绕来绕去，按键按到手发软，排队排到头发胀，结果才等来真人降临。
1: 这客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让人自己克服困难呢？
0: 你看这刚过去的节假日啊，人工智能们一刻都不得闲，有的忙着被网友邀请一句话落屏，直至这个服务器给崩溃了；有的忙着上节目里啊，什么转手绢扭秧歌；有的还忙着在线上加班做客服。
1: 是的，近些年呢 AI 竞相应聘上岗，干起了客服，人家主打就是一个高效迅速，快递、金融、电商领域通通都能干，而且还能够超长待机，把这996直接升级成了007，堪称是六边形战士。
0: 智能客服市场也一路走高，规模呢从2016年的4.9亿元一路飙升到了2023年的86.9亿元，7年间那是翻了17倍啊！
1: 然而呢 ，AI 客服数量与日俱增，大家的使用体验却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到啊，2021年的时候，江苏省消保委针对48款 APP 客服的问卷调查显示呢，有52.9%的消费者都曾经遭遇过客服问题。
0: 被全网膜拜的 DeepSeek 固然强大，但是绝大多数 AI 客服更像是人工智障，把请稍等、对不起挂在嘴边，根本不理解用户在说啥，用他们对话就好像是一拳砸在棉花上啊，有气没地儿出啊。
1: 还有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用户吐槽智能客服最多的情况就是不能解决个性化问题，回答生硬，听不懂话。总结来说呢，就是智能客服一点都不智能，真的太笨了。
0: 与其浪费时间和人工智能啊，不应该是人工智障啊，不停地吵嘴，许多人呢选择直接转人工客服。可是这条路远比想象当中难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排队是常态，不排队那可能就是个例外。
1: 有些平台他还会拿 AI 跟用户打太极，故意拖延时间，更有甚者，用户千辛万苦排到的人工客服还是由 AI 扮演的，被一句宫廷玉液酒直接来戳穿真面目。毕竟这个大多数人会秒答180一杯，而这应激的演员们只会回答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0: 难怪有人说这客服中心变成了专治客户不服中心，逼得大家投诉找人评理。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转人工客服的投诉就有近30000条，一股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1: 对，但是有一些平台也能和人工客服说上话，这类平台算是还保有最后一些良心了。至于那些就是心眼子厚的跟堵墙的平台，直接就是把人工客服入口埋得比那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接上线，还有可能会惨遭拉黑处理。
0: 面对转人工的千层套路，这届年轻人也不是吃素的，掀起了人机大战的他们啊，甚至将转人工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总结出了新的野路子。
1: 哎呀，终于知道人工客服怎么叫出来了。在回复人工客服之后接一句12345，这人工客服就会召唤成功。
0: 你看这 AI 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有喜也有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接触到 AI 了，是给你带来了欢乐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无奈呢？
1: 那咱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吧。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

0: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太太糖。
7: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刚刚说到这个 AI 和人工客服领域之间的羁绊啊，转人工之所以越来越困难，其实是人工客服行业正在面临走下坡路的一个现状和窘境。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越来越紧俏的人工客服已经和保洁、保安、焊工等等这些职业一同被贴上了紧缺型的技能人才的标签。
7: 造成这样的处境啊，客服用工业企业们难辞其咎，他们把各种克扣成本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隔着屏幕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银行业。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银行业客服中心智能服务占比在2019年仅仅是33.38%，到2022年就迅速提升到了50.13%。
7: 事实证明呢，智能客服的大力推行在降本方面效果拔群。早在2019年就加快了布局 AI 加客服的某商业银行，当年呢，信用卡客服和借记卡客服费用分别节省了30%和50%。
6: 降本光是推行这智能服务还远远不够，银行们呢还在对人工客服们去下手。我们统计了2013到2023年间这银行业客服中心从业人数，就发现呀，客服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2022年减员最为严重，由5.02万直接跌到了4.38万人，相当于啊，就直接退回到了10多年前的水平。
7: 更地狱的是，人工客服少了，要忙的事情却一点没少。2023年，银行业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23亿人次，较上年提高4.6%。一天恨不得长出8只手接电话的银行人工客服们，满脑子疑惑：不是 AI 在工作吗？那怎么这事儿都成了我的了？我怎么事儿一大堆呀？除了被企业优化掉之外呢，很多人工客服没等企业截流的大刀落下，就已经崩溃跑路了。对于这件事情，电商客服最有话语权了。
6: 是的，我们找到网络上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有显示说呢，这个客服岗位在电商企业当中位居离职榜的榜首啊，离职率的榜首就达到了30%。不过这个报告里的离职率，它更像是离职客服占企业所有离职岗位 岗位的比值，而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离职率。但不管是哪种计算方法吧，我相信大家都能了解到的就是现在客服岗位难干且离职率高的问题。
7: 是，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各种缘由，天天要与人类物种多样化的斗争的电商们啊，早就已经选择想要撂挑子了。很多电商客服迫于业绩的压力，不得不把买家当祖宗供着，天天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低声下气求个800遍，各种周到服务讨好，结果明明说好的好评，反手就给你来个差评，一问竟然是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手滑了。更有甚者呢，直接被买家零针起手，脏话骂到痛哭。
6: 是，还有人说了，说遇到好几个客户，要不是规则不允许，真的就要讲脏话了。说他们组呢有几个女孩子还被客户骂哭了，能干几天算几天吧。
7: 企业和打工人一个劲儿的使这个降本增效啊，另一个呢拼命的逃出升天，一来一去把人工客服行业推向了下坡路。
6: 哎，但其实远不只是电商客服这心里苦，各个行业的人工客服几乎呢都是苦命人，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你看啊，我们整理了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们的吐槽，发现呢很多客服表面在工位安稳当牛马，内心则是不断的在辞职和留下之间来做激烈斗争。
7: 哎，究其原因啊，这极端的工作环境是要背锅的。年轻的客服刚入岗就要面临各种学习培训，把厚厚的客服工作手册背完之后呢，还得通过严苛的考试，许多人刚一入行就被整得精神崩溃了。
6: 对，还有人反馈说这上岗之后啊，不仅是全年无休，加班呢也是常态，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投诉，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扣了业绩，分分钟让人破防，每次下班呢都要长呼一口气，哎呦，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天。难怪有人直言自己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直接就变成了软柿子。
7: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景 S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人工客服痛苦了，只有平台赚的脸都笑麻了。
6: 嗯，还有马玲他说了，我自己做了一年多客服了，其实说的很真实，天天被骂，动不动就被投诉，有的问题呢客服也是无法直接处理，给反馈处理还不认，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真的是能够把人给整无语，好像人工客服就是万能的，脱口而出的一句客服就能做到似的，如果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哎呀，谁又愿意做客服呢？
7: 哎，还有牛牛他说，您猜怎么着，他们用 AI 客服打给我，我用手机 AI 来接听。
6: 还有 Lily 他说了，这话又说回来，再好的人工客服也会被奇葩客户撩出内伤， AI 客服正好弥补。 AI 客服呢也有一个高低，有没有认真训练和以解决客户问题为核心，这才是根本所在吧，到什么节点转人工其实都要用心设计的。
7: 是 Easter 他说，但是 AI 客服根本没有办法针对性的解答问题啊，最绝的是有时候终于转到了人工，好家伙，这人工啊跟人机一样，不是 AI 胜似 AI。
6: 还有 LM 他说了，我前几天在某东用国补买手机，人工客服回答很慢，应该是不剩几个了， AI 客服呢是已读乱回，后来联系商家都需要做心理建设了，要么热脸贴冷屁股，要么就贴仙人掌。
7: CA 他说，很多公司从 AI 智能转到人工客服，人工也是外包的话术工具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遇到这种公司只能是避而远之了。
6: 嗯，还有希尔他说，其实我觉得互相体谅吧，作为顾客我都能够感受到人工客服的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张口就骂，素质是会相互影响的，一个接收一整天恶意的人又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其实都不容易的。
7: Brave 他说，此 AI 非彼 AI， 好多客服呢只是披着人工智能外衣的复读机，像 DeepSeek ChatGPT 这种算是多模型大语言模型，算是真正超人工智能走在了前面，想体验这种客服可以试试，比如说给什么某包这样的 APP 来打电话，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了，但是呢企业因为成本估计暂时还不会用上这种费时费力还费钱的客服。
6: 大头罗也说了，说购物平台谁敢让我找不到人工客服，我就绝不下单，其他这平台也就算了，我估计我真的打不过他们。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和 AI 之间的斗智斗勇各种体验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回到今天的话题，聊一聊 AI。 从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到后来它出现了，到后来它一波一波层出不穷迭起的时候，热度居高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一直讨论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岗位呢？
3: 这个曾经活在科幻小说里的问题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热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议题。在这一讨论呢达到了高峰的时候，无所不知的 AI 加上会转手绢的机器人，令普通打工人的危机感达到了巅峰。
2: 面对 AI 让自己失业的全网喊话，之前啊就是以这个志愿咨询所闻名的张雪峰，他用视频回应说，哼，我们这个行当，说实话啊，你说是不是打破信息差，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还有一些情绪价值。你像 DeepSeek 只会有一些公开信息，但是你要知道它有些信息网上是不公开的。
3: 你看张雪峰的回答依旧是充满着幽默和圆滑的，滴水不漏，似是而非，这或许才是 AI 一时半会儿啊学不会的那种气质。但问题呢又如此滑向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2: 能。事实上啊，在互联网的另一个角落，许多网友早已经被 AI 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3: 你看两年前啊，这个 ChatGPT 正火热的时候，一度在个人应用层面被视为是 AI 技术从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飞跃点。不过由于使用门槛以及中文生成内容明显的芯片味儿了，那么 ChatGPT 啊在国内的冲击力几乎是等于无人伤亡，甚至连一群靠教学 ChatGPT 为生的科技博主都养不活。
2: 嗯，我记得就是在之前国产 AI 的模型 DeepSeek 它刚出现的时候啊，会让很多普通的中文使用者第一次就是真切感受到了 AI 的震撼和威胁。你看完它输出的论文报告公文质量，文员们直接就默默不语了，
3: 一问一个不吱声。
2: 对，只是一味的搜索这个下岗再就业指南。而像这个平台的文学性创作，虽然说仍有一些堆砌的痕迹，但是已经让人开始担心。有人就激进的发问说，这语文还要学吗？语文要怎么学呢？
3: 如果说 AI 生成的文字内容还只是达到神似人类的程度，那么在音乐领域，而它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不久前啊，任天堂发布了宝可梦动画主题曲，目标是宝可梦大师的中文版，而腾格尔老师的声线随着经典的伴奏响起，许多听众一度都以为这又是一次 AI 翻唱的狠活呢。
2: 网友的疑心不无道理，除了腾格尔和宝可梦之间看起来连六度分隔理论都攀不上的关系，更因为 AI 腾格尔早就在翻唱界机械飞升。因为无论是日本二次元，还是意大利歌剧，还是蒸汽波，还是粤语苦情歌，都逃不出仿生腾格尔的电子草原。
3: AI 翻唱在今天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哈，你看自媒体上随处可以看到

0: 依靠 AI 生成的音乐起号、致富的生意经，毫无经验的普通人呢，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训练 AI 唱出碳基生物的小曲儿。
1: 即便是职业音乐人，在 AI 面前呢，也是纷纷选择我打不过就加入。你看，之前著名的音乐分发公司，它在去年针对全球范围内1200多名独立音乐人就进行了一个调查，主题是是否在音乐创作中使用 AI。结果显示，几乎60%的音乐人在2024年的时候都使用过 AI 进行创作。
0: 从冷门到热门，再从热门到邪门，
1: 是挺邪门的。
0: 人们对 AI 音乐的讨论已经是从像不像人转移到好不好听、有没有艺术性。至于那歌声的背后啊，是血肉之躯还是二进制的算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1: 对，如果 AI 多年以后要重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艺术史，那估计孙燕姿的名字一定会名列其中。
0: 2003年，孙燕姿的代表作是《天黑黑》。20年后，孙燕姿的代表作变成了《发如雪》《好汉歌》和《云南山歌》，朝你大胯拧一把，
1: 那叫捏一把。到了2023年 ，AI 孙燕姿在各大视频网站及短视频平台横空出世。孙燕姿本人有多淡 ，AI 孙燕姿就有多卷。比起出道24年，共发布435首作品的孙燕姿 ，AI 孙燕姿那是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堆出了上千首作品，而且曲风跨度极大。
0: 是的啊 ，AI 孙燕姿翻唱的歌曲系列当中，流传度最高的就是《发如雪》，在 B 站获得了将近350万的播放量。
1: 你发如雪，
0: 哎，你能用孙燕姿的方法来唱一句吗？
1: 孙燕姿是什么方法？
0: 就是那种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感觉。
1: 你发如雪。怎么样，
0: 从这弹幕当中啊，可以看到即使是孙燕姿多年的老粉也没有办法分辨这首歌曲翻唱作品到底是出自她本人还是孙燕姿 AI。 更有弹幕啊戏称说，这首跨越时空的翻唱让人又回到了那个男中女孙的华语乐坛黄金时期。
1: 我还记得这个时间是在2023年年初，有一个匿名的程序员，他在网上就发表了名为 AI 孙燕姿的开源模型，而且他附赠的教程标题上面赫然写着5分钟让你拥有孙燕姿。就这个玩笑一般的模型就此打开了 AI 孙燕姿的出道之路。虽然在孙燕姿之前其实有不少的 AI 模仿歌手的尝试，但是都没有能够掀起像这样的热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 AI 孙燕姿她真的和真人孙燕姿声浪如出一辙，所以可能孙燕姿在诸多华语歌手当中被 AI 所选中并不能完全归于巧合。
0: 在2000年的时候，学生时代孙燕姿常常啊是被作为是周杰伦的对立面，是老师和家长们听了也不会皱眉头的华语歌手模范生。这种端正的唱腔为 AI 模仿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轻重音差控制在0.3秒内，换气点规律如节拍器，沙哑的颗粒感稳定的近乎是数学模型。这些曾被市场视为缺乏惊喜的特质，在算法眼中成为了标准化流水线的绝佳的原料。
1: 所以你说 AI 孙燕姿她怎么可能不卷呢？而且啊，在某电商平台上，这个 AI 歌手克隆套餐现如今写到的售价是9.9元，附赠周杰伦、孙燕姿等20个声线模型。买家呢，只需要上传一段听个响就行的清唱，就能够让偶像代言、生日祝福、婚礼献唱，甚至是土味情话。这廉价卖唱的 AI 歌手最先激怒的，他不是粉丝群体，而是版权方。
0: 2023年，这环球音乐集团批量下架了870首 AI 生成的 Tyler 的歌曲，并且在声明当中指责说这不是翻唱，而是数字化的身份盗窃。这一表态被视为是传统音乐产业对于 AI 技术的首次正式的宣战。
1: 是的，你看，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凭借着 AI 的学习和生成速度，在音乐方面啊，可以说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创作出一个音乐人一辈子的作品数量。那对于 AI 歌手的出现，虽然燕姿本人之前回应颇为悲观，他说：“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预测的，而且不信你也是可定制的。”
0: AI 生成音乐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它照见了艺术的本质。那些走音的现场、即兴的转调，还有唱破高音后的苦笑，构成了无法被算法规约的人味儿。技术能够制约精确的声波，却模拟不了在录制过程当中的那些小小的叹息。
1: 当机器无限的接近于完美的时候，我们人类也终于看清楚，音乐从来都不是正确答案的排列组合，而是用有

0: 线的声音在无限的时间上留下痕迹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当然也从来都不远远止于音乐。
1: 嗯，所以放心吧，物以稀为贵这道理千古不变，等机器人开始泛滥的时候，人和我们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就变得更为珍贵了。
0: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
1: 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个充满荷尔蒙的声音来自张震岳哈。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是不是一条真理呢？我们另说。反正我不喜欢坏男人，但是可能有很多女孩子就喜欢这种坏坏的、痞痞的，类似于张震岳啊，还有张震这一挂的哈。那么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心目当中有一点点叛逆的、有一点点不服输的，然后还有一点点征服欲的所有的女孩子们。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的《出走》。那我们今天前方出走的城市呢，是哪里呢？它有堪比苏州的精致园林，还能够挑战上海的朋克摇滚，转头呢还可以叫板北京的古色古香，更不要提不输于成都的遍地美食。猜到它是哪里了吗？它有十三朝古都、盛世大唐剪影、中国半壁文艺界的这些名头，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沉甸甸的大 IP 哦。那现在还要加上某 APP 上每日点击100万+的超级网红，真是火到连肉夹馍还有凉皮都要涨价了哈。有人问如何看待他现在上线成为网红城市，最高热的评论回复是因为西安本来就应该是网红城市。这不是大话，这是西安独有的底气。穿越千年的前世之旅，去多少次都看不够的美，所以我们今天要出发前往的西安，要感受那里别样的生活。曾经有朋友跟我说，提到西安怎么可以没有郑钧呢？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郑钧的《风马》。

来自郑钧的《风马》，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盛唐的影子之下，千百年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盛世大唐，它是贵妃醉酒，它是贞观长歌，是太白斗酒斗诗篇，但是每个盛世大唐都能在西安找到它最美的起初的剪影，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大唐风。

园，未落幕的盛世长歌。面对逐渐褪去历史的厚重，变得没有差别的现代都市，你或许会有一些彷徨和失落，但多么的庆幸在大唐芙蓉园，这里还保留着千百年前的盛世风情。每天大唐芙蓉园里面都会有应季的各类演出，大唐古宴，还有马队巡游、信园题诗，还有宫廷舞乐，每时每刻你都能仿佛立刻穿越回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朝代。爱听曹芳别样生活。

耳边听的都是来自曹芳《别样生活》。刚才我们说到，如果去到西安，要去大唐芙蓉园里面看一看，因为里面每天都会有应季的各类演出。但是呢，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如果在元宵佳节你能够来一次大唐芙蓉园的话呢，那才是真正的梦回大唐。精巧的花灯照亮了这座古老的园林，给一切会镀上一层时光的滤镜。灯笼摇曳，月光如水，楼阁亭台，仿佛一转身你就能撞到那个穿越千年来找你的人。

旁边听到是来自 Jason Mraz 的 Try Try Try 这个 musical magical music。 我们今天所出发前往的目的地城市是西安这座古城。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去大唐芙蓉园，尤其是在元宵佳节的时候去感受一回真正的梦回唐朝。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去到的是华清宫。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华清宫这个跟最宏大的极乐之宴以及最残酷的盛极而衰都相联系的地方，如今依旧残留着千年前的记忆。帝王的莲花汤，贵妃的海棠汤，历经千年依旧留存的古迹提醒着曾经的辉煌，也昭示着没落的缘由。故事的真实如今已经很难再还原了，唯有这些美和庄严的依旧旧物还沉默地讲述着过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非常舒缓的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叫做《逆风飞翔》。

来的歌曲分外的具有那种能鼓舞人心的力量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西安的城市当中走一走，我们来体验一把在华清宫享受皇家汤泉的感觉。就开在华清池区内的华清浴汤一个酒店哈，和华清池是共用一眼的温泉，室内会专享私家露天的浴场，你裹着浴袍推开门就可以躺进温泉当中，贵妃享受也不外如是了。

到是来自谢春花的远程洛身旁，而我们的思绪都停留在了西安的华清宫哈。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每年的四月到十月的晚上，在华清宫中，当这场惊世爱情通过各种现代的手段古色古香来呈现出来的时候，无人不被他的悲伤所感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走到这里，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随音乐，同时来感受这座最古老的新网红城市西安。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等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新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的小老乡周周，许魏洲带来的向着光亮那方，好像是某部电影的主题宣传曲哈。哎，感觉今天的这个歌选的都好像很有正能量的感觉，前面有萧煌奇唱着逆风飞翔啊，然后这厢呢许魏洲又呐喊着说啊，我们要向着光亮那方，拥有逆风的力量。好了，那可能这期节目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带上音乐去旅行。那我们要去到的前方目的地城市是十三朝古都西安。如果说老西安人最爱逛哪儿呢，那除了书院门，真的不做他想。西安人通常说的书院门是指从碑林到关中书院门口的一条街，它得名于里面的关中书院保留着明清的建筑风格。作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关中书院的文墨底蕴让书院门也自带着端正的书卷气。高檐灰瓦的墙上随处可见摆着文房四宝的小店，看似不起眼的店子，老板一出手就是一笔正宗的柳体字，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保留着历史上的那段传奇。继续来

杰谱曲，姚谦填词的《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和 Elva 其他歌比起来，这首歌平平啊，但是赢在了名字。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好啦，我们刚才说到了去到西安，我们要去逛一下书院门哈。

有人会觉得说书院有什么好逛的呢？哎，你在那里可以挖掘不为人知的深度艺术，也可以在散步中一次看遍百年的民俗。千万不要因为不起眼而走马观花，错过了书院门两边的一个小店哈。你随便转角，就是转过转拐角哈，就可以看到各类来自老匠人亲手制作的一些小玩意儿，有剪纸啊、荷包啊、京剧脸谱啊、书法呀、还有石刻等等，感受那些不起眼的材料如何被一双巧手来赋予灵魂。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简弘亦带来的《昏者》，这首歌其实还蛮耐听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在西安这座城市当中，我们接着会看到的，或者说千纯推荐你去的一个地方啊，是纺织厂艺术区，那里是属于西安的798。如果你是一个文艺爱好者的话，西安纺织厂的艺术园区你绝对不能错过。西北印染厂老厂车间改造的一个艺术园区，在那里呢，你随处可见创意奇妙的雕塑还有涂鸦，以及旧时代的机器设施。自带的颓废工业区让它成为了西安现代艺术者的圣地。当你走进那里，在楼上楼下你可以看到很多私人的创意工作室，可以免费参观。院子里面还有一个废弃的火车头和废弃的铁轨，所以这里成了每个来这里的人必须打卡的地方。是的，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给美妙的景象和美妙的瞬间来做一个纪念。我们继续往前走走，来到给大家推荐的一条小巷子，叫做德福巷。作为老西安人，德福巷大概是属于少年的最好的记忆了。无论是晚上的酒吧街，还是白天的咖啡馆，灯红酒绿，还有文艺清新之间，可以无缝切换的福德巷，不只属于游客哈。靠近巷子庙的地段，让德福巷成了古典和现代的一个完美的结合。画廊一条街的艺术内涵，酒吧餐吧的安逸灵动，让每个走近的人都能感受到时光的美丽。

说到西安，怎么不可以提一提那里的小吃呢？哎呀，我觉得说到吃简直是一种自我折磨哈。但是大家都知道，西安有堪比成都的古都美食，就有很多你忘不了的传统的味道。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西安人的豪华午餐离不开羊肉泡馍，对不对？除此之外还有小炒泡馍，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还有代表西安的不只是糖炒，还有肉夹馍和凉皮。小吃呢也可以来一打晋糕凉粉，是不是都可以尝一尝？西安人曾经笑称西安是废都，而现在呢，大家又叫西安是新晋网红。想来他已经是最古老的网红了，但是他也仍然是最年轻的古都。所以我们找个假期再去这个历经十三朝的新城市，我们再打一次卡吧，好吗？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丢火车的风景。我们今天欣赏了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古都西安，明天我们又会去到哪里呢？答案将在明天准时揭晓。我们明天

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的手势可以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可以与我们讲出来的话形成矛盾，还可以

0: 传递我们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想法。在《和你的手一起思考》一书当中，作者这位认知心理学家苏珊·格尔丁梅多向我们展示，一直被忽视的手势其实对我们的思考、学习和交流都至关重要。手势在每一个文化和语言当中都能找到普世的人类行为，哪怕我们意识不到其存在，我们的手势也是交流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本书《和你的手一起思考》。这本书会扭转我们对语言和交流的认识，揭示手势对于人类思维的塑造和影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和好朋友，他就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王斌。王斌博士你好。
1: 柳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斌博士，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和你的手一起思考》啊。在说这本书之前呀，我跟您说一个前一段时间啊大热，到现在也一直都在持续热度的一个审讯的方式啊，说的是哪儿呢？说的是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审讯的时候有很多种的方式，他们要在审讯的时候要关注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比如他这个手向上一下还是向下一下，甚至还有这个眼神，他东看一下还是西看一下。为什么他们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啊，要特别关注他们的手势，包括他们的一些小动作呢？
1: 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说到书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在一部叫《王冠》的电视剧当中啊，其中就讲到了戴安娜在接受王室严格的礼仪训练的时候，培训她的老师就说啊，你说话的时候啊，不要随便的动手啊。这里边还有个细节呢，就是用细绳把她的手拴住让她说话。那这件事儿为什么和刘莎刚才讲到的 FBI 的审问犯人有关系呢？我们会发现肢体语言可能会比我们说的话更能够透露出来我们的真心。我们不妨还原到生活情境当中啊，如果您为人父母，您一定有一个跟 FBI 一样厉害的本领，就是鉴别孩子什么时候在说谎。这个孩子说谎，其实他都没说话，你就觉得他可能要打算说谎，您一定是通过他面部的表情、肢体语言，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会不自觉地搓手，有的人会摸鼻子，有的人会搓耳朵，他有很多下意识的小动作，说明他将要说的话可能不是出自他的真心，但是他的动作却是出于他要说谎的这种焦虑、恐惧和不安。所以你看，我觉得 FBI 虽然是把这个肢体语言作为一个线索和辅助的工具啊，但是足以证明在我们人类的交往当中，大家会无意间因为自己的姿态、手势而出卖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在这节目一开始啊，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练习啊，从听我们节目开始，您就想想，或者说您注意觉察一下，每天您和别人一起互动说话的时候，您最常用的手势是什么？什么手势是您在紧张当中时候会出现的啊？比如有的人，我们在说这个面试的问题的时候，就告诉这个面试者一定要学会适度的掩饰自己的情绪。
0: 沟通中的情绪感染很重要，我们在表达意思的时候，传递信息最多的并不是语言。沟通中的55387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一句话的意思可以是千差万别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讲解。
2: 我们很多人以为沟通就是话术，就是措辞造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中间的情绪的感染挺重要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叫做55387，这什么意思呢？就是50年代有两个密西根大学的心理学家，他们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就是词义，就是我们说的话的意思，还有这个语气，我们说话的速度啊、语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面部表情和躯体动作，其实他们传达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有一种因素大概传达55%的意识、情感、意图，有一个是38%的信息，那么还有7%呢靠第三个因素。其实我想大家猜一猜，就是在我们的词义、语气和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这三个因素各占的意识表达的百分比。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视觉是第一位的，传递了55%的信息，那听觉也就是它的这个语气、语调、语速，大概传递了38%的信息，而这个词本身代表的意义大概只传递了7%的

0: 信息，要看他怎么说，在哪说，带着微笑说，带着怒气说，怒目圆睁说，其实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最简单的问题，你是个好人，那么表达的意思啊千差万别，关键在于是怎么说的，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手势，什么样的场合都很重要。
1: 手势能够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比如说话剧或者是诗歌朗诵的时候，你不能手势特别多，那样会特别碎不好看。第二，你也不能没有手势，那样会显得整个的节目不丰满，特别干瘪。所以适度的手势是烘托你情感的一个重要的辅助的方式，但如果特别多的话就适得其反。而且如果你特别多的话，比如说观众还会看到，哎呀，这个主持人或者这个表演者特别紧张，或者哎，他怎么回事，他怎么做了一个和这个内容完全没有关系的手势呢？其实那正是他内心的反应。
2: 嗯，你说的这一点啊真的是个特别好的提醒啊，因为我们就怕大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在想说，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内心，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内心，于是就坚持没有任何手势姿态的这种动作。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跟他人说话，别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很别扭，这个人说的可能不是真心话，这个人可能让我感觉很做作或者很端着。所以适度的通过言语来表达心声反而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就为什么，就是刚才刘莎说到的，适度的肢体语言让别人更觉得你是由衷的想表达某句话和某个意思。
1: 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教大家啊，你怎样用你适度的手势传递出你想传递给别人的信息，而不让别人知道你最真实的想法，是这样翻译这本书的书名吗？
2: 我觉得可能一个更加的贴合作者本意的是想告诉我们，第一个啊，在社交的互动当中你要注意，可能你无意当中传达了你不想让对方知道的信息，这是需要你觉察的。第二呢，手势除了在人际互动当中能帮我们表达自己和对方互动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帮忙的地方。如果我举个例子，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您坐过地铁哈、啊，你就会知道在北京的地铁的司机当中，他们有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叫手指口呼。就是他们有时做关门的动作，做哪个动作的时候是要手指到那个位置，而且还要说这个指令。这个手指是干什么？让我们更加的专注，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是一次确认。大家也可以想想我们小时候老师上课的时候啊，他们可能是用脚边或者粉笔头，他升级是干什么？梆梆梆，是不是他要敲那个重点？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有听明白啊？你们这个睡醒没有？这些肢体动作其实这个老师已经无意当中在借助这些动作来让大家高度的专注，形成记忆。
1: 对，如果老师说了这么半天，这粉笔敲黑板呀敲课桌不管用的话，那接着有可能老师那粉笔头就到了那个睡觉的小朋友的这个身上了。哎，你怎么还不醒啊？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汪明博士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本书啊，就谈到了其实手势有可能泄露我们的特别真实的想法。那这个话咱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啊，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人，那是不是他就不太可能通过手势或者说通过他的小动作泄露他的真实的想法呢？这种训练难不难？有没有这样的训练？
2: 其实这种训练我觉得它也是个双刃剑，和刘莎刚才提到的一样啊，过度训练的结果呢，你就会让人觉得你什么时候都在舞台上，因为很完美嘛，你的呈现，对不对？我们在中文当中说一个人说到高兴的时候，比如说我和刘莎做读书俱乐部的时候，刘莎老师经常指出我说话的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在视频的时候不要手舞足蹈，是不是？我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建议，但是我就禁不住手舞足蹈。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会有手舞足蹈这四个字，就证明人在情绪到的时候是无法自控的，就证明你是不能自已的激动开心和快乐。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都是得体的，我们看新闻上那个皇室成员，我们一方面觉得很优雅，另外一方面会有什么距离感，对不对？因为你永远无法走进对方的内心，因为他永远不会失态，这就证明他永远不会和你亲近。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啊，可能要很多人想变得更加的优雅更加的端庄，但另外一方面千万别忘了过犹不及啊！一旦你把所有的小动作都消除了，看上去是非常完美，但所有人都觉得你更像是一个舞台上的或者聚光灯下的人物，而不是我们身边真实的人物。那第二点呢，确实有些人说话的小动作太多了，比如说我还真是在你说完之后注意到

0: 当我在视频当中手动的过多的时候，其实你的手势会夺取别人的注意力。
1: 没错的。
0: 对，别人就故意不上注意不了你在说什么，而是在看你的手为什么动，所以它变成了对你要传达信息的打扰。所以其实我想本书的作者最想传达的是让手势来帮忙我们达成我们想要的沟通目的，而不是给我们的沟通或者互动减分。
1: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这本书的作者要求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说出你最真实的想法，但是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要一旦说出了你最真实的想法的话，那就成了大型社交翻车现场了。所以这可怎么办呢？王明博士，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可能需要一些委婉啊，就是有的话比如说你直接说，他真的是在某些人听起来太不容易这个接受了，所以如果又想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又不想说谎，又想你的语言和你的手势啊传递的这个内容是一致的，这真的挺难的。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教沟通的人是能赚到钱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网上很多教沟通和表达的课，往往买的人特别多，学的人也特别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沟通如果能做得更加的高效有效，能够使命必达，自己在职场当中，在人生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会更加的顺遂，这也证明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是建议大家阅读这类其实是间接的在讲人际信息传递的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是为你所用，形成你的社交风格。我举个例子，很多朋友可能你的朋友圈当中都会有一两位那种神经很大条的。

0: 记住一点啊，就是为你所用，形成你的社交风格。我举个例子，很多朋友可能你的朋友圈当中都会有一两位那种神经很大条的，永远不顾场合啊，开心起来就嘎嘎笑，是不是？然后所有人都会侧目看这个人怎么笑得这么肆无忌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你的朋友圈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为什么他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笑能够点燃整个朋友圈的气场？这个饭局可能就因为他的笑声打破了某种僵局。
1: 哎，
0: 所以你看，其实每一个人哈，每一种表达风格都有他的用武之地。重要的是形成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比如说，当刘禅老师告诉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动手。但是我不要动太多，比如现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有意的克制我的手势，但还不失我自己的状态。所以其实这更多的是如何接近你自己，因为每个人最终如果模仿成别人，比如很多人想成为丹娜王妃，想成为奥黛丽赫本那样优雅端庄的人，但其实完全没必要。第一个，你成为不了他们，你是你；第二个，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一旦成为他了，你的周围的人和家人会非常不适应的。
2: 你怎么老打击别人？我给大家一个不打击的啊，就是小鸡捉虫还需要练习呢。如果你想成为那样的人的话啊，其实很简单，多练习就可以了。
1: 嗯，
2: 一定要对着镜子多练习，这是一点，大家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啊，你要把你所有的这个动的这个形象，整个的肢体的动作给录下来，反复的去看，而在你看你的录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很多的小动作其实特别讨厌。是为什么？你在看的时候很多小动作呀并不是那样的显眼，但是你一旦录下来以后再回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怎么做了那么傻的一个动作呀。然后多看几次，当你觉得心灵啊受到了，不应该叫打击，当你觉得心灵里面好像有一根小刺的时候，你的好多的习惯就慢慢改变过来了。这怎么从讲手势变成了怎么改坏习惯了呢？
1: 你说到这个小动作的时候，目光炯炯哈，我就赶紧把手势停了下来，不敢动了。我觉得刘莎老师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啊，这个指令很有效。但就像刚才你说到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手势和姿态是没有觉察的。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练过舞蹈的有一些人一生的姿态都比较优雅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练舞的教室有一面非常大的镜子，
2: 就是让你不停地看你有多难看，你有多难看，你有多难看，然后一直跳到好看的时候为止，
1: 最后就变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就是这种对自己照镜子的感觉已经变成了你自我的一种要求，所以它就变成了习惯成自然。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录视频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变得尤为有必要了。因为很多人都会成为媒体的生产者，
2: 嗯，
1: 你不自觉的就要录一段视频或者拍一个照片，但是很多人不太知道，且不论我们说的这个手势姿态，就连说话的语态他自己听是听不出来有问题的。
2: 没错的，
1: 他可能有很多碎的那种闲言碎语插在自己的谈话当中。实际上如果你听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可能都没有耐心给自己六秒听完自己的发言。所以实际上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就是我们今天这么多人自拍用滤镜什么，不妨我们就真心话大冒险，真的拍一段，比如说我们一个即兴的题目给大家，您就拿这个即兴的题目，我们就想一个即兴的题目，比如说我最喜欢我自己的什么啊，比如说您能够即兴发挥30秒，不停地说下去，把这30秒不管你表情有多么的焦虑紧张，绞尽脑汁，包括翻白眼，全都录下来，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即兴的表达自己真的像刘莎刚才讲到的，是一个不断需要学习和反馈的过程。
2: 告诉大家我的工作历程，或者说每一位主持人都有过这样的历程。当你刚

0: 刚开始啊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你的老师或者你的前辈会告诉你怎么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好呢？你要去听回放，不停地听回放，尤其是你没有剪辑过的回放，然后听一听自己有多蠢，下一次就能变得好一点了。虽然这个建议哈听上去很犀利， 但确实非常的有用。我就讲到了刚才我们有很多表达的课程，上课是一方面，实际上自己是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的。我们很多人其实忽略了这种自我校正和自我调整，包括刚才讲到的我们自我拍短视频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实际上需要的是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真。那我想跟你的手一起思考这本书，就是让我们把手势这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当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日常每天发生的事情而忽略
1: 不计。没错，打开这本书和你的手一起思考啊，这本书大家猛地一看会觉得特别简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看书，你会发现这书有一章两章三章四章，甚至有个十几章的书都特别多。但这本书啊，首先说这本书是一本正常的啊那种体量的书，内容并不少，可是它只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用我们的双手思考，第二部分呢是用手说话，第三部分呢是留意你的双手。那接下来呢，这三部分我们请王明博士给大家来解读一下。第一部分用我们的双手思考啊，它有三章。第一章是说话时如何用手，第二章是手所作心所想， 第三章手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这样的三章的情况。我从这里面提炼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说
2: 手势是怎么帮助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习惯，就是当我想一件事情想不明白的时候，会拿笔在纸上划了一下。其实也不是说刻意的写很多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内容，但我就喜欢拿一支笔，哪怕像这个涂鸦一样画点东西，就是说随便的去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的手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思考似乎也跟着动起来了。所以书里就说啊，如果我们在解题的时候面对难题的时候用手去书写，就可以把头脑当中的思维过程外化到纸面上。在头脑当中的时候是个抽象的，可能是混乱的，但是当我们用手去书写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具象的可以去观察的，而且从某个角度也是变得更有秩序的。所以用手势帮忙自己思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记笔机写笔记习惯，这个不重要，但是您在思考的时候，如果能够拿起一支笔去动一动手，我觉得就是一
0: 白板。
2: 没错，
0: 当然他们是写给观众看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最聪明的人也需要通过这种书写的方式把头脑当中的那些念头啊铺陈到白板黑板或者纸面之上，这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思考的。
1: 所以说汪冰博士是特别反对叫无纸化办公了是吧？怎么着我们在旁边是 iPad， 然后是笔记本电脑，是手机的同时还要放一支笔和一张纸。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说其实人的大脑已经是个虚拟的设备了，它在虚拟世界、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具体的，我们是通过身体来认知的。我们再回到手势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你需要手势帮助你表达呢？如果这个传达都是虚拟的，其实手势就多余的，直接说文字不就行了，是不是？但是书里面还真专门讲到了啊，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当线上课的时候，老师看不到孩子的手势，孩子也经常注意不到老师的手势，因为上线上课的时候手势都从简了，这会损失大量的非言语信息，这个信息就会影响教学。我们还是举老师这个敲黑板的例子啊，比如说我讲授哎，这个杯子啊，用外语怎么说的时候，我就会用手指着杯子，然后一遍遍说，我每次指的时候你们就说一遍杯子。其实这个手指的动作每一次强化，就比隔空说你记住杯子怎么说可能对你形成记忆是更有效的。
1: 汪冰博士，你记得不记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啊，这个试验，就是咱就举个例子啊，具体人家说的是什么物品我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有点记不住了。就比如说老师要给你讲杯子这个单词的时候，但是他手指的是字典，然后就问这个受测试人说，刚才这老师说的到底是杯子还是字典。其实好多人的答案，汪冰博士你应该知道吧，他嘴里面说的是杯子，然后手指的是字典，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字典。所以说其实手势比语言更管用啊。
0: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贴切啊。你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小时候上中学学化学的时候，

0: 经常有那个化学方程式，对不对？我们的那一位化学老师，我觉得他特别有魅力，他板书写得很漂亮。他在写板书的时候就会用手指着说，这个和这个最终在等式那边究竟会是什么呢？他就手指的那个空白处，让我们去思考。这很有趣，这是一个问题的空白，等待解决的问题，大脑的空白，也是一块黑板的空白。所以当这个思考变得非常具象，当老师指的那儿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跟着他的手指跑，从这个变量这个变量一直跨越等式到那个变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读书一样，我自己看电子书的时候是不如看纸质书记得牢的，
1: 不好翻篇。看电子书你要想回看呀，费太大劲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要看纸书的话，我想看三页就看三页，想看三百页就看三百页。
0: 而且电子书永远只是一页纸，就在我大脑当中感觉总是一页，因为它的纸是一个屏幕在不断的变化嘛。但是在这个书我就能够感受到翻了多少，翻了三分之一，翻了二分之一，这个位置也有助于我形成整本书的逻辑链条的一个记忆。这就是一个实体的触摸对人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说手是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可以帮助我们外化思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就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当你摸书的时候和你没有摸书的时候，你摸一个食物的时候没摸食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还是说这个杯子，
1: 你手指着杯子的时候嘴里说的也是杯子，大家记住了。但是如果你手指的是字典嘴里说的是杯子，大家记住的就是字典。
0: 对，特别是当你在记这个单词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真的伸手去摸一下杯子，就把这个触觉和这个单词也建立联系，其实对你最终的记忆也是会有所帮助的。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用我们的双手去思考，那它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前面汪冰博士就谈到了，那手势呢有助于我们集中注意力，有助于记忆，有助于将你的思考外化，也就是说呢，让你本来零碎的那些记忆啊，通过手势或者通过你拿一支笔把这些内容写到黑板上或者是纸上，然后你的这个内容就变得有一些逻辑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1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节目的做客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作家依然七月。欢迎。
14: 大家好，我是依然七月。
10: 上回给我们带来了个沙拉好时光啊，这本书还送给了我们很多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着依然七月同学一块儿就健康起来，尤其夏天来了，吃点沙拉还是不错的哈。
14: 对，上次有朋友后来留言给我说，说因为吃了那本沙拉书里面的沙拉瘦了15斤
10: 啊。真的、
14: 哦、对，我特别开心，真的能帮到大家。
10: 我作为拿到

0: 这个书看了好几天的人一直没有实行。
1: 你没有动手做，
0: 就是你知道懒字当头啊。哎呀，但是我是觉得夏天吧，你就吃点凉菜又可以开胃，然后又去到了这个祛湿的效果，还可以有降温防暑的效果，所以我是觉得拿到书的这些小伙伴不要浪费了啊，把这本书好好利用一下。
1: 对，
0: 然后照着我们有80多个食谱是吧，
1: 对，里面还有一些沙拉汁的做法。我的那些沙拉汁都是很低卡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
0: 热量也很低，所以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啊这个清汁减脂的过程当中。今天依然七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们今天的关注点要关注在这个油上面啊。
1: 对，食用油。
0: 对，因为之前依然老师写了一个这个文章，也会提到说应对身体衰老，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说，就爸爸妈妈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力不从心的，好多方面觉得不行了。但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是我们身体代谢变慢，整个身体机能变差了，还是因为你吃的不对，造成了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关注点，首先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就是植物油。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植物油你吃对了吗？
1: 对，其实是想说，咱们这个衰老的问题，一方面是从脸上能看得到的，对吧？看面相，觉得哎，看上去你几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年龄啊，就是有一个英国的纪录片，它也给我们展示了，就是通过一些很准确的测试，看到一个人的身体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比如一个50岁的人，因为他的饮食不合理，他的身体年龄可能要到70岁。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那其实你身体的年龄大了，你的健康程度不好，那么你的生活品质就是有影响，对吗？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容颜不老，另一方面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好，然后尽量去减少这个患慢性疾病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天一日三餐一口一口这样吃出来的，所以你吃的食物是什么，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如何去影响你未来的这个身体状况。当然这里边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遗传因素，那么其实遗传因素它可能占到的是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是说你一日三餐吃到的食物。上次我写过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想强调啊，咱们大家现在这个家庭的食用油，我们吃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理，我们应该做一些调整。大多数人像你在家，你都吃什么油？
0: 我啊，
1: 对，或者是父母家里面做饭用什么油？
0: 是这样的，我肯定用橄榄油，因为我讲究嘛。
1: 看出来了，一瓶油用一年。
0: 是的，
1: 是吧？吃不完。
0: 但是我爸妈，我就会发现啊，就是老家炒菜，他们可能首先是一大桶一大桶的买，因为他们炒菜的这个频率确实比我们高得多，什么用得快。还有就是我妈会买两种不同的油，倒不是换着吃，没有那么洋气。
1: 难道是兑起来吗？
0: 不是，它是炸的时候用菜籽油，炒菜用花生油。他可能，我是觉得啊，他可能是从这个价格上面考虑，用花生油炸东西有点浪费，所以他用可能便宜点的油。但是其实我在当时一想呢，他岔开不同的油吃，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使用，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至少换着油吃，我的印象里会好，但是就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其实是对的，就是如果你换着油吃的话，相当于你这个油里边它是有不同的脂肪酸的配比的，对吧？不同的种子的油或不同的植物的油哈，它是不一样的。那换着油吃，相当于我身体摄入的这个更均衡了脂肪酸。那么问题是它都是大桶的，那这两个大桶油的话，你打开盖子之后，它不就是暴露在空气中了吗？
0: 盖上盖也没用吗？
1: 对，它也是和空气接触了，它不是密封的。那这样的话，这个油就容易酸败。它就会跟这个氧气结合，然后去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
0: 哦，那这个不可避免是不是？
1: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0: 比如说我买一大桶，把它分装成小桶，它也跟空气接触过了。
1: 咱们自己做不到密封，因为它已经接触了空气。它就会氧化。而且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通常吃的这个植物油，像刚才你说的，像菜籽油、豆油，它都是含有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知道啊，这个动物性油脂，像黄油啊，还有像猪油啊，这里面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我们都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入的多了之后，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多吃一些植物油，可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但不饱和脂肪酸里有两种。

0: 一个是多不饱和啊，我们通常吃的都是这个多不饱和，它为啥叫多不饱和？因为它有很多的不饱和键，那这个不饱和键就是容易跟氧气去发生反应，去被氧化。那咱们现在就这个油你暴露在空气中，你两大桶吃不完，放久了一般6个月以上，那这个油就不好。
1: 哦，6个月以上就会有不好。
0: 对，
1: 其实一打开之后已经开始不好了。
0: 对，其实3个月它就已经开始有不好这个。
1: 然后达到6个月的时候是巅峰，
0: 就简直不要、啊、就不要再吃了。
1: 所以其实大桶，就说您家里用的频率有多高，其实都不建议用太大容量的这种桶。
0: 看家里人口，对，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多，你这一桶油用个2个月3个月就吃完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2桶油都是大桶的，几斤的那种，对吧？几升的，那就不建议了。
1: 那其实能不能呼吁厂家以后是这样的？我也比如说啊，这一桶是1升的啊，我也可以买1升，你能不能给我分装一下，是吧？
0: 但厂家有小桶油啊，因为我们买的时候老百姓觉得大桶的更划算嘛。
1: 对呀、啊，比如说你可以弄一个10个10毫升的大连包。我一起买10个，也其实达到了一大桶的效果。对于厂家来说，可能就多费点这个塑料瓶儿钱、
0: 哦。你这个方法也很好，就是说让他对，
1: 是吧？
0: 对，一个大桶我分成，价格是一样，就分成小包装。
1: 对，就真操心，
0: 这是你要提一下。
1: 就是，我就希望，就厂家是不是可以这么出？就哪怕你可以做一个10个小包装的连包卖，也是我愿意一次性买多一点。
0: 对，
1: 也划算。当然了，可能我们跟一大桶那个没法比，因为毕竟那个
0: 瓶子
1: 也是成本，
0: 数量在呢。
1: 但是至少那个塑料的部分没有那么贵嘛。
0: 但我觉得大家为了身体健康，也不至于省这么一个就是大桶油和小桶油的这个价格吧、还是尽量就是买一个稍微小一点容量的。如果家里做饭少，那就用小瓶的。一斤装的，或者是那种就是3升的。
1: 哎，我顺便想问一句，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为了提这个健康的这个概念，很多商店会卖一些什么小量桶，比如说有一个小量壶是盛盐的呀，有一些小油壶是放油的。那我想知道，比如家里有油，无论是多大桶，我遮出来遮到这个桶里每次用，是不是这增加了和空气的接触过程更不好，还是无所谓？
0: 其实差不多、哦、你打开了之后跟你倒出来是一样的、哦、那你不能每次拿一个大桶再往外倒吗？
1: 我妈都是这么干的
0: 啊。真的啊？那你们家做菜肯定油很重，因为那个容易掌握不好。
1: 哦，真的，我妈都是这么倒的，直接就粥底儿倒。
0: 因为你看，咱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的食用油的用量是25克，25克就是很少的这么一点儿，你炒菜的话，对吧？
1: 哦、
0: 要像咱妈这么倒，我估计
1: 粥底儿这个搂不住哈、
0: 啊。对啊。就是小量壶也是为了让咱们能少量的往这个锅里面倒入、对，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点啊，就是用油的时候尽量，如果人口没那么多，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分量小一点的，
0: 对
1: 啊、小瓶装。
0: 不要放久。
1: 然后另外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身边很多女孩的朋友，她们现在呢，比如说用空气炸锅啊，不用放油，觉得油不好。还有好多人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提到动物奶油呢，就黄油这些天然牛油做的，这女孩说：“哎呀，这个动物奶油的太胖，我不敢吃。但其实真的动物奶油就会胖，植物油就不胖吗？”
0: 哎，其实这个事情啊，现在国外有很多的就是研究去、帮这个动物奶油平反。动物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动物油它的是饱和脂肪含量高，但是其实你摄入了动物油，并不会带来你血液的胆固醇的增高。就我们知道血液的胆固醇增高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对。但是我们吃到胃里面的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血液里面吸收的这些胆固醇就会变高，它是没有直接相关的。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现在一些就属于比较新派的一些营养学的一些书吧，一些论断，但是跟咱们可能主流的稍微是有点差异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新的知识我们要不断的去接触。对，因为都说咱们这个大自然提供的这个食物它没有坏的，可能只在于你的一个加工处理。像动物的油脂，那本身像原来我们古时候人类就是吃这个，对吧？吃肉来去维生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可以适应这个动物性的油脂。而且像动物油、动物的脂肪，你吃牛排你是可以吃到我吃不下的，对吧？我可能吃一大块我真的就吃不动了。它是有自然的能让你去满足饱腹的那一种物质，但是你吃什么你会有点控制不住，就是脂肪和糖的一个混合物。
1: 脂肪和糖的混合物，比如说甜点。
0: 对， 其实大自然是没有脂肪和糖混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你可以想一想。
1: 哦，就是说天然食品里面
0: 是没有的。
1: 哦，脂肪咱们说的是肥肉吗？
0: 对，就是油脂嘛。
1: 哦，
0: 就是肉里面的油脂，对吗？然后糖分都在哪儿？都在比如说像水果中啊，对吧？
1: 它们都是分着的，很少有结合在一起。
0: 啊，是人类把这个脂肪和糖，比如芝士蛋糕，把它们混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你是吃不饱了，总觉得我还能吃，是容易超量的。
1: 哦，就是我们体内其实是不太懂得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让我饱了。
0: 没错，它其实体内是有一种平衡的。像我们原来有说有什么瘦素啊，有一些控制的一些机理，但是那是对自然性的这样的食物。如果说我们的加工食物，就会让你的身体失去判断。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我之前其实有听过很多营养专家会提到要少吃深加工的食物，多吃天然食物，但是那个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才明白，就是我们对贴大自然产生的天然的食品，身体是有一根线，大概告诉你你什么时候饱了别吃了啊，差不多量了。
0: 你像国外有那种减脂的方式，就是纯吃这个肉的，对吧？生酮饮食这样的，或者还有一种是说我不吃糖的，那还有就是说我纯吃糖的，人也不会胖，就有过这样的测试，有过这样的
1: 记录。但这种极致的饮食习惯并不推崇，
0: 是不好的，对。但是说就针对这个胖瘦来讲哈，它不会让你的身体变成肥胖的这种状态，但是你的可能其他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或者你的代谢的一些问题会有，所以我们还是说尽量少吃这个加工的食品。加工食品一是说它是把了自然性的这个油和糖混合在一起，二一个它里面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很高，糖分的含量也很高，所以你摄入的肯定是超标的。
1: 哦，明白了。我其实之前看那个依然汐月老师写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误解了动物脂肪很久很久啊。这起源于谁呢？就你文章提到说是1958年埃塞尔济斯当时做了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0: 对，
1: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说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心脏健康是由动物脂肪造成了压力，但是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科学家慢慢的用直接的证明就证明了，就说原来导致心脏疾病的大多数不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而是工业化脂肪，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天然的食品。
0: 不饱和脂肪酸，对，非天然性，就是我们的工业性的脂肪是什么呢？就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1: 植物油。
0: 对，植物油，而且多数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
1: 你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小的时候买的奶油蛋糕，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

0: 不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而是工业化脂肪，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天然的食品。
1: 不饱和脂肪酸，对，非天然性，就是我们的工业性的脂肪是什么呢？就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0: 植物油。
1: 对，植物油，而且多数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
0: 你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小的时候买的奶油蛋糕，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个那么花哨，就是简单的奶油蛋糕，黄油做的。我的印象里就切一块吃完，勺子上盘儿你铁刷不掉呢，因为你得用洗涤灵才能洗掉，因为上面特别油，就像吃了一块大块肥肉似的。但是你会发现，曾几何时，九几年开始，我慢慢有动物这个奶油进来了，各种裱花蛋糕都出来了，你会发现吃完蛋糕之后那个盘子拿水一冲就干净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但凡是拿水一冲就能冲掉的油，那是植物奶油打发的奶油。
1: 哦，你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辨别的。
0: 是的，你会发现动物奶油，其实动物脂肪会挂在这个容器里，很难洗掉的。
1: 就是植物的，就是人造的奶油很难洗掉的。
0: 人造的好洗，
1: 动物
0: 的不好洗。就像你今儿炒盘菜里纯大油，就是整个猪肉炒的，你看那个盘子上面油糊了很多，尤其是等那个这个热菜变凉菜之后，糊在盘子上
1: 凝住了
0: 、它就更凝结了，之后就更难洗。但是你会发现植物奶油蛋糕，你切了一盘吃完了之后，盘子上拿水一冲就掉了。这个是我一个辨别办法。
1: 对，因为植物就是在植物的比如种子里这样去提炼油脂的时候就很难嘛。它很难的话，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比如说用化学的方式去淬这个油，那么这个油就会怎么样，就它的分子结构就会改变。那像咱们原来说过那反式
0: 脂肪酸，
1: 对，反式脂肪酸就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造成的。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反式脂肪酸是不存在，说我们每次买油都写的零，但它其实不是真的零，它是小于一，对，可能小于多少的一个比重之下它就是。但是呢，这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如果我煎炸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产生反式脂肪的。
0: 这种反式脂肪酸产生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在极高温，在是不是
1: 油，就是高温它更活跃嘛，
0: 更活跃，
1: 不饱和脂肪酸更活跃，然后它就更容易和氧气发生反应，去产生这种反式的脂肪酸。
0: 现在科学上已经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反式脂肪酸是导致肥胖和
1: 心脑血管
0: 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这些主因，
1: 是
0: 一些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倡议大家在买各种食品的时候认真看一看配料表。而且上次我记得依然七月老师教大家这个配料表的顺序是按含量多少排序的。
1: 对，对，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就是脂肪的含量、蛋白质，然后还有这个糖分啊，关注一下。还有大家就是尽量少吃油炸的食物，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油它加温之后会更容易被氧化，产生的不稳定的这个。
0: 所以现在好多朋友用这个空气炸锅这个事儿，你觉得是不是要健康一些？
1: 对，我自己也用空气炸锅，对，其实还是挺好用的。但是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炸鸡块这件事儿，你说我是在家从鸡肉打成了蓉开始，就最开始就是自己做，还是说我其实可以买一些超市冰柜里的半成品？
1: 超市那个鸡块都不是鸡块
0: 哦，好嘞，
1: 就不是纯的鸡肉做的，它是相当于是把鸡肉和很多很多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又复原的那种。
0: 那我要是如果想吃鸡块怎么办呢？就得买鸡肉然后回家搅是吧？
1: 就对啊，炸鸡块嘛，你就是把鸡肉切成块然后炸吗？
0: 啊，就直接插鸡块就行了，
1: 啊，
0: 不用把它搅成肉糜什么的。
1: 当然那样也行，但你里边肯定还会要再添加一些让它能定型的东西。
0: 哦，如果我自己搅完了之后它也很难凝固在一起，对吧？
1: 是啊是啊，它还是那种糊状的。所以要是做那种就是吃起来粉粉的那样的鸡块，里面是添加了比如说是淀粉的或者一些定型的一些物质，那咱们自己在家做可能就放一些淀粉。
0: 那如果我拿鸡肉搅成蓉然后搁空气炸锅里，可能变成了一片
1: 黏糊糊的是吗？鸡饼
0: 哦，有可能就是它放在里面的时候是我挤成像蛋糕一样一个一个，等出锅的时候它们就连在一起。
1: 因为那个空气炸锅还是很容易粘底的
0: 哦，
1: 很容易。就是我一般做的话，比如说像薯条啊，红薯条，然后先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把空气炸锅的四壁还要涂抹一下油，否则它会粘住。
0: 只是说比平常真用油要用的少的多，
1: 用的少的多，哦，没错。而且它能达到那个外皮是有点那个干的酥脆的那个感觉。
0: 但是对油有要求吗？比如说空气炸锅它的温度是多高，有一些油可能就不适合高温油只用，
1: 其实市售的油都可以的，因为市售的油都是经过就是咱们叫加工经过这种高温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橄榄油也可以，
0: 非初榨就还好，是吧？
1: 也可以，对，一般咱们市售的都可以，但是。

0: 橄榄油
1: 是什么油？
0: 就是市
2: 哦，
0: 就是
2: 已经
0: 能市面上出售的。因为大家有的人会在一些小作坊里买那种初榨的原榨的那种油，它是没有经过这个提纯的。
2: 嗯，
0: 那像这样的油，它就是烟点会很低。
1: 那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进口，比如西班牙来的些初榨橄榄油，它是不是燃点也相对低一些？
0: 像橄榄油的品种很多，而且它的那压榨方式也很多，很多都是国外的，具体我们对这个也并不是特别的能了解。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朋友盲目的就认为进口的好，
0: 是，
1: 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的产品啊，你是通过一些经销商他选中的品牌引进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来的品牌，所以他首先在当地他是适合做什么不好讲，而且西餐和我们的那个整个烹调方式也不一样，
0: 是
1: 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这个烹调手段，其实也很难说。
0: 对，所以最近有跟安利大家一款，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比较好的，就它的含量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可能就很像橄榄油嘛。
2: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的那些植物油都是多不饱和啊，就说不稳定的这个脂肪酸含量高。
2: 嗯，
0: 但是这个多不饱和有用啊，咱们肯定身体内很多的那个必需氨基酸都来自于它，大家该吃还是吃。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时常去加一些这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植物油。
2: 嗯，
0: 那就像刚才说的橄榄油，还有橄榄油我们如果说辨别不了，因为它国外的品牌特别的多哈，那么我们就可以买国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油，就是山茶油。
1: 哦，山茶油。
0: 山茶油。哦，对，因为这个油是咱们本土的。
1: 山茶油我见过。哦，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它可以替代我们以前用的像花生油啊，什么葵花油、葵花籽油啊。
0: 可以的。
1: 嗯，
0: 山茶油它的这个就是燃点也很高，它260多度。
1: 嗯，
0: 所以你炒菜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达到80%以上。
1: 嗯，
0: 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一种植物油。
1: 哦，我就现在看见这个市面上卖的油啊，就是类别很多，然后价格差别也很大。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买点贵的就好，但是也不一定，看看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烹调。
0: 嗯，
1: 常用的比较多，是您拌凉菜多呀，还是油炸高温的比较多，还是正常炒菜多？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这个油也可以是交替着买，比如说我最近就是这山茶油挺贵的，我买一瓶吃上一个月，那下一个月我再买一些普通的油。
1: 嗯，
0: 对吗？
1: 嗯，
0: 大家这样交替来买。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
0: 对，不要存太多的油。
1: 对，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尤其是我们广告时间段，其实聊尽管我们生活变得好了，其实生活质量未必上升了，
0: 是
1: 没有提升，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观念还有待于变化。
0: 对，就是大家的现在经济条件都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遵循着过去的那种不是特别的健康，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就经常说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尤其像我们这代人，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你是这个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主导者，
1: 顶梁柱
0: 啊。如果你要是不去做点什么，那可能孩子就遵循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那个方式又继续变成就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家就是像我公公婆婆他们原来那个年纪都受过苦嘛，挨过饿。
1: 嗯，
0: 所以现在养小朋友的时候就想让他们吃得多。
1: 嗯，
0: 不停地让他说一定要吃得饱。
1: 对，
0: 就怕他饿着，
1: 而且就觉得现在咱生活好了，什么都能买的吃，千万不能就省钱给大孙子孙女儿，是吧？舍不得这事儿不行。
0: 对，
1: 想吃什么都给你买，你说想吃什么，炸鸡块炸薯条。
0: 对，而且现在你说你想给孩子买吃的买什么，无非就是那些小零食，
1: 通常这些孩子爱吃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健康。
0: 对呀。啊，嗯，然后老人又觉得那些东西在我们原来小的时候是没那个条件，偶尔吃一次觉得挺开心。嗯，现在孩子是有条件可以顿顿吃天天吃，你要这么让他吃的话。嗯，就不好了。
1: 对，所以说老家有的觉得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哦，咱又不是买不起，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但是在健康的层面上可能考虑的少了一些。
0: 是啊，
1: 所以
0: 他觉得那是宠孩子，但其实那个对孩子身体是特别不好。
1: 嗯，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依然七月同学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古城温暖的光，
1: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1: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2: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又到了新一期的墨仙日记了。
2: 对，本期我们要谈一个很伤心的话题，
1: 叫做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穷？
2: 提问。
1: 提问是什么？回答。
2: 墨大人，你觉得自己哪一个瞬间很穷啊？
1: 我呀，我觉得我每个瞬间都好穷啊。给点钱花吧。
2: 还说呢，那天我身上没带钱包，中午借了你20块钱吃饭。然后中午花了18，晚上剩2块。
1: 对，
2: 结果晚上回家的时候特别饿，然后但是看了一圈，好像我只能买一个包子，还不能是肉馅的。
1: 你说你跟穷人借钱，你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2: 哎呀，我们俩都好穷哦。
1: 哎，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的《听不到》。你听得到吗？

0: 我们节目的征集这个题目吧，还冲到了新浪的话题榜的前十。
1: 对，那天晚上我都惊到了，延参法师也来参加我们的话题了。
0: 我们就来念一下延参法师的这个留言啊，他说：“直到双鬓如霜染，方信岁月催人急。”
1: 没太懂，其实、
0: 你知道吗？这大师吧，他穷不在金钱，而是在
1: 意境是吧？内心
0: 不，而是在他那个时间，他觉得自己时间很穷。
1: 哇，果然是另一种境界、
0: 高境界
1: 啊！我们这种留言的只能说我的钱很穷，
0: 对对对，
1: 很少。你看人大师一上来就说，
0: 就是不一样、
1: 方信岁月催人急。
0: 对，和我们这凡人就不一样。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做王宗浩的呢，他说我在想哪个瞬间我觉得自己不穷了。
1: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0: 嗯，确实是。
1: 张田 Disney 他说遇到贱人想用钱扔死他，一摸口袋硬生生的把这口气咽下去了，赔上标准的笑脸。
0: 好喜感
1: 啊。我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遇上那种蛮不讲理的客户、
0: 就想拿钱打死他。
1: 对，就是人家就仗着说那我存钱多呀，我好多钱在你们银行怎么样怎么样，我都想扔死他。
0: 哎，你就去那库房里把金块拿出来丢他。我丢你。还有个叫做 Wake Soul 的朋友呢，
1: 再唱一个 Wake Soul。
0: Wake Soul 又像新疆话是吗？我想吃山竹，哎不对，是西藏话吧。
1: 嗯，
0: 哎，不要西藏的朋友不要打我骂我，就开个小玩笑。
1: 嗯，
0: 我想吃山竹，走到水果店呢问老板多少钱一斤啊，老板说25块钱一斤，我没犹豫果断撕了一个袋子，冲着标牌上写着10块钱3斤的芦柑走去。
1: 我也是，有的时候想吃特别贵的水果，问了一下，硬生生的把口水咽下去了。
0: 这个选择恐惧症是穷人的这个特有的病，是吧？
1: 哎，有一句话说什么选择恐惧症？那明明是你没钱。
0: 对呀、有钱的话全买，无所谓了。

0: 我想穿高高高跟鞋。这个朋友说，翻看他前女友的人人网，发现那个姑娘还在高中的时候哈、啊，就穿7000多块钱一件衣服，香水呀、啊、包包啊、各种香奈儿啊、普拉达，香水、包包、各种香奈儿啊、普拉达。瞬间呀、啊，我觉得我真的好穷啊，觉得自己的确没有资格跟白富美较量，于是默默地退出了她的世界。
1: 哎，这又何必呢？其实没准她不喜欢白富美，就喜欢你呢。
0: 对啊，没准她也很有钱，她不介意这样的事情呢。
1: 对啊，她就喜欢你这种独特气质的女孩子也不一定。
0: 对，独特气质，
1: 冷艳型啊，也可以是。还有个叫做迷路的小易呢，他说有一次啊，过节从外地坐火车回家，带了1500的现金，好怕被人偷或者抢啊，特别不淡定。后来啊，就把钱装在塑料袋，用胶带绑在腿上，外面再穿上长裤。等坐了1天多呢，火车到家拆的时候啊，胶带边缘呢已经一溜水泡了，很疼。后来啊，还落下了一道疤。就那次，真的觉得自己太穷了。
0: 对，带点钱就担惊受怕的。
1: 嗯，
0: 我也是，就是。出来上学嘛，以前、手里没有拿过大量现金、上大学之后钱都在自己手里拿着，总觉得不踏实、我有一次我还跟我朋友说，你看，我说你看，哎，我们这种穷人拿点钱都觉得不踏实，终究不是富贵命 啊，
1: 怕被人偷。
0: 对，人有钱的随便带一包出来哈，包里好多现金，不怕，你抢抢去
1: 哥，银行里还有的是。
0: 对，今天第二首来自刘德华，笨小孩。
1: 嗯，很好听，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嗯，
1: 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听这首歌了，那时候还拿一个特别旧的家里的一个大录音机放这首歌，卡带的那种。
0: 当时就觉得哇，真的是说的自己啊，笨小孩，
1: 好苦涩呀，感觉。
0: 嗯，
1: 什么70年代、80年代，各种各样的苦。我觉得哇塞，难道男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吗？
0: 然后还举歌词说，妈妈说用心爱，爱就会来什么的。
1: 哦，对，我说哎，找个对象也这么费劲啊，哎，真是听完这首歌之后觉得人生无望。
0: 人生不会再好了。

0: 坦克无，这个朋友说，我想请女生啊出去一起吃饭，结果口袋里的钱只能吃路边摊的时候，哎呀，伤不起。
1: 嗯，对。
0: 莫达有过吗？就是你会追女孩子的时候，或者只是想请朋友吃顿饭，但是还要计量一下，哎，要去哪个餐厅比较好？
1: 对，
0: 不要去太贵
1: 的。看手里
0: 的
1: 钱够不够？对，比如看见什么很贵的西餐厅，就要绕着走。
0: 有的时候你让女生选择餐厅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心里特别没有底？
1: 嗯，有一点吧，但是我觉得女孩子一般都会照顾到你的。
0: 没有啊，我不会。啊、你快问我。
1: 你果然是不一样的女孩子。哎，轩导，其实我印象特深，就是上学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没钱吗？然后就去外边吃饭，同学们，然后我每次就看到一个饭店嘛，不知道里边价钱是多少，
0: 对对对，
1: 就可犹豫了，要不要进去？就想，哎，要是能先看看他家的菜单就好了。
0: 但是又怕说你进去发现菜单就走了，特别没面，
1: 对，特尴尬。但是现在无所谓了，我都先看。看完之后才决定吃不吃。
0: 我也是，我现在就是拉朋友，我说走，咱先看菜单，不行咱出来。那我一点都不怕。
1: 对，你像后海很多酒吧什么的，都是把他们家的酒水单啊，还有菜单什么的放在那个店门口，你先看，你觉得好，觉得合适，你再进去吃。
0: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饭店现在都流行把价钱晒出来，就比如说标特价菜多少多少元。
1: 嗯，对。
0: 嗯，一般的餐馆都会这么干。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不贴的话，会让就餐的顾客心里有一些些恐惧。
1: 嗯。
0: 那
1: 觉得这里边到底多少钱呢？
0: 对，大家如果都知道的话，哦，原来我也能进，那可能生意就好了。
1: 嗯，对。现在有了那个各种软件啊，什么大众点评之类的，就放心多了。
0: 人均多少钱？
1: 对对对，
0: 是吧？也做好准备了。
1: 哎，屌丝的青春你们不懂的。老天爱笨小
2: 孩。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
3: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0: 有一个叫做心瘫重症一个患者呢，他说一直都很穷，何来一瞬间？
1: 真相了。有个朋友叫做豆豆的微博名要很长，他说坐公交啊，发现只有5毛钱，我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家。哇
0: 塞，多么痛的领悟啊！还有一个学生啊，应该是橙子是只好橙子，他说呢，月末的时候啊没钱穷，期末的时候呢没知识穷。
1: 总之怎么着都穷。
0: 对，考试的时候方恨自己没有好好学习，
1: 书到用时方恨少。
0: 对啊，
1: 孤心莫守说，还有在外地上中学的时候啊，我揣着刚拿到的生活费进校门，无比满足啊。然后看到校门口坐着要饭的，看到他碗里的钱，再摸摸口袋，满足感荡然无存。怎么意思？你是钱还没有他多吗？
0: 对，不能比啊，看来。好，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陈小春的《没那种命》。
1: 那就不要想了。
0: 其实就像这首歌最后峰回路转一样，也没准儿、属于你的总有一天会送上门来的，只要你够努力，一直做着准备。
1: 你只要你一直在买彩票是吗？总有一天会中奖。
0: 好吧。

0: 还有个叫做向日葵的朋友，他说来到北京以后啊，见过太多优秀的人了，上好的大学啊，有好的工作，能力强，知识面广，以前啊觉得成绩好的都是书呆子，但是现在才知道啊，他们可以读书好，脑子灵活，还可以玩游戏好，可以玩音乐好，可以的太多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好穷啊，穷到了精神里。觉得说太好了，我觉得穷和富有吧，这个词儿不光是指你的财富，你的钱，我觉得还有就是你的精神世界是不是富有的。
1: 人外人，天外天，我觉得我们在这种一线的城市拼搏，虽然说生活可能没有小县城滋润，但是我觉得见识的也多嘛，
0: 多
1: 知道有自己有一个目标去追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精神世界还是蛮富有的。
0: 对，在一个大熔炉里锻炼自己嘛，每天遇到都是很优秀的人，也会让自己变得优秀的。
1: 对啊，夏河是我男神，他说出去旅游没钱买机票，只能坐33个小时的硬座，算不算啊？
0: 应该算吧，穷游。其实穷游也挺好的，体验一下生活嘛，是吧。
1: 这个朋友说的太损了，慧慧爱学习，说要是穷的话我还会无聊到听调频吗？要是有钱的话都出去玩了，你们说呢？
0: 好吧，听调频的全是穷人。
1: 没有吧，我觉得大家可以边玩边听啊，对吧？在家听的也不一定全是穷的嘛。我现在在狡辩嘛。
0: 你是在为自己狡辩。
1: 人间不拆啊，我不想被拆穿。
0: 有个叫做啤酒花的小姐，她说呢，因为爸爸呀暑假赔偿他人，让家里付了一大笔的债，在外面艺考的时候啊，都要顾及一切吃穿啊，感觉自己真的很穷啊。
1: 希望你只是这一阵子困难啦，以后的生活会越过越好的。
2: 快乐中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总会有苦尽

0: 刚来的时候。
1: 其实我错了，我爱你。吃饭团的蜗牛说，在超市啊，想把所有的好吃的都买走的时候，只能羡慕地看着别人那满满的购物车，屌丝都是连购物篮都没有的，两只手就拿完了。
0: 说得太精辟了，
1: 太形象了吧。确实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上大学是2006年过来的嘛。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去家乐福那个大超市，因为在家乡没有那么大的超市，在北京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超市。我深刻的记得我在排队结账，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哦，原来在超市买东西要排那么长的队。然后呢
0: 还要推那么大一车。
1: 对，我是没有那么多了，我就两手拿完了。但是真的要排很久的队，就站在我前面那个结账的阿姨，她拿了一大推车的东西，结账的时候那个钱都飙到500多了。我当时都觉得不敢相信，你知道吗？
0: 穷学生的时候是吧？
1: 对，我在想，哇，你买一次东西要500多块钱，我当时我真的愣住了。然后我最羡慕的是看到她结账的时候是用卡，就那种可能发的那种礼品卡吧，
0: 购物卡吧，因为像什么三八节的时候
1: 啊，
0: 还有过年的时候
1: 发，
0: 中秋节什么的，对，
1: 就那个时候特别羡慕，你知道吗？就想说，哦，你自己买东西还不用自己的钱，
0: 就其实很多都是购物卡嘛。我记得三八节那天我去帮，就是给妈妈买礼物嘛，看到好多大妈在买黄金，
1: 啊，都是抢的节奏吧？
0: 对对，全都是拿着购物卡来的。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能抢一回呢？我们也只能干笑一下了。
0: 呵呵一笑，
1: 呵呵
0: 一笑泯恩仇。
1: 第四首歌来自周华健、品冠和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
0: 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今天有点怀旧的感觉。

0: 有碗。
1: 一个叫做费姑娘的朋友，她说在超市买卫生纸啊，总是要一番计算，看看哪个性价比比较高一些。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以后等我有钱了，就哪种好看我就买哪种，再也不用看价钱了。
2: 嗯，
1: 确实，超市里的卫生纸都分很多档次的。
2: 确实，买个手纸可能都要分档，掂量一下自己买得起哪一种。
1: 对，还有一个叫做爱心联盟成员星呢，他说准备结婚啊，买房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乞丐，穷死了。
2: 嗯，
1: 现在的房子真的太贵了，
2: 莫大人也在愁啊。
1: 对，动不动就几百万。
2: 莫大人不愁，莫大人是老北京，家里等拆迁就行了。据我所知，莫大人家好几套宅子哟。
1: 对，各种四合院是吗？
2: 哇，你这话说出去，好多小粉丝又得星星眼了吧？哇，莫大人原来是高富帅。
1: 没有，纯屌丝一枚。这个叫做苏小恨的朋友，他就说穷的连女朋友都没有。
2: 嗯，精神世界穷，感情生活很穷啊。
1: 还有人说卡里的钱一少于3000块就心里发慌。
2: 我每一次，我们公司发钱是8号发工资嘛，
1: 嗯，
2: 每一次到月底的时候我都穷得叮当响了。
1: 月光族是吧？嗯，
2: 就我到月底就要心慌了，就担心说还能不能支撑到8号。
1: 很多朋友都是拿信用卡各种透支，透支这个卡还那个卡的钱，这样
2: 其实这样不太好了。
1: 对啊，你要是没有控制力的话千万不要办信用卡。

0: 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1: 当我想毛爷爷的时候，
0: 你在哪里？
1: 木木木易阳说，当我手贱啊，点开淘宝之后，我愿得一土豪。
0: 白首不相离是吗？
1: 哎，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不知道在不在留言总结留言这儿，他说当我看到哦，当我默默的一次次的删除我购物车里的东西的时候。
0: 哦，我知道了，
1: 是吧？
0: 每次都要选好多，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哦，钱不够。
1: 我也是，我就是逛淘宝的时候会说，哎，我喜欢这个，我就点一下收藏或者加到购物车，但是最后发现我真的买不起，我就只能一件件的删掉它。

0: 有一个叫做 Bling 的朋友呢，他说弟弟们啊，开学的时候呢打电话跟我要学费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赚钱再多都不够用，就是姐姐在支持两个弟弟在上学是吧，啊，觉得好心酸啊。
1: 三生无二，他说我自己一直觉得很穷。我说一个朋友的事儿吧，有一次相亲结束，女方开着车自己走的，那个时候呢他说他看到车开走的一刻，那一刻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穷。听完我觉得多少是一些悲哀吧。
0: 嗯，是啊，
1: 女方自己开车走的，
0: 嗯，很能理解那种感受。
1: 嗯，所以说相亲的时候要加一个条件嘛，问一下你有车吗？
0: 就觉得女孩开着车然后自己没有是吧，嗯，
1: 女孩可能会说我送你吗，
0: 没面子，
1: 被女孩送回家。
0: 这就是赤裸裸的羞辱。还有一个叫做张小狼狈爱听 Beyond 的呢，他说女朋友手机坏了，看室友买了一个小米，他说呢他也很喜欢，可我身上的钱还不够买个手机屏幕呢。
1: 嗯，
0: 好心酸啊。
1: 好多时候都是男生想要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只是想买点好吃的而已，什么进口巧克力啊，或者一些贵的水果，但是发现可能自己也不太够，
0: 或者买一个 iPhone。
1: 嗯，
0: 哎，真是现在穷的连给女朋友换一个手机的能力都没有，那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
1: 嗯，这个朋友叫做 EXO 男范明威，他说去超市里逛啊，逛了一会儿就会出来，总觉得自己还没有买多少东西呢，可是付钱的时候呢每一次都要退掉几件，顿时脸红了。
0: 啊，我经常排队的时候看到前边有那个女孩子，就是最后结账的时候会退一些东西，
1: 嗯，
0: 可能就是自己带的钱不够。

0: 说一个好玩点的啊，缓解一下现在这个情绪。有一个叫做聪明又二的歪萌呢，他说吃煎饼果子夹不起蛋的时候。
1: 这个好形象啊。
0: 就差那一个蛋的钱是吧？
1: 但是莫大人一般都加俩。
0: 我是个吃货是吗？
1: 莫大人下一次求帮带帮我加一个吧。
0: 有哥是有钱人。
1: 对，你知道吗，买煎饼果子的时候在窗口如果有个人喊给我加两个蛋、哦、或者说给我加三个蛋，
0: 大家都侧目是吧？
1: 对，
0: 然后说一天早晨喝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
1: 加三个蛋那个真的会让人很羡慕啊。我们今天聊那么多关于毛爷爷的事情，或者是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境界吧。
0: 嗯
1: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同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己的经历呢？
0: 对，可以在啊新浪微博呀，或者我们的官方微信啊给我们留言。
1: 嗯，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
0: 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1: 拜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遇见美好，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站跟我们走快乐旅行家，听到歌中唱到的星空蝉鸣，但是今天的天气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计划。马上迎来的暑假，哎，你知道啊，有很多家长他确实是他盼着这个暑假是干嘛呢，有带孩子出行的这个理由，
1: 年假都攒着在暑假用呢。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来规划一下，来展望一下，马上到来的暑期旅行。
1: 为大家规划暑期或者是毕业旅行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一下出城网的张波。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张波归来啊，暑期我们今天跟张波来学一学，在这个暑期，到哪里其实是最值、最划算。或者说你最能够，我们不是单指金钱啊，我要指比如说人的密度，对吧，能看到的景色，哎，你能享受到的暑期的那种自由自在，
1: 玩出价值。
0: 对，先说你回来那个地方，我刚才跟袁一开玩笑，我说袁一给你看啊，这个微博上有张图片，
1: 八泰之树，
0: 八泰之树，说你们不用担心，在阿勒泰旅游火了以后，八泰之树被压塌了，为什么？那张图片显示了一个，显示什么呢？说。八泰之树啊，就是那棵八泰在上面走来走去那个树嘛，
1: 就是有那个谈恋爱场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树啊，说你在电视剧里看到啊，它是比较矮的，低矮的，
1: 因为它是截图的那个构图的
0: 问题。对对对对对，其实它是又高又陡，
1: 所以一般人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还上不去，
0: 上去都难。
1: 所以你们在弹幕里面大声喊着说那个谁谁谁快下来，放着我来。这是不可能的，
0: 你试试。
1: 对，你上不去。
0: 所以他们说，于是啊，身手真的是很好，身体素质好。说到这儿呢，其实为什么要提这个话题，就是因为阿勒泰真的太火。我们也请教一下张波，阿勒泰包括阿勒泰在内的新疆的各个地方，今年的火，虽然暑期还没有开始，但是张波说他已经感受到了那个热度。
1: 对，
2: 没错，因为我而且就是说是在我是因为是在五月底。五月下旬，然后去的先走了一趟，当然我走的是伊犁环线啊，然后呢，在我们途经了其中某一个服务区，对吧？就是一个石河子那个服务区，然后我就看着各种这种什么七座车、九座车，然后已经排的一排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哎，真的是特别整齐划一的排的满满当当的，还有包括各种什么大巴车，对吧？都已经排满了，而且就是甚至于说是我们在看到就说是像很多的一些朋友走到这个 S101这个国道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那段他们航拍了一段，对吧？也是。一路全是车，而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像在这个6月18、19号的话，是他们正好是一个放的一个古尔邦节，是新疆的一个节假日，
0: 民族节日，
2: 对，民族节日，
1: 在电视剧里面也演了古尔邦节，就是大家都出来摆那个地摊，像市集一样，
2: 对，
1: 然后那边有赛马、射箭的这些活动，
2: 没错，就是他们的节日，
1: 对，
2: 就是全部都会集中到像这个草原的地带，对吧？然后呢，就是像咱们春节是一样的这个热闹，他们也有假期，三天假期，这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古尔邦节，是正好是在6月18号、19号这几天，可能就是。也是从15、16、17、18，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就是完全开始放假了，对吧？那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各个这个方向的整个这个车流量或者人流量，包括本当地的啊人流量都会很多，啊，这是当地的就是在这个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在往年你去到这个地方，如果暑期之前还不至于说你看到那么多的车，那么多人，
2: 因为我曾经在六月份，就是也是在六月。10号，就是10号之前吧，大概也是和这个时间段差不了，可能差个一星期时间啊。
0: 往年，
2: 对，往年我也是会选择这个时间段走，包括阿拉泰地区也是大概也是在6、7月份走过，6月份的初这段时间也走过，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好像我觉得整个独库公路上，我记得那个时候开放独库公路之后，我走在独库公路上，我就看不见几辆车，也就除非说是确实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是有停车。就是比较集中的，可能也就一两个点吧，哈，然后人比较多一些。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独库的概念还没有什么
0: 特别的强烈
2: ，所以而阿拉泰地区的话，然后其实说，我能推荐大家说是，它一个非常美的季节是哪个季节非常美，对吧？就是说是在9月份，
0: 再过了这个是吧？
2: 对，
0: 过一个季节
2: 啊，对，可能现在大家是因为是冲着我的阿拉泰这个电视剧，然后对它有一个
1: 夏牧场，
2: 对，
1: 就会觉得说

0: 夏天去是不是水草更丰沛？
1: 对，但是其实说白了，在阿拉泰地区的话，他看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它的整个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颜色，对吧？那包括说你包括不管到了喀纳斯，到了禾木，还有包括白哈巴，还有哈巴河，整个这一边的话，甚至包括科托海，那你看的是一定是秋天的景色，是非常非常漂亮，对吧？啊，然后呢？真正的话，然后说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季节之内的话，其实我推荐的是你要走新疆的话，你可以去选择走伊犁整个这个环线啊。就是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它草原大不要紧，对吧？你杀进去万二八千人，你是显不出来，对，你感觉不到，对，甚至于说是他们有好多朋友觉得是去了那拉提景区里边，不是要坐景区交通车嘛，哈，或者有些自驾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进去也无所谓，对吧？但是你可想而知，那拉提整个这个景区，它的整个这个接待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它有多少辆嘛？对吧？啊，上千辆不止。所以说
2: 上千辆不止，
1: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质疑它的整个，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景区嘛，
2: 它接待能力，
1: 对，它的接待能力就在那放着，甚至包括说是很多朋友说是，哎，喀拉峻是不是也是看草原，那拉提也是看草原，甚至于包括说是他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巴云布鲁克也是看草原，但是每个地方它还有它自己的特色特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很多朋友说，哎，我去这边的话，我觉得我去上一个两个草原就可以了，对吧？啊，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来说是你。不管是不是你到了喀拉峻也罢，对吧？你看的整个草原，甚至说是包括你每一个时间段去看的，它的整个景色都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就是甚至包括你说在五月底五月下旬的时候，可能是很多一些朋友说，哎，这个时候这个草原会不会很好？然后我发了一个照片，那地上正好是就是雪山底下地上那个小草开的小黄花，
2: 哦，就是那次您来说到的。
1: 对对，
2: 小花
1: 开的小花，但是错过这个季节的话，它可能就只是雪山下的草原
2: 了，就没有那个，
1: 对吧？然后甚至于包括说是你到这边的话，因为喀拉峻它本身也比较大嘛，你可以看到的什么什么这个人体草原呀，啊，也罢，还包括什么什么峡谷也罢，对吧？哈，甚至这个里边，我觉得其实你要把它整整玩一整天的话，对吧？啊，就是说时间都不一定太够，甚至于说是包括说它的整个项目就是也是比较多哈，就比如说是你可以说海陆空都可以有了。对吧？为什么？你首先第一个，你可以去，陆地上它有景区交通车，然后交通车你可以坐好多次，好多次，知道吧？然后这是其一。第二的话，然后说是你可以坐到它的这个空有一个这个空中的一个缆车索道的那样，它那个索道是那个车上面可能一个车上面能坐40个人左右。这很恐怖的，
2: 是那种大的、
1: 大型的这个
2: 观光的那种。
1: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其一。然后你下去，你完了之后，当你看完它其他的什么人体草原等等这一些之后，然后你最后返回到下面那个整个这个里边还可以去峡谷去坐个船，
2: 还有船，
1: 对，还可以去坐个船，然后最后到你的整个这个检票口吧，
2: 水陆空都有了，
1: 对，所以说水陆空嘛，这是我们说是喀拉峻不只是有一个人体草原或者是有什么草原雪山，对吧？那这是一个其中之一个代表。当然巴音布鲁克它其实里边主要还是讲的是一个东归英雄，东归英雄的这个故事，对吧？那首先是有这个故事的，有这个传承，然后再加上它有个曲曲弯弯的河流，那曲曲弯弯河流其实很多地方也确实是有，对吧？就比如我们不一定说是到了这个到新疆，对吧？你是到了呼伦贝尔，甚至到了整个甘肃、
2: 内蒙地区、甘肃都有，
1: 对，它都有这个黄河九曲的这个，就是类似于黄河这个九曲十八弯的这种感觉，
2: 包括宁夏，
1: 对，包括宁夏，
2: 对
1: 吧？甚至还包括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这不是主要是因为是你在走独库公路的时候，然后你可能要走到这个巴音布鲁克。对吧？然后你重要的还可以感受它整个当地的这个游牧文化的游牧部落的这种文化，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是作为巴音布鲁克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特点，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一天只去了一个景点，对吧？可能一天跑了好几百公里路，那只去了一个景点，那在这里我肯定要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你一路上全都是好风景，
0: 对。
1: 不一定说是我们一定是在景点的时候，对吧？
0: 才是景致，
1: 对，才是一个
0: 人一直在景色里。
1: 对对对，你一直都是在这个，就是不管是草原呀，不管是这个什么河流呀，不管是雪山啊，你一直会不停的去经过，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哎，行了，我累了，我不一定非要到景区里边去打卡嘛，景区门票也不便宜啊。当然，这是其中之一说法，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要看到它一定很震撼，就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去有好多人并没有对，可能是之前的时候是因为对昭苏的这个理解，可能大家
2: 昭苏。
1: 对，大家对他的理解可能是因为是 就是那个局长，对吧？啊，贺局长。
2: 哦，
1: 啊、
2: 你说的正。
1: 贺江龙
2: 宣传的时候，
1: 对对对，
2: 文旅的那个，
1: 对对文旅的那个局长。
2: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说是
2: 赵苏骏马，
1: 我最震撼的是看他的，虽然是表演性质的天马玉合，
0: 对
1: 吧？但是真正的说是在我想象当中，甚至包括我看了很多就是相关，因为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是都没有留意过昭苏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认为这是个什么地方呀？
0: 它景区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1: 景区也不大，
0: 对。
1: 但是你要相信它有些东西带给你的整个视觉震撼，那你真的说是确确实实的，就是甚至我们看过万马奔腾的，就是在我们什么很多草原上都会看到，就是牧民把整个马从山里面赶出来的那，就是可能是几百头
0: 场景
1: 几百匹，什么就上千匹的这个马，然后整个从草原上奔腾下来的这种场景
2: 啊，就是那个，
1: 但是
2: 唱那个当的时候那个场景
1: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后来之后呢，然后呢说你到这边去看了之后，它是真的是就是虽然是马，就是也不是特别，我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多，
0: 大概就几十匹吧，
1: 大概就是几十匹，对吧？啊，就是一多了可能也是100匹左右，对吧？但是它整个一群马在从这个河里边奔腾过去的时候，那个水花打起来的时候那种状态，
2: 对。
1: 对吧？他是很震撼的，而且一下就跑得很深。关键是，他给了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好几次机会。
0: 嗯，
1: 因为大家认为
0: 绕一圈，
1: 认为是完了。
0: 他是折返的。
1: 对，然后他一次可以给你绕三圈。
2: 哦，
1: 所以说就给了你各种拍摄的机会
0: 和角度
1: 啊，和角
0: 度。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啊，甚至有些人他不是飞飞机嘛啊，然后呢，这个飞飞机，然后
0: 这回没飞好，下一趟还能再来。
1: 你还他还有一趟，对吧？
0: 对对对。
1: 而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到昭苏的整个沿途，它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0: 嗯、
1: 啊，在。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东西，它给你的一个震撼。如果说，哎，我建议大家说是能够说今早去就今早去，要不然下一部剧可能会又要火，对吧？就是我之前也提到过了，
2: 他刚才预言，他说
1: 对，
2: 就是成龙的那部新的电影，
1: 对，
2: 取景应该是在昭苏，
1: 他的
2: 神话的第二部。那叫什么名字来着？
1: 传说，
2: 传说是吧？
1: 对，叫传说。但是说你到那个时候的话，可能说你它的景区有什么小火车的交通车，也有这个什么这个咱正常的这个巴士的交通车，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说是真的是你需要去排着队了。
2: 你们是这趟去了昭苏吗？
1: 这趟去的昭苏。以前的时候我都不认为我是这个马有什么好看的，
2: 不太知道这个地方，
1: 对吧？
0: 我也是去年。
2: 哦，
0: 跟团一起去，
2: 哦，
1: 对，
2: 嗯，
1: 啊，
0: 然后我去年去的时候是五月初嘛，
1: 嗯，
0: 五一小长假的时候，
2: 啊，比这个还要早一点，嗯，
0: 对，就是稍微风有点大，火有点凉，嗯，但其实你穿一个那个冲锋衣也没有问题。嗯，然后进了昭苏那个景区以后，它有那种小火车，
2: 嗯，
0: 然后直接带你去到那个观景台，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五月初的时候人就可能会更少一些，
1: 而且还比较冷一些，
0: 对，然后我们那个。嗯，团是30个人嘛，团到之前大概有2到3个摄影爱好者在那儿已经摆好了机位，而特别巧的是，那个摄影爱好者他们在聊天说的是无锡话。
2: 啊，说你家乡话，
0: 哦，我在昭苏的景区遇到了我老乡，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他们在那儿已经摆了好长时间镜头，因为他那个天马玉河的表演性质的嘛，他是有那个时间点
1: 的，比如几个小时，
0: 对，
1: 那大概是你看了几点钟，人家开始表演，
0: 对。
1: 而且就是这里边我一定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飞飞机的这帮小伙伴，
2: 无人机啊，
1: 因为我当天就看见4个飞机然后相撞了。
2: 哦
0: 哦，因为飞机太多了，那无人机。
1: 你要知道，马还没开始跑之前，
0: 嗯，
1: 上空已经升起了将近几十架无人机，
2: 哎，
1: 甚至上百架无人机。
0: 那这个确实很容易
2: 快成灾难了。
1: 而且大家的马跑的速度，它要跟着马跑。然后呢，好多一些这个无人机不知道设置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反正我就看了，咵一个，咵一个，然后我亲眼就看见4个飞机掉下来，
2: 不便宜。
1: 所以说，我觉得就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你可以飞高一点嘛，对吧？这个我觉得是这么个意思，对吧？要么的话，然后说是你别说是想，大家都扎在那一堆上去，那个其实，我觉得他们拍完之后，我在地上拿手机拍的比他们拍的也不差呀。
2: 能跟我们说昭苏，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啊是知道，但是确实不知道它在哪个地方，在新疆的，你是怎么
1: 去？它是在伊犁的整个这一个片区，距离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
2: 嗯，
1: 对吧？我们是从这个 看完整个天山的整个这个花海，
2: 嗯，
1: 花海景区之后，然后我们直接奔着这个方向走的，
2: 嗯
1: 啊，然后呢，走的这个方向，其实我们是还要赶路程啊，因为我们时间特别紧张，
2: 嗯，
1: 然后我们紧接着又赶到这个就是从这边出来之后，然后又要赶到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为了避免第二这下一天的我们的这个行程要赶得比较远一些，
2: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

0: 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昭苏，它是一个县，是县级市，
1: 嗯，
0: 是昭苏，它就是县，它就是个县城，对吧？那它的整个这个它最根深蒂固的就是它是天马的故乡，
1: 嗯，天马
0: 也是很多这个军马，军马它后来只有一个军马场吧，
1: 嗯，
0: 就是我的理解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嗯，但是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家自己慢慢再去了解一下。
1: 在西北地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地方，甘肃，
0: 对对，甘肃，
1: 嗯，
0: 对吧？也是有，甚至包括我们乌兰布通，它其实也是军马场，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只不过是哎，就是这个天马的这个一个故乡，
1: 嗯，
0: 啊，所以说是比较集中，这个马匹都是比较集中的在这，
1: 嗯，
0: 这一带，
1: 嗯，
0: 然后正好是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它的整个正好是有一条河嘛，
1: 嗯，
0: 然后天马
1: 玉河，
0: 对，
1: 刚才讲的这个典故就在这里，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然后是其实是比较震撼的，对吧？草原吧，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不要去再谈论草原，你天天看的都是草原，嗯，对吧？
1: 所以这就解答了我刚才一直我想问，后来我想等你讲完，你讲完我就知道我不用问了。我刚才本来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了那么多，具体如果在新疆那么多草原当中要推荐一个你觉得最值得要推荐的，现在发现其实你不用那么去执着啊，
0: 不用执着
1: 非得要怎么怎么样，
0: 对，
1: 你到哪一个可能都有它不同特色，
0: 没错，
1: 嗯，而且你刚才讲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刚才那个时光雕刻说美景在路上，真的是这样，在新疆你在路上看到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比你到了目的地你收获的还要多。
0: 其实这里边我就讲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段子吧，啊，
2: 嗯，
0: 是在我们同时坐在一辆车上的有一个重庆是广州他们过去的，然后呢他说是他们俩在讨论一个问题，牛和马是什么区别
2: 啊，
1: 是什么意思啊？
0: 然后
2: 我听说过就是五谷不分，
1: 嗯，
0: 对，然后这个问题说了，这并没有什么搞不搞笑的事情，就是他可能真的是确实没有见过牛和马，啊，然后呢他们讨论了，
1: 不会吧，
0: 等会儿你等我说完，然后呢他有一个观点，他说是哎，另外那个姐姐直接告诉他，牛有角啊，马没有角啊，就是那个头上长的那个角，
2: 是牛也有没角的，
0: 对，就是你不是牛是有，但是说他说哎牛有角，
2: uh-huh.
0: 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
2: 哎哎，
0: 然后哦行知道了啊，大概理解了，然后后来就说牛的尾巴和马的尾巴不太一样，
2: 对
0: 啊，然后因为它的毛不一样嘛，啊，一个是从根上，一个是从半截，
2: 对
0: 吧，长得是这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0: 哎这些哦是原来是这样，哎这下我可以分清楚了啊，牛和马这下分清楚了，然后前面又看一群牛一群马过去了，啊，哦，行，我知道了，哎，我就觉得嘛，为什么牛和马我分不清楚呢？我天天还是专门研究动物世界的，然后
2: 纸上得来终觉浅，
0: 然后我们就乐了，我说是动物世界里边好像也有马也有牛呀。
2: 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实地看过，
0: 对，他一直没有实际去看过这样的一个，
1: 太难理解了，
2: 我觉得有点离谱，嗯，就是，
0: 但是这是一点都不离谱，
2: 但是可能真的是存在
0: 的，是真的是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一路逗他玩，我说哎你看看那个是马吗，那个是牛吗，
1: 啊，这个世界很大，
2: 我真的是2013年第一趟去新疆的时候，
0: 嗯，
2: 那个时候那拉提哦，赛里木湖还没有被围成一个商业景区，
0: 就是没有加那个木栈道的时候，
2: 没有加木栈道，就甚至你车能开到离赛里木湖很近的地方，你走到那个湖边也就是个100米最多了，
0: 嗯，
2: 在那个山坡上你就看到马就是错落的在那个半山腰上
0: 吃草，对，
2: 然后你还能见到马一失足摔下来，有马摔死的那个痕迹，当然你觉得很可惜，
1: 马是前蹄，
2: 对，就是马是前蹄，
0: 对，
2: 就是他们完全是自由的融入在大山里的那个感觉，
0: 那种环境，
2: 对，
0: 确实是为什么说我这回我没有去提到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漂亮吗，很漂亮，很壮观吗，也很壮观，
2: 但现在有点变了，
0: 但是变得这个样子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我觉得因为它有几个就是很多人在攻略上给大家去讲，比如我是到几个观景台，
2: 嗯，
0: 对吧，比如像什么点将台啊，这是比较知名的，什么天鹅，什么那是天，
2: 反正加了好多名字，
0: 白天鹅吧，啊，对，什么月亮湾，什么天鹅，什么溪水的这个区域，对吧，这几个区域吧它有它好的地方，对吧，但是其实在它的整个一个沿路啊，就是好多朋友问了我一句话，哎咱们同时去赛里木湖，你这照片在哪儿拍的，我是赛里木湖门口拍的，
2: 就因为现在赛里木湖它被商业化了以后，它加了很多让你可以去体验水上项目的，
0: 对，没错，
2: 那种，
0: 对，
1: 你去的时候还没有这样，
2: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它不是一个景区嘛、啊、
1: 还是他说那个话，
0: 他后来
1: 早去啊，
0: 对，他后来把它整个全部围起来，不管是从东门、嗯、南门北门的，对吧、嗯、
2: 对，
0: 大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没有着重去提到赛里木湖，可能大家都熟悉，你去了、
2: 嗯、
0: 你要路过你顺便看看，它也没有什么，它不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是是不去或者它不好，对吧？只不过说我们就发了点小小的牢骚，说是哎，你把这个栈道围到这一块，这个有点，
1: 嗯，
0: 没有那种感觉了哈。
2: 就你把我跟赛里木湖的距离拉远
1: 了，
0: 对，没错，就是这一个木栈道，确实是就把大家真的说是感觉到，哎呀，我跟这个水，我在这个栈道上，对吧？那这种感觉真的是不是很好的，这是我的。个人的这个
2: 看法。很多时候游客他其实更想，他并不想站在木栈道上居高临下的去面对这片景色，
0: 对，
2: 他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全身心的融入进来，
0: 我跟这个自然融入到一块去，
2: 对对，
0: 甚至于说是包括就是很多人到了库尔德宁之后，然后呢我说是我觉得库尔德宁挺美的，他们又跟着他们这个网红就是什么各种书吧上面去打卡的，
2: 各种书，
0: 对啊，因为有路书嘛，还有什么去各种书，对吧、嗯、
1: 好，
0: 然后呢就是跟着这个上面，然后去找那个书上的那个照片的那个位置去打卡、
2: 嗯、
0: 然后呢他们好多朋友发现说是你为什么不动呢，我说你还用爬那个山吗，你在这个旁边不就挺好吗，这个小桥流水的，对吧，然后是看着远山的这个什么雪呀，再加上一些草原，再加上这个各种层次感的云层，对吧，那不是已经挺好了吗，对吧，然后他们说哦，我们跑了半天，然后你往这一坐动都不动，我说我的活动范围基本是方圆100米就够了，对吧，因为它已经是很美了，你不需要我们刻意的去找到是某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说哎，那棵树那个，我这么说吧，因为在那边的话它的整个有好多，你不管是恰西还是包括在库尔德宁还是包括这个，它有很多的这个云山，对吧，甚至包括在纳拉提它也有那种网红打卡的地方，就我那会儿跟你说我要大家排队10分钟，
1: 你知道其实都是一阵风、
2: 嗯、
1: 你过了这个村儿，它下面它就不会有了，
0: 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啊、
1: 嗯，
0: 它这阵风啊一定要让很多朋友都走一下，
1: 嗯，
0: 对，
2: 嗯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说说暑期的旅行计划你想好了吗？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4: 开，每一次
3: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3: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3: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3: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半点之后，欢迎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暑期的旅行计划当中啊。刚才说新疆说了整个上半段，
1: 嗯，
0: 因为刚刚张博士也从新疆回来，
1: 嗯，
0: 新疆他的预测就是今年会更火，
1: 嗯，
0: 那么大家还是要选择一下理性的选择出行的线路吧。
1: 没错，
2: 嗯
1: 啊，就是说是其实类似景色的地方，在我们国内的整个这个。都可以对比出来，都可以去有的。
0: 嗯，
1: 比如说是你要说是行了，我到了新疆，我看到什么独山子大峡谷，对吧？那或者说你看到什么百里丹霞地貌，那 OK， 那丹霞地貌其实咱们很多地方都有。
0: 嗯，
1: 比如像在甘肃西部地区有很多这种地形地貌的结构。
0: 对，
1: 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是其实你可以找类似的地方，它不是就是没有。那么热度那么高，其实你的旅行体验度还是很高。你放心，那个山上该是有雪，它还是有雪。那个山它不会跑到别地儿去，这是绝对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你就这么说吧，有时候可能你不知道，你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看了天气预报，天天是有雨，但是去了之后，可能天天确实下了一点，
0: 嗯，
1: 对吧？但是雨过天晴，
0: 不影响，
1: 尤其是到了这个什么高原、高海拔。或者甚至包括了这到了草原这些地带，它的整个天气就是小孩说哭就哭，说闹就闹，就这么回事，对吧？所以说是你天气预报是提醒你要带好雨具，不是说是你不要去，对吧？或者说是哎，你看。

0: 天气不好，我是不是天天去淋雨？那你这个就是不要去有这种理解，对吧？
1: 所以你刚才说甘肃地区，其实对于这个暑期来讲，也得分它的区域不同，可能这个密度也不一样啊。
0: 甘肃地区如果说在暑期的话，那我相信敦煌、张掖，那整个这条线上的话，那一定是人流量是。比重是非常大的。
1: 敦煌是带孩子，这真是一个圣地。
0: 这是一个圣地，你改变不了，就跟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差不多，
2: 是，
0: 对吧？
2: 但其实有必要非得在暑期带孩子去敦煌吗？
1: 那不是孩子只有那假期吗？
0: 其实
2: 可以再缓一缓。其实
0: 我觉得你可以缓到寒假，
1: 嗯，
0: 甚至于说是
1: 你反着来是吧？
0: 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记住，
1: 十一不得了，
0: 十一，你这个话说出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1: 十一你想把那个假期压缩了，
0: 对，
1: 更
0: 十一的话那肯定是人很
1: 而且
0: 不会少。
1: 西北地区十一那我跟你说那个特别
2: 疯狂，因为我总觉得它没有那么的热，因为暑期你在敦煌的窟门口
1: 最极致的、那个、
2: 排队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完全没有体验感。
1: 我们就暑期去的，
0: 对，
1: 我们跟同事
2: 是吗？
0: 啊，对啊，
1: 我跟你不是一队，对，我也差不多六七月份，
2: 我是去年吗？
1: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你说那种感觉，
2: 嗯，
1: 你就巴不得到处都是树，巴不得到处都是树荫，
2: 晒到
0: 了
2: 脾气、
0: 啊、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说是这个方向的人可能比较偏多一些、
1: 啊、
0: 对吧？再加上不管是你就说大家往年发的那个照片那个视频里面就这么说嘛，就是这个知道的人不知道的人是怎么着还以为是匈奴来打仗来了，对吧？啊，然后是攻打匈奴去了，对吧？骑着骆驼攻打匈奴，那阵仗是很大的， 对吧？啊，
1: 所以敦煌包括你刚才提到张掖这一线的应该在暑期的时候还是热度比较高的，
0: 热度非常高，
1: 人会很多，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推荐的话，那你比如到了甘肃的南部甘南、嗯、对吧，也就是大家如同大家正常所说的，你如果你去不了西藏可以先去甘南，因为什么？西藏的海拔比较偏高。
1: 甘南有什么理由去呢？看什么呢？
0: 甘南的话，然后它可以具备的山水自然，因为它和它的水系和四川的九寨沟是一条水系
1: 连起来的，对
0: 对，所以说它水的颜色非常漂亮。第二个，甘南它还属于有草原的地方，对吧？
1: 能具体提几个地方地形？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嗯。
0: 就比如像卓尼大草原，其实很多朋友提到三棵草原。我个人感觉三棵草原也就那么回事儿哈，
1: 嗯，
0: 就是个草原没问题，对吧？但是真正的说好看好玩，对吧？那其实我个人推荐的话还是卓尼草原，啊，为什么说卓尼草原上它本身对于自驾的很多朋友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条自驾公路，啊，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呢，卓尼草原的话，然后你因为你要从，兰州出发，或者是你从合作出发，对吧？那我觉得是。短暂的五六天，或者说你选择六七天的这个行程，那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事儿。一个是有草原，第二个有湿地，有花湖，对吧？
1: 嗯、
0: 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它还有什么？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石头山，对吧？石头城、扎尕那，
1: 嗯，
0: 对吧？再加上说它的整个这个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完善，比如扎尕那迭部，对吧？啊，扎尕那，你要说我在扎尕那去住的话，那你就是直接到了迭部住就可以嘛，不一定我们非要住在扎尕那景区里边那个民宿，对吧？
2: 嗯、
0: 你住在这个迭部景区，到那个地方就住在迭部县城里边，然后到那个地方的话，然后也就是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对吧、
1: 嗯？
0: 而除此之外的话，你就比如在像这个卓尼的大峪沟。对吧？大峪沟的这个景色它也非常好，24A 级景区，然后里边的这个收费也不贵，景区交通车10块钱，对吧？就可以一个人，对吧？景区交通车的费用，那你在那里边的话，然后是徒步，其实也没多远，对吧？徒步去走走也没有多远，然后呢，整个那个景区里边它整个流量还不是很大。
1: 大峪沟这看着真的不输九寨沟啊，这个景色、
0: 就是、
1: 我看着图片啊。
0: 大峪沟确实是它就是所谓的一个小九寨的一个感觉吧，哈，不能平替，不能平替，两样东西哈。但是说至少来说
1: 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呢，
0: 至少来说是你的体验感，它一定会非常的好，
2: 明白，
0: 对吧？
2: 只是名气目前知名度还没有那么大，
0: 知名度没有那么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正好这是一条线嘛，
1: 对，
0: 对吧？如果更喜欢自驾的一些朋友了，那你自己在这边的话，它最高的海拔是3200，
1: 嗯，
0: 对吧？
1: 哦、
0: 也就是在朗木寺。啊，
1: 朗木寺、嗯、
0: 对，朗木寺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片区，朗木寺它是一个镇啊，也是两个寺庙，
1: 嗯，
0: 对吧？就是一寺跨两省，南寺和北寺，对吧？啊，那具体它这个寺具体怎么讲的这个东西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至少我说是这个地方拍出来照片很漂亮，
1: 嗯，
0: 对吧？
1: 名气非常大，
0: 对，朗木寺，那这是其中之一个，当然还有拉卜楞寺。
1: 哦，也在这条、
0: 啊、拉卜楞寺也在这条线上、
1: 嗯、
0: 拉卜楞寺、朗木寺，再加上、这个、
1: 怪不得这个甘南这个自驾他们说是秘境自驾线路，它就是
0: 甘加秘境，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就是到往青

0: 海方向往西宁方向去走，对吧？你不管你从西宁进去也好，从兰州进去也罢，对吧？啊，甚至说是你包括你到了什么下河机场那边也可以，对吧？也就是临下河，对，下河那个机场啊，到那边也可以，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线路里边，它在你我说的这样一个行程，可能1300公里哈，1300公里的整个路上的话，然后你可能见到的人数量，它撒开了之后根本显现不出来，不会产生说是我们过多的说是我们排队拥挤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虽然说有些地方紧张嘛，个别地方，比如像扎尕那，对吧？它可能会紧张一些，但是你要住迭部的话，其实也不要紧，因为迭部整个全程都是酒店，这个城就是酒店城，
1: 哦，就是
0: 酒店线，
1: 扩大这个接待能力，
0: 它的接待能力很强悍，对吧？而且整个这个县城的消费也都不是很高，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块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我们从合作开始去走的话，2个多小时你就可以到这个你到这个拉卜楞寺，对吧？然后顺便可以想看的话，顺便看一下这个三棵草原，对吧？啊，
2: 我刚才发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也在你说的那个线路上，叫石门石林，它是说啊，叫如诗如画，卡车沟九天石门，有一个那个云雾散开之后，
1: 山的石头，然后
2: 像一个大门，
1: 对，
2: 云雾散开以后，你看那个门就开了，
0: 对，
2: 底下的那个草原的那个感觉特别漂亮，
0: 就是整个在这边的。山川、河流、草原、湿地，对吧？甚至包括你自驾路线，甚至于包括还有一些真的说是确确实实想走那个盘山公路的那种，对吧？啊，那它一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在这个时候我要推荐大家？你说是行，甘肃我们去哪里？甘肃你现在这个时间段，你可以选择走甘南，对吧？啊，走甘南，那它的人流量它不至于像其他地方这么大。虽然说现在已经被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很认知了，但是毕竟去的这个人数量还不是很多。
2: 去的最多的其实来讲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有自驾的团队的，就是当年到处跑的很多这样的自驾达人，他们了解，
0: 对对对，他们是了解。
2: 那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因为原来自驾线路你更多的普通游客是不好去，
0: 对，就是他需要去跟着团队，但是团队很多路况他又走不了，
2: 对对，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是就会把这个地方就给落掉了。
2: 对，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叫什么康多奇峡景区啊，还有什么扎古路镇，我天哪，这些图片真的就跟画名片一样。
0: 对，因为还有些它是需要去徒步的，是根据大家自己的体力，虽然说它的海拔不是特别高，朗木寺3200，但是到3200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他还不能说剧烈的运动，对吧？这是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而定。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为什么我说推荐大家你可以到整个甘南整个这一条线上去走走，然后如果说是有很多朋友他愿意走的话，你可以顺便甘南可以带上九寨，但是九寨的话人就不会少哈，
2: 那肯定
0: 一定是不会少的，暑期的时候
2: 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他人就你没少过，
0: 对，人家就是中间间断了一两年，对吧？然后呢但是人确实是没有少过，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说你选择走甘南的话，然后有具备了藏区的一些这个特质，
2: 对，
0: 藏族的这个什么建筑啊，生活习惯风俗啊，人文啊，对，那都是具备的，
2: 包括温度在暑期里面肯定是要好得多，是吧？
0: 那相当好了，我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你晚上的时候你可能早上晚上差不多都得穿长袖，对吧？然后呢可能在中午的时候那会儿暴晒的时候它也会有晒的地方，但是你要站在阴凉地方的话它不会像咱们这么闷热，对吧？这么、
2: 哦、对，你也提到了一个提醒大家的，如果是在西北地区就是你稍微海拔高一点，这个防晒是一定要做好，
0: 防晒
1: 就是你千万别看说温度低，
0: 那个对，
1: 你就小瞧
0: 跟紫外线没有关系，对，甚至不要管它是不是阴天的问题，
1: 你连头顶都需要做好防晒，你不要戴那种露顶的帽子，一定要戴，
0: 对，就是你要是该捂严实的捂严实，对吧？啊，拍照的时候咱们脱下来，然后再穿上，
2: 容易把头发晒黑了啊。
1: 咱们真有同事头皮就晒脱了，
2: 晒伤了，
1: 晒脱，
0: 晒伤了，晒伤了，这个确实是
2: 我这不会，头发多，
0: 不好，
1: 好过分、啊。
0: 不好那个什么，不好去界定这个是能不能晒黑了哈，对吧？但是我知道可以肯定的话，你的皮肤一定会晒黑的。
2: 所以西北地区还是
0: 对。
2: 总之暑期里你不管是到哪里旅游，你哪怕到海滨呢，是吧？你一样的，
0: 对，
2: 你防晒
0: 要做好。
2: 刚才说的是甘南甘肃这一片，
0: 对，
2: 离开西北 还有哪里可以选择？
0: 你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说东北方向的话，然后我们这么说吧，我觉得说是你选择呼伦贝尔的，呼伦贝尔人也会特别多。
2: 呼伦贝尔是
0: 对
2: 传统，
0: 但是我一定给大家去讲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暑期的时候，你想玩草原，离我们比较近的，我们可以选择走走近处，
2: 离北京比较近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是我们想去的乌兰察布，我给大家提到，我除了草原火山之外哈，然后其实说白了，你比如说是一个是固原的天路。啊，张家口这一方向了，对吧？就是固原的天路，它那个固原天路那一段的话，然后对于自驾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2: 嗯，
0: 啊，首先第一个，你开上这个20分钟车，对吧？你可能碰不见一辆车，啊，
2: 真的吗？
0: 真的，
2: 不是说
0: 因为大家都只知道草原天路，
2: 对，
0: 但是并不知道固原草原天路。
2: 这是另外的，
0: 这是它旁边的一条路，
1: 一个支线等于是。
0: 对，一根支线。啊。那这条公路上面的话，
2: 会不会也有人已经早就知道了那边也人多？
0: 他首先可以确定一个，大车是肯定走不了的，对吧？那他也没有连草原天路那么有名，但是他的景色确实不输于草原天路啊。
1: 那我在地图上能直接搜固原草原天路，
0: 你可以搜到，可以找到，但是你去那个位置的话，他需要去打上几个点。你才可以把整个路段走完，否则的话，你走着，你不知道里边你还敢不敢进去，对吧？就是敢不敢再走，沿着公路走出去是哪里，你不知道。所以说是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讲到说，这一个草原天路有个固原的一段，
2: 是就叫固原草原天路。
0: 对对对，三点水那个固原
2: 嘛，对吧？
0: 对对对，固原的，
2: 它跟草原天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条是不一样的。
0: 你是通常大家是从。
3: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到野狐岭，
1: 对
0: 对吧？从画皮岭到
2: 野
0: 狐岭，对，是那一段。但是这一段可离它不是很远，对吧？但是它的景色，非常的漂亮。而且
1: 要不要把那个路书直接截图发在聊天室？
2: 我在找呢，
0: 不是这个，对，这个是需要去打上几个点位，然后你把那条路穿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北京边上居然有这么漂亮的草原天路，而且还是人不是特别多。
1: 是
0: 啊，这条线路我可以很有底气的给大家去说，因为这个季节嘛，已经到草原的季节了，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是，哎，我们可以选择在
2: 它跟这个草原天路还真是两个地方。我看我给你指的这边是草原天路起点，然后这边靠东北方向，这是固原草原天路，这是两个点，
0: 对，对，这是两个，就是两条线，所以说你要把从这个线上穿过去之后，那一定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我是连续两年的暑期。对吧？啊，就是说是我
1: 亲身试验过了，在暑期也没有那么多车。
0: 在暑期的时候走，我看了看，我还是选的是周六日。然后呢，我就看看这个周六日是会不会车多。然后呢，其实我发现，哎，这条路上真的是车真的是不是很多，上面还有个服务区，你半晌都见不着一个人。对吧？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选择走一下整个这个路线的一个
1: 体验感还挺好，
0: 体验度一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呢，说是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去选择，我要说就是说是大家一定要是走下面国道，对吧？国道其实一路上都是好风景，不管从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去走，然后说是你到了这个什么玉道河，到了什么锡林浩特，对吧？都是可以的。然后从这个方向，然后你去玩的话，那这个草原来说，在距离我们北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草原。
2: 我再确认一下，固原草原天路不是说是草原天路的固原段是吧？
0: 不是，
2: 不是啊，因为有的图上显示草原天路
1: 固原段，它不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0: 就是、每一个人说法是不一样，但是那条路线的话，它就是固原的草原天路的，属于固原的整个这一段。固原的，因为大家的定义就是草原上的一条路，就草原在山顶上，山脊梁骨上修了一条路，对吧？啊，这是所谓的给他取的一个名字叫草原天路，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相对比较之下的话，其实我就说为什么我刚才推荐的是固原这边的话，就是再怎么走，哎，我走了好几回，然后呢都发现这个路景色非常漂亮，人还不是很，就或者说是几乎是没有吧，不能说不是很多。
2: 嗯，
0: 所以说走这，因为整个它这里边没有商业，首先一点，你可能是见不到什么农家乐呀，见不到什么民宿呀，对吧？啊，但是你要穿这一段，你看景色，你拍风景，你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一段这个草原。
2: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一般很多朋友会到夏季的时候，然后其实哪个地方避暑还是比较好的话，暑期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说你可以选择走到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辉腾锡勒这个草原。辉腾锡勒草原的话，不一定说是你一定要到黄花沟里边去玩去，对吧？那个草原上比较凉快，适合避暑，晚上你不管怎么着你都得穿个秋裤，要不然外边会冷。
1: 嗯，
0: 对吧？而且这边呢，它是也是下雨，是时不时来一阵儿，对吧？就是可能这一会儿来下了可能来一阵儿，过一会儿哎，这个太阳又出来了，这很正常，对吧？所以说是作为这个也是距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的一个草原的话，也是作为我对大家去草原的一个推荐。当然说是你说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我说只要说是你不怕挤，不怕，只要说是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它的整个现在很多一些比较好的房的预定量，
2: 嗯，
0: 都已经预定结束，
2: 嗯
0: 啊
2: 嗯，
0: 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你就可想而知该涨价的会涨价，
2: 嗯，
0: 对，
2: 你还得再重复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往期也说过，每到了哪一个日子的时间点之后，
0: 啊，
2: 暑期的那个
1: 七月十号。
0: 就是这个我今天给忘了说了，然后呢每一年的从七月十号开始一直到这个八月二十号到二十五号这个时间段，对吧？就是二十号开始它每一天的这个房价是不太一样的，
1: 下降，
0: 对，从七月十号开始往上涨，一直到八月二十五号然后降下来了，对，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它一定是个很高峰的时间段，所以说这个东西必须得给大家讲清楚了。
2: 这就是应和了刚才有条新闻说阿勒泰那边的民宿，就是回去说啊，阿勒泰民宿已经七月底你是已经订不到了啊，反正就是现在整个其实不光是阿勒泰，不光是新疆啊，在你刚才提到的很多地方传统的
0: 对
2: 那些大热的目的地应该都在暑期起码一半的时间人已经满了，
0: 没错，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再去选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应该很清楚了。内蒙古地区我能选择几个草原，对吧？然后呢，当然说是对于肯定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来说，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一到这个没有去过哈，这些近处。但是对于就是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一些从广州过来的朋友们说，我们要去乌兰布通草原，我说
2: 名字响亮哈，
0: 对，就一个是名字响亮嘛，当然是草确实是很漂亮，这个是大家毋庸置疑的一个说法，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去的这边，那只是一个草原的一部分。对吧？那草原有很多，就是你能够去选择一个避暑的一个圣地，它相对来说比海边我觉得是相对来说会凉快一些，对吧？海边虽然说是它是这个可以下洗海澡，可以去游泳去，对吧？可以去什么潜水去，那当然那是另外一种玩法，那体验的话，然后在这边的话草原上你要体验避暑降温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是就是这几个草原来说，在内蒙古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就是说你去，因为我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个乌兰察布这边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辉腾锡勒这个草原。
2: 辉腾锡勒，
0: 对，辉腾锡勒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去玩，对吧？你就选择一种，我可以选择到呼和浩特，因为北京到呼和浩特的高铁很方便，对吧？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对吧？两个半小时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左右吧，啊，然后就可以到呼和浩特了。那到呼和浩特之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带着孩子的话，那呼和浩特市区它的很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说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住宿的环境它价格不会特别贵，五星级酒店它贵不到哪儿去，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市区还有很多，比如像这个什么格日乐阿玛的奶茶，对吧？然后再加上它整个这个包括它的整个吃的这一块，然后看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选择走它的这个塞上老街，对吧？这个大招小招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什么将军府，对吧？然后除此之外，
2: 呼和浩特自己的景点是吧？
0: 呼和浩特市区整个这个算他们的市区内的一些景点，对吧？当然，它周边还有什么带海了这一些哈，可能就是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喜欢程度。但是说它重点的，很多人刚去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哎，我去的是它，因为它会选择走包头方向，或者说是到这个西拉木人草原这边。那其实我推荐你，如果沙漠你可以选择到响察湾，对吧？返回头了，你住呼和浩特之后，然后你可以选择再走草原的话，你可以再走辉腾锡勒 啊，
2: 从呼市再到惠腾西乐，
0: 对，因为它到两个方向的这个距离，对吧？
2: 嗯，
0: 都是比较适中的。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是你可以这样做一个来回，你到了、你到了这个你开车你可以到呼和浩特，我租一个车，对吧、然后你自己可以到小沙湾景区，对吧？然后到小沙湾景区之后来说是你可以去住他们酒店。
2: 再次感谢张波。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切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渠的就要渠进，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呢，可以看到像万东城实验学校的门口，目前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呢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目前呢北街的整体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但是呢稍后呢就可能会处于放学的阶段，所以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的绿洲中学大门口，目前呢是有家长在等待了。包括呢万源片区的万达中学大门口也是有家长在等待。同时呢再来看到在东坝片区河边广师附小门口，目前呢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所以呢这个路口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行或拥堵，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可以走咱们的这样一个利州东路主干道。那么说到利州东路主干道呢，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非常畅通。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以及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没有拥堵或者说缓行的状态。包括呢还有就是万达大桥，目前的整体通行条件也都还算是可以的，不错的啊。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压力不大啊，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段，比如说像零八幺道口，此时此刻呢压力没有那么大，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稍后呢随着晚高峰的到来，六点左右的时候呢压力会逐渐的增加。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呢目前的压力来看的话呢也还算是不错的啊，但是呢稍后呢整个的晚高峰呢都会出现一定的上升，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包括呢我们再来看到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主干道，目前来看的话呢进城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马家沟路口，目前可以看到马家沟路口呢也是非常的火热了啊，目前呢现场也是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其他的路段呢我们比如说可以看到在821中学门口呢也是有家长在等待放学，所以呢这个路口稍后呢也是会比较拥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因为呢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6月2号，那么在今年的高考时间呢是6月7、8、9号三天的时间，在此呢也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高考期间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将会进行管控，比如说像广元中学门口的电子路，还有万达中学附近的这条道路，以及还有包括外国语学校以及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周边的道路，文津路和学府路这几条道路呢都是进行了一个管控的啊。所以呢管控的时间呢主要是6月7号早上的7点半到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6月8号同样的时间，6月9号呢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45分，下午的1点15到7点15分。在管制时间内，除了考生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之外呢，市城区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电子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路段的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那么市城区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并将视情况实行其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对违反本公告规定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将会依法从严处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非必须尽量避开广元中学、广元外国语学校、广元万达中学和广元职高四个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啊这样一个管制的通告。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于峰。
1: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与

0: 1048路况播报。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今天呢是周二，晚高峰呢也是从此刻开始了。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8，2026年6月2号礼拜二下午，龙门阵摆起来，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啊，玄老师，时刻哈，时刻。
1: 刚才我们峰哥直接在问我，他说你习不习惯？已经消失了2天了。
0: 不，这两天关键是加起来总共4天了嘛。
1: 对，准确来说，大家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没看到我有好几天了，
0: 快一个礼拜了。
1: 对啊，哎，说实话。
0: 啥子？你说假话算了。

0: 啥子嘛，说实话嘛。
1: 哎，说实话哈，我觉得下午早点下班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羡慕啊，正儿八经的，哎呀。
1: 很多人想休息哈。因为这两天呢，薛老师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乐趣爱好。
0: 嗯。
1: 原来不是耍一个游戏嘛，叫《绝地求生》。
0: 嗯。哎。
1: 然后呢，好久没耍了，肯定有两年了。自从我最后一次把自己耍秃了之后，
0: 哎，
1: 这两天重新迷上了。
0: 哎呦。
1: 一旦有能早下班的苗头，
0: 嗯哼，
1: 能够比如说，哎，不到这么七点钟，能六点钟下班，
0: 哎，
1: 那憋憋的回去是打游戏，连打六个小时。
0: 还是先洗个澡啊？
1: 先沐浴更衣
0: 啊，
1: 连耍六个小时，旁边都摆起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哎，觉得这个日子舒服得很嘛。
0: 哎，啥子？
1: 丝毫想不起峰哥这个搭档了。
0: 连耍六个小时，
1: 连玩六个小时，
0: 眼睛照得住啊？
1: 照得住啊？
0: 你们咋个回事？你们这个天天是喜欢捧起个手机耍游戏，不像我上班的时候兢兢业业坐那儿把文件打开看文件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书上说的，说以前啊听过这个玄老师讲段子好听了啊，对你的人靠不感谢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位
0: 他无视了你舒老师，
1: 谢谢我们这位宝宝对我的支持
0: 啊，是的，
1: 比心。我跟你说，今天我碰到我们家邻居了。
0: 哦哦哟，
1: 王天子，因为我是个社恐噻。
0: 嗯，王天碰不到他。今天碰到邻居了，是吧？
1: 十年没出现的邻居，突然有没有没有，就平时碰到就很尴尬嘛，因为觉得都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大家都住那个高层嘛，反正就那样啊，真的是不好意思打招呼，就很尴尬，很尴尬。
0: 嗯，
1: 今天邻居主动与我攀谈，
0: 哦，
1: 说耶，我那天儿看到你们的直播了，
0: 哦。哦，意思是你邻居晓得你是网红，
1: 他刷到了。
0: 哦，
1: 他说你们那嘴皮子翻得还快呀。
0: 啊，嘴皮子必须看嘛。
1: 平时看起，哎，我跟你说，以前我们邻居看到我，觉得我以为我是那种文竹子啊，因为平时真的是枪不开气不出，话不多说一句。
0: 嗯。
1: 结果哪晓得从视频都看到薛老师恁个伶牙俐齿哦。
0: 啊，那可不是嘛。
1: 对吧？就是我相信啊，你身边的人应该也是一样，如果看到你本人和你节目里的状态，应该也觉得挺反差，因为本人平时也是强不开气不出。
0: 哦，是是是，韩楚珠的那种感觉，
1: 像个老实人一样。
0: 哦，是啥子像个老实人啊？我们的有几个朋友在说你们在整桑拿，说不瞒大家说，我还是
1: 徐寒躺的太多了。
0: 来来，徐老师，哪怕你坐到我这个位置来，你告诉那个灯照啥感受啊？我们这个小太阳照起的哈，因为这个为了大家看得清楚我们，是不是？哦，打了个面光，这个面光黄色的，看得出来嘛，对不对？哎呀，反光现在，而且我们的空调呢，这个刚刚才开启，因为下午我们大家晓得没得直播的，对吧？咱们的五点半开始，欢乐晚高峰开始才开始，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空调才打开，所以说希望大家理解啊。
1: 说实话，我有点心疼他。要是他现在涂了什么发际线粉什么的，化了妆。他的妆绝对是从脸上黑点往下落，
0: 还好现在有美颜，
1: 幸亏有美颜。如果没得美颜，像你们从我真实的角度来看峰哥的话，哈啊，真的
0: 啊，
1: 好辱人了，整个脖子上全是水啊，
0: 汗水的嘛，
1: 嗯，就感觉你整个人的油都被蒸发出来了。而且你知道，我现在从你的背后看到你头发颠上都在冒水珠，
0: 是的，就是那么热。
1: 如果你是个帅哥，此时此刻我肯定觉得还有那么几分男人的性感，可惜你是雨枫。哎呀，真的看到我觉得好难受哦。
0: 不做头发少都有吗？
1: 真的就那么几根
0: 啊。来关注关注咱们的书上说，他说啊，条件有些具体，空调都不开，已经开了啊，已经开了。你这样子嘛，有空跟我们来进行合作一下，我们双赢，到时候争取换个这个功率大点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好，我们整个27匹的空调、
0: 啊、
1: 哈。
0: 来来来，我们说了半天啊。这个天气热，我这个症状就是明天大家你们在外头的症状，知道吗？因为明天的温度是这段时间，包括从今年开年到现在最高的气温，
1: 是
0: 明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
1: 而且明天是个大太阳天。
0: 嗯，
1: 不只是明天，其实这整个礼拜除了星期天之外，
0: 哎，
1: 都是这种30-45度的高温天气
0: 啊。是
1: 啊，所以说这几天如果是在外作业的朋友，其实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是。
1: 然后另外就是开车的朋友哈，其实我觉得你，我不晓得你们没事有啥子那个车里面，尤其是有些开黑车的进去，我跟你说，里面如果是那种黑色的皮座椅，钩子烫烂。
0: 哎，那真的真伤了。
1: 其实是有办法的，因为我看到有那个遮阳板。
0: 遮阳板？
1: 不是有那种遮阳板，就是你停车的时候可以把它放上去，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0: 有遮阳板是可以。它挡紫外线，
1: 它挡不了热量。
0: 对呀、啊，一进去照样都是蒸笼一样的
1: 啊，空蒸的。
0: 哦，
1: 这个时候哈，我觉得我真的就是要努力工作，
0: 啊、
1: 你想为啥子不？
0: 为啥子？
1: 努力工作，努力挣钱，还可以给自己换个那种车儿呢。
0: 哪种车儿呢？
1: 就是、你们不是开那种比较高级的电车嘛，就可以提前把空调开起吗？
0: 啊，
1: 一进车里面就是凉凉的嘛。
0: 啊，
1: 如果你车不能提前预。

0: 设空调的话，你可能进去真的是空的，你心焦。
1: 我也觉得是，我们要努力工作，
0: 真的要努力工作赚钱，
1: 哎，我们才能去买金边的粽子，是吧？当然，他们的粽子很便宜，可能各位老板们啊，你们一秒钟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个。
0: 那是
1: 哦，价格很实惠。
0: 我们的直播间全是老板鞋，我跟你说了，你看到我们节目，大数据知道你就是咱们广元的大老板，
1: 是
0: 吧？才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即使你现在不是老板，大数据也最懂你，说明你以后肯定是要当老板的
1: 啊。有朋友看好心疼我们呀。我跟你说嘛，正儿八经风哥就要坐这个位置，我坐远了不得行，就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直播时候多么的苦，你们才来听我们的节目，行吗？
0: 快点给风哥刷个嘉年华！
1: 来，这样在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Brr, patapim! Tric, trac, para, boom! Cappuccino, assassino, bom, bom, vini, gusini!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46，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八号龙门阵啊，来关注咱们的多多福。哎，这个多多福啊，多多福，你怎么这么的熟悉呢？这个人啊，怎么这么熟悉呢？是谁
4: 来的？说大数据，大数据说你值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恭喜发财直播间呗。
3: 他不兼载三个档不字。
4: 下次给大家一个主题，进直播间的全是大老板。
3: 他那个档不字标签看起来好像粽子、
4: 我跟你说，吃粽子只吃金贝尔粽子，为啥子？巴蜀好粽，我们上次说了，
3: 是
4: 椒麻香肠各种那种巴蜀风味。其实我觉得，每次一说到那个川味的感觉，我又想端上我的古中第九了。
3: 是吗？古中第九，你想一下哈，就是首先你买那个粽子回去可以当菜吃。首先它的啥子这个鲜麻香肠粽，是吧？还有川味的各种啥子牛肉、腊肉、啥子鲜肉、坦坦肉，多了很。包括这个现代的他们的新品，比较清新的一个叫做五红粽，一个叫藜麦粽，这两个放在早餐当早餐吃完全没得问题。
4: 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些人说你们在说啥子聊斋哦？
3: 啊，
4: 哪儿能粽子下酒？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粮食产品。
3: 那可不，
4: 对吧？你吃了粽子，再喝点古中第九，它甚至可以在你肚儿头二度发酵。
3: 是啊，如果你实在说想吃点这个硬的，是不是？你把那个古中第九冻在冰箱冷藏头，过来舔冰棍儿，是吧？哎，还可以解暑。
4: 有感觉，有感觉
3: 啊！是是是，
4: 是啊！看到峰哥这么热，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心情，但是想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4: 就是最近因为。马上要中高考了嘛，所以呢，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部分路段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3: 哦，这个详细给他说一下，
4: 对吧？我曾经好几次打到过车，我遇到过那种师傅，真的是要好好的说一下。
3: 啥子？
4: 有些师傅他脾气之火爆，性格之急躁，我就说嘛，他一条路毛起按喇叭，他真的就是按那个喇叭不停的那种，我怀疑他在唱 rap， 你知道吗？那个喇叭就跟他伴奏一样。
3: 来给他说哈，6月1号开始到15号半个月是禁早期，喇叭不按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呼吁嘛，这大家是脚嘛，对不对？这个娃儿们要考试要好好休息，给他们留点时间，留点空间出来嘛，对不对？这个还有。尤其是你身边看到那种施工单位的装修那种啊，这段时间啊，半个月内，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半，然后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这段时间哈，如果你发现哪个在装修搞得变蹦的，反手
4: 投诉啊，
3: 反手
4: 打12345投诉也 OK 的。
3: 或者你给我们反映过来，对不对？我们帮你投诉过去也可以啊。
4: 是的。
3: 包括咱们的这个，这个路况的管制，我们现在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薛老师。
4: 在管制时间之内呢，除了考生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之外，我们城区里面，比如说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3: 哦。
4: 电子路呢，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你晓得有些摩托车哈，我真的。

0: 感觉一辆那种非机动车，你啷个一开出了那种兰博基尼的感觉？
1: 非机动车会有兰博基尼的轰隆声吗？
0: 真的，我真的一到，嗡、就
1: 是。非机动车
0: 啊，
1: 那是电车。非机动车的嘛，
0: 就是那种摩托车、啊、
1: 哦，摩那这个机动车，就叫摩托车嘛。我说啥子？非机动车有电摩托车，
0: 真的就是这种轰一下子那个声音就很吓人哈。
1: 哦，对。
0: 而且在考场周边路段严禁车辆违停放妨碍交通、啊，市城区呢也严格禁止。严格执行禁止鸣笛的交通管制，并将视情况实行其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1: 是的，
0: 而且给大家说哈，如果在这个期间违反了通告规定，公安交通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哈。
1: 来从严哦，兄弟们，
0: 嗯、
1: 不要到时候说，哎，那不行啊，这啥子？你不理解我们啊？我们好不容易先给他搞走了，到了这个罚款啊啥子，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段时间一定要为我们这个考生服务，是吧？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时间啊，朋友们，管制时间是7、8、9、3天啊。
0: 嗯，
1: 这个每天早上啊，我比如说前两天就是7号、8号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12点半，下午1点半到下午6点钟。那么9号呢是早上7点钟到中午的12点45，下午1点15到下午的7点15。啊，首先我们要恭喜我们的这个考生们啊，你们终于毕业了，对吧？
0: 嗯，
1: 第二呢，也希望你们能够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大家都能够超常发挥，是不是？
0: 是啊，嗯，上次我跟峰哥也给大家分享了我们在高考期间的心路历程，就是我们的心情就是没得心情，
1: 放轻松。
0: 哦，我们当时真的是也不是说摆烂哈，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心情非常的轻松。
1: 哎，是。
0: 因为像我们这样成绩呢，也不是特别拔尖的啊，
1: 哎，
0: 真的感觉能发挥出平时正常的实力就 OK。
1: 那真的就 OK
0: 了，对吧？
1: 嗯，
0: 你看当时其实高考，峰哥和玄老师呢，这个成绩也不算是啥子人中龙凤，
1: 也不是拔尖的，
0: 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你也在这做主持，做得好好的嘛，
1: 也做得好好的，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对得起自己就行了啊。
1: 嗯，对对对。
0: 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怎么？哎呀，我说5:50才进入今天的主题啊！
1: 对
0: 呀，
1: 啊，就10分钟的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可以多聊会儿嘛。今天的话题是怎样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家常菜？
1: 哦，简单的食材，没有，这个说这个突然我又想起了那道家常菜。
0: 西红柿炒蛋，
1: 对，这不简单吗？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1: 昨天峰哥去逛超市了，
0: 嗯，
1: 从今天开始，峰哥在屋头开始在做饭吃了。
0: 嗯，
1: uh-huh，
0: 你做的饭好难吃啊
1: ！No， 你错了，很久没有吃过。
0: 他原来就是西兰花鸡胸肉，
1: 那是以前
0: 白水煮的，他还跟我说你上海好吃的很。
1: 那是以前。
0: 你现在有新花样了？
1: 现在有空气炸锅了，是吧？
0: 现在练了新招了。
1: 妈呀妈呀！这日夜入味之后，弄到里边半个小时，自己好拿出来吃，贼香。
0: 嗯
1: 啊，而且又健康。
0: 又是这些东西。
1: 哎，真的好吃，主要是啊。蔬菜呢，峰哥就买了几个西红柿。
0: 嗯，
1: 是吧？因为峰哥小伙子就特别喜欢吃蔬菜里面啊，喜欢吃西红柿，喜欢吃藤藤菜。
0: 嗯，
1: 喜欢吃折耳根，喜欢吃这个啥子？豌豆丁儿
0: 啊，
1: 哎，
0: 其实这些食材都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我昨天看到我一个朋友发了个朋友圈，我真的深有感触。
1: 啥子？
0: 他呢？他因为结婚的原因，
1: 嗯，
0: 然后嫁到了国外。
1: 哦，有。
0: 我跟你说，他昨天发了一个啥子朋友圈哈，
1: 嗯，
0: 就是他在家里边拿了就这么大一个盆儿
1: 啊，
0: 这么大个盆儿，弄了些土，
1: 嗯哼，
0: 自己在地里种那个折耳根，
1: 哎，
0: 然后呢？把折耳根弄了之后掐起来，它凉拌，然后他发了条，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吃上折耳根。
1: 我说老实话，老外我没出过国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出过国的，就是老外他们吃折耳根吗？你在外面见过折耳根没得？
0: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吃的
1: 啊。
0: 他们很多东西都不吃啊，什么内脏一些好吃的东西，
1: 啊，
0: 在我们看来视若珍宝，他们居然不吃。
1: 原来我是老外，我也不吃啊。来关注咱们这个朋友在说，还是在疫情的时候，你们最忙碌的样子吗？哎，这个朋友是我们老朋友了，
0: 嗯，
1: 是吧？这都好多年了啊，
0: 肯定记得呀，
1: 啊，5、6年了啊，感谢朋友们，如果来了啊，还没有关注的，点手关注，好不好？
0: 是的，左上角点关注啊，
1: 嗯，
0: 大家刷不刷礼物都没关系，但如果你们是这么
1: 有关系，多刷点，
0: 几十级的大哥啊，
1: 哦，
0: 那多而不少的也可以哈。
1: 哦，谁？
0: 你看刚才我说到这个凉拌折耳根，我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1: 哎，
0: 吧？其实就是一个折耳根，然后拌上这个香料，
1: 嗯，
0: 但是每次做出来。就让人有些人确实也恨他，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四川人爱他啊，
1: 就是爱他的爱得不得了，
0: 嗯，
1: 恨他的恨得不得了，都是接受不到，对不对啊？折耳根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就你把料弄对了，
0: 嗯，
1: 是吧？直接凉拌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是吧？简单但是美味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得不说一下，就是在我屋头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个产品，叫做酸辣土豆丝，
0: 嗯，
1: 这个做起来很简单噻。
0: 是你说的简单，其实真的操作起来，你要把土豆丝做的，因为有很多人，如果你自己做的话，你很有可能把土豆炒面炒瓤。
1: 那不正好吗？
0: 土豆丝，
1: 把那碾碎了，不是土豆泥了，是吧？
0: 你喜欢吃面的呀？
1: 面，我觉得面的脆的都可以，但如果让我选一个哈，我喜欢吃面的。
0: 啊，
1: 嗯，脆的我觉得像没炒熟似的。
0: 这男人好没品味啊！
1: 你喜欢吃脆的？
0: 怎么有人喜欢吃粘的土那个粘的土豆丝啊？
1: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0: 我也不一定要很脆，但是就是要每一根不是要那种黏糊糊的口感，
1: 嗯哼，
0: 不是要软的啊，然后炒出来那种。整个比较有立体的那个感觉，
1: 嗯，也可以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再说，几人开始吐槽锅底寡淡，牛肉有腥味儿，还扬言写好了5000字差评，要挟店家减免部分费用。这个朋友啊，就是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能不能前提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情况啊？你搞得我们一脸懵啊！啊，
0: 吃什么呀？是外卖还是馆子呀？
1: 啊、
0: 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啊，还有朋友在说我们那个时候辛苦了，我们辛苦啥呀？最辛苦的是一线的朋友们，对吧？
0: 嗯。
1: 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今天的美食话题，聊一聊，朋友们，你们觉得？怎样用简单的食材做出美味的家常菜？
0: 是的，
1: 你觉得家常菜当中哪些比较简单做起来？
0: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食材本味的，
1: 哎，是，
0: 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清蒸起来都非常不错。
1: 嗯，
0: 像我们这两天因为夏天到了嘛，不是大家都要吃那个小龙虾嘛？
1: 嗯哼。
0: 冯哥原来
1: 瞎麻烦，
0: 冯哥聊过，他喜欢吃蒜蓉的。
1: 蒜蓉的，
0: 其实煮起来他还是那个料，还是要炒半天
1: 啊。
0: 但是有一种小龙虾，我个人很喜欢，就是蒸。
1: 蒸啊，
0: 纯清蒸，
1: 纯清蒸啊，
0: 嗯，
1: 小龙虾清
0: 蒸。在我们广元蒸虾，其实很有几家店儿做的很好，包括
1: 蒸大虾我吃过，小龙虾没吃过。
0: 小有
1: 啊，
0: 包括水榭花都一期那个第一家、啊，有一次一个朋友叫我去吃，我说怎么今天选这家？他说这一家这个蒸虾我非常喜欢，
1: 哎，
0: 因为他们你既然是蒸虾，你对小龙虾的要求非常高，
1: 嗯哼，
0: 必须要选择那种个头很大，
1: 那是小吃没感觉，
0: 非常新鲜的那种，只要你蒸出来才没得那种异味儿，
1: 哎是。
0: 然后去吃那家确实不错，它是整个就是清蒸，但是它中间会给你摆一排那种料碟，摆一盘料碟，
1: 嗯，
0: 料碟里边可能就有那些什么麻辣芥末的那种口味，然后你再把它蘸着吃。
1: 嗯，
0: 其实在整个全国也有那种蒸虾是做的非常非常出名的，开的全国都有，我记得到这一家推荐给大家，你可能到很多地方都吃到这个品牌。
1: 你再给我说一下在哪个位置？
0: 啥子？
1: 你刚刚说的那个蒸虾在哪个位置？
0: 那个水榭花都一期头头上第一家，
1: 还记得名字不？
0: 就是记不到名字了。
1: 啊
0: 好像也叫啥子什么某记啥子虾，
1: 要的嘛，我倒是去问嘛。因为清蒸虾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吃，
0: 可以接受
1: 啊。因为有啥接受啊？清蒸的东西好东西啊，
0: 而且
1: 啊，
0: 很符合你们健身人士去吃。
1: 对呀，
0: 因为小龙虾本身热量不高
1: 啊，
0: 但就的时候有时候烹饪的方式可能让它不是那么的里边油啊怎么比较重，但是清蒸蘸料这种小龙虾就真可以吃哈。
1: 哎，是的，是的啊。那我们再来摆个事情，还有一道菜啊，叫做。地三鲜吃过没？
0: 吃过。
1: 嗯，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啥叫地三鲜。
0: 我们就是里面有那个土豆，
1: 嗯哼，
0: 然后有豆角
1: 啊，
0: 但是还有一个是啥？
1: 茄子。
0: 这道菜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每次吃地三鲜，我都觉得它很油。
1: 很油，
0: 我觉得它很油。
1: 地三鲜也可以做得很清淡啊。
0: 啊
1: 啊！
0: 每次吃，尤其是你要茄子本来就吸油噻。
1: 啊！
0: 我就感觉它是泡到那种瓮的油里面，但是这个东西确实也下饭。
1: 啊，也下饭。
0: 下饭是下饭，它有咸甜咸甜的味儿、嗯，可就是让我感觉就跟喝饱了油似的。
1: 我来教大家怎么做地三鲜，就是清淡。
0: 你是这日子好起来，你都能教大家做菜呀、
1: 啊？是的啊，大家先把这个俺蛋放好，拿刀出来，把它们的皮都削了。
0: 嗯。
1: 然后就切块块。切块块之后呢，拿一个盘子装起，放在桌子上可以吃完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
0: 那不地三鲜沙拉吗？
1: 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啊，纯清蒸小龙虾，
0: 嗯，
1: 纯情一蒸小龙虾，
0: 啥的？
1: 广元吗？广元这儿吗？纯情一蒸小龙虾，
0: 还有这种名字的？
1: 纯情一蒸小龙虾，我来搜一下。
0: 哦，我刚才想跟大家推荐，在全国都很出名的一家蒸虾，
1: 嗯，
0: 叫亮亮蒸虾。
1: 亮亮蒸虾，
0: 亮亮就是张亮。
1: 广元没得分店？
0: 没有，
1: 没得啊。
0: 长得亮的那个亮，
1: 哎、
0: 全国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亮亮蒸虾呀、
1: 啊。哎，是是是。
0: 嗯，
1: 啊、
0: 如果去了之后，你们有当地有这个品牌，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子，不错的啊、
1: 嗯，
0: 真不错。
1: 嗯，还有一个也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夏天吃很巴适。
0: 嗯。
1: 啊，啥子吧？叫做醋溜白菜。
0: 啊。
1: 这玩意儿我觉得是个人都会做，
0: 而且很下饭，
1: 很下饭啊！就白菜洗干净，锅里边是吧，加油啊，烧热， 放入咱们的白菜帮帮椰子，有点翻炒，加点盐鸡精调好味出来就可以吃。
0: 嗯，
1: 哎呀，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其实我跟你说嘛，醋溜白菜这么做的话啊，热量也不够。
0: 嗯，
1: 啊，热量真不够。啊，对于这个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身材管理需求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么做也可以。
0: 醋溜白菜里边不要加很多糖吗？
1: 你可以选择不加。
0: 不加纯醋那也不好吃啊。
1: 嗯，它又不叫醋溜糖白菜。是吧，你加点醋加点生抽嘛。
0: 你看峰哥、
1: 啊、
0: 是不是从他这点就可以看出这觉平时做饭做的很少。
1: 哎呀呀呀，
0: 不要信峰哥的那个醋加点生抽炒出来白菜不好吃，千万不要这么做。
1: 好，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城区路况。那么晚高峰的整个的路况路面情况来看呢，首先跟大家看到的就是学校周边东城实验学校南门的门口目前呢已经是有停放的车辆了，有校长在等待放学。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迁小学目前可以看到正在放学，所以呢北迁呢目前是相当的拥堵的，建议朋友们不要前往。同时呢，还有就是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呢家长也是越来越多。其次呢，就是再跟大家关注到万达中学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停放的啊，一定要规范停放。同时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东坝来看到的话呢，河边的广师附小已经是结束放学了，目前河边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其他的路面。目前呢可以看到整个的交通的情况呢还算是不错，特别是像主干道呢目前可以看到还算是比较畅通。其次呢，就是在老城片区的这样一个南街需要注意的就是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和缓行，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包括呢还有就是老城片区的古都路也是一样的啊，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其次呢，就是可以看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目前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河边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像莲花路还有整个的绵谷路上面呢车辆会稍微多一点点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包括呢就是在新安路上面也是有一点点的缓行，主要的就是集中在新安初级中学附近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万源片区目前可以看到万源的应国路呢车辆呢也是随之多了起来，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一下旁边的。

0: 就是万达中学，所以呢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开车都会路过这个地方。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目前呢也是会出现一定的缓行，但是呢不要着急啊，耐心等待一下，减速慢行就可以通过。其他路段呢目前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当然呢你在路上有任何一些其实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1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2: 喂喂喂，看这个前面噻，
3: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4: 搞啥子嘛？
5: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6: 整点刷新闻。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这个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再来关注，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高考在即，那么教育部会同网信还有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还有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再来关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再来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还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那么今天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还有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好，最后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法甲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5月30号卫冕欧洲联赛冠军之后，法国多地举行的狂欢庆祝活动引发骚乱。法国官方6月1号表示，全法已有近900人被捕，其中巴黎地区近500人被捕。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7: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账，
5: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7: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1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5: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7: 堵车莫堵心嘛，
5: 路远不无聊，
7: 和我们一起
5: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7: 欢乐晚高峰，
5: 系好安全带，
7: 系好安全带，
5: 欢乐发车。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8，2066年的6月2号，礼拜二，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巩。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玄老师，本周六是几号啊？
1: 本周六是6号。
0: 嗯，
1: 因为礼拜一是1号。
0: 你有没有觉得这周六有啥不一样？
1: 六六大顺呐！
0: 啊，你知道有多顺吗？
1: 顺到啥程度？
0: 星期六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0: 全是六。
1: 那哪天好说选哦？
0: 那这儿吧，今天
1: 对吧？
0: 啊，
1: 我们咱们中国人里边每次特别喜欢六这个数字。
0: 对对对，
1: 因为六就是代表了顺
0: 嘛，
1: 嗯，对吧？每次一说祝您六六大顺，
0: 嗯，
1: 很多人包括像手机号嘛，都是喜欢那个六这个数。
0: 哎，是是是。
1: 哎，没想到这个星期六这么顺呐。
0: 对呀。
1: 那干点啥好呢？
0: 只要不加班，什么都行。是吧？
1: 加班的人说顺个啥呀？谁说顺呢？
0: 啊，对的啊，来来来，这个下午的时间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啊。现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我们的平台啊，我们的车载广播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参与啊。比如说明天咱们下午这个一把手机热线这个事儿是吧？明天呢是迎接管理局，广安市人机管理局那位书记局长张小军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拜一下，就阴山看管员一把手机热线嘛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或者建议，大家还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个提前给我们说出来是吧？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呢，编辑消息，编辑详细的信息，你的问题和建议，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会呢，到时跟你来联系，把你的电话接到我们当时的活动当中去啊，你直接把问题给一把手来反映，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不错，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明天下午3点到4点半这个事情啊。那么，同时还是那句话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长得好好帅，好美哦，
1: 真的，那个皮肤吹弹可破，
0: 因为下午我吃了金贝的粽子。
1: 没想到吧，吃粽子还可以美颜。
0: 他们的这个藜麦粽啊，那真的是我，因为他这个太，我说了说这个不好啊，直播我们说，
1: 嗯，
0: 就是吃起来很舒服，身体很舒服
1: 啊。
0: 藜麦粽，你想它这个口感，
1: 嗯，
0: 软糯中带的那种颗粒感，
1: 几个几个的粗粮。
0: 啊，是是是，
1: 对吧？
0: 啊，
1: 就是其实它对你这个身体的畅通是有帮助的。
0: 嗯，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啥子乌红粽，
1: 嗯，
0: 啊，那乌红一说出来，大家觉得哎，营养丰富，而且我们吃的味道就它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吃了的小脸红嘟嘟的，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0: 对的啊，还有川味的，像我们的鲜肉粽，哎，鲜肉粽啊，麻肉麻鲜麻香肠粽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这个牛肉粽啊，还有坛坛肉粽啊，都等着大家呢。
1: 是的，顺便说一下，在我们直播间啊，还有你看这么多的广告席位，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啊？除了咱们的合作商家之外，也诚邀大家一起来，但是前提是要先，我们要先测试过。
0: 哎，
1: 我们可是必须给这个优质的产品，
0: 嗯，
1: 来发声的。
0: 是，
1: 如果你哎。虽然说你片儿到位，但是你这个产品不优质的话，那我们是绝对不得说的。推荐给大家的肯定都是我们广元响当当的品牌，而且硬当当的品质啊。
0: 哎，是的，
1: 对吧？哎，今天那个龙门阵来摆起走啊，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每日新闻。
0: 先来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天气嘛哈。这个好多朋友可能才来啊。这个朋友们，明天后天3天连续3天大太阳。哎，你说这两天都说啥子多云转晴啊，晴转多雨。这两天我发现这个早上就没有太阳啊，
1: 好晒呀、啊，
0: 看不到太阳，
1: 真的吗？
0: 闷呢、啊，
1: 闷吗？
0: 哦，
1: 我早上一起来，我咋个就感觉太阳出来了呢？
0: 早上有太阳吗？
1: 这轩老师11点才起来，
0: 是吧？我是没看到太阳的早上啊。
1: 我就感觉最近几天，给我的感觉啊，包括昨天也是那种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哎、嗯，
1: 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其实躺在床上是蛮凉爽的，但是中午那会儿真的是晒的人。
0: 哎，刚才给他说哈最高气温，没给你们说最低啊、
1: 嗯，
0: 温差有点大。你看明天啊，35度，对吧？最低气温呢只有18度，
1: 对呀、
0: 啊，温差有17度，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容易感冒啊，兄弟们啊，要注意哈。那么后天是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大后天星期五啊是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
1: 嗯，
0: 哎、这个关键是咱们这次考试星期天开始，连续3天时间嘛，对吧？从咱们星期天开始往后走，可能好像是显示的可能会有降雨，
1: 嗯，
0: 但是温度还是保持在30度左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好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有朋友在发消息，就不用再说，万大学校后面那个万隆路的红绿灯没有亮， 还是有点危险。
1: 嗯，
0: 弯路和红绿灯还是有点危险，如果没亮的话啊。感谢这个朋友分享的这个情况，
1: 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0: 哎，是是，
1: 反映给我们的帮姐啊。
0: 哎，
1: 这两天我们帮姐整理也是，今天看到为了出去帮大家一个忙，看到我们亚亚啊，真的在外面晒的脸都绿了。
0: 哎，但是我说老实话，这个今天早上我在上早高峰的时候，就有朋友发来感谢信。
1: 嗯，
0: 哎，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个晚高峰给他念一下。
1: 专门感谢我们帮姐的吗？
0: 哎，专门感谢我们帮姐的。
1: 嗯、
0: 啊，来，我来找一下啊，这个，这是哎呦，这是华为的一个员工。
1: 嗯
0: 啊，他说特别感谢108的工作人员，6年悬而未决的麻烦，6年哦，我们短短几天就给处理完。
1: 哎呦，
0: 真的就是这么效率，这么迅速。啊，他说真心为老百姓办事是贴心靠谱，实实在在的帮我们消除了多年的困扰。
1: 哎呦，
0: 他说万分感谢，有事找108准没错。
1: 你看，我们这大夏天啊，30多度的高温，晒的脸都绿了，这也值了，
0: 值了，
1: 真的是值了。就为你们拍一些了，我们的运行啊，真的运行，朋友们。
0: 是的啊，来来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那个有问题直接给我们反映就行了，是吧？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啊，为大家做好服务啊。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气温趋势。
1: 是，
0: 哎，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跟你说，这里几条消息
1: 还是比较，
0: 我从上周礼拜五留到了今天，是不是？
1: 就为了
0: 跟
1: 我们聊
0: 吗？就是啊，是吧？
1: 你知道在医院现在能其实捐一些东西？
0: 嗯。
1: 捐你身体里边的一些东西，
0: 嗯，身体里边的东西，
1: 嗯，而且捐你身体里边的东西还能
0: 包了肿瘤捐了什么？
1: 你赶紧配吧，能有什么肿瘤啊？
0: 配、
1: 啊，就是捐一些东西可以挣钱
0: 哦。
1: 哎，弹幕里面的朋友，你们来猜一下，
0: 真的啊？
1: 是什么东西捐给医院还可以让医院给你们钱呢？
0: 有点秘密的，对吧？
1: 猜一猜呢？
0: 啊，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来说。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云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本时间来到了18:16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可以看到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是正在放学，所以呢这个路段呢可以看到相对来说拥堵一点。其次呢还有就是北街小学的门前北街，目前来看的话呢相较于刚才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仍然是有很多的学生在道路上面或者说在路两旁，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中学的门口，目前呢也可以看到仍然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在旁边等待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这几个学校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当中，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面，目前呢可以看到利州东路上面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可以看到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那主要呢也是从万源路方向右转进入万源大桥啊，整个车辆呢的通行条件呢车辆呢还是较多的。那么包括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的车辆也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可以正常通行。反方向来看的话呢，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目前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其次呢就是万达大桥的桥面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也还算是不错的。包括呢澳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没有特别的拥堵或者说一些缓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面，目前呢整体来看的话呢像老城片区的话呢整个的进城方向的车辆也是稍

0: 有一点点的多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进城方向的车辆，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也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像利州东路一段赛格大厦门前这条道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是可以看到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821中学门口前往北二环的方向呢是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包括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车流量人流量都是稍微有点偏多。还有包括还有一点呢，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是可以看到劳动大厦上来前往合成莲花方向的车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是有交警在指挥的，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那么其他的道路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在东坝072医院这个地方，也就是金橄榄广场附近，目前可以看到人流量也是比较偏多的啊。那么像老城的图腾广场附近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那么像其他一些道路的通行条件呢，整体来看的话呢，都还算是不错。朋友们在路上呢，你看到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于峰。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3: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4: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20，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我是轩老师。
0: 哎，那么再继续摆起走，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发送消息，我们也看得到的啊。刚才不是设了个悬念，
1: 结果这个悬念直播间有没有人答？
0: 我来翻一翻啊。
1: 你们是答不上来，还是你们不敢答？
0: 啊，应该是没搭上的，就是啥子东西可以往医院买，而且个人可以买，
1: 嗯，
0: 而且它是合规的。
1: 其实你发现人哈，人
0: 还可以转币，
1: 人身体还是有很多宝贝的。
0: 那个人的身体都是宝贝，
1: 全是宝，真的。
0: 啊、
1: 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啊，当你绝望的时候，
0: 嗯哼，
1: 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
0: 嗯哼，
1: 你至少还拥有你自己。
0: 哎，
1: 所以说中国一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哎，
1: 最近有这么一个新闻说捐大便。
0: 哎，等等，我们叫排泄物
1: 啊。
0: 我们
1: 取个好听的名字嘛。
0: 啊，
1: 医学上人家是叫大便嘛。
0: 嗯、
1: 啊，我们取个捐粑粑。
0: 嗯，
1: 好
0: 的，
1: 好
0: 粑粑。
1: 捐粑粑可以每次挣300。
0: 啊？
1: 然后大家就想，真的吗？假的哦？济南南郊医院说真的哈，正是这项有味道的招募真是有效，但是捐献门槛不低哦。
0: 啊，咋个捐呢？
1: 初筛通过率仅15%-20%，因为首先年龄要在18-30岁之间，这个我两个都满足了。
0: 哎，还是没有够到啊，36岁。
1: 十八，这你这是干嘛呀？对吧？捐、
0: 嗯、
1: 个粑粑都要年轻人的粑粑。
0: 对呀。
1: 他而且没有慢性疾病史，
0: 嗯，
1: 3个月内未使用过抗生素，
0: 嗯，
1: 而且必须到现场捐赠，每次捐献呢可以获得300元的营养补助，
0: 嗯，
1: 怎么着把在医院捐一次粑粑，就非得要
0: 把人给弄虚脱了，
1: 这是多虚啊！
0: 他有要求啊，
1: 按
0: 比如说捐多少斤，人都虚了吧？
1: 每周。每周捐献大于等于2次计算，每个月的营养补助就至少2400哦。
0: 回。
1: 另外还可以获得总价值约3000的免费体检。
0: 哎呦，
1: 对吧？医院说呢，这个举措是为了提取健康人群粪便中的有益菌群，移植到消化类的疾病患者体内，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0: 没想到，这玩意儿在我们眼里它是废物。
1: 嗯。
0: 原来还可以再利用，
1: 对，
0: 是吧？
1: 还是宝物呢？
0: 还能提取益菌群，
1: 有益菌群
0: 啊！哦，有益菌群，
1: 你当的是益生菌啊？你直接一杯一杯的干。

0: 是吧？哦，还有这个说法。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没有发生在广元啊，给大家说一下，这是济南南郊医院。
1: 嗯，
0: 是在这个前几天证实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招募啊，这大家如果哎，你别说，这也是个发家致富的道路啊。
1: 是啊，
0: 那大家尤其是多的像峰哥这种每次几斤的这种，
1: 天都是两盆儿，我说一天两哈，
0: 那是我那我月入几不过万呢，
1: 一天两哈，一天都是600，
0: 而且按每周捐献两次或者大于等于两次哈，
1: 嗯，
0: 计算。哦，意思是大于两次了，他也走那么多的钱。
1: 反正就是那么多嘛，但是其实也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0: 我看一个礼拜是2400，三个礼拜就是，四个礼拜就是，哎呦，有 W 了，一个 W 了，月入过 W 不是梦啊，是吧？还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这个朋友在说啊，哈哈，捐，你请吗？以前嘛，啊，济南南郊
1: 是，
0: 啥是广元这边这个医院有这个服务了，冯哥天天去。
1: 而且人家证实了是真的啊。
0: 啊，会了，使用频率好高哦，他们那边厕所啊。来，再来说，再来拜。啊，这个朋友抢到了，兄弟们，不好意思啊。
1: 把我们冯哥激动的啊。
0: 聊个事儿，什么呢？说啊，前两天在河南郑州。有一个30岁，哎，他可以去捐的。有一个30岁的男子，哦，他查了
1: 他身体
0: 出了问题，
1: 对，有点问题，
0: 哎，查出了这个甲状腺恶性结节，
1: 嗯，
0: 哎，好像这个病是他好多年就对哦，包括我们身边，我们单位，我们认识的同事都有，
1: 不是说这个病现在很多年轻人得，而是甲状腺癌的高发时间，它就是3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
0: 是吗？
1: 是的，
0: 哎，我天哪！啊，然后这个结节啊，然后但是呢，医生说你这玩意儿要做手术啊，你个结节，对吧？
1: 他其实现在也不是什么，
0: 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治愈率是挺高的啊。
0: 啊，对，然后呢，但是他拒绝了。
1: 嗯
0: 嗯，他拒绝
1: 了。为啥子要拒绝了？
0: 很勇啊，是吧？
1: 他拒绝了，他有没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治疗方式？
0: 有啊，
1: 咋个弄呢？
0: 告诉医生不用你给我做手术，我通过我自己的意念就可以杀死他。
1: 意念
0: 怎么杀死他？
1: 有很多人其实都有这种想法。我原来就看过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的自传，
0: 嗯，
1: 他就写过他曾经患癌，
0: 嗯，
1: 他患癌他就听到人家说了个方法，
0: 嗯，
1: 就是那种就像以前真的跟小品似的，什么双脚离地智商就能占领高地，人家就跟他说你每天没事就把那个手手顶着那个手撑在那个地板上，你就跟地连通了，你就接了地气了，你就怎么怎么样。他其实听起来他也在医院里看，但是他在医院每天没事就把那个手撑在地上，他其实也觉得很可笑，但有的时候人在得病处于孤立无援的时候，你总会相信一些比较奇，
0: 只要有机会
1: 真的
0: 就能好多，
1: 容易相信一些比较魔幻的这种方式方法。
0: 嗯，
1: 但是不管你再啷个，像这种你双手摸地呀，或者你靠意念，这些其实无伤大雅。
0: 嗯，
1: 但是请你同时接受医生的治疗，对吧？
0: 嗯，
1: 你接受医生的治疗，同时靠意念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光靠这个东西。
0: 嗯，
1: 可能最后的结局会让你很失望。
0: 哎，是，
1: 对吧？
0: 啊，那么他就这么说了，医生呢就给他说了一个问题，啊，说啊，你这个结节长出来之后。不管你是吃药，你要是调整心态，因为很多人都说嘛，哎，你心态好了，病自然就不得了，
1: 嗯，
0: 是吧？这样我跟你说嘛，这句话的前提是你身体没有出问题，
1: 嗯，
0: 你保持好的心情那是没得问题的，
1: 嗯，
0: 你既然都有这个东西了，对不对？你还是要通过这个啊，医生的一些这个方法，是不是？你把它给弄了，哎，保持好的心态，这样会好的越来越快，是不是？啊，但是他说你不吃药，或者是你不管是吃药还是调整心态，只要你不开刀。他不可能下去，对吧？
1: 嗯，
0: 但如果是囊肿，他有可能呢，随着生长发育就会慢慢没得了。
1: 嗯，
0: 但是他是结节的嘛，啊。
1: 嗯，
0: 另外呢，医生提醒啊，甲状腺癌十分的隐蔽啊，有95%的甲状腺癌患者被发现的时候，往往没有症状，或者是这个症状不明显。
1: 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
0: 哦，
1: 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也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
0: 对，他平时完全没得感觉。此外呢，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你声音嘶哑。
1: 嗯，
0: 因为咱们做这个行业这么多年，那我们俩好像应该没问题哦。你看咱们这天天说也没建议啊。
1: 我们主人体检嘛。
0: 对啊，
1: 对吧？
0: 哦，或者是你脖子疼，或者是你咳血，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像吞咽困难、呼吸困难，还有顽固性的腹泻。
1: 嗯
0: 啊，以及这个颈部下方有大的肿块、淋巴结，

0: 是吧，肿起来了，那这些症状呢就请大家立即去医院
1: 检查。是的，但是大部分的这个非常隐蔽，所以跟大家说平时的日常体检真的是很有必要，
0: 很重要，
1: 对吧。
0: 嗯，来关注咱们的这个百里如约啊。再说想问一下雪莲大道好久通车啊、通车马月帮你问一下，不着急啊。豆豆仔的妈咪心想事成等等，还有小老黑友，就是英文啊不认识。

0: 前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厅，大家还可以进抖音搜索1048广业交通旅游广播，进我们的播播间来看啊。
1: 嗯，是啊，来马上广告了，广告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两个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问答时间了，朋友们，明天我们一会儿见啊，朋友们。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3，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像城区的大部分的学校呢，目前已经是结束放学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学校，比如说东城实验学校的门口，目前呢还是有家长朋友在等候。同时呢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门口，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已经路边停放了一排车辆，也是在等待放学。同时呢还有就是在汉硕幼儿园门口啊，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汉硕幼儿园门口等候的家长一定要避开学校门口的一个路段啊，因为在这儿呢目前呢是出现了旁边啊校门口呢路边是出现了两排的停放，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啊不要这样停放，不然的话会占用整个道路的通行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同时呢还有包括就是在东坝片区，目前的广师附小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可以啊正常通行。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

0: 段。目前呢是可以看到在08号道口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定的缓解，整个的路口呢是呈现了一个良好的通行的条件，包括呢还有就是在这样一个老城片区的建设路黄泽大桥的桥面，目前呢是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的也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蜀门北路一段建设路路口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是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整个车流量还是有所上升。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掉头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这个路口呢，各位开车的司机朋友一定要礼让行人，注意安全。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像其他的路口当中，像包括老城片区财神街啊、绿洲西路这个地方，目前的车辆还算是不错的，没有出现什么缓行或者说拥堵，还包括在建文路米仓路交警支队的路口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绿洲东路二段十七路电信大楼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可以看到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当然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制到场，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那我们再继续来摆起走哈，来，这个事情跟我们的驾驶有关。大家晓得这个，我们一直劝大家开车握紧方向盘，眼睛呢要看往前看，对不对？这个不能够到处看，也不能够刷手机，也不能够咋子看电视哈。但是朋友们，
1: 为什么这种奇葩司机其实现在挺多的？
0: 你们听过一边开车一边吃面的吗？
1: 我觉得真的是在违法的边缘大碰展翅。
0: 吃的什么面呢？就这么香，就
1: 不能忍一会儿？面这么好吃啊！这面我也吃过，也不咋样啊。
0: 他吃的是热干面。武汉的一位司机。
1: 热干面，
0: 哎，说啊，这个开车吃热干面，双手离开方向盘。武汉的一个网约车司机被罚了。最近网友举报说，武汉有一名网约车司机行驶过程当中啊，边开车边吃热干面，双手频繁离开方向盘，视线偏离路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哎，你想哈，徐老师，你如果哪一天坐到这个车子，你啥感受？
1: 我应该会当场，就是
0: 当场怎么当场下车跳车？
1: 当场吓到晕，不，我应该当场会那个禁止那个司机，你因为，我的命多值钱呐！这你怎么就这么看不起我这条命呢？对吧？
0: 对。
1: 尤其是那种网约车司机当到里面吃一个面，我觉得他很不尊重我的生命。
0: 啊，是是是。
1: 我都不管他管不尊不尊重自己了，反正我这条命是挺值钱的。
0: 哎，我跟你说哈，首先个人私家车，你坐车旁边有人的话，就是一份责任。
1: 肯定噻。
0: 第二，你是个营运车辆。你的车上是有乘客的，
1: 因为我打了车是付了钱的。我觉得我对你没得多的要求，但是你尽职尽责的开这一段路程，保证我安全送达，
0: 对
1: 对吧？就 OK。如果是看到你在吃热干面的话，我可能心头多少还是有点渣哦，
0: 多少有点想吃干。
1: 给我吃点，什么好吃的？
0: 把碗给我，我帮您吃，你好好开车，是吧？就这样。那么这个交警呢，最后这个就依据了。实施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对其做了一个处罚。交警直言，哎呀，这个司机真的是松弛感拉满了，不无知就无

0: 位啊，罚款200，记3分，啊，长个记性吧，
1: 长 个教训吧
0: ，是吧？
1: 真的，我觉得你这太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了。
0: 对呀、啊，你也是。再说了，现在我们延伸一下，好多车不是有智能吗？
1: 嗯，
0: 辅助驾驶吗？没得哪一个车企能够拍着胸脯告诉你，来，我这个车你开，你完全不用管它。没有谁能敢说这句话啊。来是未来了，是吧？只要说目前情况下来说，所有你哪怕你看那些广告，因为风人比较关注车子，你哪怕看了各种车企，他发各种啥新车，给你讲各种功能，说，哎呀，我们这个车子啊，辅助驾驶好牛好厉害，他从来不会敢这么说，说让你直接不管他，让他自己开，让你睡觉，是吧？所以请大家注意，辅助驾驶只是减少我们开车途中的疲劳而已。
1: 嗯，
0: 我们在辅助驾驶开车的时候，手要摸到方向盘，眼睛要看前面。
1: 嗯，
0: 是吧？这个是规则哦。你不要觉得，哎呀，峰哥拿他自驾，他自己开的车子撞到了哪个了，跟我啥关系呢？责任还是你啊！大家注意了啊。
1: 嗯，是的啊。
0: 再来，
1: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吧。
0: 答疑解惑。
1: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6:40啊、嗯，我们来说一说。最近朋友们都有什么困扰、
0: 嗯、
1: 这两天也不在这个平台上，也不晓得呢大家这个生活还如不如意、
0: 嗯、
1: 反正我是挺如意的，你们不如意就跟我说说，我来开导开导你们。
0: 哎，这么算的话需要是四天。
1: 对呀、啊，
0: 哎呦，
1: 你节目一开始就说过这句话了、
0: 哦、天哪。
1: 看来你是真的觉得很安逸啊、哦！
0: 哎呀，舒服、
1: 嗯、这样子嘛，改天你也去追逐梦想和远方嘛。徐老师在这儿给你负重前行嘛，要不要得？
0: 要得要得。
1: 有朋友说、嗯、我每次社交之前反复纠结穿搭妆容，总觉得不够好，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却依然不自信，甚至因此推掉聚会。
0: 嗯，
1: 什么玩意儿？怎么会推掉聚会呢？
0: 哎、
1: 就觉得自己没得新衣裳穿，就不去见朋友了。
0: 为什么有这类人、
1: 嗯、
0: 他们是那种呢，就是觉得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个人感觉混得不是很好，
1: 嗯，
0: 而这个总觉得好像就是人会比较
1: 啊，
0: 对，他会觉得自己要么过得不好，要么这个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一些东西看着。
1: 我说你这个朋友，你跟我的心态真是我截然相反
0: 啊、
1: 嗯、因为我是那种有时候一出门照镜子的时候、嗯、我的感觉今天要见的这几个朋友真的值得我、
0: 哦、
1: 真的值得我把头洗一下吗？
0: 嗯嗯嗯，
1: 想一下觉得不值得。
0: 这个
1: 你知道峰哥，我经常不是有时候顶着油头啊、
0: 嗯、
1: 还有穿拉拉他的不是来上班或来见你们、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每天见到的男人就只有你，
0: 嗯，
1: 你我就感觉真的很不值得我化个妆啊洗个头。
0: 是吗？
1: 对呀、啊哦、所以有时候峰哥就说你收拾一下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不值得，他真的跟我是反心态，他还因为这个人情包袱的压力那么重啊。
0: 对呀、
1: 啊，你想想，他们真的值得你打扮那么漂亮吗？
0: 但是你说，哎，你说外边去见面怎么聚会？比如说你不是很熟，
1: 嗯，
0: 你要聚个会的话，你肯定要打扮一下，是吧？至少说对别人的尊重嘛，
1: 稍微收拾一下
0: 嘛，哦，稍微收拾一下，
1: 嗯、
0: 对吧？化个妆啊，穿搭整一下呀，
1: 嗯嗯
0: 啊。但是他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精神、这个金钱，依然不自信。自信这个东西啊。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还是年轻。
1: 嗯，
0: 你如果正儿八经的，结果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啊，然后在社会上见的多了，脸皮慢慢就磨厚了
1: 啊。对呀、啊，
0: 你像我们这种啊，
1: 我们非常自信啊。
0: 对啊，峰哥顶起逛了口倒抓噻，你以为、
1: 啊？有的时候领导说你是个大聪明，我还以为他真的在夸我呢。
0: 对呀、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嘛。
1: 对呀、
0: 啊，心态最重要。
1: 而且你这个不自信，我觉得可能源于你内心不够强大。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要你等哪天强大了，你就觉得什么衣服妆容它只是个辅助而已。
0: 嗯、
1: 姐出去就是王牌。
0: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说不一定说是鬼东西穿在身上才会显得你怎么样。你要做到的是，你穿上一件哪怕10来块钱的衣服，穿起像GK 上 W 的那种。
1: 你觉得接神来搞鬼就对了、
0: 哦、
1: 哈。
0: 是吧？孙先生说太俗了，展示真实一面。对啊，徐老师那种状态就是跟我来说，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我们俩太熟了。是吧？跟家属，是吧？
1: 谁跟你是家属？
0: 蓬头垢面就来了，是不是啊？这儿吧你的啊，太熟的人反而就不用怎么打扮了。
1: 你就觉得对方不值得你花那几毛钱的粉底液的钱，都不值得，
0: 啊、
1: 一点都不值得，
0: 一点不值得，因为太熟了。
1: 对
0: 对，就不值得，是吧？你说那种就不是很熟的，
1: 嗯，
0: 是吧？或者说，哎，稍微有点姿色的。
1: 嗯，
0: 是吧？那出去给你咋办
1: 啊？啊，那对嘛？现在女娃娃其实很喜欢这种相互之间的比较。我跟你说，
0: 嗯、
1: 有时候还真是战场。
0: 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一到过年，女孩美甲叫做战甲，
0: 啊、
1: 穿的衣服叫做战袍。
0: 嗯，
1: 每次下子到了过年那个直播间卖的，说妹妹们你们是不是还没有买过年的战袍战衣什么战甲，我在想你们到底是要你们的战场到底在哪儿哦？
0: 哎是，所以说自行车没得啥。
1: 现在都没得值得我打扮的小伙子了。
0: 哦，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稍后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Inisma 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阿峰。
1: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6啊，咱们的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可以看到在利州东路上面今天的表现非常不错，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万源大桥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包括呢老鹰嘴大桥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给力的啊，没有出现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还包括像奥运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以及万达大桥这几个较大的路口呢，整体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啊。今天的晚高峰呢现在呢太阳已经是落山了，但是呢也可以发现啊外面的是非常的凉爽，所以呢天气总的来说的话呢还算是不错。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呢是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也是有所缓解的啊，没有什么拥堵或说缓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像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那么进城方向的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有一定的减少，但是呢整体的情况呢也是趋于缓和，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包括呢还有就是在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的整体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劳动大厦的是十字路口交汇处车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啊，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两个红绿灯就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像其他的路段呢，整体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包括河边也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各位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你林姐，你的林姐是哪个？什么朋友吗？
1: 不是呀，怎么了？
0: 是你的朋友吗？
1: 怎么了？
0: 跟我发了好多赞，好多的心呢、啊。
1: 给你比小心心，朋友。
0: 对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爱美人爱江山，看来你更爱美人一点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说不能容忍啊，这个也欢迎你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节目就结束了。好了，最后的时间办好今天的话题嘛，熊老师。
1: 是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0: 嗯，
1: 今天要跟大家摆一下上班这个问题。
0: 哦，都要下班了摆上班，
1: 对吧？你觉得你是就是？很多人说呀，你吃过最大的苦是什么？
0: 最大的苦就是上班呢。
1: 对，很多网友都回答，我的这个吃的最大的苦就是上班。
0: 对，
1: 大家说啊，在求职的时候啊，你不管是上班也好，写简历也好，是件超级让人头疼的事情。
0: 嗯，
1: 为了让这个简历更好看点儿，有

0: 且求职者不得不进行点小小的美化
1: 啊，那肯定要美化一下，
0: 对吧？要美化一下啊！人家就说呢，有些朋友说，我性格活泼开朗，善于沟通，协作能力强。
1: 嗯，
0: 你知道
1: 挺好的呀，挺好的。我看到这个，比如我是面试者，我是面试官，
0: 那你就不懂这个行业头的一些话了吗？
1: 主要是我不是面试官，我说如果我是面试官，我看到这个，我肯定会觉得。
0: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里边水可深了
1: 啊！比如
0: 你要是把这话翻译一下，性格活泼开朗，善于沟通，协作能力强。翻译之后，领导说话我绝不插嘴，同时说错我能对就对啊！咱们这个吵架的技巧分分钟学会，团队作业全靠抱大腿，
1: 是吗？性格活泼开朗的嘛，他还善于沟通的嘛？哦，他善于沟通是跟同事，哦，同事说
0: 同事互怼啊，
1: 我能对就对哦，也是同事说啥子他就翻起来了，倒上天罡嘛那种感觉啊。那还有呢，我看到之前有个那个朋友的那个什么简历上写的什么学习能力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学习能力强吗？
0: 这句话真的是个坎儿
1: 啊，这每个人都要写一句啊。
0: 我叫你来是学习的呀，
1: 啊，
0: 你学习能力强，
1: 啊，
0: 你不是一来就会吗？学习能力强就是目前我暂时啊这玩意儿我不会，
1: 啊，
0: 我可以边干边学，这种最危险了，
1: 啊，
0: 谁教你这不大学。
1: 那个呢，他说什么我信息搜集能力强。
0: 嗯，
1: 不是你搜啥信息啊，谁会把这玩意儿写到简历里边去？
0: 吃一天的瓜，我跟你说
1: 啊，
0: 公司最帅的小哥哥啊，一分钟就晓得同事笑脸背后最讨厌的是哪个。
1: 哦，
0: 就八卦呗，那八卦的人不是信息收集能力强不强吗？
1: 那抗压能力强呢？啥意思？
0: 抗压能力强就是我不会又不想学，只要领导不主动要，我就拖到领导忘掉。这不是你，你不是抗压能力这么强吗？这简直是为峰哥量身定做。我跟你说，峰哥被是心态之好，
1: 嗯，
0: 旁边的人都提急得跳脚了，
1: 嗯，
0: 峰哥还说，哎呀，以前我每次跟峰哥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就好着急，峰哥还笑起说，我觉得你有焦虑症。你抗压能力太强了呀，哥们儿。
1: 是的，那这个呢，善于安排自己的时间，时间管理能力强，这个挺好的呀。
0: 善于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啊，
0: 我叫你来工作是让你安排你自己时间的吗？
1: 安排自己工作的时间，
0: 你不觉得这话有点问题吗？
1: 那比如说，那我可能想表达的是，比如说我在单位里，我在公司里，是吧？我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做事儿，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人家是，我跟你说，现在那善于安排时间可不是你想的这样
1: 啊。
0: 我经常看到一些网友在调侃
1: 啊哈，
0: 说上班的人都是咋个来摸鱼呢？
1: 啊，
0: 都是要把尿窝白，把屎办黄
1: 啊。差不多，
0: 对吧？上午带薪放空，午休放松追剧，开会的时候跟同事摆妆容穿搭，下午微博巩固爱豆的地位。
1: 嗯，
0: 啊，反正没得完成的理由，同事沟通不畅，或者领导交代不清楚，反正跟我没关系啊。
1: 哦，那这个呢？我就会写这么一句话啊，我在我的简历最后，我要写我个人的，是吧？显得我很阳光的一个话，就是我热爱音乐，爱读书，爱运动。
0: 你拉倒吧，你的爱好就是好吃懒做，啊。
1: 不要有代入感。
0: 好气啊，今天看了所有感觉，尤其是那个心态特别好。峰哥最大的优点是阳光开朗。
1: 对对对，
0: 但是他会让旁边的人都 emo。 对吧？
1: 啊，
0: 其实真正好的顶级心态就是这种，
1: 嗯，
0: 让别人 emo 去吧，然后你呢就没心没肺的阳光开朗的天真无邪的啊。
1: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啊，
0: 就转过来人家还说你这人吧差是差了点，但没啥心眼儿。
1: 对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比如说你的领导给你颁布了一项任务，
0: 嗯，
1: 你特别希望拖哪一天他忘了。
0: 峰哥刚才就在许愿，希望领导交办给我的事儿他都能忘掉。
1: 峰哥突然想起了，峰哥还要去拍个说唱的视频。哎呀，不敢说出来，万一领导在听了又记起来了，是吧？
0: 你别忘了，领导还让我催你呢。
1: 啊，还催了呀？哦，
0: 就是领导交办峰哥做一件事，嗯，还得交办另一个人专门催他，而我就是那个专门催他的人。
1: 啊，
0: 然后催到最后，峰哥就会总结：轩老师，你有焦虑症，你去四医院看一看。嗯，
1: 那我再问你啊，那大家写这个简历的时候，可能会把自己以前的成绩啊写到这个简历里边去。
0: 曾经获得什么什么啊？
1: 比如说，你看这个在校期间。啊，我获得过三等奖学金。
0: 嗯，
1: 啊，我辩论赛我第一，啊，我一等奖。啊，我唱歌大赛我二等奖，我学院竞赛我三等奖。那这个呢？
0: 那你有可能是那种啊，
1: 啊，
0: 你确实都报名过
1: 啊，
0: 参与比赛成绩重要
1: 啊，是吗？
0: 还有人说，哎呀，至于奖项呢，我跟我室友在一个屋檐下

0: 生活了4年，他也吃过，我也请他吃过烤肉啊，
1: 嗯，
0: 请他吃过什么麻辣汤、麻辣香锅呀，对吧？
1: 嗯、
0: 我蹭他个奖也问心无愧嘛。
1: 也、嗯、是哦，那再来啊，还有啊 ，Word、PPT 啊、Excel 啊，这个操作娴熟。那这个算什么呢？
0: 那个叫 Excel， 那个叫 Excel、
1: 啊。Excel。
0: Excel，
1: 这是 Excel， Excel。那这三个软件我写的非常的熟练，好烦的，谁找的稿子？是吧
0: ？Excel 表格。
1: 哦，来来来，大家说一下啊。那如果把这个写了，啥意思呢？
0: 你会不会刚才你说这个 Excel 吗
1: ？Excel 不会，
0: 不会
1: 啊，所以我不会读，是吧？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跟那个 Excel 表格不共戴天
1: 啊。
0: 我真的好讨厌、
1: 嗯、
0: 就是每次弄表格啊、
1: 嗯、
0: 我感觉那表格就跟我是就是那种敌人
1: 对着干的，
0: 就是每次你搞啥他就跟你对着干，你要扩大他就缩小、
1: 嗯、
0: 你要拉长他就缩短、
1: 嗯、
0: 就是总之感觉他那么不听我的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说我熟悉这些软件，但是实际上你让他做的时候，我跟你说最多会用 Ctrl+C 加 Ctrl+V、
1: 哎、真的真的，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0: 真的、
1: 啊、
0: 你真正喊他组了全单位的感觉找不出一个会做 PPT 的人。
1: 是的，那还有啊，你像英语4级证书，口语伶俐啊，这个流利啊，掌握多种语言，那这种呢？
0: 也可能最多就是掌握四川话，
1: 嗯，
0: 重庆话，
1: 嗯，
0: 成都话，
1: 嗯，
0: 蛋炒饭，对不对？
1: 嗯，
0: 这算不算四门语言？
1: 也算是语言了。那有些人就厉害了啊，以前有过自主创业的这个经历，
0: 嗯，
1: 啊，那你会写进去，说我曾经自主创业过。
0: 我摆过地摊算不算？
1: 也算呢，
0: 也算呢。
1: 对呀、啊，
0: 那我是这个对我楼下的那个煎饼果子摊位进行过系统的分析
1: 啊，也可以，
0: 也算、
1: 啊，也算也算。那还有呢？就是我积极响应团队项目，
0: 嗯，
1: 啥意思？
0: 积极响应团队项目啊、
1: 嗯，
0: 这是哎呀，你们干啥无所谓了，我先追剧了。
1: 哦，那有些人以前在学校就已经担任干部了，
0: 嗯
1: 啊，我以前是学生会主席，我是某某部长，我是社团社长啊，我还主办过什么活动，这种不是挺好的吗？有经验呢，而且有管理经验。
0: 但是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有一个那个经验啊，就是很多写简历、
1: 嗯，
0: 如果你写的是你在学校曾经干嘛干嘛，
1: 嗯哼。
0: 大部分我觉得都是，也不一定说的是真实的。谁管你在学校干嘛干嘛？
1: 也是啊，怎么去考核呢？
0: 对呀，
1: 嗯，
0: 学校头曾经啥子成绩优异也好、
1: 嗯，
0: 啊，曾经在学校取得过是什么什么成绩，我在社团里又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组织社团活动的这个经验、成功经验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可能很难去核实它的这个真伪。
1: 嗯，那还有啊，那我适应能力强。啊，擅长沟通和交流，
0: 那肯定嘛。
1: 嗯，
0: 迅速打入单位团体，掌握摸鱼技巧，上班闲聊八卦。
1: 哦，
0: 那我这沟通能力多强，
1: 哦、
0: 适应能力多强，
1: 也是厉害。所以说呢，大家的能力都是超乎你想象。写简历的时候啊，是吧？非常专程全职高手，
0: 是的、啊，
1: 是吧？投简历这个可以。这个也可以，
0: 你要奔跑在下一秒说我的简历除了性别是真的
1: 啊
0: 怎么你年龄都不能是真的呀，
1: 是不是感觉你这简历，但是我说实话一般如果说有问题啊，基本上现在 HR 也蛮聪明的，
0: 嗯
1: 啊，也都能看出来，对不对？所以大家投简历我觉得还大家顺手可以美化，但是不能够离谱，对不对嘛、
0: 嗯、
1: 啊。那咱这次呢，来到我们下午18:58，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明天礼拜三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吧？明天再见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在上午的十点，我们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会用呢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平安。如果呢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没关系，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呢一样会有精彩的重播，同时呢也会开启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官方号，在里面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进来。当然不定期呢我们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面对面答疑解惑，分享最权威的健康知识。所以呢大家在收听的同时或者收看的同时，也欢迎可以在下方一起来点赞，一起来互动和留言，我们要把满满的健康干货转发给家人朋友们。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1314还有动漫来报道了，还有我们这位叫吴鼎峰平淡生活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今天来到周二了，6月2日，我们美好的一天又开启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要问大家一个特别应景的问题：你们最近有吃荔枝吗？眼下因为刚好呢又到了这个荔枝的一个上市季节，甜甜的水水的，哎，你别说荔枝的水分真的还是挺好的，就有一些朋友呢吃下去之后呢就停不下来。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近期大量上市的荔枝这样的一种水果不要吃太多。为啥说荔枝都不能吃太多？到底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健康风险来跟大家一方面的聊一聊。所以第一个话题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甜蜜风险来说清楚。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呢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然后呢这个呢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的综合征。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的还有包括儿童，如果你们吃太多的话都会引起个高危。哎，有朋友就在说荔枝又甜又水灵，我每次呢都会买几斤。我今天的话应该

0: 是在上大学，
1: 我们学校呢有一家就是专门呢做那个水果批发的，然后他们家最选卖的水果就是荔枝，因为他们家的荔枝呢会比别家的水果都要便宜一点，好像呢有渠道是他们自己哪个亲戚在种，每次呢我在他们家都会买个3斤左右，然后就坐在那儿边追剧边吃，不知不觉的好像哎一会儿呢几斤就吃的没有了。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案例，也是近期呢在广东有一位女子，就因为一次性呢吃了10斤荔枝，第二天起来呢头昏，浑身没劲儿，然后呢还持续性的流鼻血，紧急就医以后才被诊断为荔枝病。荔枝病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它会引起呢急性的低血糖，还有呢低血糖的一个急性的脑炎的综合征。它的一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呢？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判断一下。第一个就是头晕、无力、心慌、口渴、饥饿，这个是比较轻症的表征。然后呢，重症表现，四肢呢又开始比较冰冷，血压啦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甚至呢还有昏迷的现象。如果你不及时救治的话，几个小时内还会危及到生命。哎，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就好奇了，它荔枝呢不就是一个好好的水果，怎么会引起低血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荔枝呢里面有两个捣乱的分子，什么捣乱的呢？第一个就是荔枝里面有一个叫氨酸 A，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叫亚甲环丙基氨酸，就这两个捣乱的分子，它会干扰人体生成的葡萄糖，抑制到脂肪的代谢，还有呢导致体内的储备的能源就没办法转换为血糖，从而呢就会诱发我们的低血糖。其次呢，本来像荔枝它里面就含有很多的果糖、蔗糖还有葡萄糖，这些存在也会呢刺激到我们的胰岛素过密的一个分流，降低了血糖的浓度，容易呢引起低血糖的反应。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身边的一些朋友亲人有经历过咱们低血糖的，尤其是在你们如果空腹食用就没有吃任何东西的前提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体内的血糖水平就很低，你如果再去食用大量的荔枝，那真的是雪上加霜。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荔枝病啊，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喜欢吃荔枝的朋友要好好来听了。在这我们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新进来的一些家人朋友们，如果是老粉的话，大家不要划走，可以多收听一下我们的健康小知识。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进来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说到荔枝为什么会引起低血糖的一个原因啊。那如果真的你不小心得了荔枝病怎么办呢？大家听好，如果你食用在荔枝以后就出现头晕、乏力一些轻症的话，咱们可以立即平卧，然后摄入到糖果、蜂蜜、白砂糖这些来补充糖分。如果已经出现了虚脱休克的一些严重的症状，那么立即就要送往医院就医。千万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喂食喂水，避免呢发生一些窒息的现象。怎么才能够避免荔枝病呢？大家听好，建议我们在饭后一个小时食用荔枝，尽量减少对肠胃的刺激，避免呢血糖波动过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适量的食用，因为在这个中国膳食居民指南，朋友们有空的时间咱们可以多学习一下，去看一下里面呢会告知我们每个人每天摄入的水果，你知道多少克吗？200到300克。我最近又发现很多朋友，我唠叨一下哈，刚好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荔枝，我最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晚餐干嘛不吃饭，就用水果来代替，什么苹果、香蕉、梨子，还包括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选用西瓜，对吧？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夏季可能食用比较多的。其实呢每天人的水这个摄入的水果量就在200到300克左右，然后呢荔枝的话也就在10到15克，不能用水果来代餐。比较有些朋友陷入到减肥之后呢，就不想吃碳水，不想吃主食，也不想吃蛋白质，全部呢改为水果，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加上如果你当天比如

0: 说还摄入到其他的水果，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包括呢小朋友我们就要更加的严格来控制了。怎么来避免呢？第一，朋友们不要空腹去吃，饭后呢在一个小时左右是最好的。第二，要适量的，每天的10到15颗。那么禁忌人群呢，比如说像咽喉炎、扁桃体炎、便秘的患者啊就不能吃。像亚亚最近感冒了，然后呢喉咙不舒服，那荔枝呢肯定是要禁忌的。以及呢咱们的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如果在有一些荔枝还没有成熟的季节，它的毒性是特别强的。你不要看那个外壳绿不绿，我们要结合各个品种来进行判断。说到荔枝的话，选购的朋友我们来教教你们哈，要学会三看一摸一闻。第一呢，我们要看这个果壳的一个颜色，因为成熟的荔枝它一般是什么鲜红色的比较多，然后中间呢带了一点点那种黄绿皮皮。第二我们要看果皮，果皮的纹路比较清晰，外面呢外壳比较完整，没有裂口的，没有渗水，龟裂片比较大。第三呢看果柄，果柄呢可以选用那种绿色的，没有发黑的。再摸摸手感，荔枝呢可能表面那个手感呢你要捏一捏，它是富有弹性的，如果没有弹性的，那水分就不充足。因为荔枝呢本来它那个个头比较大，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品种的荔枝？因为荔枝价格不一样，便宜点的可能在几元钱，那亲民一点的价格10多元，贵一点的价格还有几十元一斤的。咱们要闻闻气味，像腐烂的荔枝闻起来有酸味，有霉味，有酒精味，那如果呢味道比较好的一般都没问题。所以对于这个荔枝的选购啊，咱们也要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呢，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起来留言。当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在下方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在后期呢也会不定时的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到最权威的健康知识。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当然朋友们，今天是周二了，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咱们的局长张小军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们服务。所以如果你们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包括我们的应急管理的保障啊，遇到有任何的问题和建议，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一起来锁定关注。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来留言哦，留言的时候一定要附带上你的电话号码。如果呢想直接呢拨打热线电话的，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可以拨打3281048。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时间来到10:16了，欢迎大家订阅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10:00到11:00是我们的直播，晚上的7:00到8:00是重播。我们呢也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在这呢，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三胖子、幸福一生，还有爱美人，包括我们的状元水饺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呢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麻烦各位朋友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从上午的7:30早高峰，一直到中午的1:00啊，都会全天的在线的直播。下午时段呢，会在5:30到7:00进入到我们的晚高峰。包括节目里面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我们生。

0: 生活当中的一些最新资讯，包括我们现在呢收听到的健康小知识，以及呢我们的一些热门新闻，还有呢我们的民生会。民生会节目呢，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如果大家有任何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民生棘手方面的问题，丫丫告知大家可以在后台把你的问题留。
1: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然后附带上电话号码，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记者、我们的邦姐也会与你们取得联系，来详情了解。能够呢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呢都会尽量来帮助大家。当然，朋友们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一冷一热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你看我喉咙呢在经过周末的时候就感冒了，到现在啊感觉呢都是那种感冒病毒。我觉得到了夏天真的热伤风太难受了，又不能吹空调，又不能吃太辛辣的东西。所以一定要保证到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然后多喝一些温热水，比如说夏天咱们呢可以喝柠檬水，喝一些淡淡的蜂蜜水，保持到喉咙湿润，然后促进到我们的新陈代谢。刚刚呢是聊到这个关于荔枝，对吧？得了荔枝病，或者呢我们在荔枝呢大量上市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吃。虽然说荔枝很甜，但是不能让它成为到你的甜蜜负担。说完水果，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长在嘴里的一个小麻烦。什么小麻烦呢？就是我们的智齿。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你们都有没有经历过智齿？很多朋友呢就陷入到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之后呢，感觉两边就肿得像包子一样，吃饭张嘴都很疼，连喝水都小心翼翼的。照镜子一看呢，哎，口腔里面就里面那颗牙齿红红的，没错，那就是一颗不让人省心的智齿在搞怪。Hello， 欢迎我们公交师傅，你好，你好，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你的小心心。已经收到了。今天呢是6月2号哈，我们6月份的第二天。昨天呢刚刚经历了我们小朋友的节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到这个智齿。其实呢根据统计，绝大部分的朋友我们都是有智齿的。大家有没有长过啊？有没有智齿发炎过很疼的？80%的智齿它都是属于到异常的萌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智齿的一些学问。说一下智齿，给它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它学名呢叫第三磨牙，是口腔内最后萌出的牙齿，就长在我们最里面的那一颗。一般呢可能在16到24岁左右，它就会冒一个白白的小头头，然后刚好是在心智慢慢成熟的年龄，我们也把它叫什么智慧牙。哎，以前就是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还会开玩笑，很多朋友就说，哎，你有没有长智慧呀？如果你长了你就聪明，你不长的话你这个智慧就不高，那个是大家开玩笑的。因为每个人呢不一样，有些会长有些不会长，听起来比较厉害，实则呢叫叛逆心思。远古的人类靠它干嘛？啃生肉。因为我们的这个颌骨空间比较大，智齿呢就会乖乖的就位。现在呢因为我们都吃的比较精细嘛，然后颌骨呢悄悄悄悄就开始呢有缩水的现象，一旦智齿呢没有地方住，慢慢的自由的生长，就东倒西歪的向左向右向上，或者呢横躺，甚至呢还有一些是埋在咱们牙龈里面，就地下工作，有些呢在里面啊就看到一个白白的小头头。总的来说呢，智齿呢是妥妥的口腔钉子户加上叛逆的租客。所以我想发了一个灵魂拷问，问问大家，如果你们长了智齿到底是拔还是留？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来交流交流。各位朋友，你们如果长了智齿以后，你们选择是拔还是把它留下？

别以为这个智齿不疼起来就没事，它疼起来真的要人命的。我之前呢就是有一次呢，本来是约了吃火锅，结果当天奇怪智齿呢就犯了，导致呢东西吃不下，只能喝稀饭。我就想着去医院拔掉，还好医生说你这个呢只是发炎，不建议拔，我呢就把它留下了。我看到小红书智齿呢作妖起来，分分钟让你疼到怀疑人生。就牙齿啊不疼就算了，一旦疼起来真的是很难受的。有的呢智齿它是反复发炎，三天两头呢都会引起肿痛，不拔呢跟着一起遭罪。但也有智齿呢它是什么几坏邻牙的心机租客了，就自己呢长歪了，还要把旁边的牙齿，就旁边的好的牙齿也跟到受损。像他这个智齿的话，他是没有对手的超长待机。这个话怎么来说呢？就没有对颌牙智齿，它会不停的疯长，不仅容易咬到牙龈，引发崩溃和溃疡，那么前面的牙齿也会藏污纳垢，清洁不到位呢，全部都是口腔的隐患。在这呢，咱们的医生呢也给到我们一些心里话，不要等到疼到崩溃才想到就医。我们平时呢牙齿的一些洗护呀，牙齿的一些爱惜，包括我们牙齿的健康问题，我们都要重视起来。有些呢备孕女性一定要提前把智齿处理好，不然等到你怀孕的时候，你说你去发炎，那个时候呢疼起来要人命，只能硬扛，就没办法呢去做到一些干预了。有些呢小朋友们，我们在青少年12岁换完牙以后，最好呢拍一下片，看看你的智齿有没有悄悄的顶坏前牙，如果有的话，早发现早干预。包括咱们的青少年朋友，现在因为我们饮食比较精简，那么智齿的一个阻塞率越来越高，15、16岁咱们就要拍片来进行检查。如果有呢大家呢分不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亚亚来帮你诊断一下。所以刚刚我们说到智齿呢不是说非拔不可，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判断，一张片子一次检查就能避开我们很多的口腔麻烦。包括你看现在小朋友们，有些喜欢吃糖，有些呢是龋齿喜欢喝夜奶，都会发生了牙齿一些损坏。那早一点咱们去涂氟，咱们早一点做一些窝沟封闭，对吧，这些都可以帮你后期减掉一些麻烦。不然到了后面孩子牙疼起来要去转牙，要去根管治疗等等啊，这不但呢花很多的钱，关键的孩子太小了也跟着受罪。所以这个话题呢今天呢也跟大家聊到这儿。那到底这个智齿拔不拔，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好好的善待和对待你们的牙齿，它才会安安稳稳的陪你尝遍咱们的人间美味。那因为时间关系，朋友们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

0: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学的就要学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4: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5: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后半段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呢前半段时间我们是聊到了这个有关水果励志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最近呢大家备受关注的中高考。关于呢中高考期间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广元这个天气。今天呢我还了解了一下一年一度的高考将至呢，高考期间广元天气怎么样。昨天呢就看到啊，这个气象局就发布了高考的首日，就6月7号那天，我市呢有阴天小雨，气温呢最高是33度，所以要提醒考生要注意防暑防晒。6月7号呢白天是阴天小雨，气温21到33度，6月8号呢白天阵雨转多晴，然后呢气温是18到28度，6月9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16到26度。所以我们各位考子们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密切的一个天气情况，7、8、9号这3天时间。此外呢6月1号到6月6号我市呢主要以多云晴朗天气为主，平均气温呢是逐渐上升，最高呢会达到35度，所以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降温措施。近期你看这个大气层呢结构不稳定，天气也是多变的，那么在这个天气晴朗的过程也会有这个注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还有呢暴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说完天气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来做一个健康科普，稳住心态，赢在考场。在中高考前的一些心理的这个健康科普，因为呢，你看，根据了权威调查，超过70%中高考的考。

考生们，其实呢，在考前大家都会有紧张还有焦虑的一些心情，包括呢有一些家长朋友看到孩子紧张以后呢，自己呢也带入进去了。这种焦虑它不是说考生自身的问题，而是大脑的一种啊正常的反应。当你面对重要的挑战，你的大脑的信号就会自动来报警，它是一种呢保护的机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科学管理，让我们成为助力而是非助力。随到呢中高考的临近，我们也要为各位考生们提供一份考前的心理减压指南。考生们呢可以通过自己来辨别一下，我们呢学会啊自己调节，放平心态，稳住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你上考场以后发挥的最好状态。第一个，我们要科学认识考前焦虑。适度的焦虑的好处包括提高我们对考试的警觉性，增强了注意力集中，激发呢内在潜能，帮助大脑的一些保护的活跃度。如果你有出现以下信号，大家呢不要过度焦虑啊，我们各位考子们，还有我们一些亲戚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考生们的爸爸妈妈们，大家都听好了，可以学习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理表现，如果持续的手抖、心慌、失眠，就晚上睡不着，然后吃东西也吃不下，反复拉肚子，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是生理表现。那心理表现呢，这个呢是什么？没办法去控制担忧，我们的注意力呢也难以集中，记忆力呢也开始下降。行为表现呢就是回避学习，坐在那儿也是坐立不安的，反复呢检查到你的文具。这个是从我们的生理心理行为各方面的一些表现。再来说一下我们考前心理的一些减压指南，就怎么能够从我们的备考再到我们的考场，然后全流程的一个心态管理，这个一定要把它做好了。把握到几个原则，哪些原则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到作息规律，咱们要维持稳定的睡眠，你呢要早睡早起，不能因为什么学习，因为呢哎，我每天晚上多刷点题就开始各种熬夜。你想咱们的考生们，你们晚上熬夜之后，那毕竟早上起不来，整个呢第二天你白天精神状态都不好。

0: 所以呢，一定要让我们的生物钟啊保持到稳定，加上呢，我们可以适量的一些运动。这个运动呢，不是说要让你大汗淋漓，或者呢选择到一些比较过猛的运动，咱们呢可以选择到比较放松的。像运动呢，有助于我们释放压力，改善睡眠。每天呢20到30分钟轻度的有氧运动，像大家可以选择到快走、慢跑、拉伸，对吧？有些呢喜欢篮球的都是可以的，跳跳绳啊，这些都是我们适度的运动。最后呢，就是要保持到正常饮食的节奏，我们的三餐呢定时定量，营养要均衡，避免暴饮暴食，这些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来提供能量。在这呢要建议大家，除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运动以外，关键还在于我们的复习。我们做了一些题，比如说错题，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错误的原因，大家来建立我们的错题本。基础性的话，80%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平时的一些学习的提高，还有可以多刷题，像模拟啊，适应的考试节奏，包括时间上的一些管理。看到我们评论当中呢，有朋友在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朋友就在说，今天我孩子要参加中考，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哎，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紧张了，我们就要多安抚他们，多疏导一下。你不能因为孩子紧张，你还去这个给他制造一些焦虑了，一定要让他们稳住心态，这个才会胜赢全场。就不管考得好和不好，咱们呢都不能够啊过度去紧张，过度去焦虑。所以刚刚呢也教了大家很多一些小方法，我们要学会调节。比如说心理方面，我们要自我减压。我们呢可以学习什么呢？考前失眠的急救，采用呢478的呼吸法，这样呢可以帮助到放松，可以入睡，然后还可以采用相似呼吸，包括呢自我调整晨间的共振呼吸。早上起来呢可以深呼吸，配合到一些比较温和轻柔的音乐，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包括亚亚我自己都有这个习惯，我就早上起来在洗漱的时候，这个间隙时间我就会打开音乐，通过了一些好听的音乐，然后慢慢的把我的心情给放开，整个人呢你精气，整个人你的精气神还有你的这个活力度都会提高的。这个呢，咱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语言来肯定，直接呢代替你内心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比如说，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我相信我自己能行，我相信我自己能够挑战成功。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呢加油打气。当然，还有就是列举呢每日的成就清单，不要过度的去关注结果。你可以记录你每次进步啊，哪怕呢只是弄懂了一个知识点，你的积累成就，你也会感觉到有自我的一个效能感，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包括我们的家长要做好配合，哪些配合呢？咱们呢要给孩子们，对吧？要让他们自我的疏导，你们呢也可以多去安抚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清淡的饮食，这些呢都可以结合。不要去给就是孩子呢制造一些焦虑，你要相信你们的爱、信任、稳定的情绪，这些都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请相信你们家的孩子，他会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挑战。然后我们考生们，这个时候你要相信啊，自己呢已经经过前段时间的各种备考，付出了很多的汗水，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更坚强，你们都是最棒最骄傲的。那今天呢聊到了这些啊，稳住心态，它不是说消除紧张，而是要学会调节。我们要让适度紧张成为你发挥潜能的一个催化剂。如果你焦虑程度较重的朋友，建议你们也可以寻求我们的一些医生帮助，比如说我们的精卫中心，对吧？就我们专业的一些心理辅导，还有我们各个社区现在呢也会派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咱们呢可以结合一下。最后呢，丫丫也祝我们各位考生们考试顺利，梦想成真。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当然，朋友们，我们来提前预告一下，在后天，也就是周四，我们的节目当中，丫丫呢也会邀请到咱们广元市中医医院的医生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备战中高考考前我们的常慌问题。我们会从哪些方面来分享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消化方面、饮食方面，对吧？因为面临到之前呢，有位家长留言说，在这个考前呢，孩子呢就老是这个拉肚子，还有呢，有些考试呢，就是说一到模拟的时候，孩子呢就面临到肚子疼，然后频率呢上厕所的时间高，身体呢难受，这些呢都会影响。所以朋友们别着急，在后天周四的节目里面，我们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名医专家走进到直播间，面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问题。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哦，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直播，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也在这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如果你们有任何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留言互动。在这呢，也欢迎我们各位新朋友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123彪哥还有永远虎虎虎以及我们的农家小院各位朋友们。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可以麻烦点一个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来陪伴你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时间，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鸡蛋。最近我听到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鸡蛋不能吃多了，胆固醇高得很，吃多了还会引发高血脂。有人说啊，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导致呢

高的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到底这些是正确的吗？据说鸡蛋那肯定是生活息息相关的，每天大家都会吃到。关于这个鸡蛋应该如何来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里面的一些学问。首先得到一个结论啊，正常的健康人群不用过度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了这个高的胆固醇，因为像我们的日常饮食里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第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第二个呢是反式脂肪酸。鸡蛋里面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并不高，对于我们调节血脂水平是有利于这个帮助的。其次你要知道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呢它是因为人体70%左右是来自哪儿，这个自然的一个合成，当食物摄入到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你想正常的人体对于咱们胆固醇的水平它都是有一些这个智能可以帮助你调节的，一旦你摄入胆固醇增加，那么你的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也会啊适当的减少。所以丫丫跟大家分享之后呢，不希望各位朋友陷入到焦虑啊。也就是说，即便呢鸡蛋的胆固醇就算它的含量很高，只要我们人体我们的代谢能力它是正常的，那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它并不会影响到血脂。此外呢，一项研究表明，每天你就算吃一颗鸡蛋，有些朋友可能会放在早上，也有些朋友呢会放在这个晚上，这些都是有助于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死亡风险率。另外每天摄入3个以内鸡蛋，有利于降低咱们健康年轻朋友低密度蛋脂白的水平，也就是我们的坏的胆固醇，对于我们的血脂健康有益。那聊到这儿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发来疑问说，那丫丫到底要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讲到这儿，这个鸡蛋是怎么来进行这个吃法的，需不需要限量？朋友们，我国的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像成年人的话，每天摄入280到350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颗计算，也就是我们每一周的话，你呢吃6到7个鸡蛋是没问题。那平均到每一天的话，就1天1个。第二，像孕期、我们哺乳期还有青春期的学生们，健身增肌和大病，像有些呢这个生病之后需要恢复的朋友，建议呢1天最多你吃不能超过3个鸡蛋。他们呢这类人群对于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需求量往往更大，那么鸡蛋呢作为补充优质蛋白就是很好的一个来源方式。很多呢朋友会在晚上选择了鸡蛋搭配玉米，鸡蛋呢搭配我们的一些像鸡腿，搭配虾，搭配黄瓜，这些都可以，它是能够呢提供很好的优质蛋白。那么第三个，我们来高血脂人群，你们要适当的控制好总量，其中呢鸡蛋建议啊1天不能超过1个，1周是不能超过5个的。这一类呢主要是针对高血脂呢它的脂类的代谢以及呢出现问题，食物来源胆固醇和体内自我的一个合成的调节不好，所以他们对于鸡蛋就要更敏感一些。这每个人的一个量是不一样的，那肥胖人群的话要控制好一个总量了，包括鸡蛋。他们呢一项这个研究表明就说，如果每周呢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如果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咱们还要关注它的一个烹饪方式，有些呢荷包蛋，有些呢煎鸡蛋，还有呢一些什么煮的那种水煮蛋、茶叶蛋、卤鸡蛋等等，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它，避免呢油炸煎，因为油炸煎呢它可能又会提供到一些热量了。所以饮食的一个整体搭配是否合理，这个呢朋友们还是要健康的来吃。好了，今天呢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又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当然呢在我们节目最后时间呢依然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后半段的健康资讯，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中医院这些比如说近期的一些39个无烟日，还有6一儿童节他们的一些中医四法等等，大家呢也可以来了解了解。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

0: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愿你余生漫长。
1: 无论

爱你没有理由，不爱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3: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李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总之，我祝你万事胜意。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我图你什么呢？我图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图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8点半，给

0: 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这首歌从黑夜到清晨。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吧。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其冠，艳艳凉夜大梦中。李春花，公子向北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4: 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爱你到最后的人是想陪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

0: 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 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
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九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

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五年。四月我提出辞职时，群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

0: 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身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的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雪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

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三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朋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地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2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
所谓的天花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

0: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首选之城，
2: 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
0: 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天边的云海，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个充满荷尔蒙的声音来自张震岳哈。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是不是一条真理呢？我们另说。反正我不喜欢坏男人，但是可能有很多女孩子就喜欢这种坏坏的、痞痞的，类似于张震岳啊，还有张震这一挂的哈。那么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心目当中有一点点叛逆的、有一点点不服输的，然后还有一点点征服欲的所有的女孩子们。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的《出走》。那我们今天前方出走的城市呢，是哪里呢？它有堪比苏州的精致园林，还能够挑战上海的朋克摇滚，转头呢还可以叫板北京的古色古香，更不要提不输于成都的遍地美食。猜到它是哪里了吗？它有十三朝古都、盛世大唐剪影、中国半壁文艺界的这些名头，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沉甸甸的大 IP 哦。那现在还要加上某 APP 上每日点击100万+的超级网红，真是火到连肉夹馍还有凉皮都要涨价了哈。有人问如何看待他现在上线成为网红城市，最高热的评论回复是因为西安本来就应该是网红城市。这不是大话，这是西安独有的底气。穿越千年的前世之旅，去多少次都看不够的美。所以我们今天要出发前往的西安，要感受那里别样的生活。曾经有朋友跟我说，提到西安怎么可以没有郑钧呢？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郑钧的《风马》。

来自郑钧的《风马》，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盛唐的影子之下，千百年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盛世大唐，它是贵妃醉酒，它是贞观长歌，是太白斗酒斗诗篇，但是每个盛世大唐都能在西安找到它最美的起初的剪影。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大唐芙蓉园，未落幕的盛世长歌。逐渐褪去历史的厚重，变得没有差别的现代都市，你或许会有一些彷徨和失落，但多么的庆幸在大唐芙蓉园这里还保留着千百年前的盛世风情。每天大唐芙蓉园里面都会有应季的各类演出，大唐古宴，还有马队巡游、杏园题诗，还有宫廷舞乐，每时每刻你都能仿佛立刻穿越回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朝代。来听曹芳《别样生活》。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曹芳《别样生活》。刚才我们说到，如果去到西安，要去大唐芙蓉园里面看一看，因为里面每天都会有应季的各类演出。但是呢，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如果在元宵佳节你能够来一次大唐芙蓉园的话呢，那才是真正的梦回大唐。精巧的花灯照亮了这座古老的园林，给一切会镀上一层时光的滤镜。灯笼摇曳，月光如水，楼阁亭台，仿佛一转身你就能撞到那个穿越千年来找你的人。

耳边听到是来自 Jason Mraz 的 Try Try Try 这个 musical magical music。 我们今天所出发前往的目的地城市是西安这座古城。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去大唐芙蓉园，尤其是在元宵佳节的时候去感受一回真正的梦回唐朝。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去到的是华清宫。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华清宫这个跟最宏大的极乐之宴以及最残酷的盛极而衰都相联系的地方，如今依旧残留着千年前的记忆。帝王的莲花汤，贵妃的海棠汤，历经千年依旧留存的古迹提醒着曾经的辉煌，也昭示着没落的缘由。故事的真实如今已经很难再还原了，唯有这些美和庄严的依旧旧物还沉默地讲述着过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非常舒缓的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叫做《逆风飞翔》。

来的歌曲分外的具有那种能鼓舞人心的力量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西安的城市当中走一走，我们来体验一把在华清宫享受皇家汤泉的感觉。就开在华清池区内的华清浴汤一个酒店哈，和华清池是共用一眼的温泉，室内会专享私家露天的浴场，你裹着浴袍推开门就可以躺进温泉当中，贵妃享受也不外如是了。

到是来自谢春花的远程洛身旁，而我们的思绪都停留在了西安的华清宫哈。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每年的四月到十月的晚上，在华清宫中，当这场惊世爱情通过各种现代的手段，古色古香来呈现出来的时候，无人不被他的悲伤所感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走到这里，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随音乐，同时来感受这座最古老的新网红。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期节目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带上音乐去旅行。那我们要去到的前方目的地城市是十三朝古都西安。如果说老西安人最爱逛哪儿呢？那除了书院门，真的不做他想。西安人通常说的书院门是指从碑林到关中书院门口的一条街，它得名于里面的关中书院保留着明清的建筑风格。作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关中书院的文墨底蕴让书院门也自带着端正的书卷气。高檐灰瓦的墙上随处可见摆着文房四宝的小店，看似不起眼的店子，老板一出手就是一笔正宗的柳体字。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保留着历史上的那段传奇。

是我的小老乡周周，许魏洲带来的向着光亮那方，好像是某部电影的主题宣传曲哈。哎，感觉今天的这个歌选的都好像很有正能量的感觉，前面有萧煌奇唱着逆风飞翔啊，然后这厢呢许魏洲又呐喊着说啊，我们要向着光亮那方，拥有逆风的力量。好了，那可能

杰谱曲，姚谦填词的《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和 Elva 其他歌比起来，这首歌平平啊，但是赢在了名字。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好啦，我们刚才说到了去到西安，我们要去逛一下书院门哈。有人会觉得说书院有什么好逛的呢？哎，你在那里可以挖掘不为人知的深度艺术，也可以在散步中一次看遍百年的民俗。千万不要因为不起眼而走马观花，错过了书院门两边的一个小店哈。你随便转角，就是转过转拐角哈，就可以看到各类来自老匠人亲手制作的一些小玩意儿，有剪纸啊、荷包啊、京剧脸谱啊、书法呀、还有石刻等等，感受那些不起眼的材料如何被一双巧手来赋予灵。

简弘毅带来的《昏者》，这首歌其实还蛮耐听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在西安这座城市当中，我们接着会看到的，或者说千纯推荐你去的一个地方啊，是纺织厂艺术区，那里是属于西安的798。如果你是一个文艺爱好者的话啊，西安纺织厂的艺术园区你绝对不能错过。西北印染厂老厂车间改造的一个艺术园区，在那里呢，你随处可见创意奇妙的雕塑，还有涂鸦，以及旧时代的机器设施。自带的颓废工业区，让它成为了西安现代艺术者的圣地。当你走进那

那里在楼上楼下你可以看到很多私人的创意工作室，可以免费参观。院子里面还有一个废弃的火车头和废弃的铁轨，所以这里成了每个来这里的人必须打卡的地方。是的，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给美妙的景象和美妙的瞬间来做一个纪念。我们继续往前走走，来到给大家推荐的一条小巷子，叫做德福巷。作为老西安人，德福巷大概是属于少年的最好的记忆了。无论是晚上的酒吧街，还是白天的咖啡馆，灯红酒绿，还有文艺清新之间可以无缝切换的福德巷，不只属于游客哈。靠近巷子庙的地段，让德福巷成了古典和现代的一个完美的结合。画廊一条街的艺术内涵，酒吧餐吧的安逸灵动，让每个走近的人都能感受到时光。

到西安怎么不可以提一提那里的小吃呢？哎呀，我觉得说到吃简直是一种自我折磨哈。但是大家都知道西安有堪比成都的古都美食，就有很多你忘不了的传统的味道，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西安人的豪华午餐离不开羊肉泡馍，对不对？除此之外还有小炒泡馍，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还有代表西安的不只是糖炒，还有肉夹馍和凉皮，小吃呢也可以来一打晋糕凉粉，是不是都可以尝一尝？西安人曾经笑称西安是废都，而现在呢，大家又叫西安是新晋网红。想来他已经是最古老的网红了，但是他也仍然是最年轻的古都。所以我们找个假期再去这个历经十三朝的新城市，我们再打一次卡吧，好吗？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丢火车的风景，我们今天欣赏了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古都西安，明天我们又会去到哪里呢？答案将在明天准时揭晓，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到今夜私语时的节目当中。大家说，哎，聊到男人和女人有关，我们说的这个方面

关键词都叫成熟。男人的成熟和女人的成熟分别意味着什么？在生活当中，女人的成熟和男人的成熟会在哪些地方表现出来？都说女人的成熟比男人要早，那今晚的这期我们主聊女人的成熟。说到女人的成熟，有几句话还特别觉得让我很触动啊。说什么叫做女人的成熟？平时陷入她的温柔，危机时被她的坚强拉一把。哦，这句话如果真的有情感经历的人是特别羡慕这样的情感关系，而且也十分渴望拥有这样的情感关系。那女人的成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该如何定义认知？从哪些角度可以看到女人的成熟？那看到女人的成熟之后，作为男性该如何去应对呢？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带着这些好奇的疑问走进今夜思与时。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那今天带着女人的成熟这样一个话题走进了我们今晚的今夜思雨时。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有很多想要去了解女人成熟

0: 成熟方面的男性朋友，有的是年轻的朋友，有的是跟我同龄的朋友，有的甚至比我还要大10岁几十岁，他们会在不同的年龄对于女人的成熟这样一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那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会觉得女人的成熟是有那种非常好的收入，职场的经验，会对自己要求很高很精致。那到底每个年龄段对于女人的成熟该怎么认知，我觉得以女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个角度会比较的新颖啊。那今天来自于简单心理的刘华，要做出他对于女性成熟的解读和分享，有请刘华。
1: 谈一谈女人的成熟。最近大热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就是一个探索和展现成熟女性魅力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女明星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新人出道的选秀节目里面的新人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比如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野心和目标，我就是要占 C 位，我很想要，而且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自己，得到想要的位置。遇到委屈，能够直接表达反馈给导演和评委。分配任务的时候，能够表达自己的喜好，但也不害怕因此产生的人际冲突。因为这些姐姐们已经学会和相信人际冲突是可以有通过机制进行调和和协商的，比如石头剪刀布。姐姐们好像也能够分化地看待评委的评价，能够分得清这是评委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说的不对的我不接受。那这是不是特别的潇洒和解气？并且好像这种潇洒也并没有产生出我们平时在人际关系中特别害怕的那种，比如如果我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我们的关系就会不好，就会完蛋，大家就会不喜欢我，这种恐惧的想法。而反过来，我们看到这群姐姐们在大部分团体里面的协作和配合都是很好的，她们的心情也是很愉快的，大家也都很享受在这个群体中，而没有撕来撕去。那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就进入到我们想要谈的一个成熟的人，或者说成熟的人格。我们说成熟的人格是有弹性的，不僵化，而且并不总是只有一种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矛盾，或者说只有两种非黑即白的两头极端的方式处理矛盾。那刚才跟大家解释看展现一下一个成熟的女人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再来具体谈一谈，当我们在说一个女人成熟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那首先我想提，我们说的成熟呢，其实是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一个个体成为成年人之后的成熟，而且这个成熟是区别于，是独立于性别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男性女性，任何一个成熟个体他都应该具有的一个特征和特质。首先第一点，说到成熟我想到的是情绪稳定，而这个情绪稳定是区别于我们一个大众误区，那就是没有情绪。我们说的情绪稳定是指能够稳定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情绪，并使用合理的多样化的工具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达到情绪稳定的状态。在心理咨询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一种来访者的误区，他们要求自己没有情绪，而现实中的操作方法呢，他们就是通过拼命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回避自己的情绪，或者转移自己的情绪，来做到所谓的没有情绪。而他们往往就会表现为比如面无表情，或者是保持忙碌，让自己没有时间来感受，也可能表现为减少社交，从而减少刺激自己产生情绪的可能性。那最后这些来访者全都不约而同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影响。我们讲稳定的面对真实情绪呢，是指能够明确识别自己的情绪，也能了解这些情绪从哪里来，是为何而来，同时学会掌握了很多种工具，相应有特别多种工具，情绪调节工具来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然后也懂得如何去表达，去倾听自己的情绪。那通过刚才一系列的操作呢，最终又再回到一个稳定状态，这就是一个成熟的人格的特质

之一，表现为情绪稳定。然后第二点，一个很重要的作为成熟个体的特质呢，就是独立。那很多人想到独立呢，可能就是一直讲到经济独立，然后呢，接下来就会很丧气，不靠父母，我房租也交不起，房子也买不起，我做不到经济独立，所以我完蛋了。但是呢，这里我们不必对自己有过多的苛责。其实我们人生中的某一段或者很多段的生活，都是需要别人帮助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发展的曲线节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获得很多的帮助，来帮助自己度过困难，或者获得更多的支持，得到更好的发展。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这里谈到独立，是指人格的独立，或者用更简单具体的话来翻译，就是做到一个边界独立的个体。我们成年后跟任何一个同样的成年人，请注意这里指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们之间都是有独立的、清晰的边界的，而这个边界对我们非常重要。在这条边界里面的我们，区域是可以确保我们自由意志的发挥和发展。我们在这个边界里可以自由的表达情绪和感受，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资源和时间。在这个边界里面，我是安全的、放松的、真实的。如果说家是我们每个人在城市生活里的安全感的所在，那这个边界里面的空间就是我们心灵安全的港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安全带，这样一个港湾，可以想象，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压力和不安的，也会有很多恐惧和焦虑。那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成熟的个体，我们如何建立这个安全的港湾呢？我们是需要付出不断努力的。安全的港湾，它不会生来就存在，因为当我们还是个小 BB 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独立的个人的安全港湾的。我们的养育者，父亲或者母亲，为了照顾我们的需求，会在我们还不会表达自己的时候，是需要他们跨过这些界限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和保护我们生存的。然而，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需要，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的独立空间。可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并不一定能够自动退还给你这个空间，而且不止父母，我们身边有很多成年人会试图影响你、引导你，甚至控制你。所以可以想象，我们成年的一个重要发展任务，就是要自己打造、建设，并且保护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边界和领土，确保自己在这个领土里面可以做自己、做女王，让自己可以得到休息、得到滋养、得到尊重的领土。那如何打造这样一个安全边界？我们也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去模仿，需要练习的。我们在心理咨询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伴来访者，首先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看看哪些地方感觉到受委屈了、被侵占了、被剥夺了，然后这些委屈告诉了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的需求，其实是需要我自己去保护的。那这样逐渐我们就有了建立安全边界的方向，知道自己需要在哪里需要画一根线了，然后最后才是来到技术问题，怎么画这根线，画多长，这根线是硬的还是软的，还是有弹性的，怎么做到画的时候不让对方伤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我们每个人的人际关系相处模式的探索和讨论，去慢慢学习和成长。最后，我想专门谈一谈属于女性的独特的成熟的特质，区别于男性的。在我们文化中呢，对女性是有特别高要求的，或者说是有刻板化的要求的。比如说，希望女性要温柔，要听话，要对家庭有价值，或者说，认为女性最重要的价值是体现在她对家庭的贡献或者家庭的价值中。女性不会被鼓励去追求事业，有野心，去跟男性正面竞争，因为这可能带来一个恶毒的诅咒，那就是你这样会嫁不出去的，会没人要的。潜台词其实是，
你这样就

没有价值的，不够好的。那对于女性成长成熟的一个重要发展任务，就是我们要需要学会能够识别出这些社会文化，通过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亲近的人，比如父母、爷爷奶奶、亲戚、男朋友、领导、朋友，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这些种种刻板的带有社会文化属性的价值观和影响。在我们能够识别出这些影响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剥离分化这些外在要求对自己的影响，能够冷静的不带恐惧的去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我们敢于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独特的人，是一个独特的女性，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和爱好。我可能喜欢做家务，也可能不喜欢做家务。我也许渴望结婚，也许就想一个人待着，更不用说我想不想当一个母亲，要不要做全职主妇。成长或者成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哪些渴望是我自己的，哪些渴望是别人告诉我我应该有的，哪些渴望是我以为只有一个选择没有第二个选择，因为这似乎是社会规定的。当我能够分别和识别出这些渴望的来源，我们才能更好地分辨我要不要去做，我究竟开不开心，我能不能坚持。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我在听到了刘华的这个录音片段之后，我印象最深的是情绪管理这个部分啊。其实很多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成年人的生活，情绪管理是特别重要的一环。有的人呢，在情绪管理上经常失控，会不加思索的把自己的情绪肆意的传达给你觉得很重要的人，就是身边的爱人。好，我们老说对自己的亲人和爱人的脾气真的比陌生人差太多。因为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在想我跟自己最亲近的人何必装着掖着藏着呢，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就得了。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个最重要的阀门和阀值大家掌握不清楚，会往往伤害身边的人。成熟的男人和女人在这一点上做的是很到位的。那在下半段呢，我们有很多关于女性成熟心理的表现，以及如何去感受女性成熟心理，在成熟之后如何做一个简单淡定的人。那接下来呢，有一段话在进入下半段之前呢，我想分享给大家。我会因为我拥有独立完整的人格而真正变得自信，我可以从容自若地面对生活的种种。我希望我如一棵大树，稳稳妥妥，风来抖抖叶，雨来簌簌尘，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每个人都会在风雨中成长，而人性最成熟的表现，不是你穿上了厚厚的铠甲，把阳光和温暖拒之门外，而是对世界敞开了更赤裸裸的胸怀，不再变得更世故冷漠，而是以更温情的心给他人以包容。岁月深处不是沧桑磨砺的僵硬，而是历经铺就的柔软，这才是人性最成熟之美。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

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收听今夜私语时。说到一个女人很成熟，她会有很多的迹象，由幼稚到青春期，然后变得成熟，是跟时间有关的。

抛弃形式去看本质，而本质所体现出来的成熟必定是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她是女人那张经过岁月沉淀的温柔的脸，是一股充满韧劲儿的力量，是轻盈而又坚定的目光，是美的亮眼的光芒。那一个女人开始变得成熟，必定会有以下五个迹象。迹象一，善良但不怯弱。罗素曾经说过，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成熟的女人应该要有一颗纯净善良的心，但绝非善恶不明，是非不分，尤其是不要做一个老好人。我的朋友小丽呢，是单位里公认的好人，工作积极，人又热心。某次一个同事因为自己的私事太忙，没理由呢，将手头赶工的项目交给小丽帮忙。小丽生性善良，想着能帮点就帮点呗，便接手了任务。尽管小丽为此日夜赶工，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工作，但是由于业务生疏，项目诸多方面出现了纰漏，这让领导啊大为不满，让帮忙的同事不仅没有半点感谢之意，反而怪罪小丽既然帮忙做事却又如此的大意马虎。小丽虽然委屈却不敢反驳，还怪自己做事不够细致认真，最后因为自己的善举反而受到了同事的冷落和排挤。现在的社会，正义与邪恶是同在的，弱肉强食，所以在保持纯洁内心的同时，一定更要适应生活的现实。真正善良的女人是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关爱亲友，善解人意。但倘若侵犯到自身利益或者道德上不能容忍的事情时，也能表现得坚定果敢，据理力争。正如宫廷剧《延禧攻略》当中女主角魏璎珞所说，人心存善良，更应懂得自我保护。剧中女主摆脱了众多宫斗剧里的软白甜形象，无辜单纯的做派，塑造了一个坚强果敢、善良但不懦弱的角色，在他人遇到危机和陷害时能够挺身而出，用善良去感化别人，同时也能用自身强大的气场和底气去和恶人斗智斗勇。善良倒没有底线，单纯到懦弱受欺一定会吃大亏，所以善良但不懦弱便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一个迹象。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光，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那女人变成熟的第二个迹象从何说起呢？这一点呢，我想告诉收音机前朋友，这一点相当重要。作为一个男性，我真的有必要告诉你，迹象第二，能够控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哇，这一点太重要了。情绪是人内心世界外在的表达方式，学会管理个人情绪，不仅仅是指控制自己不发脾气，而是以恰当的方式表达情绪，使周围的人能够接受。研究表明啊，善于控制自理情绪的人，能够消除情绪的负效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情绪的正效能。能够调节情绪的女人，会拥有更加幸福稳定的婚姻。在生活当中，夫妻难免会有争吵，双方适时地退让，收敛自己当时的火爆脾气，冷静思考，问题自然容易得到解决，也会减少对夫妻感情的影响。能够控制好情绪的女人呢，在职场上也会更受领导及同事的喜爱。身边就有两个新同事，阿明和小倩。这两个人呢，都是同时进的公司，在同一个部门，差不多同一个起点，都是职场小白。这阿明和小倩最大的区别就是很少发脾气，情绪呢比较稳定，能够及时耐心地完成上级领导的任务。而小倩则会把不满的情绪一股脑地全撒泼出来，事情还没开始做，怨气就一大摞。所以每每到最后，阿明总能心平气和地把任务完成，而小倩则是各种的手忙脚乱，到处地求好人帮忙。他俩的表现呢，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不管是日常评价还是年终评审，阿明得到的肯定和票数总是比小倩多出一大截。生活及工作中不斤斤计较，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宽容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会让自己更加的轻松，也会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好感。所以呢，我要告诉身边的或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能够控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

人变得成熟的第二个迹象。那第三个迹象随之而来，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主见，不随波逐流。古话说，随波逐流容易，独善其身却难。而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主见，能否在纷扰的世间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心底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身边一个朋友，我们就叫他 M 吧，长得不算标致，但也好看。虽然和我们一样收入微薄，但在吃饭和穿着方面从来不亏待自己，会经常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化妆品和服饰，想吃什么便尽管下单。除了物质方面，精神生活也相当丰富，闲来的时候呢，就会买各种的书籍阅读，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打包行李，抢订机票，查询攻略，策划路线，大事小情通通一个人搞定。一个月下来啊，钱包空空，正是所谓的月光一族。尽管一些同事对他不存钱即存不了钱的行为有看法，有浮夸的称赞，也有如家里长辈般为他日后的生活操心，各种劝说，但他却不管不顾，自己怎样开心就怎样过活，照他的想法。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该对自己好一些，外表上能够精致利落，内在也要丰盈充盈。即便是月光族，却也活得潇洒自在有意义。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M 工作了一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便升职加薪，让身边的同事好生羡慕。那有独立思想的女人，遇事不会慌乱失措，也不会凡事都询问身边人的意见，她们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和考虑自己的所求所需，会有清晰的目标和切实可行的计划。她们知道，唯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过的事情才会变得深刻，也唯有遵循内心而活的生活才更有意义。有自己的思考主见，不随波逐流，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三个迹象。

在一首杨林的《错爱你的女人》之后，我们要听一听女人成熟第四个迹象，懂得断舍离。其实不管女人男人都一样，要懂得断舍离。什么意思？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迷恋。现在断舍离呢，不仅仅是指对于杂物的收拾，它已逐渐成为了一种现代生活的理念。懂得断舍离的女人，生活会更加的轻松自在。她们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她们能果断地丢弃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旧物和回忆，会决绝地舍弃一段不适合长期发展的感情。她们会依靠，也能独立。歌手王菲就是女人当中懂得断舍离的典型代表。感情于她而言，爱就爱，不爱便是不爱。有的人说呀，王菲冒犯了大部分人的将就人生，凭什么她能如此洒脱？其实谁都可以如此。感情中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生活中断别舍离，便能涅槃重生。成熟的女人想法坚定，有更好的，所以说懂得断舍离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四个迹象。迹象五，追求外表更注重内在。伏尔泰也曾经说过，外表的美能取悦人的眼睛，而内心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成熟的女人会注重自己的外在打扮，不会浓妆艳抹，也不会素面朝天，略施薄辱，给人感觉清爽大方，亲近随和。在服饰搭配上，她们更注重品质和质量，不过于追求款式和造型，整体简单大方。装扮外表的同时，她们更注意内在的培养，读书、旅行、运动，不断学习，参加志愿者活动。毕竟现在的社会，好看的皮囊千千万，有趣的灵魂不多见。女人真正的美，在骨不在皮。余秋雨在《山中笔记》中关于成熟是这样写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能够看得很远而不陡峭的高度。成熟是不声不响的蜕变，隐藏于内，体现在外。那在追求外表的同时，更注重内在的提升与修养，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五个迹象。保持善良但不懦弱，能够控制管理情绪，有自我的主见，不随波逐流，懂得断舍离，追求外表也注重内在的女人，必定是美丽而又成熟的。所以只要保持自信，品行正直，懂得去学习，适当改进，学会称赞他人，也能自我欣赏，岁月便能沉淀出一个知性、优雅、成熟的你。希望听完了这五部变奏曲之后，我们能变成更好的人。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周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俯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

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木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夜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照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木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其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韩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韩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木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
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世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韩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骑技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坚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好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
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

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墓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墓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

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頫。赵孟頫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頫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頫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应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首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观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洗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形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頫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倒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
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

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亲玩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

0: 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2: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动，我还能拿出来吗？
3: 嗯，
2: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3: 父老乡亲，
2: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了这首，定了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3: 也忘不了根，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4: 是啊，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
5: 特殊意义的课呀。
3: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6: 哇，
7: 这是太厉害了，
8: 这是真了不起。
3: 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三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9: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10: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

0: 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1: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2: 我们的郑正军先生。
1: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3: 幸福，
4: 我觉得很幸福。
1: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0: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嗯，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5: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4: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1: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

0: 接李长贵，走，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游戏怎么样？
1: 哎呀，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0: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2: 好啊，刘志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0: 当然，少不了这位焦小姐。
2: 钱兰兰，快来！
3: 什么事？我来了。
0: 走，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
4: 冲啊！
2: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带给我们什么礼物了？
0: 看，这是什么？啊，
5: 飞机！哎呀，是小飞机，
2: 木头飞机，我喜欢。哎，真像！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3: 哦，确实像。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0: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儿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1: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0: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1: 哎，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2: 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3: 美国鬼子真可恨。
2: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0: 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1: 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哎，钱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3: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0: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2: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0: 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2: 哦，我爆炸了。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6: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0: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2: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

0: 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1: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0: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2: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0: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2: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1: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3: 周校长再见。
4: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2: 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5: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2: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6: 周校长神情庄重，
7: 什么事儿啊？
8: 不知道啊。
5: 不知道。
2: 就在6月1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6: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9: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的传达和学习呢。
10: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2: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3年级1班李长贵等4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6: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9: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2: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10: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小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9: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5: 能行吗？
11: 能不能合适吗？
8: 这怎么跟孩子
5: 说？对呀，
11: 不要道理，
5: 这合适吗？
6: 我支持周校长的倡议。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可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认识不足，更多的青少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认识肤浅和模糊。我们只有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捐款活动，让全社会全体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8: 哎，有道理有道理，
5: 茅塞顿开啊，
10: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9: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
2: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5: 一块糖。
8: 牛奶糖啊。
5: 是牛奶糖。
11: 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
5: 什么奶糖？
2: 是的，是奶糖。它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6: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10: 这些孩子真可爱。
12: 小小孩这么简单。
2: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6: 对呀。

0: 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建飞机，这个提议我100%赞成。
1: 我也同意。
2: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3: 好。
2: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份由3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乱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我们前线战士急需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4: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
0: 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5: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捡废品去购买飞机。
6: 我也要买自己的中国儿童号飞机。
2: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7: 同意。
2: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
8: 全国各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校全体同学经过详细讨论后，大家决定自愿节省糖果钱用来购买飞机。6月份我们保证首先捐献10万元。

0: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这是我们的倡议书，
4: 谁来读读吧，
5: 谁来读读吧，
6: 我来读。
7: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6: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8: 毛主席，我们上人民日报，小学生小
9: 学生小学生，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设了个捐献箱，

0: 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 我捐一个月零花钱，
2: 我捐压岁钱，
3: 这是我妈妈
4: 的，
0: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4: 这是我妈妈
3: 的，
4: 这是我
3: 买玩具的钱，我捐压岁钱。
2: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5: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0: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5: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0: No， 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万元钱，我全部捐了。
3: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2: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不拉几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不拉几的2万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3: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2: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5: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0: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2: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0: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6: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0: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7: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0: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7: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0: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7: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0: 我撞头流血了。
7: 这是对你的惩罚。
0: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2: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0: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脚镯是我的命根子。
5: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强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星空捡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0: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3: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9: 我也是。
0: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2: 王老师怎么了？
3: 你为什么向我们道歉？
2: 王老师怎么了？
0: 同学们都知道，我和乌老师6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10: 好。
11: 王老师，
12: 我们一定要上你们老师的喜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啊，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年，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3: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
7: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3: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 警惕。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8: 红军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中复印大接触，在快车道上逆行。
9: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0: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9: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1: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我带着你在那边，你搞爆料了，对吧？搞爆料了。
10: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9: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0: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9: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1: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

0: 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同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是0.05，可以。
0: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2: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同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同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4: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6: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7: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8: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9: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1: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10: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1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5: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3: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4: 红军地区，精彩。 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3: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

0: 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 大兵澎湖，准号敢战。
0: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2: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0: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3: 敢有不从无知大义者，斩！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5: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你认真的吗？
8: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9: The weather.Can destroy us.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0: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

0: 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
2: 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昨日新闻重现。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嗯，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帖尔博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4: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帖尔博泰。
6: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7: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5: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6: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帖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8: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 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5: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
9: 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10: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没办法就会瘦一点，但是你可能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
5: 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宇宙褪黑素。嗯，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 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GLP-1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 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 28的肥胖成人， 或 BMI 大于等于 24， 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 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博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

0: 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

0: 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停靠停靠，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负荷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6: 白帝收到。
7: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8: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7: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8: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3: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

0: 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贤绍表示，
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0: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0: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2: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人数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适应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5: 开始了啊，红村电视台海燕，给你了。
6: 海风
5: 为你
6: 献上播报。
5: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漂的红村大凌河边。
6: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来只了。
5: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6: 听他的，他才捡着，你不爱捡着吗？
5: 我是
7: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峰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6: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8: 戴了10年了。
6: 嗯，
8: 也不换顶新的，
6: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7: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5: 过来，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8: 没有。
7: 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6: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9: 你可以试试接近的，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6: 抓不着
9: 啊，如果抓不着那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
6: 了。它能生活。
9: 那行，那太冷了。
7: 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

0: 给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1: 好几年了，
2: 啊，冻冰的那个，
3: 在什么位置啊？
2: 在下边那个。
1: 下边那个，
3: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1: 1月7号，
2: 那天气温特别冷。他脸上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1: 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就报告野保部门了。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他是冻到冰那面的，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想了很多种方案，
2: 水桶、暖壶，
1: 对，还有斧子。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面，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面，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砍砍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它放开了。放
4: 它不直接下水，
2: 它就是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0: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峰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坚强，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2: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20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他发现了，因为他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他可能受过伤。
1: 鹅坚强也是一种精神。
2: 现在鹅坚强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把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你让他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1: 鹅坚强成家了。
2: 对，他成家了。
0: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2: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五口之家。
1: 这三个孩子
2: 还有6口一只家的，还有8口，6个孩子，就是3孩子和2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1: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9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2: 看你那家族，6个孩子，2只大鹅，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1: 你也带配音的。
2: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胜，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膀呼的。
0: 在岸边巡护了近2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1: 上午饭
3: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1: 一开始那会儿是4、5点钟，
3: 天还黑着呢。
1: 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
2: 他放无人机的，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色。
3: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1: 我们20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0: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2: 我那个扣着油桃大棚的王俩也扣的，20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1: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0: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1: 那年是2016年是6只，2017年是38只，到20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横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0: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1: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 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0: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1: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他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他，经常去看护他去。
2: 成天就长得在大河边上看着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1: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2: 得个3-4个小时。
1: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红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凌河畔。
3: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1: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送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事的打听的。
4: 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红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红村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3: 在海燕海峰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2: 那个王俩还有个愿望呢，让王俩吃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桃就过万斤，那是2018年说的。
1: 2018年
2: 到2019年、2020年，真实现了。天鹅也过百了，往这油桃也过10000斤了。王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4: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2: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无冬立夏，老是忙，忙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1: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2: 的。啊，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1: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来了，
2: 十多个
1: 呢。
5: 啊，
2: 在那盘旋一圈，完再返回再落到那儿。
1: 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3: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1: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不可。
2: 他往一来，这帮连摄影的、带着熟悉往来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和天鹅姐夫来了。
1: 60-70岁的也这么称。那天我大姑还说了，那天鹅姐姐来了，我还跟她叫大姑娘。
3: 已经是上午9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2: 你看天鹅它都认识我们，你看我一下来都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往这一来就高兴。
1: 我原来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5: 这个水好清啊，
2: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5: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2: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1: 他下水去就是穿到那个茶裤上，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5: 也是冬天吗？
2: 也是冬天，冷，相当冷。我自个顺着水拖的，要不是拖不动，相当沉。
5: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2: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1: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岔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5: 没留下后遗症吧？
2: 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了。
3: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2: 那有小灰的
5: 啊，
2: 那是假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1: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假鹅。
3: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峰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2: 那俩要起飞，他俩都同意起飞了，
1: 点头同意了。

0: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1: 飞呀你们俩呀！
0: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了哈？
2: 飞了飞了！
3: 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啊！
4: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这飞。
5: 他是顶风起飞。啊！
1: 他哪来的？
0: 西伯利亚。
1: 确实吗？
0: 对。他们在那孵化。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咱孩子带回来。
6: 你们是哪来的？
2: 大连。
6: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2: 书记。
1: 网上。
2: 在网上。
6: 你知道黄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1: 不知道啊。
0: 红色天鹅吧，人家他起的。
1: 哇，今天遇着名人了。
7: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志愿者。
8: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风一口气响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9: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7: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要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可耐说了。
0: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王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了你看天鹅你就脸上就笑开花了。
7: 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交流。
9: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0: 吵。
9: 为啥吵？
7: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激昂，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8: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0: 2017年，天鹅走了，他坐炕上就哭了。
7: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就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8: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9: 怎么个陪法？
0: 也上这来，照相，拍摄。
7: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9: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喂饺子不？
0: 不吃。
8: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7: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玉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2点整。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

0: 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1: 嗯，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
0: 嗯，
1: 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宁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1: 对，
2: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1: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 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
2: 嗯，
1: 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四月一号，尤其是五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2: 是，
0: 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1: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五月二十一号到六月二十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六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三到五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2: 对，
1: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也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牧羊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一到三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督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地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吧。
2: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那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六到八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六月到七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七到八月是这个主汛期。
1: 对，
2: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

0: 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对。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南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

0: 原来咱们比如说大加纳河能达到三天或者是七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五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1: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2: 对，
1: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2: 啊，
1: 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就有时候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0: 对
2: 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
2: 是，对，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2: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2: 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

0: 训前呢要降到训练水位以下，为这个迎训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教育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3: 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步，水利部提出了四步，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3: 就没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

0: 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域。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是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 摸查，然后大概。

0: 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1: 是的，没错。
0: 嗯，
1: 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一小时的，比如说未来一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

0: 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1: 是，
2: 对，
1: 确
2: 实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2: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3: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三实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文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啊，包括闲超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

0: 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1: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
1: 嗯，
0: 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
1: 嗯，
0: 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
1: 嗯，
0: 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
1: 嗯，
0: 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
1: 嗯，
0: 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
1: 嗯，
0: 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
1: 嗯，
0: 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
1: 哦，
0: 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护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嗯，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对对对，
1: 嗯，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方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
1: 嗯，
0: 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
1: 嗯，
0: 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慢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嗯，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
0: 嗯，
1: 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嗯，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
1: 嗯，
0: 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
1: 嗯，
0: 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嗯，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0: 嗯，
1: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又在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

0: 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水灾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啊，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于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20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2: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哪

0: 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1: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0: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1: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儿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1: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0: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1: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昨日新闻重现，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
4: 和谐共生，万物俱佳。昨日新闻重现。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是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进行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6: 利用韦德导航进行，拆药制虫，利用容器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别加持，那么现在药已经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7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

0: 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

0: 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3: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在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

0: 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两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2: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叫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先宇：
3: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4: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6: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7: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6: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8: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7: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9: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7: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9: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 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7: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0: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4: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1: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5: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 吸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

0: 这都属于郑州新区的地方。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2: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3: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3: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4: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昨天晚上，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5: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8: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9: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8: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0: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8: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0: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8: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

0: 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0: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1: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2: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3: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4: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6: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3: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7: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 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

0: 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1: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3: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4: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公积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

0: 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
0: 对。
1: 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0: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啊，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几个事例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其实面积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的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 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

0: 众啊，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3: 昨日新闻重现。
2: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的粥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4:00。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河，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

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

0: 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7: 能露出笑容。
6: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筝，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0: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 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

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

0: 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弓、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

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

0: 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

0: 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1: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

0: 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

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锤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

0: 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天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的。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古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

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

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啊，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68米，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儿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经，体内却藏着一个秘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这个秘密扼于生死之间，

1942年11月，日寇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扫荡，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不得不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叶县，即今天的莱州。这是山东省莱州市成郭镇的一座院子，院内有一口直径大约1米的老井，鲜有人知道井壁深处还有一个入口，入口通往一座地下医院。当年为了妥善保护和救治伤员，中共叶县县委动员群众深挖地洞，将撤到这里的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转入地下，这个由地道地洞构筑的地下医院辐射40多个村庄，共有5个医疗区，中心医疗区设在当时的王门村。中心医疗区有大小病房25处，最大的病房能容纳30-40人，地下病房最高的也不超过1.6米，在有些病房甚至需要全程跪姿换药。逼仄潮湿，设备不足，药品短缺，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极度艰苦。尽管如此，这座医院仍像地下的太阳，为数千伤员带去了生的希望。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设于地上群众家中，通过井里、灶下、炕底的洞口与地下病房相连。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还会扶他们晒太阳，给他们送饭、换药、处理大小便。他们甚至能帮助医护人员用土法制造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医疗用品。为了伤病员的安全，青壮年主动为医院巡逻，传递消息。老人们自觉监视汉奸特务，儿童团负责留意陌生人。12岁的李凤岗被敌人倒吊着淹入水井，也未吐露半个字。勇敢的少年用生命守护了地下医院的秘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在当地百姓齐心协力的守护下，地下医院躲过一次次扫荡，1000余名伤员在这里痊愈，从这里重返抗日战场。西海地下医院，这个用忠诚和智慧创造的战地奇迹，见证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生死相守的战斗情谊。

国1956年开始服役的王牌侦察机，27430米的最大升限，每小时821公里的最高航速，顶诸多防空武器，望而兴叹。这架特殊的 U2， 机长19.1米，翼展30.9米，机高4.8米，机体灰暗破败，明显有多架 U2 残骸拼组而成。它记录着一段空中博弈，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智慧和豪情。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美国的极力怂恿支持下，频频出动飞机窜犯大陆，并实施袭扰侦察，建立防空体系，捍卫新生人民政权，预防

起。195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诞生。一年后，地空导弹第二营一举击落进犯北京上空的国民党军 RB-57D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地空导弹击落军用飞机的战例。惊魂丧胆的国民党空军立即终止了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情报中断，美国坐立难安。1961年，美国扶持蒋介石成立空军第35气象侦察中队，配备当时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重启对大陆的情报侦察。狡猾的 U-2 一旦发现雷达锁定，就会立即转向。而导弹营配备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移动十分困难，几乎无法追踪射击。于是一场伏击行动悄然展开。1962年8月起，地空导弹第二营在 U-2 多次飞过的南昌地区设伏。为了诱敌出动，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指挥调动轰炸机从南京向南昌启动。9月9日，一架 U-2 飞机经福建窜入大陆。然而在即将进入火力范围时，它突然转向飞往九江。导弹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同时令全营高度戒备，等待敌机回窜。果然 U-2 放松警惕，在鄱阳湖上空再次转向朝南昌飞来。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二营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锁定目标。三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其中两发命中目标，目标敌机在空中解体。此后人民空军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5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辉战绩，其中4架的残骸被拼接成一具 U-2 机身，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1层兵器大厅。6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始终传承着这份果敢与智慧，在浩浩长空续写重盾卫国的新篇章。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一般听众的心中啊，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很厉害的，他如同照妖镜一般能够识别出妖精的变化，这点呢在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得到了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啊。孙悟空运用目力，于是有两道金光由眼中射出，在这两道金光之下，妖怪的本来面目就显现而出。打个现代化的比方来说呢，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 X 光机，能够穿透他们的皮相而直达真身。那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果然有那么厉害吗？真相非常残忍，仔细研读《西游记》就会发现，悟空那被很多人羡慕的火眼金睛，其实只是他在八卦炉中被烟熏火燎7期49天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和太上老君联手捉住，玉帝下令杀死悟空，但因为悟空此前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丹，运用消化之后成就了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任凭刀砍斧剁莫能伤其分毫。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太上老君提出对策，只要把悟空推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两火断上7期49天，将金丹重新炼出，则悟空的身体就会自然化为灰烬。于是啊，悟空就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换作一般的笨蛋定然是一命呜呼，但悟空是悟空啊，他被扔进八卦炉中很快就看清了八卦炉的内部构造，而后一头就钻在了巽位，也就是东南角上啊。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睛炒红了，弄作个老汉眼，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而从后来的情节来看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食妖能力其实也并不强，打个比方，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段誉的凌波微步是时灵时不灵。我们一般观众想到悟空的火眼金睛都觉得很厉害，感觉那双眼像 X 光机一样，妖精们在悟空那双眼睛面前马上就会无所遁形。但是我要说的，这很可能都是央视86版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原著的描述来写，孙悟空这双眼睛对妖精的识别率还真是不高。比如说在无极国，狮子精变成了假唐僧，悟空就一筹莫展，还是八戒出主意让两个唐僧轮流念紧箍咒，这才将假唐僧识别出来。又如在火焰山，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儿骗来芭蕉扇，牛魔王知道后匆忙赶上，变成猪八戒的样子赶上悟空，悟空根本就没有看出对面的八戒竟然就是牛魔王所化，结果到手的芭蕉扇又被牛魔王给骗回去了。这种辨识失败的例子在《西游记》当中是挺多的。根据李天飞博士的统计，在《西游记》当中，悟空总共运用火眼金睛辨识对方31次，成功18次，失败11次，不好判断的2次，总体来说成功率58%，连及格都还没有达到。唐僧不太相信悟空的火眼金睛，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啊，有人就说了，不是还有灵光的时候吗？比如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比如红孩儿的故事，等等等等。但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发现，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怪，靠的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2点：充足的生活储备以及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咱们先说第1点，知识储备。比如在红孩儿的故事当中，唐僧师徒经过火云山，悟空看到天空飘过一朵红云，就知道此地有妖怪，一边大叫有妖怪，一边忙不迭的一把把唐僧推到马下，和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团团将唐僧护定。红孩儿见自己的行迹被悟空窥破，于是按下云头，变作一个7岁的小孩，赤条条用麻绳捆了4足，高吊在松树枝头大喊救命。又比如说在天竺国，唐僧被正在抛绣球相亲的公主一绣球砸在脑袋上，而后一群太监宫女把唐僧拥簇到金銮殿中，就要招他为驸马。唐僧烦恼不已，
悟空却说不必着恼，等见到公主辨别真假，再见机行事就好。几天后，正是和公主见面，见到那公主的头顶上直露出微微一点妖粪，断定公主是妖精所化，于是大喝一声上前揪住，开始了降妖除魔的行动。一般读者读到这儿啊，都以为孙悟空用的是火眼金睛，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就会明白。

0: 能够如照妖镜般直接看破妖怪的真身，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叫做忘气的本领。什么叫忘气？简单来说呀，就是古代方术的一种战后术，通过观察云气、气色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吉凶。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广泛流行，不仅被用于预测国家命运，还被应用到个人的命运判断以及风水地理等等等等方面。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还做亭长的时候，押解着一匹牢狱去骊山，那很多牢狱在路上逃跑了。高祖估计啊，等到了骊山，牢狱们也都跑光了。于是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沼泽地带的时候，他让牢狱们休息喝酒，夜里便把他们都放走了。释放牢狱当然是重罪，为了躲避被抓的命运，刘邦于是就躲进了芒砀山避祸。古代没有手机定位，但是不管刘邦躲在哪儿，吕后总是能够找到他。刘邦就觉得很奇怪啊，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所的？吕后的回答说啊，你的上方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寻找，自然能够找到你。后来啊，范增也找人给刘邦望气，说刘邦身上环绕着龙虎之气，五彩斑斓，这是天子之气。当年秦始皇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发出天子气的是自己。吕后、范增的说法和刘邦的自我猜测得到印证，这就让刘邦对自己更加自信。在今天的人看来啊，忘气的说法那就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是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却是一个广受信服的知识。西游记写孙悟空到达某地，经常从妖气、妖氛来断定此地有无妖怪，或者说所遇对象的身份，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知识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再说第二点，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比如说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第一次变作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假装斋僧，结果被孙悟空识破。悟空一棒子打去，这妖怪有些手段，使了个解尸法，把一个假尸首丢在地上，真身跳在空中。第一次行动失败，白骨精心有不甘，又发起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呢，他安落云头，在前身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过来。八戒见了大惊失色，说师父不好，我们刚才打死那个女孩，这一定是他女孩的妈妈寻人来了。而悟空却立刻判断来的断然是个假的。悟空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根据这个老婆子的年龄。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18岁，这老妇有80岁，怎么60多岁还能生产，断乎是个假的。又比如说蜈蚣精的故事里，唐僧师徒走进黄花观，见到了道人打扮正在制作药丸的蜈蚣精，悟空也并没有认出眼前的道士乃是妖精所化。但是当妖精端出加了毒药的茶水给唐僧四人的时候，悟空却并没有着了蜈蚣精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悟空眼尖，一眼就注意到蜈蚣精给唐僧四人端上来的茶水上面放的是红枣，而自己杯子里放的是黑枣，觉察到这一定有问题，定要和蜈蚣精换换。蜈蚣精怎么肯和悟空换？就在二人纠缠的功夫，唐僧、八戒、沙僧已经把蜈蚣精端给他们的茶水喝下，中毒倒地。悟空和蜈蚣精斗在一处，结果吃了蜈蚣精的亏，直到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才找到毗蓝婆菩萨，战胜蜈蚣精，救了唐僧、八戒、沙僧。通过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神仙方剂，而是基于知识和对生活仔细观察的生活智慧。
1: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

0: 量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哪些方式不利于保护颈椎。
2: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2: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3: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4: 应该
2: 装备党，
4: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的，绝对不靠谱的。
3: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2: 反正就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笑叔，你说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5: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2: 你学霸用什么招？
5: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4: 躺平就随便了呗。
2: 这手机还是得玩，
5: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一举两得。
2: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5: 他没，
2: 因为他做不了，
5: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2: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4: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2: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6: 锅盖，
2: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哎呀，
5: 太狠了吧！
7: 真砸，
2: 真砸是吧？
3: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2: 对，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
5: 好嘞。
2: 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8: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脱出。
2: 这是按坏了呀！
8: 按坏了，哎呦！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他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

0: 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的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
1: 哎呦，
2: 非常严重啊。
0: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
1: 嗯，
0: 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的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
2: 嗯
0: 啊，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2: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补啊，
3: 对，
2: 躺平汉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3: 对，
2: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3: 好呀，
2: 笑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开手机。
3: 哎，
2: 手机打开网页，
3: 开心开心开心啊。
2: 嗯，
1: 小时候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2: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3: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2: 脖子呢
3: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0: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深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3: 哦，现在就很酸。
0: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啊。
2: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0: 不建议。
4: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2: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1: 对，
2: 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1: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5: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1: 对，
5: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1: 是，
2: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10: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

0: 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1: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科目展示。
0: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十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野·潘青林发来的报道。
3: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1: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毕方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4: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1: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5: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1: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力行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6: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1: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7: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1: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胜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8: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赢，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0: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1: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0: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守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开设17个诊疗室及多个专家门诊，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
1: 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 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10: 6月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车组成员立即按照三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11: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10: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后送。科目展示结束后，部分蒙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变化。蒙方参训部队德利格尔萨拿：
12: 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新式抢修设备让我印象深刻。在亲身体验机械外骨骼后，我切实感受到了辅助装备给我带来了力量，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0: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1: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
13: 为了缩短这0.2米的差距，他开始每天游一半。
14: 在武警山西总队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几十名政治教员同台竞技。在授课试教环节，参赛选手王泽新将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讲台，把解决官兵思想困惑的大道理化作可感、可学、可做的行动标尺，让大家从红色经典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15: 我抽到的授课题目是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两次荣立二等功的特战尖兵张刘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14: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代表组成，他们不仅对授课内容和教案质量量化打分，而且还现场提出尖锐问题。在场景处置现场，面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16: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14: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11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朱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17: 这次比武我们加大了场景处置、授课施教和微课讲授的权重，就是让政治教员们感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14: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0: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0: 当地时间6月2号，据英国方面的消息，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了解，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据披露，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据披露，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
9: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可是也有很多人好奇， 当时三万红军将士在前有金沙江天险阻隔，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为什么能仅靠六条木船就能全员安然渡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就集中在一个巧字上。当年中央红军巧用政治智慧，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在云南战场

0: 上走出了一招精妙的破局大棋，最终为部队横渡金沙江赢得了7天7夜的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随即红军会师西进，于1935年的4月下旬突破了滇黔边境，大举进入了云南境内，而云南省全境的军政大权尽数掌握在滇系军阀首领龙云的手中。那么龙云呢，既是蒋介石任命的滇黔绥靖公署的主任，又握有云南数万兵力，他是云南的实地统治者，一心守护云南省的地盘和滇军的实力，对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啊，削弱地方势力的图谋，他是早就有戒备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朱德也好，他们这些高层领导同志都已经洞察到国民党中央与滇系地方势力的这种矛盾，他们就决定采取争取龙云中立，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辟通路的这样一种作为入滇后的核心的一种统战工作。而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最佳人选就选中了云南昭通籍红军将领罗炳辉。
0: 罗炳辉是云南昭通宜良人，早年曾在滇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云南的军政体系、风土民情、军队部署和各方势力格局都了如指掌。更难得的是，罗炳辉与龙云以及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交情深厚，由他出面写信沟通，既能以乡情旧谊拉近关系，动之以情，又能精准分析利害得失，晓之以理，说服力和可信度都更强。因此，罗炳辉便成为执行这次秘密统战任务的不二人选。
1: 这个罗炳辉啊，有一个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就是写了他的生平。当时我们高层领导就考虑，由他以同乡和旧部的身份致信龙云，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线秘密送到昆明。这封信呢，明确了以下的几点。首先要说明，我们红军长征北上是要抗日的，无意要占据云南攻打昆明或是割据这块地方。再一个呢，就是红军啊只是借道过境，绝不骚扰云南省的老百姓。第三条呢，就蒋介石追剿红军呢、意在是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借机吞并云南地方的势力，让他们像贵州的汪家烈一样被蒋介石所辖制。还有一条就提出来，希望龙云呢能够保持中立，不主动堵截我们红军，暗中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保全云南这个军阀实力。这个信写好以后啊，罗炳辉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能够接近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命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呢、

0: 故意给红军留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1: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0: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寻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长驱直入，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绞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0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它的名字叫肺癌。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健康科普专家，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教授。支教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支教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刚才呢，我就是简单看了一下我们网友哈提前就给我们发来的关于肺癌治疗的一些他们了解到的一些新技术，然后这些新技术呢，一说到这个新，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在对抗疾病方面好像有了更多新的方法。那肺癌的治疗上，我们先来简单跟大家汇总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新的方面、新的亮点？
1: 的确，我可以说在新的药物方面，全球每年研发的新药物、抗肿瘤药物能占到70%以上。在抗肿瘤药物里面，

0: 啊，专门研究治疗肺癌的药物的比例，
1: 嗯，
0: 又占到70%以上，两个70%。由于它发病率第一，死亡率第一，死亡人数和得病人数都第一，
1: 嗯，
0: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科学家，还是我们的药学家，还是我们的临床专家，都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到我们的第一杀手上面，所以产生了目前这种新的药物的啊层出不穷，新的治疗手段日新月异。
1: 嗯
0: 啊，如果说跟20年前相比啊，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跟我上学时7、8年相比，那个就是根本那个时候的啊内容已经完全过期了。
1: 嗯，
0: 所以这些新技术、新知识，特别针对这些在高危人群、高发人群、中老年朋友，还是了解的不够。他们还是带这种陈旧的理念去认识以前他们所知道的治疗肺癌的新方老方法、老手段，过度创伤、重大创伤康复慢，然后呢副作用多，所以他们恐惧肺癌。那现在如果有了这些新技术，他们知道以后还真能做到坦然说肺癌，科学治肺癌。而比如啊，我们目前的肺癌外科的手术，由传统这么大的一个切口，
1: 那得是多少厘米啊？
0: 对呀、
1: 啊，
0: 30-40厘米，
1: 30-40厘米，
0: 40-50厘米都有。对，而现在变成一个3-4厘米。以前我们用手工操作，就像吃西餐一样，刀叉子肉，然后再就往嘴里送那种方法。
1: 嗯
0: 啊，而现在不是，跟海底捞长筷子似的，啊，而且那也不是肉眼直接看着手术视野，是通过看电视有镜子，把整个视野照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改变。那第三个，以前它是纯手工缝合，跟纳鞋底子弄做鞋垫一样，而现在不是了，啊，就像用缝纫机做鞋垫，啊，用钉书器钉书一样。目前针对肺的所有的操作环节都有了吻合器，以前用30-40分钟的缝合，咔嚓一枪，啊，以前用10几分钟的什么分开玻璃游离，现在咔嚓一枪。哎，以前的几个重要的步骤都用吻合器，用咔嚓啊，几秒钟，不到1分钟解决了，所以大大缩短了外科手术时间。病人也有以前手术要住2-3个礼拜、3-4个礼拜，到现在只需要住2-3天就出院了，一个礼拜就正常工作了。
1: 嗯，
0: 啊，这是手术的进步。那你像药物的进步就更多了。
1: 对，一开始就说了，研发的药物能够使用的药物种类排在第一位。
0: 以前的化疗，就我刚上班的时候，80年我在朝阳医院的时候，后来我84年去了胸科医院，那个时候的化疗药物有效率真的不到10%。
1: 哦。
0: 啊，90%都是副作用，但是没辙呀，你总得用一个药去控制这个癌症。嗯、但很多根本就啊好坏一起吃，啊好坏细胞一起打，啊好坏细胞一起杀。所以很多病人像真像电视剧演的那些癌症患者一样，哎呀掉头发呀，然后反正从形象上、体态上、心情上、表情上一看就是癌症患者
1: 啊。
0: 而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所那个时候30年前就幻想着有那些只杀伤癌细胞不影响好细胞的药物已经应用临床20年了，而这10年由以前的1-2个药到现在10几个药啊，只杀伤癌细胞不影响好细胞啊，那就出现了在基因检测指导下的靶向治疗。
1: 嗯
0: 啊，我们有很多专业名词啊，英文也长啊，你也不好记，就简单比喻为 ABCDEFG。
1: 嗯，
0: A 基因突变我就用 A 药就能把药把这病控制得很好，
1: 嗯，
0: 连晚期的病人都有5年的生存率啊，然后 B 基因突变用 B 药 ，C 基因突变用 C 药，所以大量的基因检测指导下的靶向治疗，才使肺癌由以前一个重大的啊这种谈癌色变的一个急性病，怎么治都超不过1年晚期的，到现在啊能活几年甚至带癌生存，所以目前我们才把肺癌叫成了重大疾病、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首先是慢字。啊，它是生存时间以年、以5年、以10年，甚至带来生存一样。
1: 嗯，
0: 所以这种新药物啊，一定让老百姓要知道。
1: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有哪些新药物、新的疗法、新的方案哈，由细节到总体，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了解，不希望大家用上，但是一旦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咱不走弯路。刚才呢，支教授是跟我们总的说了一下哈，包括

0: 括的内容是很多，接下来我们就要细化着分类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就先来说一说检查手段这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吧。以前我记得咱们在节目里科普过什么做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但是如果现在哈，从更专业的角度说要检查这个层面，您建议做什么？
1: 针对更多的正常人，

0: 剂量的 CT 会有射线损伤这种副作用啊，我们只是看你肺里有没有结节而已。但是如果出现了肺小结节啊，我们就开始不是让你用做低剂量螺旋 CT 了。如果目前的新的观念、新的理念和新的手段，都是做薄层的啊这种胸部 CT 检查啊，而且是如果你是为了会诊看肺结节是不是恶性的，看它有没有变化，无论是边缘、大小、密度啊，有没有血管征啊，我们肯定要用薄层的胸部 CT。如果以前一个 CT 的厚度啊，以手机为例。它以这么厚度扫一层，那一共扫几层啊？那有些在扫的过程中把那些小病灶啊就没有漏掉了，
1: 对，
0: 或者那些不规则性的啊，像那嘎嘎啊，像那种什么我们挤那所谓的甩面汤那种嘎嘎，它不是规格像鸡蛋一样圆圆滑滑整整正正方形，那就把那个是不同直径的大小给你截面就不一样，但如果你用了一个超薄的薄层的一个扫描，把这面一层扫描一层一层变成这么一层一层，那就把一些小结节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截面都能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是目前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很多以前全是带着胸部 CT 就可以请专家会诊，但殊不知在这种会诊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误诊，因为他只给你这个层面，因为你给我什么层面，影像
1: 科
0: 给什么层面，我就能看什么层面。但如果我们用了薄层 CT 扫描，你要到我们宣武医院来看我的小结节的门诊的话，用我们医院的 CT 进行扫描，那我从工作站上传递出来的信息能达到270层，那、比它还薄。传统的是5毫米一层，那现在变成了1.5毫米或者1毫米一层，那你针对一个8毫米的一个结节。那你肯定看得非常清楚，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诊断的意见也很精准，然后给出的计划也很科学，所以目前针对肺小结节过度诊断、过度治疗，导致目前是肺小结人群的过度恐慌，已经引起了我们医务界，包括我们卫生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要进行这种指控管理，不能见到小结节就认为是肺癌，见到小结节就要给切了。然后有些病人或者叫人群的话，一得小结节啪以为就是肺癌呢，还主动的要求医生给切，那无形中又助推助长了过度治疗。
1: 所以以前我们经常是说已经发现结节了怎么办，下一步肯定得复诊，
0: 对，
1: 然后这个复诊那刚才我们就有了一些更好的建议了。哎，过去其实关于那个 CT 吧，我也有点分不太清楚，就是有这个叫什么 CT， 然后呢有叫什么加强 CT，
0: 增强 CT。
1: 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叫薄层 CT， 那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几个真的是不一样的内容吗？
0: 不是，如果现在是，如果你要想从 CT 室打印出一些 CT 片子来，带到别的医院去会诊的话，这个片子是远远不够的。
1: 因为它上面给出的那个图像的个数是有限的，
0: 这个技术员就是按照层面就随机的打出多少张片子来。那你想想，你拿出这片子顶多要30-40张，针对这小结节可能才1-2张，或者甚至有时候就1张。那你这一张看的不是一个全景，可能看的就最小的那个断面，
1: 对，
0: 而不是最大的断面，
1: 就给不出准确的结果，
0: 你就精准诊断方面就不行。所以呢，但如果你要到我们医院来，比如你信协和医院，你找协和的胸外科的李主任，你信肿瘤医院的高院长，那你就到他们医院做 CT， 他们在那个电脑工作台上看得清清楚楚，而且用鼠标这个小结节能够放大，越大嘛你看得越清楚了，有没有毛刺啊、分叶呀、都能很好啊。所以建议我建议那些想来北京会诊小结节的人群啊，你就到我们医院啊来直接看病。我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你进来以后不用指着你排队第几号，只要你要做 CT 的，直接就先进来，
1: 然后先去拍去。
0: 我先给你开申请单，CT 那边直接给你拍 CT， 等你回来了10分钟以后，我从我的电脑上也能看到200多层的 CT 片了，这个优势和这种方法是目前我们胸外科医生啊应该推广使用的，而不是简单啊你照成什么片儿我就拿什么片儿看，那是又过时了。
1: 你看看，我今天的认知好也已经被更新了。

0: 过去呢，我也会提醒我的亲友，您得记得把以前的那个什么检查的那些片子，什么 CT 片子全都带过来。但是今天我更新到的这个内容就是哈，有一些钱该花还是要花。为什么？它是为了能够精准的看清楚您的这个结果，尤其是那种我们怀疑它不太好的，那我们就不要在这个走弯路了，直接在您要检查的这个医院拍这种薄层的 CT。这样一来呢，医生在他们的工作站里面能够最大程度看到尽可能多的这个影像的片子，然后
1: 不仅仅是能给它放大，还能让它转来转去的看，
0: 立体着看，
1: 立体着看，这不就能够全面了解一个肺结节的轮廓呀、大小啊、密度啊，来决定需不需要临床干预。
0: 好的，而且呢，我听说哈，现在就是咱们的那些工作站也在与时俱进了，不用说，比如说1000张片子，您都拿自己的眼睛一张一张的去干，他们好像可以人工辅助你干很多事儿，是吗？
1: 对呀。那你想想现在随着这3-4年的疫情啊，因为我们要想诊断和排除新冠肺炎的话都要做 CT。那使目前的 CT 量大幅上升，那你要指着放射科的医生一张一张看这 CT 片子还要仔细看啊。
0: 不现实。
1: 也看不过来不说，等看眼睛花了啊，眼睛累了，误诊的机会就多了啊，所以现在涌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其实人工智能就是在很多领域都应用，我们军事啊、农业呀、和信息化方面都行，但是在我们医学上表现更突出的还真是对肺内小结节啊。其实现在可能对心电图的一些数据也开始引用人工智能技术，
0: 嗯
1: 啊，针对脑血栓呀这些方面都开始引用了啊。但是针对肺结节，我们就希望比如没有阴影的机器人看完以后，我们的医生不用再去看了，
0: 就是那些片子人工智能把它就先排除了。
1: 对啊，
0: 嗯，
1: 然后有结节有问题的他会注明它啊，然后我们就来确定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早就强调首次做胸部 CT 发现的小结节不要做治疗，就是观察，
0: 嗯，
1: 但是这到底是隔3个月、隔半年、隔1年复查呢，我们也取决于这个小结的形态学，取决它大小、边缘、密度的变化，
0: 嗯，
1: 而这些人工智能也可以跟上次进行对比，啊，说哟纹丝没动，啊，就像我们中老年人眼角的皱纹、头上的白发，95%以上首次发现的胸部小结节、肺部小结节都是良性的，不到5%才是恶性的，啊，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给我们的这些外科医生看片子的医生当了助手，
1: 对
0: 对，这样一来呢，我们的专家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精准的看那些需要他肉眼来看的片子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呢，要补充一点，
0: 嗯
1: 啊，人工智能在给你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你带来它太细了，它把那3-2毫米、3-4毫米的微结节也发现了，然后也报告出来了。但是对老百姓不清楚，我们医生知道啊，这种6毫米以下小结节根本不用管它，就比还不是皱纹呢，而皱纹的早期还没白呢，可能灰白了，不用管它，
0: 哦，
1: 啊，1年做一次复查就是了，是吧？但所以这一点也要重视啊。由于人工智能的加入，把那些微小结节给报告出来，其实对医生是好事，但如果病人不了解。啊，家属不清楚，以为这种微小结也是肺癌的话，它带来了负面影响。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技术当做一个辅助技术，最终还要听临床我们胸外科医生的。
0: 好嘞，人工辅助的进行这种前期的筛查，然后加上我们医生的慧眼，
1: 对，
0: 共同的来给您最终确定，哎，这个小影像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早期诊断方法上的一些变化。很多人在体检当中哈，现在他们都会加上肿瘤标记物的筛查，像肺癌的话，它有那种哎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肿瘤标记物吗？
1: 几十年来啊，国内外全世界，包括我们全国各省市啊，针对肺癌的筛查用的就是血液肿瘤标志物，
0: 嗯，
1: 啊 ，F 抗原呀 ，CA 系列呀，但这些啊，在我们医学术语上都属于抗原系列，啊，但是这些抗原的升高一般都得等敌人啊到了一个营、一个团、一个师的时候，
0: 嗯，
1: 才有所表达，
0: 就是他
1: 有所识别，
0: 不能很早发现。
1: 如果说这敌人是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的时候，那这些有时候抗原就表达不出来。
0: 哦，
1: 那现在呢？这些年来啊， 特别这5到10年之间，涌现出很多的要明显早于血液肿瘤标志物的分子标志物，像针对肺癌，肺癌血清抗体7项，循环肿瘤细胞啊，然后还有着 DNA 甲基化啊，就这些分子标志物的检测，包括这2年来开始有一些小套餐的基因检测，
0: 哦，
1: 都能帮助我们作为肺结节的辅助的诊断体系啊。所以我们现在针对小结节已经不是光胸外科看，也不是光影像科看，影像科加上了人工智能技术，胸外科联合我们的分子病理科和检验科，加上了分子标志物的检测和基因的检测，我们这几个学科共同来进行一个对小结节的多学科的评价，多角度多维度的评估，这么几个指数都证明这个结节是良性的，那你就不用管它了，是吧？就像皱纹一样，白头发一样，有就有吧，啊，60、70岁了，50、60岁了，有点皱纹没关系，是吧？
0: 过去很多人体检套餐当中，您会加入肿瘤标志物的检查。那今天我们就告诉您，其实比它更有效，更能够提早来发现，哎呀，会不会有这种肺癌的？它的名字叫做分子标志物了。
1: 对，
0: 哎呀，改名了，改名了。而且我听说这个分子标志物不仅仅是早期我们说用来发现这个疾病，好像对于后续，比如说万一就是确诊了，有可能治疗了，后续它会不会复发呀？等等，这种复查上它是不是也很好用？
1: 其实就像肿瘤标志物一样，以前我们的肿瘤标志物也不仅仅用于术前的筛查，
0: 哦，
1: 啊，因为比如说术前就高啊，以 CEA 癌表抗原为例，它治疗前它由于中期肺癌，这 CEA 是43，啊，我们通过化疗、通过靶向、通过免疫再一复查，哎，慢慢这样正常了。那正常就年要定期复查嘛，
0: 得监测它。
1: 等什么时候这个肿瘤标志物又提升上去了？那我们可能它复发转移了啊，所以已经把血液肿瘤标志物在抗原的阶段，我们那个历史阶段我们都是全过程管理。那针对目前的肺癌血清抗体7项，循环肿瘤细胞 MDA
0: 这种分子标志物的，
1: 就一系列的啊，这种左右英文不用那么说，就 ABCD 这样的项目中啊，它会是全过程管理，在术中术前术后随访复查，就看它曲线，曲线手术完以后下降正常值了，然后连续5年都正常，第7年高了，哎，那我们再复查一下，如果确实增高了，它真有可能复发和转移。
0: 好，
1: 什么叫癌症？癌症就是有可能出现复发，有可能出现转移，而且呢还有可能出现2次原发性的肺癌。所以现在的血液肿瘤标志物，现在的分子标志物用于整个肿瘤的全过程管理，
0: 全周期用这个分子标志物来进行一个动态监测，这也是一个新的选择。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的社长林云，林社长。林社长您好。
9: 你好，大家好。
8: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和平出版社的故事哈。一提到和平出版社呀，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位伟人哈，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的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我们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是和宋庆龄女士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的。那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中间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那您首先呢，把这一段故事跟大家来讲一下。
9: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宋庆龄女士作为国家的这个重要领导人，还有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她其实在这个维护世界的和平，然后增进人类的这个幸福，还有就是社会的进步方面，是做出了非常杰出的一个贡献。1981年的5月29号，宋庆龄女士呢，因为这个病在北京去世，

0: 去世之后的话，其实在他一年的这个时间，就1982年5月29日，在当时的这个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的这个直接推动下，像邓小平康克清还有廖承志等等，他们的一个直接推动和支持下成立了这个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1: 嗯，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现在我们也能够在车公庄那边看到这个宋庆龄基金会，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了之后的话，在1985年然后在基金会的这个党组的这样一个推动之下呢，后来就提议成立了中国宋庆龄出版社。当时的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
1: 啊，不叫中国和平出版社。
0: 对，
1: 当时叫什么名字呢？
0: 对，当时的话叫林泰出版社。
1: 哪个林哪个泰？
0: 双木林，然后泰山的泰。
1: 哦，林泰出版社。
0: 对，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对，其实就是说，因为林泰这个词的话，其实是在宋庆龄女士就是在特殊时期她经常能用到的一个别名化名。
1: 哦，
0: 所以当时成立之初的话叫过一段这个名字，叫林泰出版社。
1: 嗯，
0: 但是因为后来的话，就很多人就误以为她是跟林业相关的啊。对，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后来的话1986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当初呢又研究决定，然后把名字改为这个中国和平出版社。
1: 那为什么取名要叫和平啊？
0: 啊，叫和平的话，这个可能跟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宗旨也是相关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和平统一未来
1: 啊，
0: 其实他关注的是这个民族的未来，然后要发展儿童事业。然后宋庆龄女士其实毕生也是献身人民，同时她也非常关注少年儿童的一个成长和发展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同时呢，她是一个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女性啊，同时她也为这个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把名字改为中国和平出版社。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哈，因为宋庆龄女士在世的时候也是非常关注我们孩子们的这样的未来，关注孩子们的生活，也关注我们孩子们的权益的保障和维护。正因为这样，那宋庆龄基金会其实也有很多的关注的重点也是放在这个孩子们的权利上，是吧？
0: 是的，
1: 为孩子们服务。那是不是因此我们的中国和平出版社它的主要的面向的读者或者主要的出版物也是以孩子为主呢？
0: 是，就是中国和平出版社它成立之后，其实出的就像您说的，就是以那个儿童读物为主，同时呢也出版宋庆龄女士的一些作品，还有研究她的一些作品。这是就是成立之初的是这么一个出版的一个设想
1: 啊。那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版宋庆龄女士的作品主要包括一些什么呀？
0: 像1987年出过一本书叫做宋庆龄光荣伟大的一生啊，这几个字的题词就是当时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的然后在后面我们还出了这个小学语文多用词典这个书当时的话也是发行量达到100万册以上影响也非常大。在1988年的时候呢，作为内地的出版社，我们跟香港的仁光出版社呢是共同合作出版了龙画册。那
1: 龙画册，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就是中国龙的传人，
1: 龙的传人那个。
0: 对，
1: 是吗？
0: 没错，对对对对对。因为当时还没有回归嘛，香港，所以这样的一个画册的合作也是内地和香港的首次这样的跨区域的一种合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所看的东西、了解的东西可能远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的丰富，他们所接触的媒介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童书可能和现在的童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成立之后，它主要所出版过的这样的童书都包括一些什么呢？就那个年代的童书能跟大家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例子吗？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出过这个，后来就是方素珍老师在别的出版社出来，就是我有友情要出租这个也是一本图画书。另外的话我们还有美术类的，像儿童国画入门对，美术教一些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画画的技巧给孩子们，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应该说是有小孩的这种儿童文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同时有图画书的低幼益智类的内容，同时也有一些美术类的教育方面的主要关注孩子的这种文教科技等等这方面的一些

0: 产品。
1: 对，因为那时候学生的课外辅导班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哈。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上学，如果参加课外班的话，通常都会去少年宫啊，这个美术班啊、书法班啊。
0: 是。
1: 那可能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美术类的书，那么针对这些的孩子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哈。
0: 是。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外呢，其实有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也必须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2008年。那那个时候呢，中国和平出版社经历了一些变动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就和之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一块这个时间节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2008年的话，就是三月份，就是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挂牌揭牌。
1: 哦，在人民大会堂啊。
0: 对。
1: 哦
0: 哦，是。为什么我刚刚强调有限责任公司呢？这个是国家政策，就是文化那个体制改革那出版社转起改制当时应该说是中宣部的相关领导，包括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包括江西省出版集团的相关领导都出席这次活动那这样一个事件的话，其实是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它是地方的出版集团跨地区的这样一个重组与联合这个部委的这个出版单位做的这样一种资源的重新的配置那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当时我国出版企业转起改制的一个标志事件，同时呢也是这种跨区域重组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示范性的案例
1: 那这个这样的一种重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它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这种重组的话首先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出版单位其实都是事业体制的
1: 对，
0: 那改制其实就是说改为企业体制，那企业的那种方式的话，可能它就更有了企业的活力更加注重市场的一些行为规则自负盈亏等等，这种市场行为可能会更加多一些那对我们和平社来说可能更有不同的是，因为我们就是等于有两个股东一个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那作为中央级出版社，在宋庆龄基金会旗下的话，我们还是在一些就是部委的这些机构的这种出版单位上的一些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还是保留了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有了另外一个股东江西出版集团那江西出版集团的话，意味着它在江西的一个地方的市场它又多了一块资源所以对我们来说，等于是利用两边的这个优势资源互补，同时呢能够助力和平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另外的话重组之后的话，我们还是在北京这边在就是利用北京的一些区域的一些信息也好、资源优势也好能够更好的为和平社的未来的发展做一些很好的一些奠基。
1: 那么从2008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哈，那这一段时间咱们都有一些什么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图书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系列的这样的产品呈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您得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全面回归少儿出版这一段阶段的话，应该说是出了一些在图画书DU 益智呀、儿童文学呀、少儿科普等方面一些产品比如说有想象力翻翻书包括我们获了无数大奖的别让太阳掉下来这本书也是非常标志性的一本出版物吧我们获得了这个 BIB 金苹果奖文津图书奖还有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还有时代奖的金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等同时呢它的这个版权输出也是到了非常多的国家像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韩国等等阿拉伯国家地区也有最近我们跟日本的出版社也签订了这个版权输出的协议同时这个书在国外出版的反响也非常不错像法文版的话它也入围了比利时的一个文学奖同时呢在当地也实现了重印这都说明这个书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
1: 那这个别让太阳掉下来它实际上是一个绘本 是吧？
0: 是的、啊。
1: 那这本书它的前后的比如说策划的经过呀，咱们怎么想起来要出这么一本书的？您把这个故事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0: 嗯，作为一个少儿出版社嘛，嗯、因为中国原创图画书是我们一直致力于要去做的一个领域。
1: 嗯
0: 因为大概从2005年开始吧，我们是大规模的在出版国外的一些图画书和绘本应该说经历了一个黄金的10年到2015年。2015年左右呢，大家开始就是重视中国的这个本土原创的图画书绘本。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叫做别让太阳掉下来。
1: 原来就是一个故事，
0: 对，
1: 一个文字作品。
0: 对，就是一个文字作品、
1: 哦、
0: 而且这个作家呢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甚至是这可能是他的处女作、
1: 哦、
0: 这个作家就是他原来是可能是做编剧的郭振元老师但是后来呢他非常关注儿童读物这一块的一些创作。后来就是有一次他可能是在外面听到小孩在议论，在讨论说看太阳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当时他跟我们谈的这故事的时候，就说他说这个掉字一下就打动了他因为大人我们从来不会说太阳掉下去了，我们只会说太阳落山了、太阳下山了或者这样的表述，所以这个调子非常具有这种童真童趣然后由这个调子他就把这个故事给想出来了。想了之后呢、
1: 哦、
0: 他
1: 就因为这一个字是吗？
0: 一个字，对，和孩子的这样一个讨论、
1: 哦
0: 然后他把这个故事呢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呢，他就给了当时就是朱晨良老师朱晨良老师呢是我们目前做国内做绘本相对来说非常知名的一个插画的一个老师而且呢他有很多国内外的一些奖项也都是非常认可的然后看到这个故事之后，他当时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高兴，就说哎呀这就是我的菜一个是他后来跟我们谈到，就是他里面有很多小动物，是他一直想把他这么多年积累的中国民间的一些艺术的一些东西能够通过图画书绘本来表现出来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青年的一个作家写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一个非常知名的插画家马上就把它
1: 画出来了，
0: 对，把它画出来了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顺利一般我们真的是做一本图画书是非常的漫长的，而且
1: 一般会有多久一本
0: 有的慢的话5年也有
1: 这么久
0: 对，就是看着小小的薄薄的一本这个原创图画书因为它从文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打磨因为它是那么短的篇幅32配甚至可能不到，因为前面还有这个扉页版权页等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整个在故事的28配里面要讲述完一个故事其实文字的打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里面有起承转合你有事件的这个发展高潮到结尾，它其实跟戏剧是差不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架所以当时朱老师就是大概创作半年之后就把这个图画书拿给我们来看了，我们当时也觉得非常的惊讶，不是我们拿了他的那个画稿因为他把原作拿给我们看了，非常的漂亮因为他用的就是中国非常传统的漆器的颜色，比如说那种大红色、金色、黑色，就是这三种底色来做这个图画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造同时它里面的这些小动物它也用了很多中国民间的，刚我提到它非常关注中国民间的一些东西，也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是说动物很多的那个就是形象造型都取自中国民间的，比如说像这个花牛是从陕西的这个凤翔的这个泥塑还有荷兰浚县的这个小猫啊什么的都是从那里过来的所以就是说它让我们既看到了很多童趣的部分，同时又看到很多浓浓的这种中国风中国的这种颜色和中国的这种味道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故事那么有童趣，有那么功底和积淀的这样一种画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当时朱老师一个对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也是高度认可因为我们在做书之前就给他打了2本白样我们是想希望
1: 什么叫白样
0: 就是我们没有文字的，但是里面是白纸，然后呢外面是精装的这个表壳的一本这个形态，但是对于画家来说他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书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的话他收到这个白样之后他非常的惊讶也很感动，他说我其实是第二次收到出版社给他寄这个白样，作画之前就是画这个插画之前他第一次是跟日本的安雅光野先生合作地球的一天，当时他收到了日本出版社给他寄的，然后我 们是第二个给他寄出百样的一个出版社，所以他当时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就是编辑们还是很认真的，所以就说他跟我们这种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同时我们在整个的其实出版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的打磨文字，打磨画稿啊，画稿好了之后文字放进去之后，我们根据图画又要开始重新去打理这个文字，文字好了之后根据画面的这个结构，我们可能又要重新去补画或者是调整画，最终才呈现出这样一个就是文图相得益彰的图画书。
1: 那像这个别让太阳掉下来是咱们这个中国和平出版社当中的一个小白鸽图书馆的下面的一个产品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小白鸽图书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它和中国和平出版社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能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小白鸽图书馆呢，其实是我们打造的一个图书品牌。这个呢，可能跟我个人的一个从业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2017年六月份呢，我是从21世纪出版社调任到中国和平出版社。当时拿了和平出版社之后，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有前面有几年的话，其实可能跟原来的少儿出版有一些脱离。所以我们才有了就是说重回少儿出版的这么一个说法。那重回少儿出版之后的话，我们是想来说就是要一定要打造品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小白鸽图书馆。小白鸽图书馆成立的话，它有就是从内部角度来说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出版社它也有教辅类的产品，同时也有一般市场图书读，就刚刚我们讲的图画书啊，得有读儿童文学啊，少儿科普等等。那对于小白鸽图书馆来说，它主要针对的是一般市场图书，我们要打造这么一个品牌。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正好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哈，他可能看惯了大部分是图画，少部分是文字，或者说文字跟图画各一半的这样比例的书之后，是不是就是他在接受如果纯文字的书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些抗拒或者不愿意呢？
0: 其实我觉得不会我一直就是跟很多因为就是爸爸妈妈做交流的时候都是说，我说你一定要注意早期的阅读的引导因为早期阅读的引导的话其实是一种兴趣的培养，兴趣的培养之后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在0到8岁如果就孩子养成了很好的阅读习惯之后的话，终身应该都不会对文字去抗拒不管是看纯文字也好，或者文图各半的文字也好，其实这种早期的阅读，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倡导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其实从我自身来说，是一个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嘛我是这个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对，
1: 效果怎么样？
0: 我孩子就是很夸张，就是我从他满了月之后我就给孩子读绘本躺着对首先看这种卡片咯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有那个黑白卡有彩色卡然后读故事书就躺着他躺着因为他没有办法立头嘛躺着然后给他读一读读看其实孩子的专注力就是超出你的想象然后你就是每天就是说你大概有个10分钟15分钟在睡前有这么一段时间其实亲子阅读10分钟就是亲密的亲子关系，同时也对孩子的这个早期的这个智力的发展，包括阅读习惯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经常听到有些爸妈说孩子不爱读书怎么办？
1: 对呀，
0: 那就是父母没有很好的引导，就
1: 是
0: 一定要
1: 问题是吧？
0: 对，就是孩子的很多问题，其实从父母身上能找到答案的。所以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这里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是要有小孩，或者是小孩正好还在这么一个阶段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引导。其实有的时候可能8岁之后也没关系，你先找一些他喜欢的那个读，比如说男孩他可能喜欢机械类的车类的，那你找他感兴趣的或者是昆虫的科普的这种的产品让他去读先是就是说跟着他的兴趣走，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和提升嘛先是引导然后再去提升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的让他去接受文字
1: 对，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 当父母绝对不是说天然就会当的，
0: 对，养和育都很难，
1: 也是要学习的过程，
0: 对，
1: 是吧？嗯，那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哈，咱们这个中国和平出版社的系列的产品啊，那么在已经到来的2021年当中，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0: 在2021年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在图画书、低幼益智。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等领域的话继续深耕那在这一块的话，像图画书方面的话我们还会推出郭振元老师和王祖明老师合作的第123只狐狸同时呢还有金波老师和朱世良老师合作的叶子里的春等等，
1: 都是图画书，
0: 都是图画书，而且是中国原创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低幼益智方面的话还是会继续开发小猪佩奇的一些立体书、玩具书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会更全面一些，会在这个入园教育啊或者早期的智力开发啊等等方面都会有这样的选题同时还有这个小手翻一翻大自然的秘密等等另外的话在其他的产品结构里面我们还会做儿童文学方面的像汤素来老师的图书孙幼军老师的图书同时还有皮卡成长记的第二季和第三季，还有一些就是说也是作家的一些产品体系像黄宇的一些图书等等少儿科普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在这个北极星工作室。北极星工作室呢是我们用国内的专家还有国外的漫画家一块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就是科漫团队，也希望打造一些比较中国特色的一些产品像我们未来将推出的这个中国文化遗产寻宝记，对，中国文化遗产寻宝记系列同时呢还有 SOS 生存百科系列等等这样的一些科漫的图书那这个的话也是帮助孩子去通过阅读去了解科普知识
1: 很丰富啊这么多产品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线可能会延伸的就是连环画系列
1: 连环画
0: 对我们出了那个三国演义的那个连环画同时可能还会再出四大名著的其他的产品像这个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另外还会出孙子兵法等等这一类的
1: 像这些连环画哈和比如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看的那种连环画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连环画其实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种就是儿童读物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当下其实我们也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那连环画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就是把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作品通过连环画的形式其实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那对于儿童来说的话它其实有点像绘本它是图而且这个图也都是连环画的大家画的
1: 对 对, 对
0: 然后它那个文字呢又是相对来说是文白夹杂它对于培养孩子的一些文字功底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在就是当代我觉得我们去做连环画这样一个载体的一个图书的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会觉得很荣幸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出版的一个一个形式那在现在我们在作为当代的出版人能够再出这一类的产品而且让它重新焕发出市场的活力是非常值得就是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没错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的家长就是从小看连环画长大的是吧
0: 这种童年记忆
1: 他都有这样的情节
0: 对是的其实很多时候给孩子买书的话可能是家长在做决定家长小时候读过的产品的话可能现在也是市场的一个热点
1: 他有时候自己也想看一看
0: 对自己也想回忆回忆 对, 对看一看非常好的一件
1: 事没错没错
0: 对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啊邀请到林社长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中国和平出版社的故事以及我们这么多非常丰富多彩的产品还有您对儿童出版少儿出版这样的感悟和想法也希望呢您的这样的体会能够给我们的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享受今天的。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3，2026年6月3日礼拜三啊，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玉峰啊。这个来到礼拜三了啊，翻山越岭的一天了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很多朋友都在等到去，是不是？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早上开车都慢一点啊，注意我们的这个把车速一定要降下来啊。这个希望大家呢都把这个车速给降下来，注意咱们的安全。如果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啊，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了峰哥一起来聊一聊天啊，都是可以的，是吧？参与到节目方式的这个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

好了，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呢也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空呢，想在我们的抖音直播跟我们来摆哈龙门阵，也是没得问题的啊。在抖音上搜索幺零四八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来，我们这个早上时间，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这个天气有啥子最新的变化没得啊？来，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从天气预报啊，我们收到的这个情况来说。像一座巨型的蜘蛛网，可不可以挂到空档？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时间呢，我们这边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的高，提醒各位一下啊。咱们今天呢是晴天，这个气温35度哈，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天啊，35度。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哎还可以，对不对？因为早上的温度还只有18度，还比较凉爽啊。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就比较高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的是明天啊，明天礼拜四是多云见晴，那么是微风。明天的温度呢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啊。后天也是星期五呢是多云转晴，那么是微风啊，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啊。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咱们广市呢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午后气温较高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要注意了。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来看一下。我基本上呢，我看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啊，就是在苍溪和这个青川啊，但是呢，最高气温也来到了30多度，这个地球是比较的热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好不好啊？来，在节目当中，首先给他摆下的是朋友，马上我们这个高考就要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公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那关于这个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跟大家说一下啊，请大家注意。那么首先啊，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即将来临，为了维护考场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确保高考顺利进行，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啊，那么决定呢对市城区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首先呢，管制的时间是6月7号、6月8号这两天是一样的，早上7点半到中午，哦不一样，6月7号。是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6点钟啊。那么这个6月8号是早上7点半至中午的11点半啊，然后呢下午的1点半至下午的六点钟。6月9号是早上的7点至中午12点。

车，还有这个考务工作车以及公交车和特种车辆之外，市城区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那么电子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的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路段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啊，妨碍交通，那么市城区严格执行禁止鸣笛啊这个交通管制，并且呢将视情况实施啊其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对违反通告的啊那么公安交管啊部门将会依法从严处理啊，大家注意了。在这呢跟大家说一下出行的一个建议啊，高考期间呢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好啊这个市城区交通出行，非必须啊尽量的避开广元中学、外国语学校还有万达中学、广元职高这四个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啊。那么公安交管部门那么将会开通啊沪考绿色通道，积极为广大的考生提供便民服务啊，切实保障考生顺利复考。爱心沪考服务专线啊，可以拨打110啊，或者说0839-5206-789啊。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高考要来，你看这段时间包括这个进藏啊等等一些，都是为了咱们这个考生服务的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这两天偶尔还会开车在路上听到喇叭声啊，大家注意哦。从6月1号开始到15号这段时间都是禁早期。啊，到时候发现了，哎，把你拦下来呀，扣款呐，这个话不错，对不对？再着急都不要按喇叭，好吧？哪怕你把这个窗子摇下来，老个伸出喊都可以，是不是？千万不要说是把喇叭按到去，是吧？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哎呀，不用咱们去呼吁，我觉得每一个人呢，是吧，都应该自觉嘛，是吧？孩子给他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复习环境，安静的考试环境吧。好，来我们来关注好的是此时此刻的路况消息，朋友们，路上怎么样了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外园这里的玉潭路啊，玉潭路当前呢由西向东古城路附近当前有214米的拥堵啊，提醒各位。除了这个之外，在万隆路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明月路附近堵了66米啊，不算是很长，可能一会儿就过去了啊。在韩所幼儿园的门口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正在欢行当中啊，提醒各位。还有呢就是从我们那个东坝这边哈，这个加油站这个位置啊，河边上嘛，一直到妇幼保健院，我看了哈，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万达大桥的下边啊，当前呢也是有点拥堵，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82中学上下边环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东坝这边的这个菊桂路由东向西东院路附近堵了330米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文化路由西向东从莲花路到东院路堵了290米啊。还有呢就是在东坝的河边上啊，广市实验小学周边当前的车流量比较多啊，正在拥堵当中啊。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发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西凤小学周边，我看了一下啊，这个西凤路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梧桐路啊，这边连到起这边当前是比较堵车的，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西凤小学周边啊，车流量较多啊，堵车距离呢也是比较长，200多米。在平桥啊、老城转盘呢、啊，今早上看起来都没得问题。在我们的这个南河的南营小学这边呢，就是在郑州路啊，当前由西向东堵了160米左右。别的一些路段总体来说表现还算不错啊。老城这边的话呢，就是北街小学、烟波街、北街、蜀门北路一段啊，这个啊一级那儿呢，我看了下这条路啊，这个新华街啊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总体来说北街还好啊，就是在烟波街这边，就是广宾馆这个街上由东向西当前呢正在欢行，北街这边呢有144米拥堵啊。蜀门北路一段，也就是从我们这个广宾馆这个出口这个位置啊，然后呢由北向南方向往这个老城的转盘走这个方向当前正在欢行啊。所以说呢路况一时一个变化嘛。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在哪个位置啊，这里是广市中医院啊，这个第3住院楼这边啊，
就是中医院这边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啊，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他们这个一个新院区嘛，是吧？就在这个旁边哈，这儿的车辆比较多。我发现这个中医院这边一过去了之后啊，就很多科室。

帝国去了之后，是吧？基本上呢，建设路这边的这个下坡坡这个老地方啊，就不怎么堵车了。现在主要都集中在了这个新搬的这个大楼里去了啊。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在咱们广元中学育才学校啊，这边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后门就是新安路这里头，当前的车辆量是比较的多的啊，提醒各位一下啊。新安路这里头的车辆比较多啊，双向都在拥堵。除了这个之外呢，别的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要不想堵车，还是建议大家走利州东路啊。利州东路整体来说都表现不错呀啊，兄弟们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嘞，那个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早上时间呢，跟大家摆一下的是相关的一些资讯和这个了解一些情况，对不对？这个样子嘛。马上又到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对吧？广告之后呢，跟大家详细聊一下。高考马上就来了，朋友们，咱们也来想想以前的学校的事儿吧。今早咱们话题讨论也来聊这个事情，对吧？这两天都来聊一聊啊。同时呢，如果说有什么祝福，是吧？想给我们高考生说的，是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啊，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把这个声音播放出去，对吧？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里边大家可以发送消息，没有问题。包括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发送消息我也看得到啊。包括今天下午一把手接热线，就很多朋友有什么这个建议啊、问题啊，大家可以尽情的反映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来，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了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有啥子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朋友们，首先要说到高考啊，这个今天是6月3号啊，这个距离高考结束啊就只剩6天了啊。6天这个岁月里啊不过是一朵浪花，是不是？可是你和娃儿心里啊，是吧，家长啊啊，这7天呢比这六天比6个世纪还要漫长。我估计啊不少人啊那个心里面正常演着一出无声大戏，哎，想问不敢问，想帮不晓得从何帮，怕多说一个字，怕变成啊这个压在娃儿心上的担子。你甚至开始练习，哎，轻手轻脚走路法，察言观色读脸书，生怕自己一个呼吸都会吹了娃儿书桌上的试卷。这份深情呢我们懂，这份小心翼翼的爱呢是人间最温柔的一个负重。但请恕我啊，这个轻轻说一句啊，啊，请把关心藏进日子的褶皱里，不要让它太显眼。娃儿不是一锤的刺器，

他们是蓄势待发的剑啊，是春天里啊拔节生长的竹啊。你越碰到味道，它越能够嗅到空气里的紧张。你若从容，它便安定啊；你若寻常，它便自在。沉住气啊，让花静静的开嘛。这几天啊，最好的这个家呢，应该是一方岁月静好的小院儿。哎，饭呢还是那个味道，花呢还是那个调，哎，你还是那个该笑就笑的妈老汉儿。哎，突然切换成那种哎专职营养师加首席心理督导师，会这个会让娃儿觉得连空气都在喊加油啊。请远在异地的家长也不要进行千里送餐啊，远程加戏啊，请男家长们不要化身啊这个旗袍加向日葵的搞笑担当。如果接到娃儿电话，不要催促，不要追问啊，认真聆听，热情鼓励啊，这个是他全力以赴的底气。娃儿要奔赴一场考试，也是第一次独自掌舵的原号啊，你不需要为替他这个划桨，你只需要做那一桌亮着灯光的案，哎，他去乘风破浪啊，你负责来灯火可亲，是吧？啊，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减压秘籍啊，把所有的焦虑都放进火锅里算了，哎，考好了呢算毛肚庆祝啊，考得更好呢算两份毛肚庆祝啊。这几天呢，请大家做那个饭量正常、效率稳定的可爱家长啊，你安娃儿就安，你行娃儿就行啊。听你身后的少年，谢谢你啊，谢谢你十几年的这个晨昏陪伴嘛，也谢谢你这最后七天的沉得住气，是吧？纸短情长啊，难逢一气啊，希望大家这个眉目舒展，阮小念哎凯旋是吧？哎，顺文下安，静候佳音嘛，对不对啊？这个距离高考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啊，妈老汉儿比娃儿还要紧张啊。好嘞，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不知道再说。哎，峰哥早，要得啊，我们的嘉兴饼干也来了啊，说峰哥早上六点，哎，早上七点零二分呐、啊，苏北英才学校的门口啊，有辆车子逆向行驶超车，我来瞧一瞧啊，给我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啊，有辆车子逆向行驶超车啊，已经看到了，感谢啊这个朋友分享的情况啊，谢谢您，我们将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路况一是一个变化，当然有些路况呢这个有变，如果大家看到了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来说啊。考完试就要开启我们的暑假了，对不对嘛？这次暑假玩们的是吧，是你们最巴适最安逸的暑假，又没的作业，对不对啊？考完试了尽情的耍，想那么耍那么耍啊，当然前提是不能违法乱纪哈。哦，就是你想那么耍那么耍，是不是啊？好多人选择来说在这个暑假里去把驾校学了，对不对啊？啊，好了，不说峰哥啊，那我这个好不容易这个暑假我耍了，可不可以？也可以，你后边还有假期的嘛，对吧？但是我要劝各位这个学生娃娃些啊，你们要注意，学驾照真的要在你念书的时候把它学了啊，就满了十八岁之后啊，你在这个，大学期间也好，还是就是高考结束也好，你真的要学了。以后啊，你这个毕业之后工作之后，你再想学驾照，有的时候这个时间真的乱不过来了，对吧？来，再来说，再来摆关注一个事情啊，朋友们，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哈，我们广元车务段这边啊，可能呢要最近要加开10趟往返的动车，6月2号到5号，还有6月7号，成都东到广元 C5688次列车啊，中午12:13抵达广元站啊，中午的12:40继续开行广元到峨眉啊，这个 C5689次列车啊。那么6月1号到27号这段时间呢，兰州到广元的298次列车，那么下午的2:55到广元站，下午的3:18继续开行广元到陇南啊的297啊次列车。那么广元车务段呢，提醒各位啊，这个列车开行呢以及预票信息实时变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啊，可以登录铁路12306官方啊，这个 APP 或者是12306的小程序平台，实时查看这个车子啊，查看剩余车票的信息，合理的安排你们的行程。天把我追出梦想，车窗外面喇叭的声响，是我每天都听。好，同时我们在这儿说这个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啊，朋友们，高考来了啊，有些不法分子啊也开始在躁动了啊，他就想了办法说，哎，我咋个又开始骗你们了啊，是吧？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啊，这广大考生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但是有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消息
哎，迟早反败焦虑。

那么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的梳理汇总了这个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啊，也是提醒广大考生呢以及呢这个家长提高警惕。来，首先第一个，早在2020年啊高考期间，那么陈某邀约谢某、龚某组织高考考试作弊啊，那么陈某呢负责通知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作为这个作弊传递信息啊，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啊，陈某自动投案啊。朋友们，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这都属于违法行为啊，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像在这个2年前，2024年5月份呢，这个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了个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的这个网络消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啊。这个该地公安部门呢发布了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严惩。根据相关规定啊，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啊，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这个也是属于违法行为啊。那我们再来说，2022年考期间呢，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啊，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呢，这个试卷发至 QQ 群啊，寻求解答的一个结果啊，但是没有收到，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的依法查获啊，依据相关的规定啊，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了。朋友们，大家都晓得，凡是这个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功能的这个设备，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啊。那么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就都是无效的了啊，大家注意啊。是吧，再来说，随着高考临近呢，是吧，押题卷市场呢被借机操作啊，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啊，民事和 AI 上阵啊，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这个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啊，常常冒充啊命题组老师、直升机构啊，大肆宣传能够提供啊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操作民事押题、AI 押题等一些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啊抢先预售啊、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一些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啊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不法分子啊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啊等的一些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啊就被拉黑了，是吧？这是典型案例啊。包括再给他说一个嘛，像李某高考后收到一个消息，说你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啊就输入准考号就可以来提前查看。他们有黑市链接来源便点进去了，最后呢页面显示啊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来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两万多块钱啊！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些都是骗局。考生家长请莫因为一时心急啊，轻信这些违法手段，而上当受骗。所以说，要提醒广大考生还有家长啊，要注意了啊，也是尤其是考生啊，一定要遵守考试纪律啊，切勿相信一些谣言啊，这个要注意了啊。好的，我们再来说，再来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会儿天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电交通广播站，好放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来关注个事情，前两天呢，我们了解到啊，位于建国县夏市镇这个高速出入口的啊高速出口的这个剑门关蜀道博物馆工程的项目稳步的提速啊。那么这个项目的总面积是2.7万平方米啊，目前呢外墙封闭呢已经完成了，现场150多名施工人员呢正在排工期啊，这个是吧，倒排工期，那么墙砖啊外部墙的施工，预计呢在8月30号之前呢完成这个阶段的作业。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展示与体验蜀道文化的重要文旅窗口，进一步的啊这个挖掘蜀道承载的历史文明啊，为建国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呢增添新的活力。

好了，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么一则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这个最近呢，大家可能在网上刷到一个消息啊，说这个胡兰胜、石门贤啊，说一个九寨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事情啊。最近呢，这个涉事人员呢，最近被依法行政处罚了。根据介绍，此前呢，胡兰胜、石门贤遭遇了强奸，一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这个九寨一线，上门交阴啊，这个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物资等，令许多网友动容。然而呢，就在全社会积极为抗击啊这个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却有其个别的网友因为其接受采访的时候的这个配饰啊，而对其进行了武断的指责啊，揣测耳环有二两种啊，并且发布了这个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的一些贬低嘲讽类的言论，干扰了抗洪救灾工作啊，这个影响恶劣。这个公安网安部门呢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啊，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啊依法行政处罚。公安机关网部门表示啊，将持续开展警网专项行动啊，聚焦网络暴力、还有网络水军、网络谣言等一些突出的啊网络乱象，依法严厉打击相关啊违法犯罪活动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网络空间的秩序。好了，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啊，我们稍后再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枫，朋友们，大家周三的早上好。好的天气呢又如约而至了，那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周三早高峰的这个路况，来和大家呢一起出发。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城区呢，现在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说车流稳定，但是朋友们哦要提醒哦，大家还是要握紧方向盘，保持警惕，然后呢安全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接下来呢具体的各个道路情况来和大家实时分享。先来说一下外面这边，外面这边呢现在呢主要是积压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应国路啊沿线呢，大家注意一下，其他道路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包括两个桥面，万源大桥、万达大桥都没问题。东八的话呢现在河边路段可以放心前往，只是在哪个地方呢，绵谷路沿线在水清花渡这边稍加有一点点的缓行，只是这一小节啊我们注意一下，过了之后呢就没问题。那今天的利州东路还包括居国路这些呢都是放心呢可以优选的，南河的话呢也没问题，整个南河现在道路都是畅通，老鹰嘴桥面、南环路、海口路，还有呢就是南河。